四点钟，啊，另外一台是干那礼拜无，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各有两点钟，建国新华台 AM 八零一，第十点到十一点，甲咱胜利二台，第二点钟同步连线，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由官方甲阿秀现场来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今日时间八点几五分，今天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一，农历是九月初二，星期日。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喜酒甜茶好日子》，七龙所唱的。感谢。

0: 心，心浓心凉，若唔烧金，这杯甜茶我唔敢啉。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0: 来啊，喜酒当地好日子哈。咱那想开看开，达工拢是喜酒当地好日子啊哈。真的呢，你那达工看开想开，因为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拢有啊一挂状况啦哈，无人知的状况。啊，但是无人知的状况都是治无好的嘛，吼、哦。不如意的啦，吼，卖讲无好啦，不如意的，啊，不如意的，就看你安怎用什么心态去甲想啦。哦，你若是讲啊，感觉过得好啊，咱过好家己的日子啦，啊，过好日子啦，咱日子要好过歹过，伫家己安怎想？啊，你若一直伫遐拔家己，一直伫遐想袂开，哦，你的日子就歹过，啊，一讲。大暗的安尼面啊臭臭啦，面啊臭臭啦，面油面干啦。啊，咱时多边啊看到阿秀，拢面笑头笑面啦。不管拄到啥物代志，都是爱笑头笑面，啊心爱开，啊看到人就笑。啊，你会当会想要安尼交人算讲直接啦，哦，要直接人，啊你直接人讲的话嘛无同款。因为你若想袂开，交人咧讲话吼，三两句话就去刺激到你，啊，你就安尼大细声，你就安尼吼，心情怎啊摆起来，讲话口气摆起来。啊，想较早，十外当前，应该是几十当前啦吼，正十当前，啊，想较早就捌安尼啦吼。啊，所以吼，这次看你一点，即马忧郁症、躁郁症的有够多，啊，其实是安那忧郁症、躁郁症，因为你拢想袂开啊。我感觉讲这种病是家己的心态的问题啦。你若想好开，你就无忧症、躁郁症。你若想好开，哦，看好开啊，要活，咱讲将家己吼，家己活好好，你就感觉讲，逐天都足快乐，无去一直咧想歹，拢一直想好诶。安尼，你就袂忧郁症、躁郁症啊，因为。有郁症、躁郁症的人吼，有当啊三两句话哦，就甲刺激到，啊，伊开始性地就压起来，吼、哦，性地就压起来，啊，性地压起来，讲话口气就歹啊，哎，唔免几句话，伊就讲话口气歹啊，啊，所以啊是有针对这方面去咧研究，啊，研究了，哦，家己就爱死。爱去改变吼，家己就怎样能改变？即个讲你若有咧想，你就会想要改变家己呀。啊，就会安尼一世界吼，安尼你讲话拢安尼气压压吼，对唔对？讲我大家做参考啦吼。来，咱来，甲许多好朋友吼，咱的产品吼，产品等下较讲，我先来报立课哦，报立课啦吼，咱。足侪产品提供诶，啊，拢需要咱许多吼有下利用诶，啊，真正爱甲咱支持爱好。啊，今仔日是连锁假日吼，双十国庆连锁假日诶第三天，啊，咱许多你有订产品诶哦，有订产品诶，明仔载较会当寄，啊，有诶吩咐明仔载较要寄诶吼，明仔载拜一较会当寄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一，农历是。九月初二星期日，今仔日好日啦，吼、哦，昨有讲过。但是好日是好日，阁有禁忌的，就是开市、动土、安葬兼刀店日咯、哦。好时辰下早啊，寅时过啊，正也未到咧吼，九点到十一点的子时，寅时是过啊。等下吼，九点到十一点的子时。在一点到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到三点的未时，喜神当南，灾神正北，冲着上厝的55岁煞北。啊，明仔在星期一，国历是十月十二，农历九月初三。明仔在下日无水哦。明仔在禁忌的是开市收魂、入笔安葬，同好的都是祭祀、补祝、拍蜡，其他拢普通普通啦、啊。嘛未当讲外卖的日啦吼，其他普通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十一点到一点的子时，明仔载啊五点到七点的卯时，明仔载啊九点到十一点的子时，明仔中昼十一点到一点的午时。喜神东北，灾神正北，冲着上古的54岁煞西。 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啊，歌词这部分吼，歌词这部分同款啦吼。只是咱足侪听众朋友咧听，有当啊一讲有听，一讲无听吼。啊，所以我逐讲拢咧报。上次的歌词伫拜四收盘落490，后甲尾493点。啊，那上几个，落甲尾4点啦吼，落甲尾4点。啊，上次的加权指数49313点，成交量8721亿。上季的加权指数427点，成交量2527亿挂啦吼。这是上市甲上股规个吼，拢双双落，啊嘛落未少哦。金融业、电子业拢是落啊。我这是拜四股市的收盘，普通油价同款吼，真啊，自起七角了后，甲真拢无个起落。九二的保持31块，九五的32块7，九八的34块7，差油29块9。另外，黄金伫拜四起70块了后，16500块，买卖15500块。白金拜四落100块，剩7000块，买卖5600。这是金啊，甲白金。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大环境同款持着东。这个偏东北风啦吼，影方面，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大台北山区、华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桃园、宜兰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落雨的机会。啊，温度吼，温度拢是啊，高温拢伫29度到35度，甚至36度。低温拢伫22度到26度，啊！伫北部迄边吼比较较舒服吼，温度较袂遐悬。啊，那咱中南部温度有较悬点啊。另外，离岛这部分温度拢伫23度到29度左右。宜兰、花东吼，这是空气品质咯。宜兰、花东良好的等级。另外，北部甲新竹、苗栗、澎湖普通级，剩的拢橄榄色的等级，这是空气品质。明仔载后日这两天，咱昨有报过嘛吼？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四吼，天气概况吼，拢差不多啦。哦，拢是各地多云到好天，水气减少，干那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但是拜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那边甲宜兰那边天气有较冷淡薄啊，这是这几天啦吼，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概况。啊，温度咧，温度高温拢是啊26度到31度、34度左右啦，吼，26度到34度左右。啊，那中北部啦，吼，中北部高温，吼，高温啊，拢是21度到27度左右。哦，这是这个到拜四的天气概况。另外，今仔日阁有加报着拜五、拜六啦，吼。拜五、拜六，伊个环境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数拢多云到好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高温预测，各地温度会渐渐升悬哦。伫拜五、拜六，温度会渐渐升悬。大多数拢伫29度到31度啊，34度啦吼，29度到34度左右。其实迄个同温吼，拢是指咱南部啦， 哦，拢比咱南部，其实即马北部拢比咱南部较凉点一两度啊。啊，那离岛咧，离岛拢23度到27度左右，这是啊，拜一到拜六的这个气象，甲咱好朋友报告。今日时间8:19，今仔日礼拜4点钟吼，大家爱放我轻松。啊，若有出去佚佗的，出去佚佗；无出去佚佗的吼，啊，听官方俱乐部，等下你会当来点歌，点你爱听的歌。咱播一首乔佑的歌了后，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啊，要报这首歌以前，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马即个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每一冬的中大元帅生日以前，要过七星平安桥哦。即马啊，新明吼，新明有改讲吼，较早是咱人家己甲停的啦吼，停半点钟，啊，咱后壁。万来的人，吼、哦，佮排一大堆，佮佮第二波过七星平安桥。但是昨吼，阿秀去，阿秀我那差不多要8点卡去哦，吼、哦，8点卡去。结果去人拄啊要刷咯，我拄啊好接，我拄啊好录迄个即、這个，拄啊赶有着呢。哦，去拄啊要刷，啊，结果阮过七星平安桥了，人着规个拢收起来啊。即嘛无要佮第二波啊。哦，每每去第二波，所以以后啦，吼，每一当过七星平安桥的时阵，咱是多啊，你一定爱早，哦，人讲6:30开始，你6:30就去排队，啊，差不多排好6:50遐，哦，早6:50遐较开始，哦，咱这个钢弹啦，吼，啊，新明啦，机手啦，规个拢穿好，开始过七星平安桥。啊，差不多拢8点就收啊，哦，8点左右，8点较低啊，吼，8点较低啊就收啊。啊，1点外钟，即1点外钟，你若无来，你若无来收起来，你搁来，像张后边，后边搁有人来，人收起来啊，伊就无法度过七星平安桥啊。啊，昨我过七星平安桥，过迄边法师，哦，法师过来甲我处理的时阵。法师甲我讲一句话，无我过七星平安桥，将来法师过了过就好啊，拢无咧讲话。而且这个法师，拢有两个法师，就是我熟悉这个法师的小弟。啊，我即马和因小弟，因这拢带天命来。啊，即马我是和因小弟，我算过七星平安桥了，是因小弟甲我处理的。结果因小弟唔捌我，因小弟其实嘛唔捌我吼，因为我无交因小弟咧指责。因兄哥有甲讲无，我唔知。但是因两个人个人做个人戏嘛。结果因小弟甲我用好了，甲我讲一句话啊。那有人要招你投资，要招你合作投咯，你绝对唔通哦。无你会了一辈子做大辈哦。其实也是有拢无人，无叫人咧投资啦吼，无叫人咧合作啦吼。啊，无叫人咧合作这个生意啦，因为我家己遮侪产品。哦，我家己遮济，我都咧讲未完啊！我哪有可能去交人合作？但是这歹讲啦，吼，歹讲，咱会当较信，就是讲有当时啊，无一定拄啊好来，你拄啊好，唔知影动作讲会投资一啦，你就甲投资啊，无一定啦，吼，到底什么人会来找我投资？我可个甲看卖呀，我单台呀，单台。但是伊讲的这句话，我都甲记掉嘞。千万千万吼，爱坚信第一。啊，那无吼，我今都已经经济负担有够重。我呢，这个朋友也好啦，亲情也好啦，讲吼，我一家口啊，做大家口啊，大家拢在靠我。讲我若无欢的时阵哦，看大家要安怎啦吼？大家拢讲所有的经济，规个拢靠我，大家拢要找我提钱啊。所以讲我未使倒啦吼，我一定爱起来吼。啊，咱是多真正的，我较早吼是敢那阿娘啊，我较早是真正足够伊的。 真正要讲要讲这话啦，含要坐起来坐起来，才共问好啦。要再见拜拜，老听众都知影，都讲未出来哦，哦，都讲未出来。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有当啊环境会造成讲，咱爱严格，啊，咱爱自卑，哦，爱自卑哦，有这个福气，咱都爱自卑。会当和咱讲安尼，所有的人欠钱拢会当甲咱提，这嘛是一种福气，这嘛是一种福气。至少我身体健康，哦，啊，我要食要穿，免烦恼。啊，总讲经济上的问题，拢需要咱去考虑，需要咱去啊打点，哦，需要咱和身边的人安稳，这嘛无要紧啦，吼，这嘛是咱有迄个福气，才会当替人做啦，吼，替人做。来，咱是多好朋友。我咧开讲，这拢是咧鼓励咱士大，你唔通想讲我讲这废话哦。因为阿秀拢常常接到咱士大，拢咧甲我诉苦，咱足侪士大拢咧甲我诉苦，所以我讲这是要互遐个无甲我诉苦的好朋友哦，真正爱要安怎互咱活得快乐，这是一种鼓励哦。唔通想讲我讲的遐拢废话，阿秀我足够话，我的话若听有理，你会。愈活愈轻松，愈活愈快乐，是不是？互家己轻松，互家己快乐啦！哈，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乔佑所唱的歌曲，啊，甲咱这个袁小迪啦，哈，袁小迪所合唱的《感谢你爱过我》，哦，感谢咱这些听众朋友拢爱阿秀啦，哈。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24778，要听你爱听的歌。247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好朋友要点歌，电话你咧卡的时阵，咱手机哦得甲关掉，安尼较袂吼回缩。因为阿秀戴耳机啦吼，我有挂耳机，较会当听到恁口音要点什么歌。啊，戴耳机，你手机若无关掉，安尼叽叽叫、哄哄叫，我耳啊也无爽快。哦，较拜托咱士大要点歌，电话你咧卡的时阵，你着手机先甲关掉，感谢。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得较快活，是你我幸福。更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来感谢你爱国歌，吼，这是严小弟甲乔佑所合唱的歌曲。来，咱来甲咱接口音专线，要点歌的24778788，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卡，加控流啦，吼，加卡好起来。喂，你好。喂。
1: 高早
0: 哦，高早哦，王小姐，你今仔拼第一呢，吼、哦。
1: 嘿，我来点一条歌。
0: 哈、
1: 哦，点一条七龙的迄个酒吧。
0: 酒吧啦，吼、
1: 哦。对
0: 哦。好。
1: 好，谢谢哈、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秀。
0: 嘿。
2: 喂，你好。我会啊，乖。
0: 好、哦，你好。
2: 我会点你了。姜蜜，酒看世界。
0: 我用目睭看世界哦。
2: 嗯，
0: 这什么人唱的？
2: 那男女唱的啦。
0: 哦、
2: 用咱的目睭看世界啦。
0: 好，我看麦下咧，我找麦咧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别这样。
0: 喂，你好。
3: 阿秀高早。
0: 嘿，高早，高早。
3: 我点一条闽南唱的《快乐的工人》。
0: 哦，快乐的工人啦、啊，哈。好，感谢你哈、啊。
3: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阿秀。
0: 嘿，好。
4: 阿秀，头家娘，你好。
0: 嘿，好。
4: 我点歌。
0: 好，来。
4: 点亚克店的苏波的人。
0: 哦，苏波的人啊，哈。
4: 哎，亚克店的。
0: 好，你爱听亚克店的。好，好，谢谢，感恩，拜拜。你家己答对哦，哈，苏波的人亚克店的，电话搁较靠起来哈，你家己答对哈，我家己。哎，咱口音爱卡遮哈，我电话也未转接过哈，我电话也未转接过。喂，你好。
5: 阿叔啊，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5: 我点一首吧。
0: 好，来。
5: 点那个负心的人台语的。
0: 负心的人台语的，这应该龙千一唱的啦。
5: 好，
0: 好，好，谢谢。
5: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阿叔啊，你好，老早。
0: 老早。
6: 我点一条歌。
0: 好，来。
6: 点这个。你讲那首要几点收的咧？
0: 我要给你先讲歌名，好不好？
6: 迄个无猜你爱我，
0: 无猜你爱我。
6: 哟，啊，唔是，这个啦，这个错信号啦。
0: 无猜你爱我，还是无猜我爱你啊？
6: 无猜你爱我。
0: 我跟你讲
6: 哦。不使我爱你爱，不使你爱我。
0: 你歌应该不使我爱你啦，无、哦，怎么不使？
6: 做些好笑的啦。
0: 我唔知影，我跟你讲，我跟你吹，吼、
6: 哦。好，麻烦你了，不谢啊。
0: 好，别，
6: 给你多赚钱啊。
0: 好，谢谢。
6: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拢收起来。好，您的祝福我拢会给您收啦，哈，谢谢。喂，你好。
7: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很高赞。
7: 嘿，我点一条凤尾花，没有泥土哪有花？
0: 没有泥土哪有花啦？哈，
7: 有，
0: 好喝。
7: 凤尾花哈，
0: 好，
7: 谢谢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8: 喂，你好，高壮，我点一首《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是老歌啦，哈。
8: 对，
0: 好。
8: 好，谢谢哈。
0: 好，谢谢，好，拜拜。经过一年后啦，哈，一年后来。喂，你好。
9: 阿平你好。
0: 嘿，你好。
9: 我
0: 在现
9: 在来，我点首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
9: 好
0: 好，这七两个。
9: 谢谢啊。好，然后你好棒呢。
0: 哦，没啦。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10: 阿秋，
0: 嘿，你好，你好。
10: 阿来啊，潘姐，给你点几首歌好不好？
0: 来。
10: 顺金曲，太小无笑诶。
0: 哦，好，我知影。好，
10: 谢。
0: 好，谢，好，拜拜。
10: 嗯。
0: 顺金曲啦，吼，蔡小虎唱诶。蔡小虎，咱要点歌爱卡遮哦，你卡我诶电话，我无法度甲你接哈。要点歌未使卡2479299哦。 喂，你好。
11: 是啊。
0: 喂，你好。歹势啊，咱是话我有甲你接吼，你先啊甲挂掉吼。2477878吼，2477878，正咧点歌。啊，你挂掉，你搁定卡一个。啊，那无我都准拄好啊、哦。来98吼，我爱摕片啊。我想用目睭看世界吼，用目睭看世界。用目睭看世界，用目睭，用眼睛啊，吼，一眼眼。咱这位听众朋友现在一直卡2477929哈，是不是有重要的代志？等下我接一下哈。用目睭看世界哦，无这首歌哦，哈，用目睭看世界，无这首歌，哦。我看那个看世界哦，柯安看。喂，你好。喂。
12: 喂。
0: 嘿。
12: 啊，就老早。
0: 嘿，老早老早。
12: 哎，你落，哎，你去买车上，我叫起来。你安尼，安南北车钱呢？
0: 无啦。我跟你讲吼，哎，你唔知影，你今要点歌，你讲吼。来等一下，咱是多等一下哈。

来吼，咱是多吼，诶，是阿秀讲话臭年代，阿是恁拢无咧甲我注意听啦吼。我要口音以前拢一直报247778，因为拄啊迄通电话，就是我昨暗去过七星桥，啊，我转接

0: 产品，还是要问身体上的问题，你才卡2479299啊。啊，要可能以前阿叔拢会报电话嘛，吼、哦，报2477878，所以你是爱卡2477878才互你点歌啦。咱是多，咱拢有分两开，分两开较袂造成恁的困扰，嘛袂造成阮的困扰，是毋是？啊，拢爱配合一下吼。啊，恁爱注意听，阿叔咧讲话爱注意听，像我咧报电话，恁嘛爱注意听。可应的专线是2477878，吼、哦，2477878，注意听，你则袂卡唔着电话，无你阁卡卡济通，一直伫遐卡，一直伫遐起，嘛无人甲你接，因为2472999都无咧可应啊，哦，啊2472999我转接过互阮的护理师啊。你若有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要叫公司给你寄产品的，你卡去2472999，我拄啊已经甲转接过阮的护理师遐咯。阮的护理师今仔日有加班，是我未记得甲取消，未记得甲转接过。安尼是话药品上的问题，你卡2472999。啊，所以听我的节目也听久吼，啊，我一直咧甲咱讲这個，一直讲这個就是要增加恁的印象。以后你都袂敲唔着电话，安尼吼影响着你的权益，阿妈互阮较好服务啦吼，即甲咱拜托。啊，咱主要迄位女生吼，迄位女生，你起来也无要点歌，你干阿要讲阮的手，我的手机啊伫阿咧响，我的手机啊伫阿咧响，都无影响恁口音，无影响着恁要点歌啊吼。来，我过来接，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相机，你相机阁无关啊？哦，你相机无关哈，歹势哈。喂，哦，你电话挂掉啊？安尼好啦，点到遮就好。我要甲恁服务，结果恁家己电话都一直好讲，恁阁甲挂掉，过来该拢挂掉伊吼。这是毋是工人？我毋知影吼。来，咱准拄好啊。咱这个看世界，用目睭看世界。我看卖啊咧，人迄是微笑看世界啦吼，微笑看世界应该是龙千一所唱的，用心看世界，毛一个用心看世界呢吼，啊有一个，你甲讲你讲目睭看世界，但是吼，啥物人唱的你嘛唔知啦，吼，干那龙千一的微笑看世界。啊，那无就是赵永华用心看世界，但是你无可能听赵永华吧？哦，应该是听龙千一，无来报这首啦吼，加减啊听，阮都无用目睭看世界，微笑看世界哦，这是龙千一所唱的。等下佮佮报九八哦，两首歌做伙报。

0: 连续两首歌，咱姊妹仔盘所点的，播予大家听。今个时间8:52，咱同款哦，爱来进一个产品的广告。为8:00开始吼，咱拢也无提起着咱的产品。啊，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伫咱几冬前有刷机伫咱台南市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进咱的产品的客啊，拢一个林森路。因为咱一届因的客啊，拢过来办卡啦吼，过来办的客啊，所以咱政府有专门讲客啊用完哦，要个因卡改过来北安路，所以不管是林森路的这个主址还是北安路的主址，拢是咱的公司。上许多的公司，上下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有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咱的指定药房，屏东高雄里港哦，遮拢有哦。咱的指定药房，美容哦，美容啊，咱高雄里港拢是药药局，药药局嘛开在伫美容哦，咱药局边啊哦，也个有大寮、林阿区，也个有咱南马溪哦，南马溪的这个翠屏路的对面。哦，这拢是业务局哦，人伊有三个囡仔拢有事，所以业务局吼拢有开来伫咱高雄。啊，高雄通大经的，就是咱烟道中啊，西征台对面阿联和德药局，包括通大经的，就是罗德中明各个所开的中明药局，这两间通大经的药局拢有开来伫工商店。啊，包括咱烟道中啊开个分店，伫咱珠江烟草遮嘛拢有，也个有咱个桥仔头哦，桥仔头一兰洞啦，啊，包括咱啊左营哦，左营红林药房遮嘛拢有吼，高雄地区，个有明德哦，明德德昌遮嘛有，所以咱许多好朋友高雄、屏东拢有咱个指定药房，咱个12大产品。啊、哦，去啊买都有。假使你附近也无咱的指定药房，你叫公司甲你寄。公司的电话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台南市吼、哦，除了南华、南西啊、北河、东山哦，也个有啊，这种这个多位呢，咸水哦，咸水家无指定药房。几乎各位拢有啦吼，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你那是啊，无方便到指定药房买，还是讲啊，指定药房你定定买无的，互你买无的指定药房，你卡电话来公司哦，来公司，公司给你服务。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的12大产品有咱的尔康。专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哦，食一个物件都吐掉咧，食一个物件都吐，食一个物件都漏，食一个物件啊，都胃会点会痛，包括排便的，咱是多一天放几落届，甚至已经造成胃肠病啊，长期困扰你足久的，哦，不管是。肠的问题，这个大肠口啊，吼、哦，迄、那个所在的问题，啊是胃的问题，咱是多好朋友，和咱耳腔内底的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莲，丁香有健胃剂之称啊，哦，伊有止疼的作用，后来佫加一个川芎，川芎伊有止疼的作用，所以现在咱胃会疼的人，食咱的耳腔豆豆啊，食豆豆啊，稳定。豆豆啊，进步，豆豆啊，轻松快活，就是这个原因啦。啊，那老的人，还是歹病的人，伊会甲你调整，调整互你正常。啊，包括胃内底有菌的，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就是这个苦莲。哦，苦莲，伊对咱有病痰、有粪口痰的，哦，嘛有帮助啊。哦，包括吐骨老、恶心的、巴掌巴掌的。咱的充足占到最大的成分啦，就是通济啦，吼，通济的成分， 咱这的身份哦，尔康这的身份充足是占通济，而且后来咱阁加强，加强这个充足，晒一个日头晒96点钟，包括咱的苦练哦，都是无同款的做法，带当卖苦，卖苦啊，互咱是多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是安那？爱去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有的胃内底有菌，足够食，啊食袂起心，哦，这都是菌的问题，所以咱需要苦练来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也阁有咱这个房的问题，迄、那个口啊遐已经出问题啊，啊受本身都是安尼，所以后来阁加一个碳酸镁、薄荷脑，哦，阁加冬瓜、川芎、肉桂。大茴香、白芍，咱是多啊。佮白术的原因，都是因为针对我个人的问题加落去的，无甲咱加钱哦。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指定有办甲买。以上算广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泡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擦干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个时间九点过三分，拄啊播的迄首是咱快乐的工人，咱帅哥所点的吼。等下甲个播咱亚克电所唱的苏俄的人啊，也个龙泉义所唱的负心的人，台语的吼，应该是龙泉义所唱的。今日时间九点三分过三十六秒，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一，农历九月初二星期日。拜一到拜六，咱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的胜利礼台，伫今仔日哦，今仔日礼拜同款有四点钟的节目，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电声电台 AM 1071。咱同款伫礼拜，今仔日同款有四点钟的节目，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也都是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 FM90.7 爱乡电台。除了中昼十二点到一点，拜一到拜六一点钟，伊主歌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今仔日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这做足侪档的吼，有诶十外档，有诶二十外档啊，哦，拢是资深诶好朋友，啊，包括新朋友，包括中国，中国咧甲咱收听吼，有恁诶支持甲爱好，官方俱乐部开档一直坚持落去，咱诶胜利一台特别较特殊啦吼，胜利一台应该。嘛，做套正十档有啊，然后正十档有啊。胜利一台是后来佫增加的吼，伫咱 AM 七七四，只有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一礼拜一天。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迄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主戏太后这个戏。我拢甲读做恭喜的喜啦吼，我当时也买下这个喜哦。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药品有限公司。咱伫今年的四月刷过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其实咱的公司较早就伫遮咯啦，是前两三档吼，三档外前刷去林森路三段153号伫北区遮。咱遐拢管理袂到啦吼，管理袂到，所以决定伫今年四月，较过刷倒转来。咱本来咱咧做节目遮，因为北安路遮是阮咧做节目个，阮个播音室，阮咧交咱时代开讲报道拢是伫遮，咱楼顶楼卡尔，安尼管理较会到。咱即个制作社吼，伫94年就请啊，较早政府吼。要做伫家己诶厝吼，爱去申请制作社呢。即嘛政府讲毋免啊。毋过阮诶制作社，我嘛经过新闻局哦，新闻局有请出来哦，请一个制作社，所以较会当伫厝呢哦，甲咱服务，佮会当一届，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同一个时间做遮侪台，都是厝内底一定爱有设备。哦，无阮一个人，那有可能拆三四身哦，去每一个机、每一个这个电台，迄电台每一位拢无同款呢。你像咱爱乡啊，伫新化哦，咱胜利一台啦、胜利二台啦、电声电台啦，吼、哦，电声电台伫林森路啦，咱这个胜利一台甲胜利二台伫迄个胜利路啦，吼、哦，胜利啊，哦，胜利路遐，哦，所以讲拢无同所在。你若厝里无设备，要安怎人同一个时间去走一骨啦位啦？哦，这都无法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做这个远方俱乐部实在有够辛苦，25年来非常非常的辛苦。恁人想讲直接讲话呢？哦，讲话嘛爱困难呢，设备嘛爱一笔足大笔的钱呢，有当时爱分期付款呢，哦，爱这个甲咱服务的吼。咱爱去讲会通吼，人人缘爱好，伊要互你分期付款。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拢是安尼一步一卡印安尼倒倒啊倒倒啊增加到今嘛哦，遮济行
啊，佮刷落去，佮开咖啡公司，吼、哦，种个庄园咖啡，哦，咱个相关企业，拢安尼一步一卡引导导啊来，啊，咱个产品，哦，袂互你失望。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赶紧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治加、芋头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这是咱上一代的产品。另外，咱的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尔康，八支换咱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个红花木薯、益黄酮，八支换这三种其中的一罐啦吼，先啊六支换尔康呢，啊八支换这呢，因为尔康1500块呢啊，啊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一种的拢2000块。你买当四支罐头换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呢，护颜牙膏、齿膏，一个有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去慢慢啊改变着咱皮肤质，较袂造成皮肤病。底下拢啊，未熟悉这个洗兼抹，哎，这种天然的慢慢啊去改善啦。啊，包括金银花润泽如意哦，买当包抹头壳皮啦、面啦、龟身躯。哎，阿兄吼，昨过七星平安桥，都拄到咱听众朋友，包括过去交阿秀像法师因某啦吼，伊、哦、唔知影我68岁啊，大家若看到我68岁，讲阿秀。大家都当作讲，像十外当无见面，当作我面有去揉呢，有去揉皮呢，哦，去揉面啦，去做啦。其实，咱的这个保安宫遐委员，因都拢知影，哦，包括法师因某嘛拢知啊。伊讲我无时间通去揉啦，哦，我无时间通去做面啦，吼、哦，去揉面啦。因为啊呐，大礼拜拜三拢去咧泡茶，啊，定定交保安宫的人拢去咧参加一寡。啊，活动哦，像讲公益个活动也好啦吼。啊，咱庙拢有咧做善事嘛。啊，定定咧见面，啊，你若去做，拢爱有修护期啦。就是讲去做吼，当啊做的时阵，拢未使见人咧，无人随看随知影咧，随知影讲你去做呢。因为做起来，你爱一段时间未使见人，爱等啊，互伊较自然，较会使去见人咧。所以，因拢会当知影讲，我是无去试下个啦吼，无去做个啦吼。所以，咱是多好朋友，这都是保持吼、哦，要保持咱啊，这个青春美丽。除了抹吼，也够有食吼，抹也够有食。啊，那食都是食咱的女性的哦，咱的产品我逐季都食。我不咧管我有病无病啊，哦，我不咧管我有病。最主要我有啦，有这个。胃的痛啦，哦，房的问题啦，哦，这我从20几岁啊都带掉啊，哦，痛啦，房的问题啦，20几岁啊都带掉啊，啊，所以阮这罐尔康，哦，咱是多好朋友，是安那我拢爱恁，先为这罐尔康去甲食咱的尔康，和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会当安尼维持倒转来了后，你后壁的产品啊，你卖去甲想。啊，加减啊，当地啊，食，慢慢，有一天你就感受到，啊，是嘛是安尼来啊，哦，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当然，咱个这个如意，吼、哦，我若洗身躯洗好，吼、哦，我拢得甲抹抹咧，吼、哦，抹咧，面嘛抹，有当啊暗时啊，我面甲抹抹咧，洗身躯洗好甲抹抹咧去困。哦，你是嘛会当抹咱个如意，咱个如意无咧分暗时啊，你是个，吼、哦。啊，咱呢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皮啊瓜有红罐头的，拄啊干啊啊，这个齿膏、洁净露、如意无呢啊，剩的拢有。啊，红罐头甲留起来，会当换咱的产品，报告到这。啊，那是其他吼、哦，咱的净蕾庄园咖啡，咱的相关企业咖啡是咧啉天然的、啉健康的，哦，啉内底有一挂营养素。啊，咱这是阿拉比卡咖啡。而且咱进口的，哦，进口的国家吼，啊，巴西啦、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哥伦比亚、伊索皮亚、肯尼亚，咱是多好朋友，这六大国家伊的地理位置正这个阿拉比卡的岛啊吼，会使讲最优质的地理位置，而且伫当地
因的国家，因拢有申请即区园，即区园就是优良的园，内种的豆啊，还有做庄园，哦，伫因当地拢有去申请。所以咱是话啉阮即种咖啡，交你一般咧啉罗布斯塔，海拔1000公尺，就是几百公尺尔啦。海拔几百公尺迄种的豆啊，甲阮这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的豆啊，佮包括地理位置、国家无同款。当然，伊啉起来都无同，包括伊的营养素嘛无同，啊，佮配合着咱世界级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哦，做评分哦，就是咧拍分数，要考证照爱拍分数的老师，无人请这种老师伫遮咧管理。咱六当来总共也未赚到钱，六当来会使讲咖啡这方面咱也未赚到钱。咱这个老师同款伫遮咧管理，这就是咱想要甲经营。经营啊，有一天人知影讲，阮的咖啡真正对咱的身体诶健康。就是讲，咱的这个营养素，哦，营养素内底天然的营养素，咱今无咧讲过，未使讲内底啥物营养素啦。就是要予咱是话，愈啉愈知影讲对你的帮助。所以咱是啊，趁这是天公啊钱吼，咱做用心的经营。所以你若讲未晓啉咖啡的人，甲你建议啉咱家己开发啊，咱的啊咖啡师，我叫伊甲阮。啊，搭配，然后就是两种以上的咖啡豆啊，精品豆来配合，和咱用浸的，像个茶包用浸的，咱这准备时段，哦，你若听阿秀的话，听的滴味，感觉讲啊，咖啡原来是安尼哦，恁的咖啡无同款哦，要来啉阮的咖啡买呀嘞，你用浸的，像个茶包一条丝啊，用浸的，哦，迄加足方便呢。啊嘛，浸个安怎浸？你未晓泡，未晓浸，拢足好滴咩？啊，就即马那拢用火呢啊，因为我较方便啦。哦，我咧做节目吼，啊，要泡一杯啊，安尼较方便。啊，搁有咱的浸类庄园咖啡哦，内底迄个烘焙师都是甜点啦、啊、蛋黄酥、凤凰酥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胖甲饼啦。咱即马搁有一间店哦，哦，一间当啊开的店。来交咱合作，即个甲阮叫8寸的，吼、哦、8寸的诶，即个鸡卵糕，哦，咱生日的鸡卵糕8寸的，啊，落去一粒甲切做10块，伊伫店面咧卖，哦，伫店面咧卖，哦，这是咱原来有伫外口，哦，诶，店面咧甲咱因生日的鸡卵糕落去一个切做10块，哦，啊，伊做甜点下午茶，哦，咱是多好朋友。啊！以后咱种的庄园咖啡呐，用好，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遮，阮嘛会用预约制的预约，要来遮啉下午茶，还是啊轻食啦，要食一个卡，食一个饱的，你拢会当来预约。等下阮用好嘞吼，会真正用，要用这无遐简单嘞，拢爱搁增加设备，啊，我得搁炕底啊吼，阮后壁搁有炕底啊大地主。哎，咱咖啡要用的物件足济吼，爱有所在通藏，所以林森路遐吼，遐百几平，会当藏的物件，要藏过来40几平的所在，爱顶悬爱搭呢吼，啊，楼卡的后壁面嘛爱搭吼，通藏冷冻库，这拢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好阮啊，甲大家报告到这，安尼礼拜4点钟吼，会当。啊，哥，甲咱一礼拜听一届的好朋友吼，讲哦详细。啊，要甲咱定岗产品的2479、2479啊，包括咱的半夜梅啦、酸痛药包啦、色物康青普林，这拢优良的产品。这唔是阿秀的产品，拄啊，干那这四项唔是我的权利，剩的拢是我的权利啦，吼。2479、247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和咱的啊。烘焙师啦、咖啡师啦，一个咱的啊，这个护理师哦，伊本身是读护士，又可能将证照出来的哦，护理师哦，啊，但是吼、哦，伊不也转舵，都是为着小弟小妹哦，转舵的啦吼、哦。来，甲咱那边报告，不管是阿秀，还是咱的啊，这个烘焙师、护理师，对我18当这，拢需要恁的虔诚加疼惜，恁拢是阮的贵人。啊，我嘛希望讲，我嘛做恁的贵人，
现在我也是做您的贵人，您身体上的问题，长期用我的产品，你会感受到说你的身体啊，愈来啊愈稳定啊，愈来愈轻松，愈快活，互相做对方的贵人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咱好朋友所点的《思慕的人》甲《负心的人》。这是咱两位姊妹伴点的，也可以点啊，甲龙千亿所唱的歌，感谢。

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今个时间9:27吼，来讲到这件吼，来讲到这件，这件这是嘉义县中埔乡前江发生饮酒开车的车祸。58岁姓魏的查甫人开着轿车逆向弄着一台机车了后，再个失控弄着电火条啊嘛吼，这也是有啊，这个前几天啊，敢那拜五啦吼，拜五有报着吼，拜五有报着。啊，这是后续个吼，这后续有听咱的节目的人都知影这件代志。啊，姓魏的查甫人受伤送到病院，也都、就是。阿修当初是现迄阵报这件新闻的时阵，是无讲到这个开轿车的，这个到底有受伤无？敢若讲38岁，这个女性骑机车的载着一个3岁的囡仔，这个3岁的囡仔都是伊的祖囝啦吼，即马有后续个出来哦。敢若讲这两个母仔囝受伤俩，吼老母祖囝受伤，这个。开车的查甫人58岁，这个吼，伊是头壳有受伤哦，头壳有受伤。38岁的女性甲伊这3岁的祖囝，骨头拢折去，受伤严重，送到嘉禾病房治疗。即马3天后，已经证实讲无生命危险啊啦。哦，本来伫嘉禾病房，即马无生命危险。警方对姓魏的这个进行酒测。酒测值高达到0.7啊，0.77啊，甲要0.8。进行了后，伊涉嫌犯着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哦，叫人啊，饮酒未使开车，拢讲未听吼。这是发生伫前江哦，就讲诶，到拜五迄天下晡1:39，中埔诶富和路哦，中埔乡诶富和路。发生这件事故，这是后续啦吼，已经去用医生发班，伫当初是头壳有弄着，这个女性吼，38岁，这个女性伊是头壳胸坎啊挫伤，去兼骨折去，这个3岁左囝是脚手啊，拢有挫伤，佮兼骨折去。姓魏的也搁伫病院咧治疗哦，也搁伫病院咧治疗，算啊治疗好，较有可能甲送啦，吼甲送出去。但是已经确定啊，吼确定伊饮酒开车，这是一件。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我看一下，这是屏东啦吼，屏东的新闻。一个姓郑的女子到屏东旅游，住伫人的民宿，半暝啊，竟然有查甫人徛伫伊的眠床头哦。手哥家己自卫啦，哦，都是这个手徛伫眠床头，手吼，佮自卫吼，自卫佮将这个精液佮喷伫伊的眠床顶。这个姓郑的女性吼，惊啦，唔敢出声。趁机会离开民宿了后，随时报警处理啊！警方查出着这名变态的查甫人，竟然是民宿的头家啦！民宿的头家姓王的查甫人，姓王的查甫人坦白承认讲酒后来做出这种代志。经过赔偿姓郑女房客300,000了后，取得和解。屏东地方法院以挺畸形的威胁。判处姓王的7个月的徒刑，会当缓刑2冬，也可以当上诉。你也想7个月哦，7个月等于政算判7个月是政府提起呢。就是讲安尼21万呢，佮赔这个女性30万，那都51万。你也想一时兴起来，因为你都爱了51万，当然也可以当上诉了吼，也可以当上诉。这是发生在去年10月吼的代志啊，困难到透早4点，伊感觉床头那徛着一名查甫人，这真正足恐怖啊，惊死！所以你也想安尼后盖个啥物人敢去你这间民宿啦？
哦，你一间人就甲你店有做记号，就甲你宣传出去啊，啥物人敢搁去住？嘿，影响到你的生意呢。哦，所以讲咱唔当做迄种伤人伤自己的代志。来，两件新闻报告者，咱过来听好朋友所点的两首歌。无采瓜爱你，一个没有泥土哪有花哦，这拢是咱两位姊妹伴所点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有合理的意思，也是讲对咱有信心，嘛，互咱机会啦。不管是细的啦、用的啦、抹的啦、食的啦，吼，拢可以啦。有合理用，哦，真正互阮机会。啊，咱的产品有十二大产品伫国际顶有榜。高康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拄啊伫第一点钟咱讲啊足详细嘛吼，啊一定爱为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去甲重视啊。高康食完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你拿用的精配人参皂甘胶啦，啊就是将这个定时啊，就咧维持着我的健康。哦，即马卫生局今年阁有开放着啊，特别的温准阮讲维持健康哦，即四年，所以你若要维持健康，最基本的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咱的尔康食完，最基本的就是体质的问题，包括你长期不管是啊禁食物件。啊，是讲你减食物件，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啊，是讲你有慢性病，长期食西药去破坏着体质。啊，长期食西药的人，有当时嘛足够禁食物件，种种的原因来引起着体质去有变去。咱的勇力精，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勇力精，一百度的滚水甲冲落，互伊的膀胱走出来。一百度的滚水冲咧，冲较少咧，冷淡咧，才要阁加冷咧，互伊半烧冷，安尼烧烧啊啉，温温啊啉，啊是讲要配咱的产品，配咱的人参皂甘胶人。过去西药食侪，食个人会虚会散，食个无元气无体力，甚至会喘，无力个头壳会狂，倒咧好好爬起来都狂，坐伫遐都咧无力，坐伫遐都咧喘，一方面。体质的问题，营养素的问题，咱的养力精，用这种食药两用甲食品的啊，这个汉方的药材来萃取的，要快速来甲你补给，用你呢哦，会当快速吸收，快速补给。啊，你若要加强的，都、就是皂苷，这个皂苷来甲咱增强体力，来甲咱。滋补强身，迄、那个补唔是食补的补，就是讲恁咱身体哦，要较用心呢，或者滋补强身，增强体力，伊的速度会比较较紧。所以是安那讲无元气、无体力的人啊，倒伫遐啊咧无力爬起来头壳都讲，甚至坐伫遐啊咧讲，坐伫遐啊咧无力，坐伫遐啊咧喘的，咱的皂苷芳泽的泽。草花瓶，搁一个甘甘的甘，甘甜的甘，皂苷，这是什么？什么花？什么根？内底较有诶一味成分，甲你讲诶人参无同款。啊，所以咱这个皂苷是唯一会当稳定咱慢性病人，互你较有机会通进步，互医生咧甲你处理。你无食人参皂苷胶囊，有当啊，唔是医生寒慢，是你无配合着这个食食。啊，这个食食，这个皂苷，都是唯一对咱糖分的人，对咱慢性病人，要互你较有机会、较有空间的皂苷来甲你稳定，有稳定，你才会进步的机会嘛。你无稳定，伊会一直愈来愈歹嘛。所以稳定足重要哦，这个皂苷，你也想，咱的皂苷会当增强体力，会当逐步更新，佮会当甲你稳定哦。你的慢性病，有个人咧化疗，你嘛爱稳定呢。有个人有生肿瘤、有生癌呢，你嘛爱稳定呢。这个稳定唔是讲互你好哦，哦是稳定，稳定你要进步较有机会哦。但是你要对找会当稳定的成分啊，就是干那即味皂苷啊。所以咱是话，拿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无安怎的人，你普通时甲食，就是要预防，卖互伊发生啊。吼、哦，要维持，卖互伊发生啊。迄号做维持正常的形态，维持健康，要稳定正常的形态，要稳定健康，咱是话好朋友。就是调整体质，咱的用力精，
零三赵干椒啦。

这组还是有每天至少吃一次，哦，至少吃一次，这就是我们还没发生，我们要怎么稳定。所以每一天大家都知道说阿秀都睡不饱啦，也没在睡倒啦、哦啊、一天有当吃一顿而已啦，是怎样我们的精神气力这么多天来都没变。这就是人说补助品啦，补助品用力精人心照干胶囊，和我感受非常的深，咱才会当有信心来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来使用。啊，咱尔康食完，再搁打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这个距离啦吼，差不多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啊。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啊，这个皂苷是3500块一百粒，你唔通嫌贵。你若食一段时间，一天甲食一盖啊，像阿秀安尼，一段时间你就感受会到。哦，咱若要较省本的，一天吃一盖，啊，咱一包用热煎甲泡100cc 的滚茶，卡个加加100至150cc 的冷茶，互伊半烧冷，甲配3粒的皂苷。你若吃一盖呢，你配3粒。哦，啊，你若一盖吃2盖，你配2粒就会使。哦，咱的皂苷3500块，用热煎26包装是2000块。尔康1500块以上算广告。2472929，任何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好朋友所点的。经过一冬后，咱拄啊无猜我爱你吼，迄是尤娜所唱的。咱经过一冬后嘛是尤娜所唱的。我即个甲你报啥？我看卖下咧。啊，较早拢报油啊啦吼，我即个甲你报啥？报樱花姐妹好啊，迄个拄着听无共口味啦吼，无共口味。啊，即、這个没有泥土哪有花是红杯杯，啊，司机大哥应该是七龙啦吼，来邀请咱即两位姊妹一伴来听，经过一冬后，啊，甲司机大哥两首歌作为来收听，感谢。

放心，我要一点你，你今年熬一天哪子，你不来家带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哪会不来呢？你敢没联系，有什么变化性？

0: 来两首歌背完，咱这个时间吼，第二点钟嘛要到站嘛吼，五十八分到，爱和咱听众朋友啊、这个听一个所有电台的工商啊，这个都等下咱直播现场。啊，我要工商以前吼，几秒钟啊，讲一件吼，屏东县万丹吼，这个泥火山长透早三点外。哦，讲个喷起来呀了吼！今仔日哪有闲的人会当去看这个情景？我前届有去看一届了吼，迄、那个啊，过来当一届这个万丹的泥火山呐、啊、吼，哎、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3: 免遐麻烦啦、啊！
2: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嗯，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进入咱官方俱乐部第三点钟的时间，礼拜有四点钟吼，啊，咱为在时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进入时间十点过五分，进入第三点钟。在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一礼拜一工四点钟；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除了礼拜四点钟，今仔日甲咱胜利一台同步连线。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各有两点钟的时间。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早时啊，九点到五开始做哦。哦，拜一到拜六，有些时段会记啊乱去哈。咱拜一到拜六，胜利二台是九点到开始做，有些人听八点哦，礼拜八点到十二点，咱八点都要转无啦，咱会。胜利二台拜一到拜六是九点才有开始哈，啊，咱的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毛两点钟，除了礼拜四点钟 AM 一零七一，拜一到拜六两点钟，唯一一台 FM 九零点七爱用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也个人一台建国新化台 AM 八零一，礼拜无节目，但是拜一到拜六，佮有早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十点到十一点的时阵是甲咱胜利二台第二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官方俱乐部。今个时间十点过七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一，农历九月初二，星期日。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杭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这是咱的产品。六支关刀换一罐尔康，八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薯益王酮，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一种。四支关刀换咱的起膏、洁净露、甲如意，这拢有金银花天然的哦消炎的。哦，这个青草啊，哦，这种的是较天然，啊，来帮助咱许多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那呢，起膏、洁净露、加如意，这拢1000块。起膏150毛，洁净露、加如意拢450毛，这拢1000块。四支关刀换三种，其中的一种。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静蕾庄园咖啡。嘉宾拢是专业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含助理拢专业的。行豆啊嘛爱功夫哦，行豆啊好的豆啊，优良的豆啊嘛爱会晓行，才会当保持伊天然的营养素收会掉。包括咱的甜点啦、啊，哦生日的鸡卵糕啦，哦咸胖丁胖啦、啊，吐司啦、啊，也够。法国的饼、手工饼，这拢是用天然的布料、哦、天然的做法、哦、不是靠迄个发粉啊来咧发起来啊面粉的哦。咱一台机械十几万，硬拍到面粉发起来，啊，当然爱加淡薄啊天然的哦，咱家己做的天然的诶果子啊落去做的发粉啦，哦，安尼，荷兰时代，你若足够一车生的人啊，足够火烧心的人。啊，要食天然的这种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饼啦、吐司啦，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过去足爱食，因为你这种一吃生火烧心的问题啊，拢唔敢去卡买，迄都是内底啊。咱有这个棕榈油啦，这嘛是拢政府啊，政府啊合法的哦。啊，一寡化学的哦，碳水化合物等等哦。这拢引起一车生的问题，包括伊个糖哦，伊个淀粉嘛，拢
放一寡较无天然的，啊，咱拢放天然的，哦，所以你食起来会无同款。哦，你过去呐，足爱食的，佮唔敢食的，你会当卖嫌贵，订咱的啊，这个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红黄酥啊，法国的手工饼。哦，啊，囡仔呐，足爱食巧克力，你拢唔敢好食的，你买咱的巧克力，拢是法国。法国的这个法芙娜以可可粉为主的哦，无这种问题啊。一个咱代销的蔓越莓啦，哦，包括酸痛药补、男性专用的瘦护康、青普林，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代销优良的产品。青普林加瘦护康，这是世界欧美英国哦专利的哦。这拢爱卡来公司定岗，啊，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提供到这，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无言的折戟哈，无言的折戟，咱呢啊，这个罗时丰啊加林淑荣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这首歌听完咱可以啦哈。诶，咱歌拢播完啦吼，啊，拄啊纯正曲吼，蔡小虎所唱的纯正曲，这是咱啊前两点钟好朋友所点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无言的折戟。这首歌听完，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爱卡这线哦，来点歌，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录，每反复交代，听你爱听的歌，做你个卡好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感谢。

0: 来，咱来接柯恩的专线。柯恩的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哦。啊，你电话那卡通，收音机爱关起来吼，较袂叽叽叫哦。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无笑歌，阿袂笑完，紧来卡拢卡袂哩哩哩。
0: 啊，侪人卡的款。
1: 啊，嘿啊，我坐坐热线，啊，我这支电话都崩汤
0: 了。过你第一名呢。
1: 嘿啊，啊，我都。较紧来啊，无你迄歌会笑完。阿秀，我听点歌点一支小雨伞，红英红笑诶。
0: 哦，你敢那一支小雨伞，通好记啊尔啦哈。
1: 你哦，你真厉害，我敢拢甲你钦佩呢。
0: 哦，
1: 拢足牛啊，拢唔免困得遐尼。
0: 无啦，爱困啦。
1: 拢有咧食碧波诶。
0: 无啦无啦，困较少尔，无伊就无咧困啦。一半工啊，无困
1: 是。
0: 无困是一半工啊。
1: 啊，有闲就较早去困诶啦。
0: 有啦。
1: 我嘛是拢困啊，未闲通去困诶。
0: 有啦，咱较早困一两点就去困啊啦。
1: 哦，一两点。
0: 有啦，嘿啊，咱一两点就困啊，但是下仔啊。六点四十八分起来了，哎呀、
1: 啊，
0: 有有有，
1: 好，你用困真少啦，
0: 有，
1: 谢谢啦，
0: 好，谢谢，
1: 拍平，
0: 哎，认真拍平，你唔只系
1: 搞你恶路啦，
0: 对对对，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
2: 喂，阿秀，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点点一首歌，《糖豆白梅》，
0: 糖豆白梅，带你啦，
2: 王千意唱啊。
0: 好、哦，你买龙泉意啦，哈、嗯哦，
2: 好，谢谢你哦，
0: 好，
2: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
0: 嘿，
3: 阿秀小姐，
0: 哈、啊，
3: 我改饿了子嘞哈，
0: 好、哦，
3: 你两个哈都搞的啦，啊，主持五点钟呢，
0: 哦，好、哦，普通时啊五，
3: 白龙只两点钟尔嘞，
0: 哎呦，普通时啊五点钟对啦，哎呀，
3: 按你讲话都都够讲的，
0: 哦，无啦，爱训练啦，
3: 真的啊，无，再完头就讲。我都在楼口做一个物件。
0: 哦，诶，较早拢做无大诶，
3: 有得有够可吐诶。
0: 是哦，啊，都轮流食饭，嘿啊。诶，
3: 啊，老公啊，你做老公呢？
0: 诶，爱训练，嘿啊。
3: 我甲你讲一条迄个小妹真水。
0: 什么呀？
3: 小妹。
0: 哦，小妹啊，小。
3: 诶，你唱诶啦，迄个，这个。
0: 小。小妹你真水哦，诶，歌名敢是安尼？
3: 小妹真水安尼。
0: 哦，好。
3: 小妹呀呀真水，对啊。
0: 我知影啊，但是歌名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哦。
3: 小妹真水啦。
0: 好好好哈。
3: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讲叫《凌乱人生》。
0: 凌乱人生啊，哈。
4: 嘿。
0: 这个。上
4: 黄
0: 雨
4: 玲，
0: 哦，黄雨玲啊，
4: 对，
0: 哦，好，好，
4: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好，
0: 喂，你好，
5: 喂，阿叔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不寻常的声音啊，我点一条歌啊，
0: 哦，黄先生嘿，
5: 我点一条流浪天涯三兄妹啊，
0: 流浪天涯三兄妹啦，哈。只有流浪天涯就对了哈，
5: 有天
0: 涯，好，好，感谢黄先生哈，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6: 阿秀啊，
0: 你就真正黄小姐了啦，
6: 哎，对
0: 啦，对啦，拄啊，迄个我刚认了唔对啦，哎呀，
6: 哎，恁阿家认了，家叫王凯来，我讲咩阿叫安尼好无？
0: 哦，迄不要紧啊，伊都拢无记遐济啦，伊心本安尼。
6: 介绍王诶，伊阿叫安尼就唔叫你啊。
0: 嘿，对对，你王小姐。
6: 我讲啊，你唔能叫安尼叫就唔叫你啊。
0: 哦，不要紧啦，
6: 吼。唔知讲咱叫两个安。
0: 吼，哟哟，无啦无啦，咱别人唔知啦，嘿啊。不要紧，阿你来要听什么歌？
6: 我来甲你交代好，你嘛下摆就知影，
0: 吼。哦，迄你叫伊讲啦，因为有当啊，我嘛唔知影，伊咧叫你口音，我也唔知影啦，系啊，系哦，来，阿你要听什么歌？
6: 三弯调。
0: 哈？
6: 三弯调。
0: 哦，三弯调啦，吼。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阿叔你好。
0: 嘿。
7: 我点一条闻下，迄条笑，迄条男性的可恋。
0: 男性的口乱爱闻下唱的啦哈，好，谢谢，好，慢慢慢慢，男性的口乱爱闻下唱的啦哈，你若有指定歌星，我就播你爱听的歌星。 二四七七八七八，有诶讲一直卡卡未起来吼，我正甲恁报，你赶紧进入浪旁哦，因为阮这有十几线吼，啊，我有看到有浪旁，你赶紧吼啊，二四七七八七八，啊，就一个一个跳入来吼，一个一个跳入来，你进来卡卡诶入来哦，因为我伫遮拢看会着啦，啊，我会甲恁报二四七七八七八，啊，那无我就做这几首歌咯吼。啊，这是第二阶段点的歌，一支小雨伞，哦，一支小雨伞。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8: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8: 啊，你讲迄条七龙桥的迄条放炮鼓啊无啊？
0: 无错无。无，我都我遮无啦。
8: 好、哦，你也无啊？
0: 嘿，所以讲唔是所有的歌我遮拢有呢。
8: 好啊，拍戏啦哈！
0: 对啊，对啊。
8: 啊，带我放一条迄、那个小姑娘。
0: 迄、那个小姑娘买什么人唱的？
8: 文下唱的。
0: 我那边文下啦哈。
8: 好。
0: 好。
8: 好。好，谢谢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0: 喂，你好。
9: 阿秀。
0: 啊。将
9: 一条放下。
0: 哦，放下李明阳唱的放下。好、哦、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10: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感觉个点咪？
0: 啊，你我甲你接，你就讲无要紧。嘿，我尽量。
10: 我点咪一条一夜情。
0: 哦，一夜情啦，哈。
10: 哎。
0: 好，谢谢哈。
10: 谢谢啊。
0: 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咱挂。我搁即线点，哎，即线搁接咧吼，咱后边卖卡咯。喂，你好。
11: 阿秀，
0: 嘿，
11: 我要讲歌。
0: 好来，
11: 我要讲流浪狗淡水。
0: 哦，流浪狗淡水啦哈。
11: 阿秀，谢谢。
0: 好，拜
11: 拜。拜拜。
0: 好好，拜拜拜拜。流浪狗淡水。好，咱可以就到这了哈，安尼较温饱会完。流浪狗淡水，我尽量啊哈，尽量甲你报完。啊，若报不完，陈太太你就唔当见怪哦。一支小雨伞，洪英宏所唱的，啊，过来就是汤岛白梅，讲要爱龙千意唱的两首歌，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拢是咱姊妹伴所点的歌，感谢。

来哈、哦，这首歌，这是龙千里所唱的，啊，加一支小雨伞。啊，这个小妹你真水哈、哦，迄歌名唔是安尼啦哈、哦。好佳哉，我佫知影，知影讲啥物人唱的，迄是江玲所唱的。伊的歌名正港的歌名是《我的小妹》，但是你讲细嘞，你有讲一个细嘞，细嘞所唱的是小妹真水。哦，细嘞唱的是小妹真水，所以我甲你报细嘞，因为你有讲到细嘞。啊，江玲伊唱我的小妹，都是你唱的迄个调啦。哦，你唱的迄个调。啊，不过你有讲细嘞，我都甲你报细嘞，是不是因两个唱的一调拢有同款？我唔知影。啊，我甲你报细嘞哈。啊，你拄好有讲细嘞，好佳哉你有讲细嘞，无我唔知要报啥物人的，互你听。江玲是我的小妹。我都是像你咧唱的安尼，我用用唱未出来。啊，细咧，伊个这个歌名是《小妹真水》哦，《小妹真水》无恶道啦吼，无恶道。啊，包括等下《凌乱的人生》吼，黄以玲所唱的两首歌，等下较甲咱播。今个时间10:31，咱来播啊，这个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吼。咱是大好朋友，才有讲到这个台北的西门町，迄、那个果子啊，讲有够贵的。啊，台北的西门町果子啊，有够贵，迄不是即马较贵呢？我会记得差不多40年前啊啦，吼，40年前，因为阿秀较早嘛带过放假，吼，阿妈带过桃园啦，吼，桃园中立，啊，尤其。住过网咖，迄阵吼，迄阵阮一个啊，这个属于亲戚，伊往那住伫台北遐，啊，我去因遐过一暝啦吼，过一暝，啊，伊都是出去吼，人喺路边拢有咧卖果子啊，你敢知影？伫40年前，一粒哪薄啦哦，一粒哪薄啦哦，40年前，爱帮你切落好，40年前一粒哪薄啦，都80块啊。可不是，主要搁那不啦搁较大粒嘛，是有限嘛吼。主要讲真大粒，但是我看到迄粒那不啦是比细粒的较大粒。啊，若讲特大的，哎，我伫万丹有翕到一粒那不啦足大粒的啊，比迄搁较细哦，啊比细粒啊较大哦，啊那未细粒啦，迄一粒差不多有差不多正。差不多4-5两重啦吼，五两重。因为这个量我嘛未晓讲啊，因为我那未细粒，啊一粒那薄啦80块，第40年前哦。啊，以前有民众伫西门町的果子啊摊买到一袋切好的山呀，哦切好的哦，我拄啊讲的一粒那薄啦80块，那是给你切好的呀。算讲你拣好一切哦，阮迄、那个。啊，算讲亲戚，伊经互伊切。阮迄个亲戚，迄算姊，我那算姊妹啊，会当讲姊妹。伊减我唔知几岁啦，啊，我见到，啊，摕一粒好好的互伊切。啊，结果讲切一袋山药，啊，加一袋火龙果啦吼。啊，一般咱切好的拢未讲介大袋啦吼，未讲介大落。结销的时阵，竟然讲是1,660块啦，哦，1,660块哦，啊，未少人留言一直发讲哦，这种的介绍伤过咸啊啦吼、哦，有人讲啊，这个要改送两袋去给伊吃啦吼，伊唔免买啦，有的讲啊，一包直接去买一箱啊啦，哦，一箱。哦，一包会当抵一箱的山药，咱伫遮咱的山药吼，那要一箱嘛免偌济钱呢？但是你袂使安尼讲啊，人遐租金贵啊，吼、哦，咱是多好朋友，边边赚30,000几块哦，伫台北你要生活足困难哦，伫咱南部30,000几块都会当生活咯，都会当租厝啊。这讲予好朋友了解，所以你若去台北。你要吃果子啊吼，那开车你家己炸去，真正
哦，咱是话你就知讲台北西门町台北的生活吼，诶，逐项都贵，含咧厝价嘛贵啊。迄一个停车位哦，都爱几啊百万哦。一个停车位，停去咱台南买一间公寓啊呢。哦，这讲哦，大家做参考啦吼。来，因为我的关系吼，咱新闻咱都暂时报告遮啦吼。这项甲咱啊，讲大家安尼了解一下。小妹真水吼，贾蕾所唱的啊，甲《凌乱人生》黄丽玲所唱的两首歌，邀请咱这两位姊妹伴啊，甲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冷暖人生哈、哦，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生意嘛是爱做哈、哦，生意是阮的这部的根本的来源呐哈、哦。你无做生意，咱的这部无法多维持落去。望咱许多好朋友有下利用的哈、哦，还给阮机会。尔康专对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伫咱第一点钟都讲过。咱第二点钟有讲到咱的用力精加人参皂甘胶囊，这是最基本哦。咱要维持着咱啊身体的健康哦，要维持健康无安怎哦？咱的尔康啊、用力精啊、人参皂甘胶囊，迄都是卖互咱诶身体上产生一寡问题。第一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咱的耳康啊，来就是体质加营养素的问题，就是咱的啊用力精。尤其我搁甲大家提醒哦，体质的问题，足侪人拢唔知影体质的重要性啊。偏啊，喵喵的拍卡上，拢去看耳鼻喉科啦，耳鼻喉科啊看足久，拢唔知影为敏感性的体质去甲调理啊。冲烧地啉，咱个用力精冲烧地啉，啉一组尔尔，有个时段就开来咧耳朵啊，这就是体质的重要性啊。啊，有个哪有尿尿多少，这嘛是啊属于敏感性的。啊，有个啉地的体质、热地体质，烧拢袂好，这种的咱时段不妨你听阿秀的话，为咱的体质去改调理。勇敢的勇，力量的力，情怀的情，所以大家拢会晓讲啊，我往当提一个问题，所以药啊，食过来，食过去，安怎安怎？但是你怎样通讲？你唔怎样通使用咱的勇力精，也够咱的人参皂甘胶囊，都是要帮助咱过去体质无好，啊，你拢无去甲啊做一个调理咱的勇力。用咱的用力精来调理，啊，结果年久月深，到尾啊，你造成啊身体哦慢性病一项一项来，安尼年久月深，你的慢性病要安怎会当赶紧哦，甲你稳定，甲你调理，这都是咱的人参皂苷呐。人参皂苷就是咧扮演这个角色，互你稳定，你才有机会去甲调理。医生在给你追踪，医生在给你处理，要给咱稳定的一味成分。你等下医生在给你处理，有些总麻烦的呢。你需要挖去咱的皂苷，内底够 Q 天甲冬虫夏草。啊，你的元气要赶紧恢复，你的体力要赶紧恢复，你的肝的问题、喘的问题要赶紧恢复。要稳定，你就是爱食这个皂苷、Q 天、冬虫夏草。这叫人参哦，所讲的人参，佫无同款哦。

这是人参花、人参根、甲芝麻、吼、哦、人参内底萃取到这个皂苷，这是无同款的。啊，最基本就是蚵康、永乐精、人参皂苷，啊，搁再来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唔是讲你单啊已经西药控制袂掉啊，你才要来吃哦。循环的问题，拢是你长期为细汉到大汉累积这个油伫体内，啊，迄、那个油有个无，会使讲咱是大拢知影油有差别嘛。啊，有个油累积伫体内，代谢袂出去啊，代谢袂出去，必须要外靠产品，唔是用西药伫遐控制，医生药啊，甲你控制是要互你有机会。赶紧慢慢啊处理，哦，没有你有机会哦，食像咱黑红素啦，内底迄个红枣，萃取掉内底的虾红素，日本厂甲咱萃取的红曲、纳豆激酶，美国厂甲咱萃取的绿茶酚，是安我拢会加强美国厂、日本厂，因为因的技术无同款。啊，这拢足贵诶，算斤诶哦，哦，一斤十外万，一斤几啊万诶。包括咱后来搁加红景天，当然也搁有其他诶成分。最重要诶，就是最后搁加这个银杏。这个银杏敢那医生会当开，伊是血路循环诶良药。但是医生开这个高味诶，你是未使食长期诶，颠倒会伤着。所以咱家己红曲虾红素内底加上这些成分，这些红红的，咱的银杏，放迄个比例落去，安尼长期要代谢你遐油来使用，长期慢慢啊一点一滴个代谢出来，咱以后都唔免挖靠西药来控制。在咱啊，这个后壁厝遐吼，后壁厝遐一个太太，伊就是真正做认真食咱的红枣黑红素，佮配合着人参皂苷胶囊，人食到尾啊，西药真正放掉，因为迄个油长期安尼慢慢啊，佮代谢出去，佮靠这个银杏，有一天你的数字呐水顿来，你就唔免食西药。啊！而且，佫会去做工课哦，因为这个油累积伫咱的体内，要伫咱的胸腔啊，伫咱的啊五脏六腑，倒一位颔管啊、头壳，你拢唔知，脚手啊，你拢唔知，有当时会影响到咱无法度去做工课，规工伫啊袂精彩啦。哦，这个循环你唔通无加重视哦，所以咱后来会佫加银杏。就是要予咱时代会当得到搁较紧、较紧恢复迄种啊，咱的数字，予咱较紧看到这个数字，是安那要加这个银杏的原因，就是伫遮，还搁未甲咱伤着啊。哦，这就是咱啊，这几冬来咱的经验、咱的用心，啊，拢无甲恁加介绍。哦，你甲看遮济当来加成分拢无加介绍，咱个尔康加百味嘛无甲你加介绍，就是要咱是多甲咱肯定，甲咱娱乐。你旧年个问题，互咱机会耐心甲食三个月至半冬，你会感受着讲咱个产品是安怎用心咧交咱结缘，互你会当得到轻松快活，互咱是多你会当甲咱娱乐。这个口碑啦，吼口碑，咱赚你的钱嘛，爱互你甲阮娱乐呢。啊，我都是恁的贵人，恁嘛是我的贵人啊，互恁的身体会当得到维持，得到轻松快活，啊，赚恁的钱嘛，才赚啊会安心嘛。红枣黑红素，一个有咱的三大优利好的。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力神补加，这三大药理好，嘛是咱的用心。这是拢卫生福利部的药教哦，咱去甲改变，改变阁得到卫生福利部甲你认同，互你通过，
这都无简单啊、哦！另外，荷兰的药啊名龙葵百宝丸，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教，咱甲另外号一个药啊名号做健壮胶囊，无同款的做法，萃取的入滴高工内底，专对腰肌型。那腰肌型的引起足侪问题，所以咱的健壮胶囊申请的广告礼盒内底，这个文字都是对肝也有帮助，对筋骨络也有帮助，对欠血要甲咱益精血也有帮助，对咱呼吸这个风湿的要甲咱去风湿也有帮助，刷落去骨伤好无力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淮牛膝啊甲芭蕉天，啊个挂水症的，咱的内底鼻浊甲腹泻会当利水啊。所以腰子会引起放尿的问题啊！啊，恁肝机用食肝胆的，用这个茶五千肝散，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申请肝机能的肝，培灵机的机，勇敢的用。伊本身咱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都是对心脑帮助，但是伊重点都是对肝啊肝毒。爱有啊，好多下肝毒、下肝火，佮兼甲你养肝火。啊，肝的问题到尾也嘛会造成这个内底有这个黄金对膀胱冇帮助，包括内底的这个连翘火子，对咱放尿、肝水症，会当互咱小便不利的人，甲咱通小便，较会当甲咱啊消肿利水啊。还有咱子宫熬生裂啊的，哦，肝毒，你若无下肝毒，生足够生裂啊，还是生烂条啊，迄、那个排脓啊，或者是子宫，咱拢有申请哦。规工被困一个啊，目睭红红啊，会涩啦，红规工搁兼会涩的，啊，耳啊叽叽叫耳鸣的，哦，嘴的苦，脑会呆，啊，边啊骨相平，边啊拢悠悠啊做疼。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肝胆的问题，胆力的问题，肝所引起的。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咱的肝肌用甲健壮胶囊两支拢有咧食的人，会当帮助咱是多要维持着咱的健康搁较紧，互相有一个照应。以上算广告，啊，咱的啊骨碌理生保家，等下有时间再甲咱介绍。来广告到这，咱来听这首《流浪天涯三兄妹》。啊，咱的电话2472929，任何不详细、不了解，拢会当卡过来。这首歌播完，咱58分到工商，感谢。

0: 阿仙，我真艰苦的。
1: 阿仙，我们找妈咪了。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得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搁哭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我来三元雕了哈，三元雕，这是这个吴进怀吧，吼，吴进怀所唱的三元雕。真的时间在一点过四分啊，咱迄是王小姐所点的了哈，等下阁有男性的可乐，迄个小姑娘。咱这是最后一点钟啊！哦，咱感谢咱是多陪伴阿秀。礼拜时啊，四点钟的节目，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啊，感谢所有好朋友。礼拜时啊，若无出门出国，拢会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话官方俱乐部。啊，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上课一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恁是大好朋友，这是咱四月才阁刷转来吼，原地公司就伫这边。啊，咱两三当前有刷过林森路吼，北区林森路三段153号。所以进你呐新朋友吼，新朋友老朋友拢知啦，新朋友你呐买到咱的产品。一个伫林森路哦，住址一个写伫林森路，嘿，我那联系无要紧哦。这是咱卫生福利部卫生署，伊讲啊，这个通过了哈，就是讲无意义。只要你刷公司旧的卡啊，照常会当用啊完哦。你卡个写新的住址，所以直接爱甲咱是多报告一下。还有咱的产品哈，咱的产品有一寡无伫指定药房的。目前伫指定药房诶有十二大产品，都、就是咱诶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牛肉利身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诶，即九大产品印有红色诶关刀。咱诶红关刀就是关圣帝君的家，迄支关刀以红诶为主，咱有甲卫生福利部注册。印地客啊挂，嘛会当做点数，除了互你啉，嘛是做点数。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赞助咱是多减轻1500块的负担。八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八支关刀减轻2000块的负担的产品，就是咱的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异黄酮。啊，这八大、这九大产品，都啊干那这个红花木薯、异黄酮。是咱的朋友进口商委托伊甲咱进口的吧？拄啊，干那一支，唔是咱开发的，但是这支产品咱后来拜托去美国那边，佮甲咱加红酒流，加这个红酒流对咱女性朋友帮助佮较大，啊，这拢无甲咱加介绍哦。所以元芳甲阿秀啊，20多天来啊，咱的上一道公司，咱的产品安怎一直改进？甚至后来为着要报答咱许多加成分，拢无咧甲你加介绍，利润愈来愈薄。但是为虾米会当生存？哦，伫这个时机下摆会当生存，都、就是咱听众朋友集恁的力量，真侪人咧甲咱买，才会当互咱许多个会当生存。啊，无利润愈来愈薄，成分你像尔康加百味成分，也无甲你加钱，啊，都、就是要咱许多。你旧年的问题，你和咱上一代的产品，只要你有耐心，和咱三个月至半冬，认真来使用，卖讲叫你吃三顿，你甲我吃一顿。像咱去拄着咱听众朋友啊、哦，买咱的健壮胶囊，买两罐吃吃嘞，歇一下，歇无外久可以买两罐。咱是话，安尼若甲你稳定，你拢无进步，迄就是你无继续。持续甲使用，所以咱一旦呐有问题啊，你一定三个月至半冬是爱持续使用，叫你食三顿，叫你食两顿，哦，像咱的家，因早暗食，食一袋一袋，因早暗食，食两袋两袋，还是讲你要一天食一盖，至少食两袋，饮两袋，你就是爱袂使冷。安尼，你的进步会较紧、较明显啦。哦，这点要甲大家报告。一个有咱另外三大无红关刀的产品，就是咱的起膏、洁净乳、乳液，这咱公司开发的。哦，咱的
八大产品的这个九大产品除了红花孟树玉黄酮，不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其他哦，咱十二大产品拄啊十一大产品拢是公司配合着药厂啊是制造厂共同研究，看什么成分来开发出来，啊是要用什么技术来开发出来的产品啊？这会使讲拢咱的权利啦，含药厂都未使甲咱卖哦。所以咱是话卖嫌贵，你呐只要买听阿秀的话，互阮三个月至半冬的啊，这个机会，你旧年的问题，你安怎食对一支产品，你一定爱互阮知，因为有当你的食了唔对，你像边边一个筋咯，哦，腰子筋嘛是筋，骨头筋咯嘛是筋呐、啊，啊，这两个筋都食无抗药啊咯。哦，都吃不同药啊咯，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一定爱互阮了解一下，啊，对这个需要的哦，合理需要的来使用，安尼吼，较袂讲哦，你当作阮的产品对你无帮助，你都吃了唔对啊，无合理食啊，哦，包括咱是大好朋友，咱的这个啊，酸痛的问题，腰子引起的酸痛。甲骨头引起的酸痛，骨头筋络引起的酸痛嘛无同款啦。哦，食的药啊嘛无同款。哦，所以啊，佫有啦吼、哦，咱真无法度积累遐济。啊，包括咱的啊，这个无伫指定药房的吼，无伫指定药房的，咱啊，正丽庄园咖啡嘛是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巴黎有的正丽庄园咖啡，咖啡拢是咱为外国进口入来，到咱啊要保存这个青豆啊，包括咱世界比赛专业的红豆啊机一台138万，其实不止38万啦、啊，嗯，一台差不多86万啦、啊，是因为老师伊去做世界正教的评审员，透过这个老师比赛一届。会当降低迄个价效，所以卡138万买着卡俗买入来。这专业的哦，世界专业的红豆啊机，啊那是世界专业咧评审分数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啊。所以咱的豆啊是要啉一寡天然的营养素，不管你是浸泡式的、鹅挂式的豆啊，拢是。精品的豆啊，阿拉比卡的豆啊，海拔1000多公尺、2000多公尺，地理位置阁特别优质的国家所进入来的豆啊，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哥伦比亚、伊索比亚六大国家的豆啊，所以咱是话，咱身体要维持着稳定，要维持着健康。每一项的营养拢一定爱有够。你边边年龄的体年龄啊，哦，年龄愈来愈济，哦，像阿秀啊，边边早暗咱那个法师因某啦，伊拢当作我交伊差不多同年龄啦，伊唔知影我68岁，长惊一跳啊。所以咱许多，这都是咱的自信，咱对咱的产品。咱家己听着嘛欢喜，唔是讲人学了咱少年就欢喜，是因为这个产品，互我诶一寡机能来稳定，哦，啊来看起来比别人较灵较。咱有听众朋友，咱有眼光的听众朋友啊，过七星平安桥，过了怎啊等啊等呢？等啊要看到阿秀呢？因昨天在一起的啊，今仔日唔在有咧听这宝宝。吼、哦，那有吼、哦，美女啦吼，因做囝嘛真水，载妈妈去做友好，等下看到阿秀，看到我本人，较知影讲，真正本人，真正家族少年，啊，体格嘛真水，但是 AA 啊，105公分尔啦，哦 AA 啊，我讲因做囝吼，迄、那个毛利率的宽度还够水，啊，我这无啦，我这无法度去做毛利率啦吼。但是最主要，咱是要维持健康啊。所以我对阮的产品为什么这里那有自信？
因为阮的产品，我家己长期二十五档为较早所买的药丸较紧，阿秀本身拢有食，食个较紧嘛。我讲我今嘛比四十几岁，身体也个较健康啦。啊，这无咧广告吼，这讲予大家了解一下。来今的时间11:14，咱也各有五首歌，过来听男性的苦恋，啊，甲迄个小姑娘两首拢文下唱的吼，啊，嘛是拢姊妹伴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等下较甲咱报社会新闻，感谢。

这首歌等下较报啦吼，啊，因为阿秀处理一个啊，结果较慢滴吧。咱爱来报社会新闻吼，来报一个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苗栗啦吼，苗栗伫2027年，也都是明年哦，台湾灯会会伫苗栗举办吼，调伫苗栗举办。但是先阿秀会报这呢？因为全国花灯伫10月19日开始报名，要比赛花灯啦。哦，这有奖金哦，吼、哦、最悬的奖金哦。你若是对这有兴趣的，还是有咧做这吼、个哦，咱会当去比赛。伫2027年台湾灯会伫苗栗县政府积极啊，展开着。做者工课，并且办理着全国花灯的竞赛，分清楚各种高中及大专社会机关团体即个组别，各组灯王哦，就是每一组你若算第一名啦，拢有6万块的奖金。所以伊即个灯会吼，哎，主办的这理事个爱准备30万啦吼。啊，每一组你若第一名，会当得到6万块的奖金。为10月19日到12月初四啦，吼啊，10月19日今仔日10日嘛，为10月19日到12月初四开放报名。啊，苗栗县政府要安尼公台邀约着民众来参与，毋是干那只苗栗吼做伙啊来参加这项比赛。啊，每一件作品吼、哦，报名人数上限是7个人啊。其实咱是话，你会当去苗栗的县政府吼、哦，甲问我详细吼。咱啊，这件报告者，过来看另外台中市一名女性的乘客哦，这是有爱心的新闻。啊，日前坐到台中市的公车，结果伫车内熊熊无爽快。啊，这个驾驶张丁元先将公车停靠伫路边，结果落车买水，和这个女性的乘客来啉啊，并且搁甲协助载到病院哦。啊，会使讲这个运将吼，真正做爱心。啊，车内7位高龄的人客，化身做元老啦。问看讲这个运将，你敢结婚啊？想要帮忙这个驾驶做媒人啦、啊，啊，受帮助的这个女性的乘客，特别吼、哦，投诉到市政府，感谢这个驾驶啊，甲车顶的人客，才怎样温暖来给伊帮助，可以会当得到安尼及时有人甲帮助，未造成身体上。无人斗三工来危险啊！啊，台中市目前共有235条的市区客运的路线，平均每一个月班次超过21万班哦，21万哦。每一个月的行程里数将近500万公里啊！一个月运的量差不多650万人次啊！有1200多个公车的驾驶。多数的驾驶手法有爱心，协助人客解决着困境啊！啊，这个吼、哦，这个讲人要甲做卖人啦吼、哦。来新闻报告者，今日时间11:27，邀请好朋友来收听李明阳所唱的《放下》，这我那咱姊妹啊伴所点的，啊个。一夜情吼，两首歌播予大家听，感谢。

后来倒当来咱节目现场，同款爱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哈。咱的产品拄啊有讲到三大优利会，健壮鸟人关机用，也个有一支讲无掉，就是古乐利生保家。古乐利生保家，这嘛是卫生福利部的药教，原底的名叫做古乐利生家。咱这三大优利会。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哦，咱现在有法度申请无同款的药啊名，和卫生福利部通过，直接咧甲咱介绍。因为咱药厂的技术有够遐，爱经过咱卫生福利部，知影讲你的技术有搁再提升，才会当和你通过药照药理会，你才会当做哦。啊，咱申请孤独离身家，迄是政府的照，伊内底有人人参加高级啊。咱加一个宝贝的宝，孤独离身保家，咱申请都是将人参加高级甲砍掉，砍掉了后，咱申请的广告内容拢有写伫砍啊后壁面，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哦，咱人参枸杞提掉，咱的鹿角甲牛板纯老这两味，伊都是阴阳药啊。止阴的药材都是牛板，止阳的药材都是鹿角。啊，这种的阴阳药，开当好大大细细啦。哦，你咧化疗的有慢性病、女性朋友、男性、囡仔囝。查甫的查某的，大家甲食，无论你的体质是健康的体质，还是无健康的体质，拢会当你们孤独离身保家，为着大家的身体，为着大家退化的骨头的问题，要甲咱生骨精补骨髓，慢性病人你退化的骨头，你爱食迄种未补的嘛？有嘅未堪去食补嘛，所以咱申请孤独利身保家，就是互大家拢会当食嘅饮用药，拢会当啉嘅加饮用药嘅加，互相好无离，要甲咱强筋健骨，较袂像气象台爱即种鹿角甲牛板，毋是干那为着饮用药。适合任何体质的人，适合慢性病人，适合囡仔囝，适合身体较虚弱的人来啉呢。伊个会当病后调理啦，手术了后，也是破病了后要复健的，个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骨板止阴的药材会当通任脉，六角止阳的药材会当通督脉，唔是会当病后调理呢。佮兼咱时代身体若较虚弱个，未补未少，佮会当甲咱补精气、补精血、补心，佮兼补命。现在也是讲即个补命有通过呢。你身体若健康，骨头退化会当生骨精、补骨髓，安尼是是毋是就会惊咯？骨头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到尾嘛是会酸痛。咱是多会影响到咱走路的问题嘛，所以一支会当甲你生骨精、补骨髓、强筋健骨，不管囡仔大细，弄着伤着骨头退化的问题，拢会当针对这方面。胃内底慢慢啊，慢慢啊，甲你生倒出来，诶，骨精、骨髓、骨头弄着劈开诶，无即种生骨精、补骨髓、胃劈开诶所在，骨浆、骨髓甲你劈入去，胃内底甲你劈倒入去，毋是胃外口注倒入去诶哦。咱诶生骨精、补骨髓都是有即个意义啊。安尼，咱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进步。而且为着大家买咱的骨碌里先保家，讲遮贵，咱水温敢若放一公顷了，
古板降1500米，六角一定要相背，这是政府规定的，卫生福利部规定的1:1的比例，六角都。

料理对咱福建的人，可以当通灵道理呢。刷落去对身体较歹的人，啊，元气不足的，可以当给咱补精血；气血无够的，可以当给咱补精气。刷落去，咱心的问题，甲咱啊，这个好朋友哦，咱要延长咱的寿命、保命哦，拢有写伫内底哦，这不咱无夸大哦。咱是多，你若去指定药房，要被买的时阵，下当甲药房提去看卖样嘞，看咱的客啊后壁面是不是有写字啦？啊，若买着的人，过去你无注意，即马伫厝内有咱孤老二神保家的人，你会当甲提起来看后壁面，啊无叫你的囡啊，你若唔捌字啊，你唔捌字啊，叫你的囡啊念互你听，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开当写底下。啊，当然，孤老二神保家有较贵，你的耐心使用带进步啦。6600块半斤重，一克啊，300克以上，一加一点点啊，大克啊，我拢有甲称，因为这是委托厂人甲阮做的，我嘛爱去注意重量有够无，所以你唔免烦恼，唔免烦恼讲啊，大细地啦。还是讲伤重啊、伤软啊，形体特地拢无同款，因为咱无染定型剂，无染固定剂，水分敢那剩一公克，所以才造成安尼较天然啦、啊。指定药房林荣清、林荣明开一挂，因为红关刀、孤独二神保家、金钟鸟人肝肌用，一个有咱的两大产品特别性的。就是咱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矢车菊素酸、西山鸡配糖体等等，后来佫加这个乌豆甲蓝莓，这是后来较搭落哦。所以咱产品的名都是一支产品，但是咱的名是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为什么要写加乌豆甲蓝莓来证明讲咱是大好朋友？后来乌豆皮甲蓝莓是买啊较加入去的，都是为着阿秀的道理。阿秀较知影讲，原来就是欠缺这个营养素，无怪我道理吼，安我点目药水都袂好。类固醇的，佮会当点一罐尔，袂使点第二罐，点第二罐佮愈严重。点啊，到尾啊，迄个目睭变形咧。所以后来加这个乌豆皮内底的矢车菊素酸、西山鸡配糖体、花青素，北美洲才有的果子啊，南美的花青素。我当初时哦，会烦恼呢，规工目睭红呢，安黏黏高高啊，拢去伤害到咱这个视觉的问题啊。所以我赶紧一天吃五粒。一天吃三次，请人先做三个月份给我吃，三个月来恢复差不多要一半，会记得哦，要第一时间哦，你不能放得过程去啊，放得过程是不能像阿秀这样哦，差不多恢复到一半，我就有信心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甲上市啊。所以咱是话拢爱配合着你的耐心，这个做特别性的手术了后马上会当吃，这两类毛需要的营养素，咱是大一定爱较重视。啊，你若一般下目睭药啊较补，迄种手术了你袂当随吃。咱这毋是一般有药理好、维生素理好下目睭药啊，迄有药效的，交咱这种特别性的无同款哦。哦，所以爱认老清、认老明，啊爱食好对路啦，哦食好对路。一个有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这嘛特别性诶。查某人，你若相信阿秀，我甲进68岁啊，我51岁都停起来，吼、哦，我51岁停起来，甲进68岁17冬啊，我逐天都食三粒。我有讲过，因为阮姐姐人讲因祸得福啦，吼、哦，虽然讲我帮忙阮姐姐，但是因为我嘛，因为安尼我嘛得到。啊，得到这个好处啊，就是安尼，我食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一天三粒，我甲进食17冬啊。恁是多要青春美丽，甲咱的女性

这部戏呢，红花木素异黄酮有类的雌激素，内底阁有丰富的矿物质，哦，后来阁加一个红酒流，啊，阁有一挂维生素，阁有米料，食着好处多多啊，互咱许多好朋友啊做一个参考。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拄啊，也是有食两粒金蕉吼，两粒金蕉，爱金蕉吼，敢那涩涩啦吼，所以我咧讲话吼，迄嘴拢安尼怪怪吼。我食金蕉过冬咧吼，长拜拜啊吼，长初一拜拜，啊食两粒金蕉，啊下再也嘛食两，下再也食一粒啦吼，下再食一粒个白煮蛋吼，个白煮蛋我会杀鸡卵起来，我食安尼啊。啊，但是安尼有营养啦，吼，有营养啊，所以要保持身材吼，食嘛介关系。啊，我下昼都食较丰富，下昼时啊吼食较济，啊食较丰富，啊含钱的我嘛加食，哦含钱的我嘛加食，都保持慢过大口起哩都好啊，啊有营养，啊有当啊煎鱼啊啦，哦有当啊煮面啊吼，啊我较少咧食饭啦，因为食饭吼爱搁煮汤、煮菜、煮鱼啊。啊，无得爱肉，我较少咧食饭。但是我若出去拄到啊，人有迄个油饭啦吼，啊是啥，我拄到我来食，啊是鸡，即、这个麻油鸡饭吼，我买食啦吼。阮即届长青会吼，中青会，因为我副会长，结果人阮会长吼叫的迄个多姿师吼，伊都做一碗一碗的即个麻油鸡吼，麻油鸡饭。啊，一碗一碗，哦、我都有吃，所以吼、哦，大行拢爱吃，安尼较有营养啦吼、哦。来，还有一首咱陈太太所点的《流浪到淡水》，本来咱拢听金门王的啦吼、哦，啊，加这个金门王的歌唱啊，歌李炳辉啦吼、哦，李炳辉所唱的，咱今仔日甲听一个无同的口味，哦，咱听高向鹏甲傅政辉两个人所唱的《流浪到淡水》。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啊，这首歌播完，咱所有的歌拢播完啦，较无欠咱许多。啊，伫遮吼啊，甲咱许多拜托一下吼，阮溪心里啊，南区溪心里本源街，卖讲本源街啦，溪心里啦吼，啊，南区溪心里啊，阮这个客囝合作庄家信吼，要选一届的里长。啊，咱有足侪好朋友哦。伊个亲情五十住伫咱溪心里，讲要甲阿秀斗三工哦，啊，拜托恁兜个人会当选互阮一个客囝，啊，做庄家信，也都是同少年呢。哦，阮溪心里有三个选举个吼，候选人啦，啊，古里长啦吼，啊，佮有一个新个，啊，包括阮一个客囝，阮一个客囝四十通岁，哦，啊，伊也袂做里长吼，哦，都大家拢。叫伊咧服务啊啦吼，啥物对有空啊，啥物公园的代志都拢有咧服务啊啦吼，啊包括买啥物啊环保局啦、文商都拢叫伊咧服务，啊真正伊个人缘足够，啊恁许多好朋友啊拜托吼，恁啊恁岛的人有住伫溪心里，恁的亲情五十有住伫溪心里，较甲阿秀斗三工哦来选互阮这个客囝，啊恁许多好朋友。啊，这个节目特别搞啊嘛吼，时间特别搞，我甲咱好朋友报两件新闻吼，这是最新的哦，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啦。高雄市三民区一名两岁的女童，伫车背阿毛规身躯拢是伤，叫父母送到病院抢救，宣告不治死亡啊。检警调查发现讲，这个女童一岁的小弟，嘛疑似有强虐待啊，规身躯拢伤啊。在早暗进行了后，认为讲是这个女童的老爸姓邢，啊，甲老母共同所犯的故意对这两个囡仔啊来伤害啊！啊，你看亲生父母呢？啊，两岁仔囝死啊，甲虐待病死，一岁还阁规身躯伤啊！这什么父母啦？吼，什么父母？真正足可恶！啊，搁只有一件往那高雄的新闻吼，国庆连续假日发生死亡车祸，伫下仔啊透早一点半，这个25岁的少年家姓郭，骑着红牌啊的单型机车，经过三民区东明一路甲孝顺街，家己去弄着分界道，人甲车全掀出去，飞出去，警消接到报案，到现场将人送到。高医抢救，同款宣告不治死亡了吼。这是这两件新闻，简单甲咱好朋友报。来最后一首歌《江边小别》，来甲咱胜利一代的好朋友讲拜拜。后礼拜礼拜日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明仔载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2点，阿雄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在喊麦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卡，能解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互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工若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伊那伫台北啊，听垃圾哦，我的声啊未解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啊。电台啊，转袂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啊，我那也无甲坐来。
1: 好，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天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甲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会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嘛算阮的前辈呢，
0: 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是安那？
0: 啊，欢喜
1: 是。讨着会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唔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那？你知无？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甲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家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卖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不相信，靠那边问嘞。
0: 靠
1: 我电视台问介绍。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啊，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的广告实在太贵的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
1: 料。名家有好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大部
0: 讲事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
1: 康，会当像阮的等待之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来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阿公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环敢维持。你看三十几年哦，啊，同款靠三环，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的猛暴性肝炎吼，1200几， 啊，我硬强迫伊一工食八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的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啊，十工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3: 喂，嘉宏啊。
1: 哎，志哥，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志哥，你今日先来，才早到位。
3: 我啊七十八早都啊起来饲鸡啊，唔，十点嘛咧。
1: 伊讲我十点鸡啊，刚要食饭，会枵死啊。
3: 但我来七八早才饲，可能枵枵死
1: 哦。枵枵死就对。我爱起来甲你叫车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3: 我要点歌啊，嘛要俄罗斯产品啊，啊无。
1: 哦，你真正拢不人知影食
0: 产
1: 品
0: 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3: 是吼。嗯。对，啊我落去啦，
0: 大
3: 中王啊！
0: 大中王哦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黑玉英妈妈呢，饿了该得志。
1: 对啊，敲。
0: 哎呀，本来敲鼓，
1: 啊你想那吃大中王？
3: 哦，我就起个暗先压落，啊压落白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花眉。
0: 好好。
1: 老
0: 花。唔系啊，你还真少年呢，你加我几岁啊？尔。哎呀！
3: 叫
0: 恁阿
3: 叫
0: 讲到，安尼好，阿要点什么歌？
3: 要点歌，妈妈的撩魂啊！
1: 妈妈的撩魂，好，我打下来报上。
0: 啊，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哈大汉，那个撩魂拢走出来。
3: 我老母
0: 讲，
3: 生
1: 奶
3: 有
1: 稳
3: 哈。
0: 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真赞。
0: 哎呀，和我同款。好，啊，等下甲你，
1: 等下甲你安排哦，
0: 哈，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我讲我这个产品，嗯，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头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电视台了，我无一工好困眠的，逐工都咧想，啥乱逐工都咧想，想讲我一个遮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个，包括我个丈人治癌四期，食甲免挂钱免开刀。第二，咱个丽华妈妈鳞癌也食好个，啊，咱个赵志妈妈啊膀胱癌食好去，啊，婚姻上疼某个金丝大哥啊癌也食好个。
1: 即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啊、松富大哥，啊，
0: 肝癌啊。肝癌，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末期啊，
0: 哎呀，末期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讲真正，这就是家宏啊，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啊，恁要卖。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偌久？吼、哦，这才是重点。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抱着救人命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我嘛要伫这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到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三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那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你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别种树啊的三黄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双水长顶管。
1: 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黄，桑树的桑哦，三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讲
0: 姜
1: 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三黄甲姜黄无同，
1: 无同啦。
0: 哎呀，所以讲伫只在厝。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例，唔是家宏讲真正贪财，要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我伫只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 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直接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喂，廖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来，我来楼卡甲服务一下。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夜夜深淡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到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工电话接袂哩，阮个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就听我讲起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可见即马送接到歹命诶人有够侪。
0: 啊，我话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吼。
1: 是啊是啊。
0: 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这就是咱即个婚礼诶阿秀阿妈妈甲咱点诶吼，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食咱诶三黄食甲作战，啊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啊，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家宏受恁疼惜支持，啊，会当予我的电台愈卖愈济吼，啊，爸爸妈妈的温情功劳愈天冠愈爱心。若是有一天有搁较好的产品，啊，我一定开发来予爸爸妈妈，大家食健康、食平安。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予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电视买对看来，我直接跟您讲。嘛，
1: 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了十本以上啦
0: 吼、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伫中岛诶时阵，明视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啊，
1: 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诶，你无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咱是杨丽甲咱做代言诶，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一路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较免过甲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嘛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咱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阿卡波多，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阿蛋，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意外，甚至对肿瘤的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8: 这个三黄伊就是会使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佮会使抑制化疗佮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胜利。在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讲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的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个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到讲这灵感。
4: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问题了。
3: 找到这味桑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个控制，甲拢唔免开刀吼，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桑黄来救我这条老命啊！
4: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桑黄来控制，迄指数吼会降低、会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就总啊好好，我就像啊心脏，像啊较袂白掉的，像啊健康安尼啊。等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落山来，山啊就超七十斤尔呢，我进一百斤啊呢。
6: 所以为着厝内的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毒品哦，催着你三黄，甲吃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2: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跟我联络。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都啊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啊，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啊、吼、嗯。啊，伊大肠癌啊，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
0: 哦。啊，
1: 所以讲他都啊，伊出来讲真济话、嗯。啊，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啊，讲实在啊，伊老了男人。啊，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0: 感动的眼泪。伊讲
1: 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
0: 是啊，
1: 伊、啊、是免费甲咱代言，
0: 加
1: 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就电视啊，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先客房做试验啊。我讲你吃好啊，你再来甲我做代言啊。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0: 无啥够，
1: 哎呀、啊，啊，我讲爸爸妈妈。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哈。啊，
1: 如果你身躯甲存一百万，
0: 是
1: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0: 是
1: 啊，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存啊半担一担，啊，你甘愿买来吃？
0: 我甘嘛，我死买当做话买，伊我一百万甘嘛配客起来开开，我食看有效，我嘛要试看卖啊。
1: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爸
0: 爸。你无饲，你唔知呀、啊？你试看卖呀、啊？
1: 你根本唔免饲。
0: 对啊。啊，但是迄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1: 因为家到家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
0: 嗯。
1: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五十个啊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有位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0: 是，
1: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5，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0: 对啊，每一届，查某囝替伊欢喜
1: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0: 是啊，
1: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0: 嗯，
1: 啊，阮头家有讲吼，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0: 讲卖，介绍类卖啊。
1: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算笑啦吼。伊讲啊无，你着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那有五个人甲你娱乐，五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着一寡量互我卖，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0: 所以咱在爸母啊，你也用过。是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又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1: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0: 哦。啊，加红的咧。
1: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0: 是是是。哦，
1: 咱讲真正。
0: 因为咱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
1: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咧，
0: 无影遐
1: 侪人要讨。 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甲你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诶，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诶，你敲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敲。吼、哦，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哦，一拉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拉。嘿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9: 哎，
0: 阿祖大哥，
9: 哎，
0: 来，你要干净呢？
9: 系啊系啊，
0: 来。
1: 啊！你食了安那？
9: 然后食了，家己都退下来啦。
1: 啊！你有
9: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搁愈少。
1: 完全愈少啊啦！吼。
9: 对对对。好。
1: 啊！你有需要无？
9: 有啊有啊。
1: 有啦吼，好，欸、来安尼好，好。
0: 谢谢你哦，吼，你稍等。
1: 来，你好，厝外妈妈。
0: 厝外妈妈。
10: 你搞高雄啊，见证呢？
0: 来。
1: 三黄食了安那？
10: 哦，高雄啊。
1: 嘿。
10: 我迄个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的一大组的啦，
0: 是
10: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皮蛇无，
0: 好、哦，对对对，
10: 啊，我打电话问家宏啊，
0: 是
10: 啊，家宏跟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1: 我的家宏本人啊，
10: 拢足紧的呢，
0: 安尼哈，
1: 多谢，
10: 迄大本的呢，
1: 好，多谢，
0: 我谢谢诸位妈妈啦，
1: 啊，
0: 谢谢你哦，
1: 来位你好，欢迎上听播的，
0: 金丝大哥，
1: 金丝大哥，
11: 你跟那头家讲这未使无要滴滴啦，
0: 未使无
1: 滴滴，未
0: 啊无啊，你食了安那？
11: 结果太卡少，唔爱按口只掉。
1: 安尼吼，真正赞啦吼。
11: 有、
0: 哦。啊，你食得好无？
11: 啊，刚讲阮太过太太，阮太太都。
0: 是是是。哦，彭公阿爹。
1: 彭公阿爹好去啦。
11: 我只加迄个八多阿妈多病嘅，好伊叫林明星吼。
1: 嘿。
11: 其他咧甲，其他讲，特登是讲，要其他讲，即届下来要传播伊阿无啊。
1: 安尼吼。
11: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我甲迄汤老甲讲，伊点样甲送噶啦？
1: 哦哦。
11: 我前日拜人讲，讲哎呦。怪怪，
1: 嘿，
11: 啊怪怪，我都特别好奇嘛，
1: 好、
11: 哦，好奇，即摆迄个林正英迄种现象嘛，吼，伊讲夹夹，
1: 是，
11: 你唔能走，我一礼拜，我要改切片来验，
1: 嘿，
11: 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啊，只太怪怪呢，
1: 嘿，
11: 啊，讲叫我加去做一礼拜，啊，都好，
1: 安尼吼，
11: 做十公阿勇夹，
1: 嘿。
11: 也好
0: 人咧，哦，厉害厉害，
1: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
11: 哈。讲开话，你通知要食好咯，你要食蛋糕，特登听你胡椒瓜，你家里好有食好啦。
1: 啊哈，
0: 多谢多谢多谢。
11: 我唔加电话给你。
1: 我知我知，
11: 我蛮好。
1: 哎呀，
11: 你阿叔对阿哥都欢喜的。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
0: 多谢那金丝大哥哦，感恩啊哈，谢谢。
11: 头家唔帮无去的啦。
0: 好，谢谢。
11: 不就蛮加省钱无？
1: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11: 好，
0: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12: 喂，
0: 郑国大哥，
1: 来了。
12: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0: 你等一下啊哈。
1: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13: 讲听到你过爱百五。

0: AM 一零七一，
1: 哎，我问看阿孙安怎心啊？是讲阿得盖好势啊？
0: 盖好势啊？
1: 到我病院去。
0: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徛我遮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 宜兰迄
0: 个啊？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1: 我这个这顺心不衰的隔壁。
0: 好，阿嬷安尼简单
2: 就好，简单就好，因为即摆很长哦。
0: 我
2: 真
0: 做侪人敲电话，侪
1: 人食好，过迄我行会使车，因吼啊食好，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嘛背蛇，介严重啦。
0: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2: 好，好，好，好，谢谢阿嬷
0: 哦。来，任老大哥，喂，任老大哥，
3: 算卡，
0: 好，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就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2: 卖给恁啦吼。
0: 啊，这最后一通啊哈，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为了，
4: 高雄呀，
0: 哎，我高雄本人，
4: 哦，迄三房哦，
0: 嘿，
4: 我食一桌吼，
0: 嗯。
4: 哎，等啊，真死咯吼！
0: 是，
4: 所以啊，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2: 哦，真赞哦！
0: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符合咩呢？
4: 我也会啦。
2: 哦，也会妈妈。
4: 恁好，恁好。
0: 是是是。哎，多谢。啊，有中华意无？
4: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嘿。啊，生一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好好。
4: 今嘛转食三黄吼。
0: 哎。
4: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伊安
0: 尼，恭喜
2: 哦，恭喜你啦！吼，
0: 刚刚听到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4: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0: 多谢多谢。
4: 无钱，搁来借嘛，会好。
0: 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亚文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六来，宝贝大姐。
2: 宝贝大姐。
0: 哎，
5: 拍谢拍谢。
2: 来，你个。
5: 线下呢？
2: 好，不要紧，不要紧。
0: 来，六来，金龙大姐。
6: 哎，你
0: 讲诶，哎，我
2: 讲，金龙妈妈，
6: 做干部呢哦，而且，阿
2: 谁啦？小安，
6: 小安，哎，小姐你好，
2: 你好，
6: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诶，
0: 做感谢，
6: 感谢诶，较像阿讲我哦，顶边今诶，即个过年哦，去跋倒诶哦，哦，跋田都拢听，食一个再一路阿个艰苦安尼哦，安尼。干那卡，迄啰有些痔疮啦吼，啊，佮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肠癌嘛。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佮家己买真多。
0: 安尼吼，
2: 是啊是啊，
0: 多谢。
6: 我头先嘛有家己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无家己买啦。
0: 是是是。
6: 啊，我听人讲，我安尼紧家己买。
0: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6: 今日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三百回。
0: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金凤妈妈啦。你家己用钱开的
0: 啦。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
0: 啊。
6: 哎呀，这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2: 谢谢谢谢。
0: 好。
6: 我自己卡，我嘛甲恁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安个个狗呢？吃了今日吃了三百回，
0: 多谢
2: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恁身体健康上重要。
6: 我吃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0: 啊，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6: 嘿，啊，大行都好。我安尼买真济哦，也唔捌几味啦，好食。
0: 做好的药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6: 啊，你做好做有听这老伙，听这老伙啊吼，就老安咯。拢安尼袂较熟，
0: 好，
6: 足感谢，
0: 好，多谢，
2: 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0: 这大树来，哎呀，
6: 我树那在种子，
0: 嘿嘿，好，
6: 我跟你讲哦，
0: 好，
6: 我上台先跟你买，
0: 好，
2: 好，
0: 好，啊，金凤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即摆很甜，即摆够熬汤甜的，好，
6: 你讲我上台先跟你买了，食脆凉的，阿唔好凉，
2: 好，好，好，好，好，
6: 感谢恁两个做感谢，
2: 好，好，感恩哦，
6: 好，
2: 唔
6: 捌拄着这两个人下好，感
0: 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多
2: 谢
0: 多
2: 谢，
0: 好，
2: 没问题，谢谢啊哈，好，谢谢，来苏大哥，
7: 哎，他要见警察，
0: 啊，
7: 哦，哎呀，
0: 你讲啦，
7: 也三王要见警啊，
0: 三王要见警，吃了啦，
7: 哎，吃了算的啊，
0: 算的
7: 啊，见警那个，哦，那会几多几公？
0: 哎，
7: 食来讲都久远的，真正
0: 干
7: 的
0: 咧。迄底层足简单的啦，系啊。
7: 无老会老变的，你唔知
0: 啊？安尼吼，好。
7: 系啊，
0: 好，多谢哦。
2: 好，好，多谢，苏大哥点文章。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啊，感谢啦，哈。
2: 哦。
0: 啊，
2: 这么热烈。
0: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作些无听到的，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 丈人爸吼，啊，我的丈人爸四期的肢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期三黄的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拢总有效啦，吼！
2: 来，
0: 啊，来，为了
2: 苏娟大姐，
3: 喂，
2: 你吃三黄安啦？
3: 我真正三黄真正吃肥多，真正好。
2: 你只要吃肥多，我更爱管呢。
3: 真的是啊，哎呀、
2: 啊，哎呀、
0: 啊，我三片的讲话啦，吼、
3: 啊！真的真正爱讲话。
0: 哎呀、啊，
2: 我苏娟大姐嘛，要有够济济。
3: 哎呀、啊，
0: 本来这苏娟大姐，本来
2: 苏娟大
0: 姐，我顶界我特别个栽培出来算计。
2: 你那个更贱嘞！
0: 还搁当过了你啊？
3: 有
0: 影，还
2: 真有影。多谢苏娟大姐哦，感恩哈，谢谢谢谢。
0: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敢那这个感觉。
2: 是啊。
0: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有讲啊，我早暗拢会干妈做啊上香敬茶。
2: 嗯。
0: 吼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苏娟姐啊。
2: 素金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5: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了。
2: 你小大姐，今麦唔想伫节目拍摄哦吼。
0: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
2: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去啊，
0: 差不多一二十通。
2: 哎呀，
0: 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啦。
2: 楼卡接去啊啦。
0: 啊，伫只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不是惊死，是欢乐，是欢乐死的，
2: 只要欢乐死的，不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0: 啊，嘿啊，这绝症，
2: 无有意，
0: 无有意，
2: 嘿啊，
0: 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的生物科技的进步，
2: 嗯，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支啊三黄，搁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支产品电视台尽力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什么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卖。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直接公司就叫阮诶团队合面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侪人，啊，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着交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2: 啊，高技术关的人哦，
0: 是啊，
2: 这做好个诶，
0: 嘴破嘴臭啦，吼，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2: 是啊，
0: 迄个是火气大，
2: 火气肝火大，
0: 火旺盛啦，
2: 是啊，
0: 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互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2: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补吧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哦，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2: 是啊，
0: 哦、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2: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个怪啦
2: 吼！
0: 啊，虽然
2: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0: 虽然头家咧听，我嘛是爱老实讲。
2: 是啊。
0: 啊，我半个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此算免庆祝一下。
2: 是。
0: 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广告，恁会当打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予我拜托，最后这档以后外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吼、哦， 上好是搁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
2: 白姜的
0: 对啊啦吼。我你的癌啦，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打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信心啦，吼，系啊，我刚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都若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2980 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2: 优惠价
0: 2980啦吼。啊，我今日同款，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元，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元以上啦吼。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啊，钱绝对无甲你收啦。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四盒，3000元。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诶电台卖三万啊！

0: 啊，我著讲啊，要清肝解毒火，全国敢甲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敢若我即去送往咧啊，来喂，你要五分姐啊，喂，来要送往哦。
1: 你家
0: 红，嘿，我家红本人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袂堪即等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互你癌的好的，佮用上天然的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嘿，四化妆。嘿，
1: 买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讲。
1: 我讲
0: 啥？嘿，
1: 你爱加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等下起来。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为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嘿，
0: 来等下起来哈。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嘿，刚好啊，到上大组诶。
0: 有来等下起来吼，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点那个，好，来点那个嘞，来位了，光明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点那个嘞，啊，来位了，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点那个嘞，啊，来位了，来新台又要上网哦。
1: 对，
0: 嘿，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加红方便啊，阮爸拢会遐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好好，来你等恁家咧吼，啊来为了厝的妈妈，啊来为了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3: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恁家咧，等恁家咧，来为了来饲鸡。
3: 喂，我买两组。
0: 买两组，细组的。
3: 即马会当有大组？
0: 特大组的啦，系啊。
3: 别别别别！
0: 你要特大组是要细组的？我看你要细组的倒啊！
3: 无啦，无。
0: 好，好，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哈！啊，来，为了来，姐妹大姐。
3: 喂。
0: 哎，来，你要要上网吼？
3: 嘿，
0: 我家红本人。
3: 哎，可不可以请问你
0: 主将
3: 水流有
0: 啊多？保证有啊，无好面子啦！哎呀，吼，迄个专门咧食流、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等下起来哈！啊，来，为了来破问下。来喂，你要要上网哦？
3: 哎，
0: 来等下个咧。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那会当安尼甲恁靠扛，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4: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来等下个咧。来啊，来喂，你要来买上网哦。
3: 哎，
0: 来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要来买上网哦。
3: 哎，
0: 来等下个咧吼。啊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行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优惠啊！来，喂，你好，小太太。嘿，来了，要上网哦。
3: 嘿，
0: 来等等，今日这是要救人命，不是要赚钱啊！来，信昌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了，好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了，阿曾阿妈妈，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你好，来地保，来要上网吼，放两档两档新会哈，打做好尔，
3: 哎呀，
0: 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面子尔，来你要要上网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下个咧，啊，来喂，你好，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哦，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哦，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哦，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哦，来要上网，玉子妈妈你电话起来啦，啊，中北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火，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啊，来话了，来电话起来哈，甲你消炎止疼。

0: 王大伟你好杜文。
1: 哎哎哎哎，先做是做。
0: 来点来夹嘞，来威六，来六要上网哦。
2: 对。
0: 来点来夹嘞，我跟你讲，今日先做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我今日先做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4盒，大做的6000块10盒送你2盒，12盒，特大做的24盒我搁送你6盒，到你30盒，和你吃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点背时段，电话0800-0800-0800来回了，丽华大姐。
2: 喂，上网。
0: 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了，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了，嘉荣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3: 你迄个上网吼，迄个极大，佮加三十度哈。
0: 啊，你有吃过无？
3: 有啦，
0: 食了好无？
3: 啊，买足济啊！
0: 啊，食了
3: 好诶！我甲你讲啦，恁两家坐吼，
0: 嘿，
3: 恁两家坐庙吼，我10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3: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
0: 嘿，
3: 第一个
0: 啦吼。
3: 两家坐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料有无？
0: 嘿嘿。
3: 而且我已经照2摆大组诶，一大诶阿舅，你甲看我诶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3: 你也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3: 你绝对会让你
0: 赚
3: 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赚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互我赚钱未啦？
3: 好，对对对。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进都卖一组了一组。
3: 对对对。
0: 嘿啊。
3: 有那读中医
0: 的。安尼吼。
3: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
3: 哇赞！这世人唔捌去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宏，我
0: 看
3: 到你的名，
0: 尤其
3: 是看到你老母的慈悲心，
0: 是是是，
3: 我食会落。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好，来你电话夹咧，你电话夹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又一个同伊讲伊拍摄伊浮上台面，有10几万的信徒啦哈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你吴太太，哎呀，来你要上网哈？
4: 嘿，我是
0: 做说多。来电话夹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免一定爱电疗。来，喂，你好，慧宇大姐。
5: 哦。
0: 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我该讲。
0: 嘿。
5: 你今麦甲我寄一组。
0: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春梅妈妈。
5: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这。
0: 赶紧甲食。嘿啊。
5: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0: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5: 3公分啊呢。
0: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5: 有效吗？
0: 保证有效，流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哦，来问你啊。
6: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哦，要上网哦。嘿，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哦，来徐丽大姐。
6: 嘿，
0: 来你哦，要上网哦。
6: 哎，
0: 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哦，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6: 哎，
0: 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哦，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哦，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啊，我阿你讲哦。你唔爱买过家红的三黄，你妈个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哦，来先听有无？
7: 你是、啊、
0: 我家红本人。
7: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0: 吓？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卖卖
7: 你。咧卖
0: 遐哈？嘿，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哦，来小黑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哦，这等下拢满刷接卖你，来黄太太，来卖三黄哦。来，电话夹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作歹开，0800-0800-0800-0800。癌症非绝症，我都甲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着绝症的，若有腹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痒痒的，就对啊啦！腹内火甲你压出来，你甲食三黄。那吃无，你快来给他干掉，给他掏钱。来喂，你好，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秋菊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正港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过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刚咧甲恁挂保证，来会议大姐。
8: 我要小土豆。
0: 来，等下起来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等下起来，啊，我来讲啊，电话 空白一空白一啊，唔相信也袂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食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得好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好，小勇大姐。
8: 对啊。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9: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哈。
9: 我甲你讲，你拜六。
0: 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春燕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
9: 喂，
0: 嘿的嘿，
9: 嘿
0: 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东英兄，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等那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要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直飞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嘿嘿。
10: 我要上网。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10: 我爱上网。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啊食过大家甘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喂你好秀荣啊，小凤大姐。
11: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
11: 嘿
0: 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等了一下咧，来威六，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威六要上网哦，来等了一下咧，啊，来威六，来广告姐也要上网哦，来等了一下咧，来威六，来细鲁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了一下咧，来威六，来万正姐，啊，万正姐那线不要紧哦，冰冻啊，冰冻啊，
12: 嗯，
0: 哎，来要上网哦，来等了一下咧哈，来威六，道秀妈妈，来六要上网哦。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富碧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来电话叫你来，你好，来婉珍妈，婉珍大姐。
12: 哎，
0: 来电话叫你。啊，我就跟恁讲啊，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喂你阿头妈，阿头妈妈，
13: 我要走。
0: 等你家咧，来喂你来素晶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吼，等你拢满线做歹卡，啊爱你的性命，你都爱认真卡来微信大姐，来你来要上网哦，哦大哥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你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等你家咧，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喂你来许向大哥。
14: 嗯，
0: 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有吴举大姐，啊，吴举大姐，
13: 我叫门
0: 来等一下咧哈，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啊，我甲时间跟电台刚枪插播，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时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唔捌停过啦吼，搞进牛馆拢满线来回，你好，富美啊，大姐，喂，来，你好，要上房哦。
2: 嘿，
1: 来，等你过来。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还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甲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伤亡，今日我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体皂苷、甲伊的线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大金丝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安尼膀胱癌，安尼你著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牙火牙炎。来就变癌啊啦吼！啊，你等变癌就较歹治疗啊！啊，你真啊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东西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敲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工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时。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啊我都甲你讲啊，上网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都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嘛，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上网食到100多岁，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什么？靠国宝的三黄原生种的哦。来，你有手机啊？手机啊，妈妈，来要三黄哦。啊，今日我跟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放空，买特大组起来空啊。这不可能，逐天安尼买啦。来，你有？来，要来三黄哦。
2: 哎，
1: 来等你起来啊。啊，来，你有？来，爸爸要来三黄哦。
3: 哎呀，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嘴皮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我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三黄，食这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
1: 无癌细胞吼，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诶，啊你嘛听好去哦，医生看诶，
3: 我买做大做诶，
1: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为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三黄哦。
4: 我要
1: 买几张飞机啊！来，为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3: 进偌
1: 济？哈？
3: 进偌济？
1: 什么进偌济？
3: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细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0啦。好，来你等下个咧，来为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4: 对，
1: 来等等，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起鸡啊，起鸡有咩得啊？
4: 我
1: 可要
4: 加一组特大组
1: 诶。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 BNI 有无？
1: 嘿。
4: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就进前是都炖啊？
4: 啥物炖啊？未讲个炖，我老母讲个买啊。
1: 哦，啊，你那会跳的，会后底只惊你买买咧，啊，过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来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哦。
1: 有吼，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吼。
4: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话行咧哈，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
4: 嘿，
1: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来新天又要上网吼。嘿，来等那个咧，来为你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等那个咧，来为你坤平大哥，来等那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就讲啊，吃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回了，保育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5: 我 要写一组大组。
1: 来，等下下咧，啊，来回了，来丽珠啊，妈妈。哎、欸，来，要上网丽珠啊，大姐啦，吼。哎、欸，来等下下咧哈，等下下咧，等下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哎、
6: 欸，
1: 来等下下咧哈，来回了，来没叫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哎、欸，来电来家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饿了的来思雨大姐，欸、来要上网哈、
7: 喔。我大姐就好了。
1: 来电来家咧，哦、喔，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扛，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地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喔，啊，你就甲看三日明视，吼、喔，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跟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的爱挂嘴，有的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开啊！来威了，来切来来，嘿，来你要要上网吼、哦，来电来个咧，来威了，来金威阿金，
8: 嘿，
1: 嘿，妈妈啦，我阿金叫金辉啊，啊你金辉尔，来，
8: 你
1: 嘿，我家人本人，
8: 我买一组，
1: 来电来个咧，啊，来威了，来小美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上网都叫原本安尼有够俗的啊！来啊，来维你来咩咩？
8: 嘿，嘉宏，
1: 来。
8: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1: 嘿。
8: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啊伊食这嘛好啊呢。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要啥？三组得大组的啦，
1: 我唔那有遐济三组得大组的，
8: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在买，
1: 阮今阮今头计互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动咧，伊连咪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动啊，我连咪无通卖啊，嘿啊，
8: 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来来，你等下起来，
8: 嘿
1: 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就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咧，来威六来平成大哥，来威六。来电来叫你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得爱食三黄来喂你哦，蓝砖妈妈。
9: 喂，
1: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呢啊？
9: 啊？
1: 你早起的哦？
9: 嘿啊！
1: 嘿，你早起的你个硬嘿，你早暝我要叫恁早囝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9: 大众集团，
1: 我卡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夹咧，你要上网呢啊？
9: 系啊，
1: 系啊，电话夹咧，来喂了，来明霞妈妈，来喂了，明霞妈妈，
10: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嘉宏，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了，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吼，喂，王大哥要上网吼，电话夹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啊吼，啊，敢若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钱，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嘞，就是靠咱这个三王来为了贵气阿姐。
10: 哦，嘿，我跟两个打招
1: 呼。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10: 哎呀。食你的产品，食到身体拢有够好，会当出国啊！
1: 安尼吼，啊，三王有赞无？
10: 有
1: 啦吼。
10: 嘿。尤其你那口臭，
1: 嘿，迄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天就改善啦。嘿啊，啊那你啉啉，嘿。对。哎呀，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嘿啊，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啊，敢若伫遐会当买一个安尼啊，系啊。已经招起你啊，已经招起你啊哈！来电话夹咧哈，吼，来维六，来应勤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吼。
10: 哎咧，先生啊。
1: 嘿嘿。
10: 啊，
1: 会当
10: 当时甲我送来。
1: 来电话夹咧，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春生啊。来电话夹咧哈，啊，来维六来修理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
10: 哎，
1: 来电话夹咧，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啥物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上网一定爱甲买等于食。
11: 平常时啊，大爱保养啊，卖当买有安怎较来食哦吼。
1: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维六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上网哦，嘿。
12: 哎呦，啊，迄、那个，
5: 你去。人
1: 来，等下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三黄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哦，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讲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咧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回了，明英大姐，嘿，来了要三黄哦。
5: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1: 头壳疼，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火也悬，我唔知你安那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5: 唔是疼啦，戆啦，一直戆。
1: 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回了，来李大哥。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要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三黄，电话夹咧，来，喂，你要来倒笑妈妈！来，要三黄哦！啊，你唔是有卡？他多啊，得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都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三黄一定有效啊！来喂了，
6: 我要大刀的，
1: 来电来夹咧啊！我来跟你讲啊，清肝解毒的，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了，来素秋大姐，来喂了，要三黄哦！啊，电来拢满线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7: 喂，要三黄。
1: 要三黄吼，来。
7: 我要买两大组呢。
1: 是安怎要买啊两大组？
7: 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咧要
1: 惊死。有啊，七月七，啊你甲敲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啊？
7: 好、哦，贵啊啦。
1: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啊、你巧，赶紧进买，到头家也袂甲我动咧哈。来，你电话夹咧哈，哦，来，喂你好，雷米啊妈妈，
12: 我要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啦哈，好，来电话夹咧哈，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哈，来电话夹咧，啊，婚姻上听无的金氏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13: 我嘛该讲起来，你超过手机的，我一路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病院连冰箱个用药，
1: 好好好，这真正。
13: 我讲，你个切片，个切片去验嘞。
1: 个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13: 我食好药嘞。
1: 这真正证实的啦，吼。
13: 我买阿欢喜一条嘞。
1: 膀胱癌嘛，对不？
13: 对。
1: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13: 阿哥。我今物就是迄个无大无就记了，我今物这个拢懂，我底下咱我搁再去抽伊嘞，我就说在膀胱。
1: 你讲巴多病院对一个医生。
13: 膀胱，阿讲林金星啦。
1: 好，林金星啦，吼。
13: 伊拍尿科，放尿科。
1: 好好。安尼甲你恭喜，
13: 一届都是副院长啊！
1: 好好好，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13: 阿国桥，
1: 好，甲你恭喜，阿你那路做好阿未？
13: 阿国加快，
1: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阿你电话夹咧。
13: 我这边咧，
1: 好好，电话夹咧，电话夹咧。万金四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回六来，小泽大姐，来回六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夹咧，来回六来金龙大哥，来六要三黄哦，喂，喂。电话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电话全面满线，绝症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回了，进美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回了，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14: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1: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14: 啊，好啊，卡
1: 连
14: 不掉，
1: 连唔掉。无啦，拢满线啦，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来林大哥，来你，哎，来电话夹咧，来喂你，来邱太太，来你，要上网哦，
14: 上网啊，
1: 来电话夹咧，我都甲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
11: 咧。电话拜托您吼，连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又满线哦。
1: 来喂你，来陈丽大姐，
15: 你袂上网，
1: 嘿，你袂上网对。嘿，
15: 哎，
1: 迄
15: 个
1: 有食过无？
15: 生阿哥做的啦。
1: 嘿，生阿哥做的，对，有食过无？
15: 啊，3000。
1: 有食过无啦？
15: 无啦。
1: 无啊，来食看卖啊嘞，电话夹嘞，来喂你来，庄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嘞，来喂你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嘞哈，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哦，嘿。陈兄，嘿嘿，又
16: 大大的上网啊。
1: 哎呦吼，陈嘞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 哦，陈六大姐啦，哈、哦，来等你家咧，哈、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癌的，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岁寿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哈、哦，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哈、哦，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卖生癌，要好卖生歹命啊！都爱食三黄春对吗，妈妈？
6: 嗯，
1: 加酸酸卡。来，等你吃咧。好、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在你的手诶。你要活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侪，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麦，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著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上个叫的，火气大的来回六十三大四、欸、四三大哥。
12: 叫
1: 我爱上网嘞。来，等等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破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未起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会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回六茂根大哥，来回六要上网哦。来，等等我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替人买好米，要食长岁寿啦。来，喂，你好，新听友无？
17: 新听友
1: 啊，嘿，我讲本人，你新听友。
17: 我
1: 迄个
17: 新听友啦。
1: 好，来，要三黄吼。
17: 参拄啊吼，听着讲三黄吼，食内地会
1: 使。保证有效，嘿啊。
17: 我要甲你买。
1: 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你电话举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吼。来电话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若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若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特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好。来，最终时段，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段，来要三黄哦。
18: 我头拄我有卡。
1: 嘿嘿。
18: 讲
1: 起
18: 是
1: 要安怎食？啊，要安怎食？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食？我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则慢慢啊减，吼，长辈时段。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欸、呀、啊，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威六，来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啊，来威六，来要三黄，啊，来威，啊威，六要三黄哦！
18: 啊，
1: 要三黄哦！哎、
18: 欸，
1: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欸，你接线啊？你先听一下哦。
18: 我等个。
1: 那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七线我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业主大姐，
19: 哎、
1: 来你要要上网吼，
19: 食好困的，食好困无啦，
1: 食好困，恁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不是咧食，这不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19: 是食爱困
1: 的。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那困得去啦。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那怎样咧烧，都不是感冒咧发烧个。
19: 哎
1: 呀，来你电话下咧，吼，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物件袂好，别甲你讲，这不是爱困的啊。但是有个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炎大啦。来，喂，你好，宝宝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
12: 来电
1: 来
12: 叫
1: 咧，来喂你来吴大哥要上网哦。嘿，来电来叫咧，吼、哦，所以讲我袂乌白，甲你讲这毋是爱困觉啊。但是你若甲你的脑啊降落来，甲你的火气降落来，甲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喂你真好大大哥，妈妈。
12: 嗯。
1: 嘿，来你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咧讲啊，北内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的癌细胞，杀死你的癌细胞，互你的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赶快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好，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啦，我咧做电疗、做化疗，我拢皮包骨啦，吼、哦！我诶，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王吼，
20: 三王特大，
1: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诶，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即档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这多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喂，你好，沈总大哥。来，你好。
20: 三黄是安那的？
1: 来，电话给你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强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安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4盒，佮加送你6盒，拢总30盒，开万二，互你癌症好利利啦。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头家有讲要接到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哦！啊，你哪会加火气啦，吼、哦！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着啊癌症，吼、哦！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痒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放内入面，你就生癌啊！哎喂，你有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性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性的，恁甲电视台买哈，来买用大姐，哎、欸，来为了，
12: 我买，
1: 买三万吼，来电来叫咧，啊，来为了，来买三万吼，
12: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1: 买两大组，有买过哦，
12: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1: 好，来安尼电来叫咧哈。好，来为了，来信用啊妈妈，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叫恁阿妈妈。来你好，我教，来要上网哦。好来电来叫你，来威你来加音啊，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回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你来冰山鸟，嘿。来电来叫你哈，来威你来小王大姐，来威你来要上网哦。来等等叫你来威六来张大哥，张大哥被伤亡哦。来等等叫你来威六来瑞美大姐被伤亡哦。
21: 我请教你，
1: 嘿，
21: 我伤亡哦，你是要吃两片还是
1: 吃
21: 三片？
1: 你是有生歹命啊无？
21: 无，拢无。
1: 拢无，一天吃一包至两包得啊。
21: 安尼啊，阿甘爱甲加热。
1: 唔免啦，
21: 哎、
1: 欸，你甲加热伊死性，哎，活性都无伊啊，嘿啊，安尼恁上好啦，无啦，安尼恁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威六，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恁叫咧，来威六，来梅英啊妈妈，来六要上网哦，
12: 我来，
1: 等恁叫咧，来威六，来瓜达妈妈，要上网哦，来等恁叫咧，来威六，来苏妈妈，
22: 哎，你好高啊，
1: 是。
22: 双黄吼有够好用，
1: 有够好用吼。
22: 我刚刚像咧感冒吼，你家食，因为伊会抗发炎。
1: 嗯，
22: 啊所以
1: 抗氧化、抗发炎。
22: 对，所以吼，迄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食啦，
1: 吼，
22: 啊食了刚刚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较紧
1: 加。迄食迄做好诶。 伊会提升你的免疫细胞，会
22: 吸
1: 一些，爱胎死细菌，吓啊，
22: 迄
1: 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啊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金黄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0: 哎、欸，刚好我带你讲吼、
1: 欸，
0: 我之前听你讲你咧北上网迄时阵，我有荨麻疹，
1: 哎、欸，
0: 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嘛。
1: 是。
0: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像有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尴尬。
1: 哎、
0: 欸。啊，结果真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规食几包吼，你刚食两包啊。
1: 提醒啦，吼。
0: 嘿、哦欸，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来呢。
1: 这真有效啦，嘿
0: 啊，
1: 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啊！
0: 哎呀、啊，就赞嘞！我搁要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1: 好好好，来多谢哈，来等下个来为你来要上网哦。
0: 我买几多大钟？
1: 来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个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卡号通，李松大哥。
2: 啊！
1: 哎、欸，妈妈，来，你电话叫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2: 啊！
1: 来回六，来要上网吼。
2: 哦，你也是上网，我唔要。
1: 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吼、哦，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内乱啊，妈妈。
2: 哎，
1: 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我家宏来，你电话夹咧哈。来，喂，你要来玉云大姐，来要上网哦。
2: 哎，
1: 来
2: 电话夹
1: 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喂，你好，嘿，来要上网吼，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喂，你好。文章大姐，
2: 我要国家。
1: 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文章大哥。
3: 喂，你
1: 好。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啊，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哦、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哦、啊，一定拢有效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的，甲买当来预防；有生癌的，甲买当来做治疗。嘴泡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的五脏六腑，无要生癌的。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买当去食。我的朋友，诶、欸，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空手岁，来为了，等阿妈。
23: 教
1: 皇。嘿，阿妈。
23: 我甲你讲，迄物件够啊，迄边。
1: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都甲你讲啊，啊，我朋友的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喂了阿娇啊，
2: 哎、
1: 欸、妈妈，上网吼、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了，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哈，啊来喂了，来李记大姐，哎、欸、大哥，来要上网哦，
24: 要嘿，我上网食完啦啦，
1: 哦啊有好无，食上网站无，
24: 啊无检查，
1: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24: 啊，
1: 食了有感觉好无？
24: 有了感觉，一本就感觉袂疼。
1: 吼、哦、啊，安尼就赞啊！
24: 放尿用洗啊，讲安尼。
1: 吼，安尼有赞啊！吼，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才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哦，安尼你才知影交往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好，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才以后敲电话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吼、哦，李记大哥，哎呀、啊，来电话举咧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喂，你好，林平大哥。
25: 你好。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25: 上网。
1: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哦，三十分到啊，咱来报瓜，林哥 甲卡，我搁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赶来刷，若无就无啊，连一下都无啊，我就无法度去甲恁

0: AM 1071，
1: 先甲妹妹当去甲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来，你好，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2: 啊，今仔我今仔我当开落尔，我当开落听当。
1: 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做无适当的。嗯。哎呀，无采。
2: 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这卖拢随讲，我就随卖。
1: 无采，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卡咧？
2: 哎，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晓。
1: 我无啦。
2: 哦，迄嘴拢隔壁的哦。
1: 无啦，真正。
2: 那前面袂是夹后面较夹标。
1: 哦，你安尼只好讲的，你无做广播员是还无采。
2: 你怎啊？今仔袂上啦？
1: 三黄啦，生阿哥啦。
2: 哎，
1: 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啊。
2: 大多偌济，大多偌济。
1: 3000-6000万二，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你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3: 哎，来你好。今仔日袂上黄哦。
1: 哎，对。
3: 我讲咱食煞要
1: 掉完，我讲要食。对啊，啊食了好
3: 无？好啦。本来皮肤拢会安尼，像迄过敏的痒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
1: 啊。你食皮肤上白，佮痒作简单嘞，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3: 我来打灯啊。
1: 好，多谢啊！来，灯仔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吼。
4: 来，电话，
1: 嘿。
4: 我要甲你问一下嘞。
1: 来，你电话举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新听友来电话举咧，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到30分，尔接超过2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机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你沟通一下，空八一啦吼，癌症唔是无救的尽头，癌症同款有救啦哈，癌症就食三黄就对啊啦，电话空八一啦，来听歌，
5: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瓜哥哥这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讲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那三万加
0: 起来，啊
1: 甲癌就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个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病病啦吼、啊。虽然他在电视台打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的啦吼、哦。来，威六孝顺大姐，嘿，来六要上房哦。
2: 哎呀啦，
1: 来，等你个来，威六来，台湾好媳妇。
2: 卖，
1: 来，请讲，赶紧。
2: 底
1: 层
2: 伊讲
1: 吼，
2: 叫我
1: 问
2: 你，较
1: 准爱
2: 食几包啊？
1: 底层一工食，若要较紧好咧，食6包。
2: 6包哦，安尼我知
1: 我知。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2: 伊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还没困啊。
2: 我卡着，甲你较问较紧啊，较
1: 确定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你啷困，你讲叫伊咩含你困啊？哎呀，你啷个相信我？哎呀，
2: 6包
1: 吼。好 ，OK。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脚，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那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的，生啊规面尿尿的，你甲食咱的三黄，食一礼拜若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即甲你肯定的来话了，雷珠阿妈妈。
3: 哎、欸，我本来叫伊落三组一大组诶
1: 哈。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啊，我想，都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即落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倒好去啊，我嘛无咧食啊，我着惊，我伫电视台咧买吼，吼够贵诶，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哦，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惊无效。
3: 吼，啊，恁
1: 来
3: 较有效，恁
1: 咧
3: 电视台
1: 较
3: 无效啦。
1: 唔、会啦，
0: 电视台拢
1: 共款啦。哎呀，电视台诶，共款有效，保证有效诶。哎呀、啊，你放心。
3: 啊、我想讲吼，你著搁甲你叫三组一大组。
1: 好，来等你下咧哈。
0: 好，我等你啊。
1: 来，六来，小弟啊，妈妈，来六要上网吼。
3: 唔是
0: 上网
3: 啦。
0: 你先等下
1: 我
0: 服务哈。
1: 我讲吼，电视台甲阮诶吼，啊，你甲
0: 遮
1: 电视台。啊，保证有效的，
0: 哎呀、啊，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啊，但是你
0: 嘛，物件拢同款啦。
1: 信任家宏，甲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干坐的吼。
0: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回了，恁大哥。
4: 我叫五组一大组的。
0: 哦，你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恁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双黄真要作战的，我拢买一大组的。这双黄卖。这双黄袂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来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同事也拨伊食的吼，拨买伊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连今啊，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原来拢有效，同学原来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所有最主要的定价侪就是看到电视，哎，哦，杨梅的广告，哎，
1: 人个杨梅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哎
4: 呀，对，哦，啊，最主要是介绍差一些，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4: 啊，个身边诶，大家拢咧播咧播咧卖，播咧卖，播咧啊，我播咧
1: 卖要食啦吼，哎呀，啊，你着加减啊播人啦哈，啊，若食无，则计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的产品，无啦，啊，但是有效就无叫贵啦，嘿啊，迄电视迄种有效的啦，嘿啊。
4: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报啦，啊，较无伊就是我叫伊去电视买。
1: 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叫伊去电视买啦，嘿啊，电视迄同款有效， 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不好，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最后500呢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那不好，你做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的，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宏生出来的囡啊，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史太太。来，你要买三环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苏兰大姐，来买三环哦。

0: 你卖讲阮
1: 卖偌济啦，
0: 吼，无我就再叫骂啊。
1: 人若卖偌济，你照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0: 无唔对
1: 啊。啊，那食有效的对啊，佮一拉五千叫你买，你都爱买
0: 啊。买啊。
1: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0: 是啊，无唔对。
1: 除了你无钱啊。
0: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个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觉好诶。五千块，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甲你讲，迄下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嘿，要上网啊。上大
1: 组
2: 的
1: 方法，来电来行咧哈。嗯。哦，啊，我就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哈。较早癌症讲啊，这绝症即嘛唔是啊。来，你好，波珠啊妈妈。
3: 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啊，我夹骨肉感觉。
1: 来，电来行咧，来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恁赶紧卡哈，来苏太太。来，你要要上网吼、哦？来，等下行咧吼。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哦，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红、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红、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波珠啊，妈妈，
3: 嗯，
1: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3: 啊，操，拢恁咧上课。
1: 来，电来行咧。啊，我得加红啊。
3: 哦，你加红啊。
1: 嘿，啊啦。
3: 我是讲哦，人阮组解鱼哦，拢咧疼，哎，敢会细只只？
1: 啥物咧疼？
3: 鱼啊。
1: 啥物？
3: 气泡啊。
1: 气泡咧疼，当然只有好啊。
3: 哦，你加
1: 红。嘿，我加红啦。
3: 哦，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1: 啊，食了有差无？
3: 啊，嘛唔知。
1: 啊，你唔知甲问，叫去用检查。
3: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1: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3: 即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着搁开开
1: 啊。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0: 宝珠大姐，你着爱甲食好好势啦，你吼，你干咧你的嘴啊。
1: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即个情形，一工食四包至六包，啊，你要食进前，我甲你教吼，你甲干咧。
0: 干的啦。
1: 啊，再吞落，干一捆，啊，再吞落。干
0: 差不多。
1: 嘿嘿。
0: 我讲个干的，个干的。
3: 我
0: 爱
3: 嘴，
0: 爱
3: 嘴
0: 拢规
3: 空。
1: 嘿，啊，你嘴你甲干咧，嘴你甲干咧。
0: 干的。
1: 干一两分钟啊，再吞落。
0: 好，还有去吸收的咧。
3: 我是讲要去改掉一撮。
0: 好啦，好。
1: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拉三千，电视台。来，你电来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吼。
0: 来，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若只有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咧，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个个会较吞落。吼，唔通吞出来，是爱吞落咧。吼，
1: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
4: 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吼。
4: 嘿嘿，
1: 等你行咧哈。啊，我要甲所有全国即个中北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啊，我常常讲，上网的那像我生的囝，啊，甲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啊，我嘛是忍痛。甲我诶三皇哦，电视台要救搁好搁较侪人来笑我大姐，来你要要三皇吼，等下行咧吼。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皇让我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搁较侪人，好搁较侪人未生癌。来喂你要美莲大姐，嘿来你要要三皇吼，来等下行咧，来喂你要来宣美大姐，宣美大姐来你要要三皇吼，等下行咧，来喂你要来美珍大姐、美琴大姐。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薛大哥，
5: 不是
1: 阿青啊，
5: 哎，
1: 阿青啊妈妈，
5: 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哦，好，来等那个嘞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袂使，啊，话我讲不完啦吼，上网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到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就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管的，这是正港的桑黄。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桑黄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

0: 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哦、啊！伫遮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哦，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吼？
1: 上
0: 网睡多呀。来，等下个吼，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互电视台，我因用啥物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诶普及甲这个普及率啦、啊，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就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为你好，青龙爷。来，你好，要上网吼、
2: 哦。
0: 来，电话举咧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到，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阁伫遮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3000块一盒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即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炎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都袂生癌吼。安、哦、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咪叫我妈妈。
1: 你家红吼、
0: 哦？我家红本人。
1: 迄落迄啦，我买去啊，你买迄落。
0: 三黄。你有买过吗？
1: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1: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皮肤痒啊，
0: 哦，
1: 足痒诶。
0: 皮肤足痒诶，你爱食较重咧？
1: 食几包啊？
0: 你一天上少爱食六包。
1: 六包哦。
0: 嘿。
1: 哎呦。
0: 啊，你甲食，
1: 我食四包了，哪想食侪啊呢？
0: 无，你甲食六包，食了降落来袂痒有无？
1: 哈。
0: 啊，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即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血。
1: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也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这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啊。
1: 我也买过来改安尼。
0: 我知，啊，你继续甲食哈。
1: 啊，你无即回个，你买大组个。
0: 来，等下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水河呀，嘿，水河呀。
3: 也有哦。
0: 来，等下个咧哈。啊，我咧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多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吃，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4: 连我的早起啊，规个面哦，去用医医都袂好哦。
0: 刘大姐，
4: 食咱的三黄，食到好势好势哈。
0: 刘大姐要三黄哦。
5: 哎、
0: 哦，哎呀、啊，来等那个嘞哈。啊，我咧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的囡仔早起，家己生青春豆吃就好，啊，啥也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像那讲少年呢，啊，你火气遮大，吼、哦，伊得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像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为了阿伯啊大哥，嘿，来了要三黄吼、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张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啊，等那个咧，等那个咧，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麦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讲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6: 我要一组特大组，
0: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6: 不是三黄吗？
0: 哎、欸，对。
6: 哎呀，吃很多了。
0: 吃掉好不？
6: 嗯。
0: 吃的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0: 好哈、哦，谢谢哈，万、哎、佩玲大姐，万、
6: 哦、
0: 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电话拿着哦哈。啊，来为了来寿金寿丁啊。
7: 哎。
0: 寿丁啊。
7: 三黄大主。
0: 妈妈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明仪啊，来为了，来要三黄哦。
8: 哎、欸，
0: 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美观
7: 啊，
0: 妈妈。来要上网电话叫咧，来为了来刘青大姐，来要上网电话叫咧，来为了来苏良兄，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咧吼，啊，直接最后感谢恁啊啦吼，啊，唔知阁有无500啊，楼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诶，一天食一包至两包， 啊，你若明明知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咩？降时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到，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哦，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都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哦，我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着死啊！卖讲着爱阁治疗啦，吼、哦，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甲卡起来定啦，有做恁甲定啊，来香菱大姐，
2: 哎，
0: 来你要买三黄吼。
2: 好，这批的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啊，差不多到2025年。
2: 2025年。
0: 嘿嘿嘿。
2: 我要阿未
0: 食，
2: 个个特别大
0: 收。不要紧，来你电话去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个买起来啃吼、啊。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那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卖予电视台，啊，恁着较疼惜。
4: 啊，今仔日优惠吼。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哦，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转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拢总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能够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字。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

0: 来哦，啊，大家各位许多好朋友，大家午安哦，
1: 大家好，
0: 哇，已经到了礼拜日了
1: 哈，哎对，嗯，
0: 一礼拜一礼拜的过上真紧，
1: 哎有呀，
0: 目前呢哦，哎呦，啊那已经礼拜日了
1: 哈，哎呀，连续啊连续这个三天的假日路哦，一个过呀，
0: 三天的假日，今日是最后一天啊，
1: 对啊，
0: 这双十节哦，
1: 是啊，
0: 正是双十节，今日是十一号啊，
1: 对啊，过日来到九月初二，
0: 九月初二啊，
1: 过一礼拜。
0: 后礼拜礼拜日吼，
1: 就是九九重阳节，
0: 九九重阳节啦，
1: 是啊，
0: 哦，真紧啦吼，
1: 嗯，对，
0: 啊，感谢各位许多好朋友礼拜日收听的风上头
1: 酷乐播，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言，
0: 阿董阿言啊，两点钟第一只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啊，咱电话边咱阿卢的阿公啊甲阿吉哦，在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免入电话钱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这个电话各位时段啊，在收听咱的节目的当中，有啥物任何批评指教，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你们。啊，礼拜日大家都知啦，为北部在听听来个南部，啊，大家拢会知道。哎呦！啊礼拜日啊不爱好康的在哪位
1: 拢总在家啦
0: 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
0: 就爱好康的阿董拢会啊王好康好人
1: 齁
0: 啊恁都若无啥去盐澳需要当中电话咱再做联络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齁、哦、谢谢啦啊今日虽然是无抢上来
1: 对
0: 唔过不要紧，
1: 嗯，
0: 无抢上来，阿董咪想办法，
1: 是啊，
0: 咪创一下我们阿个，哦，来荷兰，大家人空中的许多好朋友呢，爽快起来，
1: 哈、哦，呀、嗯，
0: 啊来，啊，咱今日无抢上来，咪咪又接比赛，你
1: 听，来、哦、今日比赛，你开俗语，
0: 哎，你开俗语，
1: 哎，滚头师傅，
0: 滚头师傅安怎？
1: 哎，阿对阿表，好恁接一句啊。
0: 哦，阿干那滚头师傅，
1: 滚头师傅，嘿，
0: 啊，滚头师傅，
1: 嘿啊，人以前人话滚头师傅是咧创啥？
0: 啊，后边要接一裤，
1: 对，
0: 接一裤哦，
1: 嘿啊，
0: 哦，阿滚头师傅都要接一裤啥的哟？
1: 对啊，啊，你现在拖动阿董，
0: 哈哈，你接，
1: 对，
0: 你改去接啦，看你要接啥，你改去接，但是哦，我未使讲的，
1: 哟，
0: 我讲不一定对，
1: 啊，有影。
0: 啊，我卖讲误导
1: 啊，对，
0: 哦对吧？
1: 是啊，所以
0: 我卖讲方向错唔对，
1: 对，所以讲咱一寡时段吼，拢比阿董较巧，
0: 巧嘴啊，
1: 讲着拳头西，哎呀，
0: 怎样？
1: 哎，我怎样啦？
0: 诶，
1: 三里诶，
0: 我讲做好人哦，
1: 嘿，
0: 诶，这下米吼，
1: 嘿，
0: 诶，这下盐比我这下米较多
1: 啊，有呀，
0: 啊，所以大家有志拢买，
1: 没啦，
0: 好的，又过买下来哦，
1: 是
0: 啊，有回我来，恁再来哈。诶，咱今日算十月十二嘛？
1: 对，第一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有提过时段，才将机会让互别人。
0: 要啦，要啦，
1: 过来过一点。
0: 好好好，
1: 恁电话有卡起来，
0: 好，
1: 那讲了有对，我才有叫礼品互你。
0: 对对对，
1: 啊，恁那讲了无对，我就无寄啊。
0: 迄不是讲卡起都有，
1: 不是你卡起，你凊彩讲一个题目，我就寄互你，啊，不是哦。
0: 哎，又有对，
1: 嘿，哎，又有对哦。
0: 按照有礼物咯。
1: 是啊，
0: 滚头师傅，
1: 嘿，
0: 今日滚头师傅，
1: 滚头师傅，
0: 啊，后边要安怎？
1: 诶，
0: 一句诶，
1: 三里诶俩
0: 啊！诶，主要讲三里诶，
1: 三里诶
0: 啊！安尼，恁家去要啦吼？
1: 对，
0: 要听歌，
1: 来
0: 听一首啊，大当郎
1: 哦，大当郎，
0: 好，这首歌未歹听，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

0: 故乡点台东，
1: 点红湾
0: 啊，点红湾、啊，对啦，有影。我故乡是出生地是住在咱中华红湾乡啦，
1: 对，
0: 海口边，海边，海沿，海口沿啦，
1: 对。
0: 好啦，啊，恁大家一早就打电话去要看麦啊，吼，
1: 来，
0: 哎，来，你好，来，
1: 来，林大姐，
2: 喂，
1: 嘿，哪里讲？
2: 嗯，啊你。有今
1: 仔
2: 有做
1: 呀？有啦有啦，嘿，今仔日又未采啦，嘿。
0: 哈，
2: 啊，你乖，垃圾我就跳到边啊去啦。
1: 有啦，你跟孙姐，跟孙姐，
2: 啊，边听，好啦，
1: 好，跟孙姐，跟孙姐。
0: 好，来，来，你好，
1: 来，
2: 哦，
1: 嘿，你好，
2: 我有，
1: 嘿，
2: 卖膏药啦，
1: 卖膏，卖膏药啦，哈。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来，你好，
1: 来，固定下，嘿，
3: 嘿。
1: 来，你讲啊！
3: 啊，拳头袂过哟。
1: 哦，好，好，好。
0: 人讲三厘，你讲啊六厘。
1: 哟，好，好。
0: 来，你好，来，你好。
1: 肖大哥。
3: 哎，来。
1: 嘿。
3: 转播手。
0: 转播手，
1: 要。
0: 拳头师傅啦，吼。
3: 转播手。
0: 哎，什么？肖大哥有听到讲哦？啊，三厘耶。
1: 哟。
0: 哦，对，三厘耶嘛，吼。
3: 对。
0: 啊，你讲转播手啦，吼。
3: 对。
0: 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来，你好。喂。
1: 喂。
4: 你
1: 高腰
4: 了
1: 啊！好好，
0: 高腰好，好，谢谢，我来，你好，
1: 嘿，
0: 喂喂，
1: 哦，你嘛拢未高腰啦吼，拢唔对，哎，这拢唔对，
0: 唔对哦，
1: 拢唔对，嘿，
0: 什么转出头的转波索，哎，拢唔对，
1: 这拢唔对啊，哈，
0: 哎，未高腰嘛唔对哦，来来来，
4: 你好，嘿，转波索，
1: 嘛唔对，嘿
0: 哈，转波索唔对哦，
1: 嘿，对，嘿，继续哈，
0: 来来来，
1: 你好，嘿，阿金姐，
0: 喂喂喂，
1: 嘿。
2: 转
1: 播数呀？唔对，唔对，唔对，唔对，拢唔对，爱动动脑筋嘿。
0: 接要拳头师傅咧接三个。
1: 要啦，嘿哈。
0: 拳头师傅是咧接三个。
1: 要。
0: 哎呀，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5: 你好，朋
1: 友。哎，你好。
0: 你好。啊。
1: 高腰。哦，好好，你讲袂高腰，好好，唔对。
0: 无啦，都我都甲你讲，唔是咧袂高腰。
1: 唔是啊啦，唔是啊，唔是袂高腰啦。
0: 你是心机拢无咧听诶，来好来你好。
1: 来了。
0: 嗯。
2: 拳头
1: 哦，拍拳头啦，哈，拳头师傅拍拳头，哎，
0: 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喂，
5: 喂，
1: 嘿，你好，嘿，
5: 米菜，
1: 来你讲，
5: 拍
1: 酒塞，拍酒塞，哦，哦，哦，哎，好，这样的这这拳头师傅
0: 气更厉害，拍了了，好，
1: 哎，来你好，
0: 来，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喂喂，啊，那唔
3: 是接骨头，
1: 哦，接骨头啦，哈。
0: 好好好，
1: 哎，你好，嘿，喂，
0: 哎，
5: 拍拳头，
0: 拍
1: 拳头啦，哈，
0: 这我跟你讲，这我看见，
1: 拢唔对，拢唔对，嘿，
0: 来来来，来来
5: 来，
1: 哎呀，点播数，哦，蛮对，嘿，
0: 好好，
1: 来了，
0: 今日目前也无人要丢，
1: 来了，
0: 嗯，
5: 拍拳头。
1: 哦，拍拳头呀，好好
0: 好，
1: 蛮对，嘿，来了，
0: 来你好，啊，过山了，过山，
1: 来了，
0: 今日无人要丢啊，
1: 来了。
0: 喂，
3: 接骨塞啊！
0: 接骨塞啊！好，接骨塞，好，好，
1: 好，
0: 好，谢谢，来，
1: 来，
0: 来，来，过两个哈，
1: 来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哎呀，
3: 不
1: 塞，啊，好，好，好，好，好，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喂，
1: 哎，嘿，我叫姐啊，
0: 啊，叫姐啊，嘿，来，你要看吗？
5: 功夫啦，
1: 哈，
5: 学功夫，
1: 学功夫啊，好，
0: 对啦，嘿，两个个国术馆的有哦。国史馆的，迄我来讲，国史馆的师傅哦，那么咧接卡手的。
1: 对啊，阿伟也是讲倒卡手，
0: 倒卡手接卡手。
1: 系啊，
0: 哦对吧？
1: 是啊，
0: 系啊，你接卡手、倒卡手，那么是同款。
1: 对啊，人讲的一半一半，这个一半鱼啊，有吼转转头。
0: 哦
1: 哦，一半鱼啊，内底转转头，一半一半不拉鱼，内底拢转转头。
0: 啊，
1: 对哇。啊，拳头师傅就是倒卡手的，
0: 倒卡手。
1: 这就是咱以前你讲的，你其他俗语。
0: 哎啦，
1: 哎，你若讲拍拳头啦，吼啊，接骨。接什么接骨头呀？这都唔对。
0: 啊，伊是那种拳头师傅吗？接下手吗？
1: 对啊，
0: 倒下手。
1: 倒下手，是。所以讲正确答案就是倒下手。
0: 对啦，恁卡脑有问题啦，手脑有问题啦。
1: 是。
0: 卡早是拢找接过国术馆。
1: 哎，对啊。
0: 啊，倒下倒手吗？
1: 对啊，倒下倒手啊。
0: 翘来翘去吗？
1: 系呀。
0: 哦，对啊，
1: 是啊。
0: 哈、
1: 哦，对，
0: 啊，那主演都要讲的有影，哎，一般不拉鱼哦，
1: 嘿，
0: 看到拢是转转头，
1: 对，转转头啊，对，这个人一般不拉鱼，啊，转转头，
0: 有、
1: 哦，啊，你滚头西啊，就倒卡手的啦，
0: 倒卡手的哟、哦，是，啊，你弄掉无掉哈，
1: 哎，对，
0: 给你转滚后背，
1: 所以讲，
0: 不要紧，不
1: 要紧，咱拢有机会，
0: 只要
1: 想想拿不来，
0: 哦，
1: 咱拢会提供到这里去
0: 啊，上面好多乘客，你不性格啊，
1: 有啦，
0: 我拢无不叫。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哦。阿恁的转上电了，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阿恁恁会知啊啦吼？即摆啦，叫人来厝要倒下去吼。
1: 哟，
0: 接骨师傅。
1: 哟啦。
0: 啊，接骨师傅啊，啥意思？啊，叫倒下去。
1: 倒下去一个啦。
0: 哎，恁这陈家龙的啦。
1: 嘿啦。
0: 陈家龙是出面代表啥代志？哎，阿恁今日来甲倒下去者。
1: 哎，对啊。
0: 接骨师傅。
1: 啊，对啊。
0: 我们今日甲倒下去者吼。
1: 对。
0: 好啦，啊，听一首啊，免息机。啊，刮完了，卡等嘞，个电话就卡等，刮完这个开电嘞，
1: 对，开放来点歌，
0: 哎呀，对。

0: 来哦。啊，我等电话我甲开了吼。
1: 要开放点歌。
0: 啊，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若要听歌，你电话甲卡了吧？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
1: 来了。
0: 喂。
2: 到底呢？
0: 啊，到底呢啦吼。好，我再安排吼。好，谢谢你吼。来，你好。
3: 哎，阿董你好。
0: 是，你好，你好，你好。会
3: 等
0: 歌。
1: 来，你讲。
3: 我该怎么办？
0: 我该怎么办？
1: 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啦、啊！阿伯，阿伯就凉拌啦！哎呀，阿伯，我该怎么？阿伯就凉拌啦！吼，好，谢谢，
1: 国语老歌，
0: 来你啊，
1: 来了，
3: 好
0: 啊，
3: 青春的飞轮，
0: 青春的飞轮，哈，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啊，
4: 你好，
0: 嘿，王大姐，嘿，你好，
4: 啊，庞你好，
0: 好，好，好，好，哎，来，
4: 心情没人
0: 知，心情没人知，
1: 心情呢？
0: 哦，心情还是痴情？
4: 心情，
0: 小心情，嗯、我的心情，
1: 无人才了解。
0: 嘿嘿，好，来了，
1: 来了，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2: 啊，阿东啊，
0: 哎、啊，
1: 你好，
2: 我点歌，
0: 好啊、
1: 来你讲，
0: 好，
2: 我点花心，
1: 花心啊，
0: 好，花心，好，无问题哈。好，谢谢，
1: 我是王哈。
0: 哎，来六，来你好。
5: 哎呀，东六，
1: 嘿，你打个六，
5: 这个酒吧，
1: 酒吧，
0: 哦，酒吧不加满不？好，酒吧加满后，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喂，
0: 哎，十六，哎，
6: 阿东，
0: 啊，
6: 那个春夏秋冬，
0: 哦，春夏秋冬，好，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这是
6: 谁？哎，阿东你好。
0: 好，好，好，
6: 我点五十点起价赚大钱。
0: 哦，起价赚大钱哦。
6: 啊，对。
0: 好，无问题，好。
6: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哦，好，谢谢哦。起价赚大钱，啊，起价能嘛赚大钱哈。
1: 有是。
0: 啊，价能哦，阮中华呀吼。
1: 嘿。
0: 李林啦，宏远大城啦吼，德腾啦。
1: 嗯。
0: 这李林使用点哦，遐起价能个哦，有够做。
1: 做诶，有影。
0: 啊，大家拢起价，经济拢真好。
1: 啊，对啦。
0: 啊，凡事都是安尼啦，做啥工课哦，认真做。
1: 哎、欸，有影。
0: 做到尾啊，你自然而然较认真做，较俭啊卡。
1: 哎、欸，对啊。
0: 啊，即个咱趁钱就是要改变生活嘛。
1: 哎、欸，对啊。
0: 咱趁钱改变生活水准。
1: 是。
0: 啊，而且趁钱就是要来顾身体。
1: 哎、欸，对。
0: 啊，咱每一个人的身体总是到尾啊来，一定会达到啊出问题。
1: 哎、欸，有影。
0: 每一个都同款。
1: 对。
0: 慢慢食愈多好。啊，这个身体状况会愈来愈毛病会愈来愈多啦。
1: 哎、欸，这是有影啦。
0: 啊，咱就是爱靠保养啦、调理啦。
1: 对。哦、
0: 啊，总是爱开寡钱。
1: 啊，对啊。
0: 你才有法度。
1: 是啊。
0: 咱那讲啊紧嘞，咱要食米嘛，嘛爱开钱去挂号干部呀。
1: 啊，你干部米呀？啊，你、就是、
0: 啊，你准有咧饲猪啊？我要食菜，我嘛爱去干部呀。
1: 对啊。
0: 啊，这相对相。加相对的道理，
1: 对，哦，
0: 啊，咱就是想想啊，趁把钱赚起来，啊，身体够用，哦，啊，来讲的，有时啊，糖尿病的人，
1: 嗯，
0: 啊，个慢性病的，
1: 是，
0: 啊，个尤其哦，用脑过多的人哦，拢靠用，拢开产生种什么问题的？
1: 什么问题？
0: 目睭开酸涩，开雾。
1: 哦，对，甚至讲哦，尤其糖尿病的患者哦，
0: 糖尿病啊，
1: 更加，我跟你讲，更加容易得这个目睭的病变。
0: 对啊，你视网膜病变，
1: 视网膜病变啦、啊，黄斑部病变啦、啊，白内障、青光眼啦，尤其咱讲哦，有一个岁数了后哦，就超45岁以上，甚至讲哦，为50岁啦。
0: 我讲你都家己，你都看物件，你都家知。
1: 对，拢会得产生。
0: 奇怪。啊，有的啊，近视啦，吼，啊，闪光啦，
1: 嘿，老花，
0: 啊，过来老花，啊，老花过来就配目镜嘛，
1: 对啊，
0: 啊，目镜配了过来，后日度数就较增加，
1: 是啊，
0: 啊，即马过来就啥，哎呦，奇怪，目镜拔起来，哇、哦，即马安尼话，这去度数无够啊啦，
1: 是啊，
0: 哦，啊，你若无挂目镜，我讲，哇、哦，啊，物件愈看愈远啊，
1: 对啊，
0: 远视啦，
1: 是啊，
0: 远视啊，远视啊，伊我切，伊我够长个才看我，啊，想我规拢无去啊。
1: 是啊，
0: 无加贵的吼，甚至有时啊，目镜无挂吼，迄目睭你也拢歪去，拢错一边
1: 啊。对啊，迄有时阵哦，你来目镜拔开有啊，你看你目睭你啊，你目睭你是白哦，最最哦，对不？
0: 一阵歪去，
1: 当弯去，
0: 全变 S 型的。
1: 我跟你讲，迄只种的人个叫做视网膜病变。
0: 啊，我讲一听，尤其老大人目睭那无好吼，
1: 是，
0: 你咧过迄个马路嘛，做危险哦。
1: 哎，这想呀？
0: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伊的车辆哦，甲你的视神经哦，上弯传达变上弯。
1: 对，
0: 你是看到讲哎呀，故乡啊，
1: 是啊，
0: 我行去爱护啊，结果殊不知人已经活来，你家己哦，看了未清楚啊，
1: 是，
0: 弄了啊，去啊。就是安尼发生
1: 诶，对啊，所以讲哦，尤其即马市面上，大家拢会知影。
0: 对，
1: 目睭无好，要保护目睭，大家拢爱食叶黄素。
0: 我讲，但是恁若干呐，我少借这机会，我甲咱各位提醒哦。
1: 嘿，
0: 恁若干呐，单单食叶黄素无效。
1: 对啊，个叶黄素够分哦，
0: 有啊，
1: 分这个游离性诶，
0: 啊，
1: 这个人工这个啊，那个溶脂性诶，这个够完全无。
0: 啊，你食要食游离性，
1: 游离性的叶黄素。
0: 对，你第爱食游离性，第二吼，你爱食叶黄素的当中哦，有玉米黄素哦，
1: 是，
0: 这爱顾黄金比例，
1: 对，爱有个黄金比例的，
0: 对，不是讲有条，
1: 是，
0: 有哪讲的，有条一束啊，见还嘛无效，
1: 对啊，
0: 你一定要大家那个原料有够，
1: 是，
0: 那个比例有够，
1: 是，
0: 你咧加才加出效果，
1: 对，无
0: 那你甲看市面上大家嘛有这个叶黄素，
1: 对啊，
0: 为什么有的吃有效，有的吃无效？
1: 对，甚至我讲哦，咱针对着讲咱目睭的这个竞争是愈来愈侪的咧。
0: 对，
1: 尤其你拄阿董咧讲的这个视网神经的这个问题，就这拢是因为视网神经打不起，
0: 对，
1: 那无就是视网神经有吼病变的咧。产生讲哦，你的反应会较慢。
0: 哎呀，
1: 但是咧，由于最主要一点，有一种物件针对着这个视网神经有吼，有法度导到个做些修复，
0: 会当甲
1: 你拍好通。
0: 以前是无法度。
1: 对。
0: 哦，以前是无法度，但是今麦已经有研究吼，
1: 是，
0: 有研究甲今麦有法度甲拍好通啊。
1: 对，单单甲电视有吼，你广告加一个这个 PPLS 立方胶，
0: 对，立方胶，
1: 看那这我吼，这个广告我人就拍有够多，但是一单单就人讲单味不行用嘛，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在针对的这个立方胶我吼 PPLS 我吼，针对的讲哦，咱阿伯阿妈你那家本身有一挂这个视网神经病变呐，还是讲哦这个。目睭讲哦，医生讲啊，你有这个大眼睛有吼，目睭这个拢开大下，甚至讲你的神经哦，那个传达有较慢呐、
0: 啊，
1: 你看物件比别人较慢呐、啊，
0: 较慢，会较变较慢。
1: 这种在我吼，这个绿蜂胶有法度到达，我给你做些修复的
0: 咧。你来讲较早都无法度，
1: 是，
0: 但起码已经有法度
1: 啊。哎，对啊，
0: 哦，起码已经慢慢啊有法度改变，这都是社会的进步啦。
1: 是啊，
0: 这都是社会的进步哈。
1: 有呀，
0: 好了，谢谢，感恩多谢，感恩提醒者哈。
1: 是，
0: 人讲哦，天重地阔，人重量噶。目睭一定要顾好，
1: 哎、欸，有影。
0: 目睭顾清顾明哦，咱出入内外看的物件，才看得清楚。
1: 是啊，
0: 你才袂去看啊，看，无你若看不清楚，看到我夹啊弄来弄去，弄啊规个目头青
1: 目睛的。目睭若无好，你寸步难行、
0: 欸。对啊，对啊，
1: 真正
0: 嘿。好，来，要来听歌哈，
1: 来。
0: 啊，恁点的歌吼，拢有甲恁找好啊。
1: 是。
0: 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啊，到底呢？好、哦、来到底呢来共同做一首听谢谢。俺们会给咱的转送电脑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台东小姨，恁今日应该要会到，咱今日礼拜日要促销的产品是咧过什么啊啦？
1: 对，嘿，
0: 应该咧过啊。两粒大丁，两粒大丁，
1: 光明丁啦，
0: 光明丁，啊，车不是大丁吗？
1: 啊，对，车嘛大丁
0: 对，车是大丁啊，
1: 系啊，
0: 好对不？
1: 是啊，
0: 系啊，那是汽车头前的两粒啊，
1: 对啊，
0: 今日要过就是爱过这两粒，
1: 哎，这像呀，
0: 这两粒那去，那车那大丁派去，暗时啊就开无咯，
1: 就暗暝忙啊啦，
0: 你开车就开无咯，
1: 啊对啊，
0: 啊，咱人这两粒目睭那去过奖去哦，
1: 哟，
0: 你那咱规定下讲的讲到暗暝忙啊，
1: 哎，这像呀，
0: 啊，所以。爱过无？
1: 爱啦！
0: 啊，无过么那样？
1: 哎，真正无过袂用的呀！
0: 啊，要过嘛，物件爱嚼掉。
1: 哎，对，
0: 你嚼唔掉嘛，袂用的。
1: 哎，确实嘞，
0: 唔掉你就加开钱嘛。
1: 有啊！
0: 来，电话甲记号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AM 1071
1: 避风胶 PPLS 的，
2: 对，
1: 啊，佮有这个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黄金比例哦，
2: 是啊，
1: 十比例的哦，十比例的啊，咱的黄金比例，这个效果才唔得食出来。
2: 对，尤其咱佫是采用游离型的叶黄素，对咧，内底啊佮有添加到这个玻尿酸，啊、这个玻尿酸就是要甲咱锁水、欸，尤其咱这个是
1: 大。阿伯阿妈，你目睭有诶安尼蜡白油啊？
2: 蜡白油细细都有哦，吼、啊，你目睭无一个滋润有哦，无一个这个玻尿酸甲你锁水，对咧，甚至甲你滋润你诶目睭，你。渐渐你会变成人讲这个大眼，
1: 诶、欸，啊，你像你啊，大眼睛就烦恼啊，
2: 对啊，
1: 诶、欸，有诶拢未晓诶吼，啊，去眼科诶无吼，
2: 是，
1: 客要白就主要无，
2: 诶、欸，对，
1: 啊，即卖大眼睛是咪目睭会涩，
2: 是啊，
1: 涩、啊、就不舒服，
2: 对，
1: 啊，你即卖白就主要得点得点点到尾啊吼，后日喏，迄款叫做底漂无底本啊，
2: 是，
1: 吼、哦、阿伯阿妈，我跟你讲，即你家心肝来有数，因为你那白就主要那点落那会好，免得一直点，有诶人等点两三年啊咧点啊，但是。其实你爱了解哦，伊个效果后边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讲点甲尾下来，
2: 你变大眼，
1: 大眼啊，大眼啊，叫大薄去，
2: 是，就是影，就是影响到咱的视网神经，
1: 对，啊，你影响到去啊，
2: 是，
1: 哦，这是严重性之第一只哦，
2: 对，所以讲咱内底添加到这个 PPL 绿蜂胶哦，就是要让咱的目睭的视网神经哦。会当豆豆甲做修复，和咱的目睭愈来愈清。过来内底最主要一点内底，阿个决明子
1: 啊，决明子啦，啊枸杞精嘛，
2: 枸杞精，
1: 是是是。
2: 而且内底阿个有这个葡萄糖心的，就是人讲的这个枣红素。
1: 枣红素，
2: 枣红素针对着咱目睭的营养素，甲补充是非常的快速的。
1: 对对，啊，咱的做成做第二代吼，来。啊！我甲咱各位士大夫朋友报告者啊，
2: 是，
1: 我有甲公司争取，今日恁若有买哦，
2: 嗯，
1: 我有送一支哦，一支
2: 哦，那这支赞，
1: 这支啊，各位士大夫朋友，这支寒人秋天啊嘛吼，
2: 对，即卖因为不如冬天啦、啊，
1: 这支叫做保温瓶，
2: 对，
1: 保温瓶这支的牌子是叫做妙管家，
2: 一般咱咧使用保温瓶，阿伯阿妈恁可能家己一支保温瓶哦吼，用过两年阿过咧用，唔敢单掉，为什么？
1: 阿恁你观念唔对啊？弄
2: 掉，因为咱咧保温瓶哦吼，一般人专家有咧讲哦吼，咱差不多爱半年就爱淘汰一届啊。
1: 因为保温瓶伊较深对，
2: 是啊，
1: 较深对咱水较袂掉。
2: 丢啊！
1: 阿你那正常来讲，一支保温瓶都用差不多半年，
2: 是，
1: 一支。规矩也好好吼，
2: 对，
1: 咱都爱换掉啊，
2: 爱淘汰单掉啊。
1: 为什么？因为内面有靠加入这细菌，
2: 对，
1: 吼、哦、啊，这款的经营，咱啉，咱保温瓶是要啉水的，
2: 是啊，
1: 啊，咱啉水爱啉出，啉出了健康的水，
2: 对啊，
1: 哦对吧？啊，迄、啊那个保温，迄、那个消毒爱佫够够，
2: 对，
1: 啊，咱所以咱今日用的这支妙管家这支哦，伊内面是三。控诉诶，
2: 对，包括伊内胆啦，包括伊瓶盖啦，甚至
1: 伊个
2: 全部拢是这个三控诉不锈钢材质。
1: 史丹利斯哈，史丹利斯三控诉的这支妙管家，这支在外口我那千通块哦。
2: 对，爱一千一二八零的咧，
1: 一千两百八十块哟。
2: 对啊，
1: 我啊我今日唔是要卖你啦，
2: 是，
1: 无我今日无要卖你，我今日哦，
2: 提早庆祝九九重阳节。
1: 啊对，哈、哦，老大人哦，咱各位士多，比如啊重阳节都搞啊，过几礼拜就搞嘛。
2: 对啊，
1: 今日咧祝庆祝过把机会。
2: 是
1: 啊，这个保温瓶阁，何里你哪讲啊？你老食慢性病的药啊，有哦。
2: 嗯，
1: 要啉滚水，嘴打要你嘛好，要配药啊方便。这个、保温瓶我送我你，来啊，安怎送来啦？各位士多朋友，恁注意听哦。做清楚咧，个人的目睭对无吼？
2: 对。
1: 伊这个做清楚，吼、哦，咱的飞燕草树这个第二代假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
2: 可以，
1: 包括学生囡仔。哦，学生囡仔啦，啊，你要做啊，目睭会肿开，目睭模糊、酸涩、流目油啊，看人滚乌盲啊症，包括啊，假视的近视，
2: 是，
1: 哦，啊是讲哦啊，闪光的，哦啊个
2: 老花的，
1: 老花眼呢，
2: 对，啊是讲本身你有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去开刀，要开刀前、开刀后做保养，
1: 对对对，
2: 拢总会用的，包括你家感觉最近哦，这个视力哇，
1: 啊，
2: 拢一直退化，
1: 对，
2: 啊那无哦，就是这个度数一直加深落去，
1: 啊，
2: 这种在进行，咱来采用咱的飞燕草素，伊有法度完完全全将你这两类哇吼，这个光明顶哇，甲你顾好，甲你锁好，
1: 啊，啊咱咧吃吼。哦、我甲恁各位士多兵报，你若较严重，咱一天食两回。
2: 对，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1: 对，啊，你像我小个一点仔闪光，
2: 是、哦、
1: 啊，我就是一天两粒咧，甲做使用。吼、哦，咱若目睭清净诶，咱就是两粒；啊，若较重症，咱就是一天四粒。啊，恁了解吼、哦？
2: 是。
1: 啊，咱这食普通地，咱指定药房只要是1800块啦。
2: 对，1800块。
1: 只要1800，那就3600哈。
2: 对，
1: 3600啦。我甲咱照照从这搞哦，买3盒、3盒、4盒，吃7盒。
2: 7盒。
1: 七盒咱都来偌济，一万两千几啊嘛？
2: 对，12600。
1: 哎，12600无唔对。
2: 对，
1: 七盒我甲恁讲，各位士大兵，佮加一个保温瓶咯。
2: 是，
1: 加一个保温瓶呢，12600乱3，要甲加13800
2: 啊！
1: 吼。
2: 是啊，
1: 13800，一万甲扣掉。
2: 对，
1: 一万扣掉，卖甲算咯。
2: 是，
1: 是咪剩3800？
2: 对，
1: 无我嘛唔敢卖恁3800。
2: 是，我甲恁小五百。
1: 佮小五百。
2: 对，
1: 3300。
2: 对。
1: 一组七盒过啊，只个佮加一支保温瓶，安尼这个妙管家的保温瓶哦，三孔水哦，内面拢是三孔水，这拢有拍好落的哦，你拢看到，这拢袂当好笑
2: 的。而且咱佮有附一个这个提袋吼，吼、你要带要提出门佮方便，
1: 咋出门方便？咱要一夹个倒去，嘴大要拎拢个足方便的。
2: 有影，
1: 这个啊保温够，
2: 对，保温时间久，佮带落去容量佮大800cc的哦。
1: 啊，这妙管家吼，就安尼总共一组。特别优惠3300块，但是哦，我先甲咱各位都变报告哦，干那88分鸟，
2: 对，
1: 因为这个庙管家这个干那88几鸟，
2: 是
1: 啊，干那88几，我就是上网我都无法度上啊，
2: 对，
1: 哦，啊，就人咧头家讲哦。啊，我讲啊，无你嘛去加传，伊讲无啊多，伊即阵目前手中有88支，那要爱个叫，爱个叫去哦，爱个较慢，
2: 对，爱个等足久诶。
1: 系啊，我讲啊，那安无好啦，无就88支先来啦，
2: 是
1: 啊，无办法，啊就是88组，哦，啊你那要爱人就是一组，个人目睭诶7盒。哦，其他人一天啦，食2粒中药，会当食3.5个。
2: 对，
1: 啊，佮加一支妙管家的保温瓶，安尼总共偌济？3300块。要爱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93。0800-7100-93，这天庭的电话，你来做联络做交代。今日今日礼拜的酒88分呀，一分就是7盒。过把机会，咱会足清楚第二代飞燕草树，佮加上咱的 PPL 绿蜂胶、冠名柱啊、三商子、枸杞精、叶黄素个维生素，这成分足足足，互你目睭愈佳，目睭愈清愈明，较袂老白油细细多，包括有乌盲症的，哦，来，你若乌盲症的。不管你头前有几只，你甲我吃2个了，互你目睭看头前去，哎、欸，啊奇怪，那种无盲啊，啊再奇怪，
2: 一个帮
1: 我
2: 走带去，
1: 对啊，一个帮我是用走到，
2: 对，
1: 这就是咱的足清楚第二代加成分加效果，问题就是第一只，吼、哦，啊你若要爱，转转电话联络交代，喂好来你好，
2: 来王大哥你好，
1: 喂，
0: 我要爱迄、
1: 那个，哦，够把机会了哈，
0: 走，
1: 好，谢谢，
2: 好，
1: 一早好，我甲你安排起来哈。好，谢谢你哦，谢
2: 谢
1: 哦。好，阿那不爱点的卡哦，来哦，来你好，
2: 来孙大哥，
1: 全部在气温。
0: 你叫阿云是搞听说下。
1: 好来好来，好来谢谢哦，好来点的联络交代，0800-7100-93，好。喂，
3: 电话给你备唔好，叫我早暗2粒吧。
1: 咱食过把机会做清楚啦吼。
3: 做清楚，我本来有肥房啊种
1: 啊。哦，你本来有肥房啊种就对啦哈。
3: 啊，今嘛吼，差足济啊，啊小花。
1: 哦，啊今嘛小花，啊你一工拢食4粒就对啦。
3: 我一工拢食4粒。
1: 对，啊今嘛，哟，啊今嘛肥房啊种较少啊吼。
3: 哦，足差足济
1: 啊
3: 啦。
1: 阿姑，啊你个干把酒干那肥房啊种，阿姑什么竞争无？
3: 无咧，贵我都无什么竞
1: 争。无啊吼，啊你干咪大白油买吧？敢卖大白油？
3: 没，我卖大白油。
1: 哦，你卖大白油吼？
3: 我干陪帮阿静。
1: 哦，阿陪帮阿静，啊你，我讲刘大哥，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哦，
1: 哟，
3: 今年80啊。
1: 我今年要80哦。啊，你敢有老花眼？
3: 我就无老，无感觉，我无你过目镜，无哪会拢无。
1: 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你即马食个陪帮阿静是咪较少啊？吼。
3: 哦。
1: 我建议你吼，归去下早时2粒，暗时2粒吼，赶快过4粒个食，食个好陪帮阿静完全拢无啊。你只食2粒就好啊！
3: 哦，
1: 嘿，安尼好不？
3: 哎，
1: 安尼点到口，安尼今日有无买无？
3: 有啦，我今
1: 日有啊。哦，今日一组啦，吼。
3: 伊就是要甲你买，唔只加在那里。
1: 哦，谢谢你哦，吼。来喽，梁
2: 你
1: 好。
2: 喂，你好，嘿，蓝大姐你好。
4: 阿主任，
1: 嘿，是哦，嘿。
4: 目睭啊，吼。
1: 嘿，对，食目睭诶，嘿。
4: 一组啦。
1: 你安尼听起来，你目睭食了真好吼。
4: 哎，有差啦。
1: 有差，啊，我问你吼，那你有起来啦吼？
4: 哎，
1: 你差是差在倒位？ 有较清啊，你管对喇叭油未？
4: 还好，
1: 还好哦。哎哎，啊无本来是咧看是较雾就对啦吼。
4: 哎，啊都老老花眼啦。
1: 哦，老花眼啊，即马食食诶，目睭加较清啊吼。
4: 啊，回文正嘛，擦得滋滋啊啦。
1: 哦，背板啊，正嘛嘛较少啊吼。哎哎，啊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吼。
5: 哇，感谢吼，感谢你来看，咱刘大哥注重食咱自己的过目睭诶，伊讲背板啊，正咱减有够侪啊。啊，咱那咱大姐嘛，同款啦，伊讲嘛有见吗？你来看，所以呢，够许多边哦。喂喂喂喂，来你好，我倒听者。喂喂喂喂，哎，三毛兄，你好，三毛兄，嘿，你好。
6: 哦，哎呀，加一组啦。
5: 好，加一组啊。叫
6: 奥尼奥主持啊，
5: 哈。啊，好啊，好啊，我再叫奥尼奥，改你提起奥尼。奥尼奥伊那要各种的卡电话哈。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谢谢哦。五号哈，五号的当中哦，够许多边。绝对有效啊！食了也袂歹，我拜托你，厝边隔壁，吼、哦，厝边隔壁，然后目油细细倒的啦，啊是讲哦，定定你目睭安尼落，一直落哦，酸涩啦，一直落，这款的情形你莫叫伊过落啊啦，人家看了才就做唔甘的，这都轻轻松松，甲煎两粒啊！啊，你老背包像你像咱刘大哥拄只，你甲人讲啊，伊讲啊，背包像人伊一工食四粒。你啊看，背板真食较贵，无半只。
2: 对啊，你像咱带咱孙大嫂带山卡卡哇，伊讲因这个门西哇，进前你虾哩拢目睭拢无看啦，
5: 无看，
2: 拢无啥啥。
5: 啊，你无闻啊看有啊。
2: 对，伊讲我刚好伊提一组互伊食哇，食到伊今嘛哇目睭咧看足清，因门西交代一定爱去搞我买哦，
5: 一定爱去买，
2: 人家买四组。
5: 来好，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5: 买
4: 第一落花，花是叫叶黄素。
2: 对，飞燕草素，对，
5: 嘿。飞燕草素，
2: 嘿。
4: 烟草树，
5: 走，掉掉
2: 掉，哦，就走了，
5: 走哈，
2: 好，好，
5: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
2: 谢谢，
5: 喂，哦，哦，来来来，啊，恁那不较紧的，我可是，我是，我总共干了八十八分啦，这保温瓶都保温瓶八十八几年
7: 了，谢谢你，好，
2: 来来来，
5: 喂喂喂，
2: 周妈妈，嘿，
5: 喂喂喂喂喂喂，
2: 嘿，嘿，周妈妈，
7: 哎，
5: 周，哦，周，周
2: 郎，好，好，
5: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喂喂
7: 喂，
5: 嘿嘿，陈大哥，嘿嘿，你好。
7: 我你几组？
5: 好，哎，咱好一组吼，啊，较严重的一天吃两遍咯吼。
7: 哦，
5: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8: 我是说，
5: 好，杨大姐结婚啦吼，好，谢谢。啊？
8: 哎，我小板妈爱干袂使。
2: 来，我跟你讲我哈，来。
5: 这个小板妈在给，让你开一百块尔，你妈一百块你也唔开。哈、哦，那一百块你外口你要多开啦，好、哦，来你好，嗨、欸，是，
8: 哎、
5: 欸，
8: 收
5: 了，好，结婚，好好，无问题，我知啊，你创安尼啊，我知嘿，我知呀，我知呀，哈，我知好，好，谢谢谢谢，嘛认真讲起嘛，再可能加开一百块，看你一百块要多去外口加买一支妙管家的这个保温瓶，看不到买啦。

0: 米那咧吹打，你嘛听好啉。下早时起来，咱嘛听好甲啉，甚至行出门。即马秋冬天啊嘛哦，靠咧靠生风哦，咱开吹打啊，加补充一挂水分，好、哦、对无？补充一挂水分，皮肤唔只会骨溜骨溜，较袂白尿尖。啊，无你若欠水分哦，伤大，皮肤伤大手哦，嘿、那個、白尿尖啊，吼、哦、对无？来，喂。
1: 喂，
0: 李大姐，你好，
1: 我迄落要叫两组迄落花。
0: 好，两组过目睭的啦吼。
1: 两组阿姨迄落期限到偌久啊？
0: 两年诶，你免烦恼，你免烦恼。你免烦恼，你一天我讲，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吼，咱一组食三个半个，两组嘛才食七个个，好对无？
1: 我翻来叫，佮有诶你。
0: 哦，不要紧啦，绝对一定会过，未过期，你免烦恼。
1: 哦，
0: 保存期间两年，你免烦恼哈。
1: 哎、哦、呀、啊，我旧的个有诶，我本来要叫阮左囝只，后左囝我伊无爱，因拢伊咧吼较高水准，唔够白
0: 痴啊。较高水准咧。
1: 唔是我这老人无准咧啊。
0: 啊，你我问你啦吼，来啊李华姐啊，你讲已经你食偌久啊？我问你来啦。
1: 我个三阿啦。
0: 好、哦，你要三盒啦，吼、哦！我问你啦，吼！你目睭来，我问你莲花指啊，我问你啦，吼、哦！你安尼食起来目睭上大的变化什么款？
1: 我咧食的有差啦，我目睭本来有生晒呀、
0: 啊。哦，目睭生目生
1: 目睭晒啦。
0: 好、哦，目睭晒就对啦，吼、
1: 哦。嘿嘿。
0: 啊，今晚食起来就袂啊嘛。
1: 嘿，啊啦。啊。怎么啦？我拢在横店做工课，我都做事啦。啊，那较晒，你得去较矮啊。
0: 好。啊，你我甲你讲，你一天食几粒？
1: 我食两粒咩？你食一粒咩咧？你准啊讲食一天食一粒咩？
0: 无啦，我甲你讲两粒啊。啊，你拢一天食一粒咩哦？
1: 嘿，我食一粒啊。
0: 按我甲你讲好不好？你即马一天你即马一天甲食两粒好不好？两粒还是食四粒？
1: 还是早？
0: 早暗拢两粒。
1: 好，
0: 早暗拢两粒，从你这目睭晒过吼，拢甲清清哦清气，后日都袂啊啦。食好多，食好多笋，好不吼？
1: 啊，我现在听你讲一讲一粒。
0: 无啦，我唔捌讲一粒的啦，你袂记啊？
1: 我看迄内底。
0: 哦，你看说明书啦，哎、啊，伊说明书伊检验报告是拢爱吃一粒，无唔对啦。
1: 一粒阿公多出没意
0: 啊。嘿呀、啊，就是叫你加食两粒哦，不要紧啦，嘿啦、啊、嘿。安尼我甲讲，你即马一工哦食四粒，安尼好不好？
1: 好。
0: 诶，食只好多笋，安尼好不好？
1: 好啦，好。
0: 好好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你甲看，咱莲花子啊，哦，我拄下咧甲问咱相信老咧听心机台咧，伊讲有远个咧做甚，还有点点咧生目屎膏，啊目屎膏吼，伊食咱个，伊食三盒去，即马就较无啊。但是伊讲哦，咱个了解起，伊才食几粒，一工才食一粒尔呢。哦，若食两粒，我甲你讲，早路头已经头好啊，头未生目屎，骨路头拢无啊。
2: 对啊。
0: 你甲看，食一粒都有遮大个效果啊，讲。
2: 是。
0: 你啊看，伊今日来过来买两组。
2: 嗯。
0: 好对啊。啊，咱即马电话机啊，包括咱所有手机边个是多少边哦？会记咱上基本的一工两粒啦。
2: 对。
0: 啊，你若较严重的，我建议你哦。下早是两粒，暗时也过两粒，一天个食四粒，好不？咱个食好好，安尼好不好？
2: 好。
0: 啊，你若食好好，你唔再出面隔壁甲斗介绍，阿董咧介绍足清楚，飞燕草树唔则袂漏开，吼、哦，安尼好不吼、哦？来了。
3: 喂。
0: 清水。
3: 拄好登记吼，阿叔吼。
0: 系。
3: 拜三摩上，我要南部啦。
0: 哦，啊，你拜三要南部就对啦。
3: 系
0: 啦。啊，若拜二会使袂？
3: 拜
0: 你一下。哦，我叫拜你，给你去过，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啊，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
2: 七两三。
0: 来，要来听歌啊。好，啊，恁家己金买，喂，我是先讲的，过是多边。
2: 就88斤了。
0: 我这保温瓶哦，是干了88斤。
2: 对。
0: 哎，头家甲我讲哦，你若要佫增加哦，爱佫加。伊个庙管家公司佫叫着，
2: 对，还佫等时间啦。
0: 啊，因为即马秋冬天哦，即款物件哦，较侪人咧爱。
2: 哎，有影。
0: 大家拢赶紧嘞，你若有一支即保温瓶哦，
2: 嗯，
0: 迄堆烧水，
2: 是
0: 啊，对，出门行啊，倒去要倒去佚佗也好，啊，佫好炸。
2: 对，包括你暗时啊，吼，那嘴巴放伫面床边
0: 啊，
2: 哇，也保温的时间佫长哇。你保温啊，你小小个放啊六点钟过。

0: 要，我跟你讲，你家己本身啉哦，烧热啊，烧热。
1: 我跟你讲，你都要困，你都若要困的时阵，无甲都要电哦。
0: 嘿，
1: 啊，今晚啦，困个半暝啦，还是讲早时起哦来啉都好。
0: 对，
1: 哦，热好些呢。
0: 有影。
1: 啊，这热方便嘞，啊，无怪都那秋天甲寒人个无吼，嘿，这款物件哦，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啊，你若去外口买一支拢啊青铜块呢？嘿，阿伯嘛，这外口买一支拢啊青铜块呢？啊，我今日干老人出一百块尔呢，无甲一声啦。啊，你甲看，啊你这是啥？这就是阿童甲主演啦。我的意思就是讲。啊，基于中央节敬老敬老哦，敬老节教啊，啊，同主任啊，对咱各位士大夫表示一个敬意啊，所以唔再传一支，刚才恁可以开一百块来看落少哦，啊，未电力再加卡啊，但是哦，啊，咱各位士大心机边啊好朋友哦，恁这刚才八十八几年，过来要过加我嘛无啊大啊好，恁跟工厂八年哦，因为我做其他工作我拢爱先讲正经，大概较袂少反弹。哦，大概较袂少反弹，啊，就是八十八支，啊，八十八支上网我都无啊，无通上啊，吼、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要来听一首啊，青春的回轮，谢谢。

0: 你讲目睭讲食了袂歹，是安怎袂歹？
1: 袂歹，就顶摆遐吼，我有手术过，啊，我最久吼开刀吼，啊，无听你电台嘛
0: 吼，
1: 今麦个你又吹着，我听伊去外边做针听诶。
0: 哦，
1: 啊，第一目睭吼，我打了干数有效啦。
0: 哦，你原底有打干净就对啦。
1: 嘿，打干净对。
0: 哦，啊，你食正经食，
1: 啊，小下。
0: 啊，你正经食，我一早食只。
1: 不好啊。
0: 嘿。
1: 我无听，啊，最近个听听已经听来个内面，嘿，我一早来。
0: 好，谢谢你。
2: 哦，哎，心机乌白准啊，准到唔知有多久啦。啊，怎么佫准到啊？
3: 有啦。
2: 好，好，刚才你佫准到。
3: 是。
2: 你看咱这位姊啊，伊甲咱讲哦，要打干净。
3: 哎，对。
2: 打干净一定啊，有甲咱食一组。
3: 是。
2: 食只怎么好啊？
3: 哎呀，
2: 高位是多变，亲像这款经营，你也佫咧等啥？
3: 对啊。
2: 你唔经偶然经经食。
3: 尤其阿伯阿妈，你可能唔知呀，打干净打久了，你目睭就打薄去啊，就。人讲的就青梅啊啦！
2: 我讲你若打薄，你去叫医生嘛无妥。
3: 对啊，
2: 那已经打薄，你来找我，啊、我嘛无
3: 啊。嘛无法度啊！
2: 那我物件无法度，讲哦打薄啊，佫食好，我无法度。哦，咱各有时多变，咱讲话爱平常心。
3: 对，
2: 唔是讲哦，大家拢哦哦拢哦万能的，
3: 是，
2: 大项都拢用，我是唔敢你讲。
3: 对。
2: 你那现煮时，目睭会打薄，会打涩。
3: 是，
2: 你来吃，绝对有效的。啊，
3: 来陈大哥，
4: 哎，
3: 你好，
2: 你来从哪啦？
4: 啊，我去做啦。
3: 啊好，我
2: 先去。啊，你在倒？你在倒？
4: 我。
2: 呀，你今日有走佚佗无？
4: 无咧，我伫公园咧。
2: 哦，你伫公园，啊，你唔心机再去公园听就对了。
4: 哎，这一挂老大拢伫遮。
2: 安尼哦，啊，你有甲遐好朋友，大家安尼介绍者。
4: 啊，
2: 目睭那生小毛毛来吃，我这白煮的都绝对对的啦。
4: 未歹啦，我食了未歹啦。
2: 食了未歹，最近哎呀，有啊，啊你先啦未歹。
4: 我的目睭要去手术病。
2: 哦，你去手术病啦，就按我解讲，你绝对对，安尼你。对，啊你今麦一天吃几粒？
4: 两吃两粒
2: 哦，啊那有时啊，当吃四粒嘛不要紧啊。
4: 安尼。
2: 呀，姐姐，好你目睭较紧好起。
4: 有卡是远的，你他做啊，啊，我就再过食两粒
2: 啊。啊，你很远的哦。
4: 我有做事的。
2: 哦，啊，你几岁啊？过很远的。
3: 八十岁啊，你。
2: 你好啊。
4: 哇。
2: 啊。
4: 八十啊。
2: 啊，八十啊，啊，你啊过很远的哦。
4: 哎，无客发差的。
2: 哦，啊，你报休经对啊。
4: 有啊，我去当休经啊，报一当啊。
2: 安尼哦，好啦，过好啊，出面结拜啊，你啊，参加老朋友底下，甲大家问好者啦，吼。
4: 家家表弟拢食健康个。
2: 安尼哦，好啊，谢谢啦。系啊系啊，好啊，你啊边个好朋友，大家吼，大家。
4: 我一个好朋友甲你讲哦，我甲你讲哦，一下做减肥呢，甲我讲，食久啊，拢无差。
2: 食减肥个。
3: 哇！我在梦小梦两包丢，在梦
2: 看吗？我梦看吗？
3: 哈！
2: 好，谢谢哦。好，感恩多谢。啊，咱的电话0800-7200-7023，时间的关系，还有电台工商啊，吼，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罚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扣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继续骨个经营，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老伯
0: 阿董主演了，继续给咱做服务，包括咱电话边咱阿卢的阿姑那阿吉，在咱电话边咧给咱接听一下全国免打电话钱，你都看是亚咱的行动电话
1: 吼，是用咱厝内电话，
0: 你拢家直拨啦，拢免开到电话钱啦，
1: 免
0: 嘿，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只能杀这个电话，做你个拨的吧。电话边阿卢、阿君、阿奇哦，伊拢会甲你回答吼。
1: 是、
0: 啊。包括你要找我阿董、找阿燕啊，拢总会电话联络交代。但是重点哦，你爱家己卡手较紧的哦。
1: 对，因为只有88分呀。
0: 我是卡，咱讲我无咧甲恁开玩笑。
1: 是。
0: 那个保温瓶哦，是88几秒。
1: 对啊。
0: 本来我是要甲700几的，伊讲无啦，就剩到剩88几秒。
1: 你讲哦，来外口哦、啊，不管咱讲去这个百货行啊，好啦哦，还是讲哦去这个人讲这个大卖场去咧买一斤嘛，爱1000外块，我你更加俗的一斤嘛，爱800-900块。
0: 这是古庙管家、
1: 哦。对，但这是个台湾大品牌有牌子的啊。
0: 我无咧上十牌啊。
1: 对。
0: 十牌我唔上啊。
1: 对啊。
0: 哎，内面佫是三孔树的，
1: 对，
0: 是电力是三孔树的，内搭是三孔树的，
1: 对，而且佫好清水呀、
0: 啊。对啊，嗯、哦。啊，我干那88几年
1: 吼，
0: 啊那上到完我都无
1: 啊，啊对啦，
0: 吼、哦、过来都无啊啦，
1: 吼，
0: 啊恁那边爱恁在电力改今年都交代0800
1: 7100023，
0: 会记得哦，
1: 嗯，
0: 我佮恁提醒，
1: 是，
0: 卖食一粒啦，
1: 对啦，
0: 食一粒有效果，但是变较慢，
1: 哎、对，会佫较慢，
0: 嘿，啊你就是佮食上少2粒，
1: 是啊，
0: 好、哦，安尼好不？
1: 恁家忽然赶紧佮恢复咱的目睭的神经哦，吼，目睭佮顾好起来，好咱会当清会当明。
0: 对啦，安尼就是，恁要食是要食好，
1: 对啊，
0: 唔是咧食拖时间呢，
1: 对啊，
0: 一佮上少2粒，
1: 是啊，
0: 啊你若家己本身较严重的，还是讲有去去啊开刀手术的吼，
1: 是，
0: 我来讲你早暗。拢各2粒，
1: 对，啊是讲你即马去检查有无、嗯？医生讲啊，你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初期哦。
0: 我讲你那初期哦，你
1: 不要冻掉诶。
0: 你吼食上尾一组吼，一天固定甲食4粒，先甲冻起来。
1: 对，
0: 一天甲食4粒，你是咪食差不多要甲2个月？
1: 啊对啊。
0: 啊，食完啊了后，你顾尾一组换变食2粒诶。
1: 是。
0: 哦，头一组先甲食4粒。第二组你再过来买一组啊，吃2粒袂安着啊。
1: 对，你像讲我以前我伫8年前我就检查到这白内障，
0: 对啊。
1: 我按第一代哦，第一代食到即马第二代，
0: 即马是第二代，因为咱第二代佫就是飞燕草素嘛。
1: 对啊，我到目前为止我也唔免去开刀。
0: 阮主任呢，伊本身就是有糖尿病。
1: 我有糖尿病，所以讲吼，有糖尿病的患者吼，90%啦，
0: 对，
1: 吼拢有，拢会一定会产生到这白内障。
0: 因为阮主任呢是因阿妈。传了因老爸，
1: 都做工啊，老罗
0: 啊，因老爸，因老爸这个传了阮主人啊，你个看卖啊，
1: 是啊，
0: 啊，所以哦，伊这有祖先有交代的话，
1: 哎呀，未得等的啦，
0: 是真害啦，你讲这阿婆到啦，
1: 有，
0: 这表示黑人有痛啦，
1: 啊，对啦，我真痛啊，我唔是外口破的啦，
0: 这表示黑人哦，有一条命啦，
1: 有啦，
0: 啊，再这啊，伊传了这个糖尿病，
1: 是啊。
0: 啊！糖尿病台湾也不是干那一年
1: 啊！对哇、啊，这么侪人，
0: 台湾人这多，糖尿病的哦，
1: 嘿，
0: 300几万人，
1: 是啊，
0: 哦，啊你啊有的控制了会好些，
1: 嘿对，
0: 啊有的较无咧注重的，
1: 是啊，
0: 傻傻吃，迄种控制了袂好些，
1: 是
0: 啊，容易引起一寡只并发症，
1: 哎对，
0: 啊糖尿病的人哦，你都知，上明显的就是目睭模糊、
1: 酸涩。
0: 啊，看未清，看未明。
1: 上严重的就是视网膜病变，
0: 对
1: 视神经病变。
0: 啊，这款的经营吼，你就是一定爱顾。
1: 哎、
0: 啊，
1: 对。
0: 啊，你无吃都袂用的。
1: 哎、欸，这想呀。
0: 啊，无后日喏，好到尾啊，糖尿病也袂长根。啊，好到尾啊，你目睭骨青眉。
1: 是啊。
0: 哇，啊，他们怎么安怎、
1: 啊？对啊。
0: 啊，就真正像阮规定遐讲的讲。
1: 啊，面盲啊。
0: 啊，面盲、
1: 啊。对啊，你像我记得我准啊去这个眼科检查有无？眼科检查我的视力，我的视力是1.0哦。
0: 本来是1.0哦。
1: 哎我这做检查的是视力不是1.2、1.1，结果我今麦我检查是1.0，完全的标准的。医生在咧甲我问一句话啊，你有咧保养吼？我有啊，目睭无
0: 看。现在是1.2啦，
1: 系啊，
0: 今麦1.0啦。
1: 对啊，
0: 啊我来讲，今麦1.0哦，你扯鬼也有1.0。
1: 对啊，过来
0: 加上扣金，
1: 再加上讲我阁有这个初期的这个白内障，啊，阁有啥物？这人讲这个老花。
0: 诶，阮主任啊，迄个白内障控制8年啊，
1: 就控制8年啊，
0: 伊控制。 八年哦，好时多哈。
1: 尤其我这个老花，我就在阿伯阿妈你家己知影，老花了，你诶度数会愈来愈重哦。但是我到今嘛嘛是轻微的老花，
0: 这真正
1: 拢冻掉诶。
0: 伊这真正八年前甲八年后吼，我讲伊拢无恶化。
1: 对啊，
0: 这开钱开了有价值。
1: 这想呀，
0: 这人工真正这就是开了有价值。啊，你茫茫唔敢钱啦？
1: 有呀，
0: 趁钱趁了都是都要互咱人用诶。
1: 对，卖讲有一间吼，乌咖啡啊，目睭拢无看，这边安怎？我跟你讲，嘛无人通甲你照顾啦。
0: 你唔敢讲，是讲我话趁钱艰苦，多谢趁钱困我。
1: 还是
0: 大家都趁钱都艰苦。
1: 唔呀，
0: 啊趁钱艰苦，咱就是爱用在对的所在，
1: 是，
0: 唔是拖乌白用？
1: 哎对，
0: 啊你乌白用，迄叫做挥泪。
1: 哎唔呀，
0: 啊咱来用了对，哇，人讲我啊你搞，
1: 是，
0: 也要过生活，
1: 对，
0: 也要不然那去安排家己，好对不？
1: 是，
0: 啊唔在对。啊，来，好，啊，恁来知影恁家去卡啊，我是哇，我确定你要来听歌，饲鸡赚大钱，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

0: 哎
1: 哎，主任，你好，嘿。未
0: 歹啦，哎呀，我。
1: 哦，你讲身边未歹就对啦。
0: 嘿啦嘿。哦。食了。目
1: 睭有影加较
0: 金，
1: 食只目睭有影加较金哦。
0: 嗯，有差。哦，我看了阿伯，来我拢。
1: 我问你哦，啊，陈大姐，我问你哦，你今年几岁？
0: 我。
1: 呀。
0: 我七十吧。
1: 七十吧。
0: 嗯。
1: 哦，啊，七十，你敢有有老白油的现象？
0: 本来老白油。
1: 本来的哦。
0: 老啊。
1: 哦。这样
0: 袂老白油啊啦。
1: 啊，今麦食咱的产品，食咱这个做成做，今麦就袂老啊。
0: 啊，袂啊嘿，啊，我有拢去眼科看吼。
1: 哦。
0: 我
1: 钓
0: 袂
1: 歹。哦，食了袂歹就对啦。哦，眼科算有甲你检查过就对啦。
0: 哎，
1: 安尼上准啦，对啦。
0: 伊一个怎袂啦？安尼保养你我冇白内障啊。
1: 哦，你冇白内障哦。
0: 嘿，啊，我讲吼，你保养了安尼，啊有食，我讲嘿，啊有食。
1: 是，安尼哦。嘿，安尼都还阁继续甲保养了哇吼。
0: 啊，我都叫做我是。
1: 有甲
0: 主
1: 任来
0: 叫说啊！
1: 哦，有甲主任来讲啊！吼，好啊，你阁继续甲保养了哦。
0: 六月十二号才打
1: 算。好，谢谢你哦。
2: 啊，来，啊，你甲看，医生眼科医生阁甲做见证，
3: 对，
2: 讲，哎呦，你这回甲顶回，有差呢。
3: 是啊。
2: 哦，啊，食了真正足好个吼。
3: 对。
2: 食好才甲咱斗介绍。好、哦、啊！你要买，你就紧哦。我今日哦，过把机会，咱来做清楚飞燕草素的第二代哦。这我今日做一回，
3: 是
2: 庆祝啊！这个九九重阳节，我那要搞
3: 啊！
2: 我甲恁做这一回，普通时啊，只要是1800块，
3: 是
2: 好、哦，只要是1800。我今日哦，七盒的足清楚，飞燕草素七盒，甲恁优待3300块，3300，佮而且买我都送一支哦。
3: 妙管家不锈钢304材质的这个保温瓶，
2: 对，这三孔式的保温罐，
3: 对，
2: 哦，这是妙管家，
3: 是，
2: 这支哦，干那88支尔，
3: 对，
2: 唔是讲哦上几工的，无啦，
3: 我无多
2: 上几工，
3: 是，
2: 干那88支尔，所以恁要爱吼、哦。都只要那买跟过目睭诶，一缸两粒，啊，你那较严重诶，一缸会当食四粒。即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包括读册囡仔，目睭用了疲劳过度，啊，常常酸涩哦，啊，为阿爸阿妈哦，目睭退化，视力不好，模糊、酸涩、喇叭以为这款的经营。包括你像哦，咱拄啊，咱陈大姐讲的讲，哦，阿伟去开刀啊，开刀前甲开刀啊，你像阮主任啊，伊就是开刀前发现小瓜有一点啊白内障，迄是8年前，但是伊逐工咧食时2粒4粒安尼咧甲食8年啊，开这道钱真正有意思。你啊看白内障也无恶化，伊嘛无去开刀，目前眼目睭的视力还佫保持在1.0。好、哦，你甲看，你开这道钱都够大啦嘛。所以咱目睭人个讲，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目睭爱顾清顾明，唔通好好靠你的交甲你的手一世人顾甲目睭全雾去，看袂清，看袂明，安就作差嘛。啊，我七盒，佮加一支保温瓶，安则总共偌济？3300块呢？则总共则3300块哦。啊，你若要爱，电话家己紧卡，0800-710-723，0800-710-723，专线电话联络交代位。
1: 哎，叶大哥你好，嘿，是你好。
4: 我甲你买第一届啊，迄只吼较袂老白油啦。
1: 啊，你原底是老白油就对啦。
4: 对嘿，本来拢系老诶，啉烧白啊，伊都拢系老白油，啊，即马较白啊。
1: 哦，即马就较袂啊吼。
4: 诶，我拢食一粒尔咯。
1: 即食一粒就安尼啊。
4: 对哦。
1: 哦，啊你拢啊你那买食两粒，佫较紧，效果较紧啊，较紧改善啊。
4: 没有。
1: 是啊。
4: 一粒佫食八行茶。
1: 袂啦，你两粒做伙甲食就好啊。
4: 哦，是讲朋友啊，做伙来创茶，有时啊，佫袂少食嘞。
1: 啊，我讲，你困起来就甲食两粒嘛咯。
4: 困起来要空白哦。
1: 嘿啊，空白就挺好食啊，嘿啊。
4: 哦，袂伤胃啦。
1: 袂，保证袂碍胃，保证袂碍胃，你甲试看卖就知。
4: 哦。
1: 嘿，安尼好不好？
4: 好，
1: 感谢你哦，叶大哥，谢谢。
2: 哦，你来看今日几下拢讲食一粒就效果就真好啊。啊，爱食两粒啦，吼、哦，拜托个，食一粒效果有出来啊，吼、哦，你甲我作侪事啊，咱都，这都唔是我咧讲个，你看有食个人，伊都客厅来讲，伊都嘛食一粒，啊唔对啦，爱食两粒，为什么呢？ 咱吃一粒，你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啊，咱吃这个过目睭是要啥？要把咱的目睭搞好起来。唔是咧食起毛，唔是咧食讲话啊有啊有效啊。咱家些时间有效的时间，个缩个倒啊。你一天两粒，啊那无就食四粒，食这哦，咱目睭等完全拢好起来，好起来你唔只较袂安尼哦，嗰个多后边嗰多安尼拖刷。哦，安尼你了解吼、哦，上少爱食两粒，安尼好不好？啊，我七粒特别优惠3300块，七粒特别优惠3300块。啊，买我就送一支妙管家，吼、哦，妙管家咱的保温瓶，吼、哦，一天两粒啦，吼、哦。恁注意听，心肌病、许多病，上少一天爱食两粒，安尼好不好？喂，好，来你好。
5: 要
2: 几分？哦，邱大哥几分啦？哦，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嘿啦，咱就是爱食好啦，卖去欠迄小寡钱啦。咱紧食好，安尼好不好？一天上少爱两粒无吼？电话联络高达0800-7200-723，0800-7200-723，要不叫进来叫吼，要不叫进来叫喂。
1: 哦，你原底都有糖尿病就对啦。
5: 啊，对
1: 了。啊，你的目睭咧退化，啊，你食咱的足清楚，食只啊，即马视力无退化，等到咧看物件加正清就对啦。
5: 对。
1: 哦，安尼好，恭喜你啊，阿妹阿姐，啊，谢谢你呢吼。
5: 我吼，甲你介绍朋友吼，要你咧。
1: 安尼吼，你我来甲你介绍朋友，讲叫伊进来食咱的足清楚吼。
5: 对。
1: 哦，安尼哦，多谢好。好。嘿，啊你来阁继续个保养呢哦。
5: 有啊有啊。
1: 哎，因你安尼讲哦，是足侪人拢听会到的呢。系啊，你甲看有诶真侪吼，有糖尿病，啊伊即马拢家己咧目睭咧雾拢唔知影康复过。啊你即马听你吼，咱阿妹姐也听你安尼讲哦，即马会当哦，较侪人都会当听到啊。哦，你安尼一句话救足侪人诶呢，
5: 效果真好，
1: 效果真好吼。好好，谢谢你哦，吼。
5: 欢迎啦哈，阿导。
1: 好好。
5: 先讲者，谢谢哈。
1: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
6: 同学，我甲你买足侪药啊，即个目睭已经买过两届啊。
1: 买过两遍啊，对对啦。
6: 讲我去年去看迄个眼科，伊甲讲我有了白内障，手术啦
1: 吼。哦，是。
6: 我昨个甲食这食了，即马唔免去手术。
1: 唔免手术啦，啊！你白内障全动起来啊！
6: 哎、欸，
1: 哦，
6: 我即马88岁啊，二十八年住的呢。
1: 啊，你哦，88岁啊、哦。
6: 哎、
1: 欸，啊，甲
6: 恁
1: 买足济项
6: 的，
1: 是
6: 来保养。
1: 哦，好好，安尼啊，平时安尼88岁啊，嘿。
6: 嘿，是食济啊，吼。
1: 嗯嗯。
6: 如果安尼吼，
1: 嘿，
6: 买过两届个，含再第三届。
1: 哦，安尼哦，即届都第三遍就对啦吼。
6: 好，好，当目睭当啊会涩涩上上啊吼。
1: 啊，即嘛直接就买啊吼。
6: 对啊。
1: 好，安尼谢谢你哦。
6: 好
1: 好，谢谢啊！恁感谢啦哈，感谢恁家恁时代食好，佮甲恁上线，甲恁做见证，互人安尼哦，较侪人哦会当了解讲，咱这个咧顾目睭的真正袂好笑的，袂好笑的啦！你看，几下拢食一粒，我拢见食两粒，因结果因拢食一粒，食个效果拢较好。你甲看嘛，啊，都爱食两粒，吼、哦，拜托恁都爱食两粒。我要卖恁的物件，火焰草树顾目睭的，我是要互你。赶紧甲你改善你目睭的问题，紧甲改善掉，唔爱互时间拖久。你像目睭啦，生涩、蒙雾、喇叭油、看人滚、乌盲症，你拢来吃。大眼睛的目睭皮痒啦，天天咧痒哦，你莫手莫去甲揉啦，吼、哦，拜托，迄手咱有细菌，莫去甲揉目睭。你都食咱的啦，飞燕草素，足清楚第二代。一天两粒甲食咯，啊，那较严重，你一天甲食四粒，早暗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咱这支物件哦，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安尼了解吼、哦？啊，你电话甲卡好不好？哦，七阿，我加一支妙管家的这个啊保温瓶，三控水的来打，吼、哦，三控水来打。这个我教你，啊，总共得偌济？3300块，总共才3300块。电话0800-7200-723，0800-7200-723。电话联络交代，安尼好不好？电话紧卡吼，啊，组数愈来愈少，我干那88组尔吼，我干那今日88组，因为保温瓶哦无阿多廿侪支，干那88支尔，所以恁今日来买一组过目睭的，买我就送予你，一组就是3300块。喂， 你之前是发现讲有白内障就对了。
0: 有小
1: 可啦。轻微的白内障。
0: 系啦。
1: 即嘛，咱食咱这支过目珠的这支食食的，即嘛有久尾啊，久去检查无？
0: 无，我无去检查。
1: 你无去过检查？
0: 系啊，就感觉啊真紧嘛。
1: 啊，你我讲你若有时间哦，你去去检查看嘛者。
0: 哦。
1: 去检查啊！你唔知才讲咱食咱这支咧过目珠的这支效果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0: 好
1: 嘞，好。要么，佮检查者看问医生，佮你讲话哦，啊，你白内障冻掉的无？
3: 是啊，
1: 哦，对哇，你嘛要加减了解者，吼、哦。
0: 好啊，好啊，
1: 好。虽然你食这会较紧，我拢知影啦，这我早就知啊啦。
0: 好，
1: 嘿啊，吼、
0: 哦，好，
1: 好，好，好，好，谢谢。

好好，啊，那未吼，电话联络交代吼，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听歌。我该怎么办？来，我该怎么办？他给你哦。

0: 好，来来来，你讲，来林大姐，你讲。
1: 我买两组去吼，啊，食了真好，因为我手术白内障。
0: 哦，你买两组，你原底是有手术白内障啊？
1: 对对对。
0: 啊，你手术白内障了后，你再买咱的足清楚，买两组去都等于吃。嘿
1: 啊，食两组去
0: 啊，嘿。啊，食两组怎么嘞？
1: 怎
0: 么安尼加足金咩？
1: 加正
0: 金吼。哎，对对对。对，安尼你内行啊，你会晓疼惜家己啦。
1: 啊，我搁一组嘿。
0: 好，你今日要搁一组吼。好，阿你好，感谢你哦。
1: 好，
0: 阿娇再跟到小宝哈。好，谢谢你，感谢咱林大姐的。
2: 你来看，林大姐家己卡电话开讲，无我本来在有白来讲，你看伊白来讲爱食两组啊，两组食完啊，白来讲，你来看，该先看偌济，今日经过来买一组，今日经过来买哦。阿你少年故事多边，你老初期的白来讲，也是讲哦，我无白来讲。唔过我目前我无白来讲，唔过我目睭哦最近哦哦，真不舒服，目睭酸涩啦，啊无都喇叭油啦，生目屎膏的啦。你像咱拄啊就煮啊，你个生目屎膏，一干干啊食几粒尔，我讲哦，我食几粒伊都效果啊，我拢叫恁食两粒，爱食两炸啦，食两粒你生目屎膏就炸就好啊。哦，吃两粒爱给上少吼，不托的各位师大两粒啦，我爱恁哦，吃好长筋啦，卖去拖，安尼好不好？哦，啊，我爱当小号人，我就小号人，吼、哦，我爱当小，我就跟小号人。你从我今日就小啊，今日来买，我阁送一支保温瓶，啊，唔过吼，我讲，我头一阵咧讲是八十八组对，咱即马是剩几组咧在？是剩27组呢哦，我是剩27分哦。哦，我保温瓶你准备，我会当合理的保温瓶是剩，咱即马是最后剩27分，一分3300块，会当摕到过百机会，咱第二代飞燕草树第二代会当哦，摕到7盒，3300块摕到7盒，啊，我阁送一支哦，妙管家这支保温瓶，这支我阁加好了。啊是剩27分尔啦，吼、哦、啊过来加我嘛无法落加啊吼，啊咱若要爱，各位士多兵电力今年都交代，0800710023，你有咧安看头前看去哦，乌盲啊有无吼？啊是讲目睭皮定定安尼会尖来生涩的吼，吼、哦、电力你用金卡，喂好来你好。
3: 哎、欸，我到就是做，我想
2: 再个加一组
3: 好不好？
2: 哦，你多少加有卡有啊？哦，有啊，好快，我拄啊，我有甲你登记啊，嘿，啊，你即摆要两组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安尼我了解吼。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啊，你剩二七，二六，喂喂，你好。
4: 啊，一组。
2: 好，啊，一组，好，来，注意那个下起，好，安尼一组，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安尼拄啊二七，安尼剩二五啦，安剩二五组尔啦。嗯，最后剩25分，好、哦，阿、啊、恁电话改卡，0800710023，来要听歌，心情无人知，谢谢。你有糖尿病的，有慢性病的，包括你食素食的，拢会当食。啊，囡仔咧读册，囡仔即马拢咧耍电脑、看手机啊，阿爸阿妈你家己嘛咧看，你阿孙嘛咧看，拢会当保养。哦，爱紧保养，无迄个光线作光的，拢擦到目睭，后日目睭会歹去，爱紧食吼。

0: 心情无人知。嘿，有影，目睭若看袂清、看袂明咯，心情真正无人知啊。号码吼，明明个号码都落，看人咧看拢看到落，结果经过你目睭看了，才看去背。人丢你无丢，心情无人知。呵呵呵呵，迄目睭看袂清、看袂明，你都无法度，含号码都倒，规枕头，大家都丢，干都无丢。你还等去看，看看安尼，我听听，等去下落啊，看落，结果我可写唔丢，看唔丢，安就就差作衰安尼吼。啊，所以哦，目睭是咱灵魂之窗，爱顾好啦，真正哦，袂好笑的。看无吼，你都压榨啊啦！真正看无都压榨啊吼！啊，尤其即卖电器类的啦，哦啊，包括即个啥，即个电脑啦、手机啊啦吼，啊，甲即个电视，恁较早农业社会吼，迄阵较少人咧挂目镜，农业社会迄阵哦，拢啥咧？干那看电视尔，有哦。迄阵干那电视呢？啊，电视有迄个光线无？迄、那个光线叫做哪光？哪光伤害咱的目睭仁的水晶体伤害骨，伊目睭仁的水晶体破受到破坏，后日你的目睭就出问题啊！啊，即马较早是阮做囡仔时阵哦，啊，当迄阵做囡仔哦，迄阵电视哦，看电视算正有道啊。但即马来达达进步，进步到手机啊！哦，你甲看手机啊！哦。即卖 iPhone 的啦，啊，什么啦，有迄折叠式的，即卖手机啊，你个看，迄光线有光无？光加吼，目睭你着看久了，目睭着疲劳生涩啊。啊，有看电视，看手机啊，看全困去啊。啊，年久月深，卖好笑，迄目睭拢会受伤害。啊，过来看电视，目睭也歹，看电视也歹。啊，即卖过来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哦，哎，刚才光线一直擦，一直擦擦啊，你规个目睭规拢歹退化去啦，啊，要爱保养，哎，一定爱保养。咱即几个吼，经袂到食，啊，阿伯阿妈，我甲恁讲哦，恁食几粒都有效啊，我知影，但是卖拖，安尼恁若食几粒哦，时间拖伤久，安尼拖伤久恁知啦吼，卖拖遐久，我建议恁，吼、哦，一定爱食两粒。好不好？吃两粒，啊，你呐，家己本身较严重诶，吼、哦，暗时啊，搁加加吃两粒吧，安尼好不好？安尼，我要和你这个物件，针对你的目睭，两扎紧甲目睭紧甲嚼好起来，我不爱和恁搁拖，我不爱和恁搁当面恁达达拖达，你吃几粒有效，但是时间拖伤久，安尼唔好啦，咱有好啊，吼、哦，咱我爱紧恁紧嚼较紧诶。食较紧的，食好起来，吼、哦！啊，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食素食的拢会当吃，吼、哦！啊，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啊，今嘛阮囝有甲我报两支电话条一的，我唔是咧报号码啦，剩十一组啦，唔是咧报号码啦，阮囝我头甲我讲吼，比两支镜头一啦，一的啦。啊，剩十一组啦，剩十一组吼，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你爱记，你有初期发现到白内障，还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你紧食，哦，初期发现到啊，你紧食。啊，你若讲啊，我都已经开刀啊，准听恁的节目啊，我已经手术完了呢。好、哦，手术三五个月，甚至手术一年啊呢，爱食爱，一定爱紧保养，你唔通拖。哦，各位士大夫，因为你一类开完手术完，后边会过来，会过来啦。安尼你了解，一定会过来哈、哦。喂，你好，哎、欸，阿春姐啊，嘿嘿嘿。
1: 我无爱保温杯，啊，你迄个目珠我加一个好
0: 我都。袂，我无阿多，无阿多，袂当安尼。
1: 袂当安尼。
0: 袂当，袂当，袂当讲哦，为什么保温瓶无爱过阿阿，佮加阿婆你无阿多，无阿多，无阿多，你无阿多，无阿多。这个保温瓶是我甲公司争取讲，九九重阳节，可能加添一百块尔呢。啊，无你要倒有这个保温瓶啦，嘿啦。
1: 我保温瓶。
0: 无，迄唔免去想遐，无啊倒，无啊倒，嘿，吼。
1: 好啦。
0: 好，唔免去想遐啦，想遐拢加想的啦。这个保温瓶是我甲公司争取来，我给恁的。啊，无你来讲啊紧的，无你一百块要倒开到保温瓶哦。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来，啊，七两啊。讲酒吧啦，咱这礼拜汽油、柴油嘛无起价，嘛无落价啦，无起无落啦。

0: 要一组呢？是哦，好，一组我给你写起好。你张大哥呀，我知影，嘿嘿。好好，谢谢谢谢，好，一组好。安尼剩五分啦，剩那你要写来，安尼剩五分，剩五。来来，安尼剩五分啦，我记得应该是剩五分。喂。哎，啊！恁的现场的电话哦，空白空空，七日空，真两声啊！最后剩五分，哈、哦！最后剩五分，哈、哦！啊！恁那要哎，较紧了，五分是有买，我都加一支妙观者的保温瓶啦，哈、哦！安尼你了解哦？啊！你即马你那无保温瓶哦，我甲你讲，咱七日3200块啊，都、就是无保温瓶。啊！恁那要哎啊，这个保温瓶才100块呢。啊！你来看，啊！你去外口买一支啊，1000块呢？
1: 对哇、啊，1280块啊！
0: 啊！你何里顾客搞买嘛？还8900？
1: 哎，对哇、啊！
0: 啊！我这一支只有咧出100块尔呢。
1: 哟！
0: 嘿呀、啊！你要倒车？好、嗯哦、对哇、啊！你要倒骗你嘛骗无100块？
1: 对哇、啊！那是讲99重阳节优惠，荷兰是大
0: 哇！啊！无恁啊，恁啊，我倒恁摕100块，恁啊，我倒去买这妙观者保温瓶哦。
1: 哟！
0: 你买来客了我？
1: 哎，对哇、啊！
0: 我你都5000支，我嘛甲你买起来。好、哦、来你啊对吧齁对吧都是安尼啊这是阿童最主要是救救中间阿童主演啊一个心意。
1: 对啦。
0: 好恁搭100块啊。
1: 是。
0: 好爱当摕到1000块的保温瓶。
1: 对。
0: 好对吧
1: 是啊。
0: 这是阮的心意是在家。
1: 是啊。
0: 哎呀、啊、这我无甲恁讲我听恁无了解。
1: 嘿啦。
0: 啊、我即马甲恁讲恁就听有啊。
1: 好恁搭一个100块小小的意思就好
0: 啊。啊无讲我记得100块准时去挂号是要穿的啦。
1: 我甲你讲每一个便当都无够都无在条买啊啦。
0: 就阮离恁便所边啊干那一道空白就80块啊你。你卖个饭个菜哦，你都卖讲哦。
1: 嗯。
0: 干那单单吃到空嘛，都80块，你可看是要哪吃啦？
1: 排骨便当都要大100里
0: 啊！哎，是要哪吃啦？对不？干那吃到空嘛，都80块，你可看？
1: 对啊。
0: 而且你100块鞋当买偌多啦？
1: 是。
0: 要到康客奇妙管家的保温瓶，要到去啊？
1: 是。
0: 好、哦，对不？还是这是阮的心意。
1: 有影啦。
0: 去求求中介，啥物事送互恁的，买就送安尼。
1: 对啊。
0: 好、哦，对不对？哎呀，啊，恁家己要较紧的啊，剩四季啦，剩四季啦，到最后剩四季啦，要来听歌，花心。哦，这人点的花心，啊，佮春夏秋冬的哈、哦，来，大家坐下来收听哈、哦。啊，买就送，啊，恁爱食两粒无？哦，唔通佫食一粒啊？食一粒伤慢啦，爱食两粒，紧食好啦。迄目睭吼，迄足重要的一个器官哦，一定爱食好，唔通拖。只要有点涉，大把以为拢紧甲食好、哦

0: 迄目睭吼，迄目睭迄鸡鸭肉无夜盲症。迄台语人讲吼，哎鸡鸭肉，但是吼，那以这个眼科的这个啊名称来讲，叫做夜盲症。因为咱的鸡吼，暗时啊，伊拢无咧行大，唔敢行，你知唔注意呐？
1: 我都听无安尼。
0: 鸡巴就是安尼啊，你就是咱老咧饲鸡，增加人咧饲鸡哦。你看，你死也可走。
1: 哟，
0: 啊那个暗时啊，伊拢定掉啊，定掉。
1: 嘿，
0: 伊就徛在遐。
1: 哦，就暗时唔敢行，就暗时都拢看无啊。
0: 伊都看无。
1: 哦，
0: 哎，拢定鸡都拢定鸡尾遐，定鸡尾困。
1: 是。
0: 困到天光。
1: 嘿。
0: 爱这个开口口状
1: 哦，
0: 一款呢叫夜盲症，
1: 嘿是，
0: 别国语的名称叫做夜盲症，
1: 哦、夜盲症。
0: 啊，咱一般讲大家讲鸡鸭肉，
1: 哎是，
0: 哦，安、哦
1: 啊、我就了解了啦，
0: 哎会用的吃，
1: 可以吃啦，
0: 哎会用的。
1: 你若讲一般会惊起光的啦吼，啊是讲我吼，
0: 啊你像闪光，你像我开车暗时啊挂目镜哦，
1: 嘿，
0: 有闪光，
1: 啊对哇、啊，
0: 因为你若开车你若闪光你无挂目镜哦，作废啊嘛，
1: 哎是。
0: 对方啊，电脑爬来你也看无，
1: 哎、欸，有呀，
0: 看无头前。但是我今麦唔免挂目镜，
1: 是啊，
0: 阿伯阿妈，我今麦咧开车吼，
1: 嗯，
0: 开真卡咯，我唔免挂目镜，
1: 对啊，
0: 唔免啦，我今麦唔免挂，因为我有咧食，
1: 对，
0: 啊，今麦从这个啊，闪光的吼，我今麦、嗯、啊，迄个度数无，有降下低啊，
1: 对，
0: 啊，所以我有时啊开车等于为亏哦，为阮李林嘛，啊不等红阮咧走真卡咯啊，
1: 嗯。
0: 即嘛暗时啊，哎，有些无路灯，我嘛开车开去行，唔免挂目镜
1: 啊。对啊，甚至讲吼，就是咱的时代，你家有感觉，目睭都大大涩涩吼，啊，目睭小累者吼，边啊弄个种钉钉钉壳壳
0: 哇。对对对对。
1: 那无算咱生什么物件哇？有诶是细个个黏黏
0: 有啊，
1: 但是有诶是吼，往出是一粒啊钉钉安尼哇。
0: 对对对。
1: 这种在经营哇，阿伯阿妈你千万唔通去个乱哦。
0: 你卖个雷啦。
1: 一个雷顺吼，这个钉钉在会去挂上着你的视网膜。
0: 欸、你那个挂伤的，你是等到错了哦。
1: 对，真的愈忝哦。但是这种这么这项物件，这针对这种这竞争，来我跟你讲，你今日吼只一天个食两粒就好啊。
0: 两粒哦。
1: 嘿，一天两粒就可以啊、哦，就马上会当。我讲你一礼拜了，是这种这经验会当达到跟你做
0: 点改善。我讲你就一天来食两粒，你是主人来讲一天两粒个只，你食饭前啊，食饭饱拢未要紧。
1: 拢未要紧。
0: 哦，你都下早是要吃，还是中昼要吃嘛？不要紧。
1: 对。
0: 哦，啊，你个吃连续个吃，吃卖讲一礼拜吃十天啦。
1: 是。
0: 你都感觉哎呦，那差得多。
1: 哎，真正差足多的嘞。
0: 我讲，我这个产品哦，火焰草树这个不是咧好销。
1: 对。
0: B B L 绿蜂胶。
1: 是。
0: 真正无咧好销，足多。你今日你看，足多人拢吃几粒都有效果啊。
1: 是啊。
0: 啊，去上班。
1: 对。
0: 我讲上，你吃几粒有效果，但是要完全好，时间会拖伤久。
1: 是。
0: 我所有拢讲拜托。你一定爱加吃两粒，
1: 对。
0: 啊，甚至有诶呐，拄到你呐本身较严重诶，你也加加吃两粒啊。
1: 对，
0: 安尼好不好？好啊，剩两个啦，好，剩两个，啊，我来报挂好了。
1: 好，
0: 剩两个报剩啊，收单。啊，挂完咯，准备啊，恁今日汽油、柴油无拢无起价嘛，无落价。这条挂完，我要报五三九啊。好，这条挂完，我要报五三九。啊，我今日。

啊，恁比较抓船好啊，吼，应该船好啊，吼。我拄仔有咧讲啊，这条关啊，完都要保护三角啊。啊，汽油甲柴油哦，目前我来保持现状，无起价嘛，无落价，吼。好嘞，五三九号码，空二二九三三，空二二九三三，吼、哦，这今日你闹吵起来，明仔再拜一咯，你就别问啊啦。哦，这三号，明仔就是明仔来拜一要用的，三号闹掉一路，恁再个卡来问。如果拜这三号，空二二九三三，拜一五三九那无开，啊拜二万免问。继续过来用咯，继续过来用咯，安尼了，恁听清楚吼。那只要有开一路啊，空二二九三三，那只要有开了一路啊，你个人讲经过卡来问，看过什么新的号码无？安尼了解吗？吼，空八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咱普通时系中昼十二点加两点吼，拜一至拜六中昼十二点加两点，啊，同主任啊，啊，佮阮阿杜的共同甲咱做服务，吼啊，希望咱各时代好朋友，若有啥物问题，啊，要甲咱看家，要甲咱指导的，空八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暗时系十一点。加十二点，哦，咱每天上班的课程就是安尼，中昼十二点加两点，暗时系十一点加十二点，啊，恁啊半暝啊，咱这个我这个大哥哦，真听笑话，哦，啊，我呢我三大哥，哦，我我什么呀，春夏秋冬，伊是但是做的这个啊，暗时半暝啊两点加五点，哦，半暝啊两点加五点，该一个做足辛苦呢，啊，需要恁真侪侪侪时代好朋友甲恁拥护听笑。哦，春夏秋冬，咱五三俱乐部，再甲阮吼，甲阮咱阮两个兄弟啊，甲阮小，甲阮偶然甲阮支持一下。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哦啊，听我的；啊，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听我的；啊，半暝两点到五点，听阮五三兄的。安尼好不好？哦，啊，大家共同吼，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啊啊，再见啊，过来下班啦，哦，下班啦，谢谢，再见，拜拜。啊，产品的问题那无清楚无明了，每天的下早是十点三十分以后，再开来问好不好？五三九空二二九三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东，
1: 是
0: 时代的改变哦，
1: 对，
0: 今麦现代人不是饲鸟啊，那无都是饲狗啊，
1: 对啦，
0: 哦，
1: 系啊，
0: 是啊，
1: 就是宠物嘛，
0: 宠物哈、哦，
1: 系啊，
0: 是恁家有饲无？
1: 阮家较早有饲，后来就无饲
0: 啊。饲鸟啊，饲狗啊，确实有影袂歹呢。
1: 对，
0: 有当时啊，算讲含咱做伴就对啦。
1: 对啦，
0: 生命我也拢会当含面讲，伊袂甲咱出卖对无？
1: 重重要袂甲咱骂啦，
0: 袂甲你骂，袂差讲，袂啥袂啥呢啊？
1: 对啦，
0: 是不是
1: 安尼？对啊，伊嘛袂嫌你差、啊。
0: 哦，安尼是
1: 吼。系啊，你若一直讲，我也是讲你咧做代志，伊就点点伫边啊等你。
0: 到底有认真听无？听有无？
1: 基本上应该听无啦，
0: 听无啦。
1: 但是这个宠物吼，等于来讲哦，咱生活内底吼，一种，咱要讲伊是伴嘛好，咱要讲伊是一种寄托嘛好，其实拢足适合的。
0: 是啦。
1: 但是小阿，你有发现无？
0: 嗯，
1: 咱较早吼拢会讲饲狗啊嘛，
0: 嘿对。
1: 啊，较早伫农村的时阵，饲狗啊都足侪方便的所在，
0: 嘿，
1: 可比讲过厝啦，
0: 嗯，
1: 啊拄着歹人的，
0: 是是，
1: 个好好能行。但是你有发现无？愈来愈侪人开始饲猫啊，
0: 是精神爱有寄托吗？感谢你。
1: 因为咱伫都市吼，这个空间较小嘛。
0: 哦，对啦。
1: 系啊，啊，若要饲狗啊，狗啊需要较大的这种。空间去招种安尼啊，
0: 买开始有影，有当时啊狗啊无听话，安尼点遐肥，
1: 对，
0: 系啊，隔壁话来抗议就对啦，
1: 对啦，系、哦、啊，有时就甲人拍歹关系嘛、嗯，
0: 是啊，是啊。
1: 但是饲鸟的原因不只是讲吼，咱这鸟吼、有法度安尼，免像狗安尼吼，遐大的空间，
0: 对对。
1: 其实鸟也够有足侪好处，
0: 鸟有好处，
1: 对。
0: 譬如讲呢，
1: 譬如讲吼，像鸟。伊本身第一，你边定定个洗身躯啦，
0: 对啦对啦，
1: 系啊，
0: 嗯，
1: 第二吼，伊若要上厕所，要方便的时阵，伊家己会使解决。
0: 今天呢，未产生讲狗一定爱传去外口，
1: 对啊，
0: 哦，
1: 你像伊解脱以后，你要给他处理，猫啊变也给你带带起来，
0: 今天哦，
1: 啊、
0: 那尽量担心
1: 啊。啊，但是猫啊吼，其实吼，伊原本的功能唔是这哦，
0: 原本的功能唔是这
1: 個。
0: 嘿，啊那无是三年。
1: 咱发现哦，伫高清寡年前哦，就已经开始有人咧饲猫啊。
0: 今年古以前都有人饲猫啊。
1: 对
0: 哦。哦。
1: 咱伫发现的这种古早梦来都发现猫的骨头、哦，所以表示迄个时阵就已经饲猫啊。
0: 真的吼、哦。是。
1: 甚至到3500多年前，咱拢知影埃及嘛。
0: 埃及嘿。
1: 埃及上出名是啥物？
0: 木乃伊嘛，吼、就
1: 是。咱竟然发现除了人的木乃伊哇，
0: 嘿，
1: 竟然还有猫的木乃伊，
0: 竟然毛讲猫的木乃伊就对
1: 了，
0: 对哦，
1: 啊，竟然你想要把猫做木乃伊保存下来，表示迄个时阵一定感觉这是最重要的物件，
0: 是是是，嘿，
1: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哦，猫啊，就搞点猫气的。
0: 哦，对啦，
1: 对啊，
0: 是啊，
1: 对，
0: 嘿，
1: 啊，较早猫啊，就搞点猫气，所以不管是外国，还是讲咱。传统咱东方的国家吼，拢认为猫上大的功能就是掠鸟器，
0: 掠鸟器对，是
1: 是啊，所以什么时阵开始变宠物？爱到14世纪吼、开始，咱才开始把猫当作咱的宠物来饲，
0: 是是，
1: 而且咱特别爱一种虎斑的猫，
0: 虎斑哦，一种的猫啊哈，
1: 也感觉讲这种猫就水的，
0: 好、谢谢。
1: 虽然即马看到大部分的猫都是这种虎斑猫，
0: 谢谢。
1: 这是猫的由来，但是小爱你知猫一个特别的，咱讲天性的优点甲缺点哦。
0: 猫有就是优点的啊，
1: 静
0: 静静没讲盖差，
1: 对啦。
0: 啊，够其他什么优点呢？
1: 那有人讲猫啊像噪音啊，对不？
0: 哦，
1: 就温柔呀。
0: 真的真的。
1: 其实上特别的时候，猫吼为什么也？就安静诶，因为伊身体哦、喔，家己有炸枯伤啦。
0: 安怎讲？
1: 因为吼、喔，伊身体骨头边有足大诶，这种咱一般人讲肌腱韧带吼，伊得足高诶，迄足高诶时阵，起一个缓冲诶作用。
0: 哦，是。
1: 所以你看他，猫啊动作足轻咧，可
0: 是
1: 跳悬爬安尼。
0: 对对对，咱若讲无看到，根本都无听到声。
1: 是啊，
0: 哦，
1: 所以就袂敢讲哦，伊甲咱交叉。
0: 嗯，对对。
1: 过来哦，伊无法度食着甜的味，伊无法度食着一种甜的感觉。
0: 咱拢怎样？其实咱袂当提巧克力和鸟啊食啦，所以都是讲提回家，伊嘛食袂出巧克力的甜就对了。
1: 伊无甜蜜的感觉，
0: 哦，无甜蜜的感觉，哦吼，
1: 是。啊，但是伊有法度啉出水来，都无同款的味。
0: 哇，遐厉害！
1: 对，所以嘛是真特别。
0: 对啊，
1: 上特别的是。 这我嘛是研究啊，才了解吼。你知为什么鸟爱食鸟翅吗？
0: 为什么？
1: 其实鸟的目睭足好诶，尤其暗时。
0: 对啊，大家拢知。
1: 但是吼，伊目睭好是因为身体内底有一种元素叫牛磺酸呐。
0: 这种牛磺酸要胃倒位来？
1: 胃倒位来，我都像人，咱讲用食补充
0: 对
1: 吧？伊得食鸟翅。
0: 哦，食鸟翅，我都食着牛磺酸这个营养，所以无怪伊目睭遐尔来。
1: 是啊，所以才一直想要食鸟翅，
0: 就是这个原因咯。
1: 对，
0: 真趣味。
1: 是啊，啊，但是咱即卖鸟翅的。已经不是靠鸟来吃，现在鸟都吃猫粮了，
0: 对
1: 啊，都吃了就正
0: 常。是啊，是啊。
1: 但是最重要是，咱一般跟鸟相处哦，你也感觉就困难的不？
0: 应该没吧，因为伊就安静的。
1: 哦，有时敢未感觉讲咱拢无了解伊在想啥？
0: 确实有影无了解伊在想啥。
1: 有人讲哦，都叫有啥物讲哦，咱讲鸟情噪音呐哦。
0: 是。
1: 因为哦，有时咱搞不清楚伊在想啥。女人心海底针，
0: 我是哈，
1: 对啊，有时都爱用油诶。请问太太，有时性别起来，我嘛唔知伊咧生气啥。我同伊讲，你在生气什么？讲你猜啊，
0: 你
1: 有啊，
0: 你有看卖的吼，你有无啦？
1: 对啊，啊，有时我的刚刚讲吼，你要嘛跟啊女孩子赶快喏，一种心情我嘛无了解，
0: 又没丢
1: 丢。像有时吼，你也看猫咧困，我跟他困，跟他。就写的对吧？
0: 哎呀、
1: 啊，但是你小看叮当姐伊就去进行了。
0: 看开始，鸟嘛就签名的、哦。
1: 对啦，就签名的。刚才看伊点点在滚，但是刚才小叮当姐伊就进行了，
0: 都进行了
1: 哈。哎呀、啊，伊是签名的。
0: 是啊，
1: 刚才老大人、
0: 啊。哦，真的呢。
1: 对，啊，过来的时候，有时看到鸟啊吼。巴肚啊，向天安尼倒咧头壳
0: 哦，吼，困个真舒适哦。
1: 对啊，咱就想要去甲蒙起来，
0: 蒙也巴肚，
1: 未使哦，
0: 唔通哦，
1: 蒙了你可以去用夹，
0: 会避免哦。
1: 对，相对别的是，你若出门吼，其实鸟是甲咱当作介赶快是鸟，
0: 伊嘛甲咱当作是鸟，
1: 对
0: 哦，
1: 啊，所以你出门回来以后吼，也感觉你去怕啦，打猎，
0: 是啊，
1: 所以你回来上好咪一杯猫粮回家。
0: 哦。爱物件回家，
1: 安尼也配合你讲啊，你足厉害，你出去有掠着物件。
0: 哦，无扛手转来哦，
1: 对，是，
0: 这个意思，
1: 无唔对。
0: 哦，嘿，哇，所以讲猫啊，咱无去甲了解，唔知影讲伊遐猫有特色吼。
1: 是啊，
0: 虽然安尼静静静叫猫温柔，所以有当时咱看伊在困，其实困的时间无讲介长嘞，
1: 对，
0: 非常的趣味。
1: 是，
0: 提供予咱的大哥大姐参考了解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那咱在空中敬爱多个多少，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快乐哦。
0: 黄教授是青草达人啦，阿妈非常的无用哦。黄教授，啊，大家拢真期待你来到节目现场。黄教授，啊，今晚小妹来跟你请教啊，你即阵啊，你常常去大陆，还是你无用什么会啊？
1: 我咧讲吼，人足久无过，
0: 是啊，
1: 啊，即阵无过佫袂使
0: 哦，
1: 因为拄啊修仙期到啊，
0: 因
1: 为我伫遐吼，伫长白山遐，也有种一挂咱即个啊。人参
0: 哦，人参嘛，
1: 人参
0: 哦，
1: 啊，你可能小孩对人参唔大了解无？
0: 是啊，种的这个过程无啥了解，
1: 无啥了解，我来讲，
0: 嘿，
1: 这个那在人参类了哈，
0: 嘿，
1: 种类两年了后爱盆栽
0: 哦，两年爱个盆栽，
1: 是啊，
0: 为什么两年时间搞到爱盆栽呢？
1: 因为伊这个地个栽种类哈，
0: 是，
1: 把它所有的里面的养分哦。拢吸收了啊！
0: 哦，你讲这土的养分拢吸收了
1: 啊，
0: 所以爱挖所在
1: 的
0: 对。好好好，嘿。
1: 两年了，即卖来给他搬栽吼。
0: 嘿。
1: 了还佫经过四冬。
0: 哦，乖，经过四冬哦。
1: 还头到尾都要两年。
0: 啊，所以讲种人参爱两年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哦。
1: 拄啊，刚刚咱少年家出兵的时代，这个拄啊，长熟长用。
0: 哦。
1: 也成分咯。
0: 成分有够。啊，如果讲近两年头也近。
1: 未使喺度怕呀！
0: 哦，啊啊是安尼
1: 哦，了
0: 解了解。
1: 好，佮袂晓好啊啦。
0: 啊，那讲三四年咧，
1: 三四年嘛，较浅啊。
0: 哦，
1: 较无清晰啦。
0: 哦，
1: 讲标准就是两年够上
0: 好。两年多好得了。
1: 八啊八。
0: 安尼，这个栽种的过程非常的讲究呢。
1: 对，那栽这个人参吼，
0: 嗯，
1: 我咧讲哦，伊拢食细水较济啦。
0: 食细水哦，落雪迄个细水。
1: 迄个细水。
0: 安尼，迄个意思就是讲，安尼都完全无污染咯。
1: 对。
0: 哦，
1: 再来，
0: 嘿，
1: 伊开的花哈，
0: 嗯，
1: 林森没开花呢，
0: 林森没开花
1: 哦，花开的，
0: 嘿，
1: 红色、红色的，
0: 红色就是哦，
1: 嗯，
0: 系
1: 啊，
0: 行，
1: 啊，所以你采收哈，这爱足小心呢，
0: 好好好，
1: 啊，无同人同啊，哎呦，修行了无注意哈，
0: 嗯，
1: 同啊咧咧恶咧恶吼，啊，哎呦，切断去，
0: 哦，一断去都
1: 对，
0: 那咧断去都行情都无同款咯，
1: 对，你算看两点哦，
0: 行，
1: 你个买有一个七三。
0: 七三，
1: 啊，七三咪继续较俗
0: 哦。
1: 啊，因为七三吼，先分拢收工啦，
0: 嘿，
1: 但是七等啊，要送人较歹看
0: 啊。对啦，对啦。
1: 那有咧送咧，就送人参嘛。
0: 哦，对对对，是。
1: 啊，这个人参无分几啊种哈，
0: 无分几啊种，
1: 无分天的、地、量的。
0: 安尼是吼，
1: 系啊，啊嘛较歹，无咧结你妈的。
0: 哦，是
1: 较细条啦。
0: 嗯
1: 啊，天的吼，二十天的较大条。
0: 是。
1: 哦，二十天的哦。
0: 是。
1: 吼，诶，足贵的，
0: 足
1: 贵。那个效果足好
0: 哦，安尼是。
1: 啊、
0: 黄教授，我看迄医学报道的写讲，即人参内面讲有 RH2， 迄是什么物件？
1: 哦，即全世界医学博士啦、教授啦，一挂科学家研究啊，研究这个人参内面的 RH2 哈，伊的成分会当来阻挡这个癌症。
0: 哦，主动癌细胞是讲较未脱的，
1: 未脱开。
0: 哦，是安尼哈。
1: 所以你讲这个。人参照根抽出来，这个 RH2 哈，也跟他跟他一定单边替表，把这个癌细胞阻挡这个破坏。
0: 意思就是讲，即马第二期啊，没变第三期，迄个意思。
1: 譬如你的肝癌吼，没个破坏啦，肠癌啦、肺癌咪，我脑癌没个规个拢破坏啊。
0: 是，
1: 所以那无个阻挡起来吼，经过维较紧的吼。一两天啊，就过用去啊！
0: 哦，那呢，这人参做干非常的珍贵呢，
1: 足贵啦！
0: 哦哦哦，
1: 人参做干哦，不但干来会阻挡这个啊癌细胞被脱开啦，
0: 是，
1: 而且有咧做化疗的人吼，叫伊爱吃，客咧客人参做干哦，拢问迄个伊的主治医师啊，问讲我这个会使吃钱，医师拢甲讲讲，吃这人参做干好啊，你的癌细胞较袂阁脱开去啊，
0: 安尼真好真好，
1: 真好的物件。啊！你个无带癌细胞的人已经无带癌症吼，你平常时在食这个人参皂苷 RH2 吼，人体内较袂生歹物啊，
0: 较袂生歹物。啊，如果讲针对心脏无力的迄种，敢有帮助？
1: 我当然有哦，
0: 有吼，
1: 你个心脏做好喘啦，心脏无力啦，
0: 是，
1: 啊，轻啊白白啊，啊，呼吸困难，你缺氧啊，你食这个人参皂苷非常。非常的有效，
0: 真的呢！迄真济大哥大姐吼，算讲要爬去你楼顶烧香拜拜， 啊，结果爬到二楼，哇，啊，爬未起哩。
1: 我跟你讲吼，小爱啊，这会使家只大哥大嫂讲一个福音嘛。
0: 好、
1: 哦，你也真正很心动咧窜咯。
0: 是是，
1: 遐砰不砰，啵啵响哦。
0: 哼，对。
1: 你人生照跟一摆安尼个食三粒。
0: 哦，食三粒。
1: 差不多上班十分以后，心脏就咧跳到正常啊。
0: 哇，你真好咧。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火跳足紧嘞！
0: 哦，谢谢。啊，
1: 这个心脏跳伤紧嘛，未使。
0: 嘛未使吼。
1: 因为你心脏跳伤紧哦，迄、个砰砰弹塞出来，心脏就砰砰，你知道吗？
0: 哦，是是。哦、
1: 所以呢，砰，迄、个是塞出来。一得砰弄两声嘞。
0: 两声吼。
1: 砰砰砰砰，系啊。
0: 头一声是塞。
1: 塞出来。
0: 好好好。
1: 啊，第二声是收缩。
0: 啊，收缩。
1: 系啊，所以这个塞出来嘞，心脏你跳伤紧就塞出来啊。
0: 是是。
1: 当时啊，那你若有血夹的人，一塌就闹，
0: 哦，那你就害啊，代志真大条啦，
1: 闹中风，
0: 是啊，
1: 塌到心脏、心肌梗塞，
0: 哦，对吼，
1: 乌乌癌症，
0: 是是是，
1: 拢无交代半句话啦，
0: 真的呢，
1: 所以你心脏未使跳伤紧哦，
0: 是是是，
1: 啊，跳伤慢嘛未使，
0: 哦，伤慢嘛，
1: 心脏来跳50，五十个哦，
0: 是，
1: 五十个以下哦，哇，你两个站未掉，咁要昏你啊，
0: 哦，是，足
1: 艰苦，
0: 是是是，
1: 嘛无在了，然后困未起啦，
0: 是是，
1: 你心脏无那边来困
0: 啊，对啊，啊那如果讲真济大哥大姐安尼血糖拢无稳定的安尼起起落落这种的呢，
1: 哦，
0: 哈，
1: 迄大家嘛知，
0: 哈。
1: 人生照跟对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有够好用的
0: 啦。啊，都是因为里面有 RH2 啦。
1: 对，
0: 哦哦、
1: 你譬如讲，
0: 是
1: 啊，血糖安尼起起落落，
0: 系，
1: 你咪降到七十，
0: 是，
1: 哦，七十以下未使开分离哦。
0: 哦，伤低啦，
1: 伤低分离哦，迄边啊也无人哦。
0: 安尼都系啊。
1: 哇，真是贵旺鱼哦。
0: 我做无菜哦。
1: 是啊，迄血糖咧七十以下会增加分离呢。
0: 伤低啦。
1: 是我你看为咧走运动吼，有带糖尿的人啊，那底下拢得几滴糖啊。
0: 哦为什么呢？
1: 啊，就惊伊用慢哩啦，血糖降低，糖啊，甲擦两三滴啊，甲减咧，慢慢啊，血糖去升起。
0: 哦，安尼。
1: 哎呀，啊，你若降低咧，边啊无人去，当时误伤了条宝贵的生命。
0: 啊，都家己已经昏去啊，都唔知影人啊。
1: 所以这血糖要注意啊。
0: 嗯
1: 哦，安尼血糖脑都关机吼。食人参皂根里面的 RH2 哈。稳定你的血糖。
0: 哦，安尼真好呢。
1: 别来起起落落啦。
0: 对啦，
1: 是啦。还食西药哩都。哦，头仔食一粒来，改食两粒来，改食三粒啦，啊，无血糖甲你控制袂掉嘞。
0: 哦，啊，那么多愈食愈重嘞。
1: 算唔在一高位吼，输胰岛素。
0: 哦，胰岛素。
1: 哦，透快起来，巴多呢，擦个贵，迄个侪年又擦个贵，巴多那些
0: 康
1: 贵嘞。
0: 哇，安尼都麻烦啦。
1: 都麻烦啦。
0: 啊，麻烦啦。是啊，注意多少。
1: 第二，你有糖尿病上加嘞。血糖未稳定
0: 吼，對對對
1: 啊起起落落吼，压力足大嘞，要出去佚佗啦，要足无方便的啦，
0: 是是
1: 就迄个血压机啊拢炸条条啦，你血糖的吼，迄个针哦，鸡丝头啊拢啊炸条条嘞，
0: 对对对，
1: 你再时啊偷来起来，
0: 啊针拢爱插一个啊，是啊，啊了解即马血糖到底是偌济安尼，
1: 无稳定未使，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会烦恼啊，连咪百八，连咪百九，两百瓦，较严重有300瓦，
0: 哇，安尼伤悬啊。
1: 你也心血管嘛，就视网膜玻璃破坏疾病，
0: 哦、
1: 所以你要带糖尿病啦，血糖没稳定的哦，这个人参皂苷的 RH2 你做你个吃，这世界公认呢，世界公认，你做你个吃，过一段时间，你的血糖就稳定了，含一般这个人生活拢相仝正常，没烦恼。没烦恼，没讲以后西游记，啊，目睭来无看，目睭就失明去。
0: 对对对，
1: 啊，糖尿病也带伤过严重哦。
0: 是是，
1: 迄叫哪里办哦？好，边个好钱交尾安尼规大堆。
0: 安尼是吼，
1: 一撮恐怖的。
0: 是是，
1: 吼，啊，你啊真正带糖尿病哦，血糖来袂稳定哦，人心情够歹。
0: 真嘞真嘞，
1: 啊，拢蛮跋倒，跋倒了规腔吼，有时咧过较蛮好。
0: 是啦是啦是啦。
1: 虽然只 RH2 人生照干，大哥大嫂，甲食。血糖个稳定就没烦恼咯，免来对世界佚佗做你来安心
0: 啊、哦！是黄教授，我看真济人安尼一世人吼，食迄胃药啊拢未断根呢，迄嘛真烦恼呢。
1: 哦，
0: 哼，
1: 这人生照根吼，也对这个胃寒呐、
0: 啊。哦，胃寒有帮助。
1: 另外人做帮助，胃寒咯，胃寒有些益生菌嘛。
0: 哦，维生素多一种
1: 维生素多嘛，
0: 是是。
1: 哦，所以胃寒的人。那常常胃炎呢，较不好，
0: 是是
1: 啊，胃炎呢常常不舒服，
0: 嗯、
1: 啊，胃也旧筋啊，你个食这个人参皂苷，也给你改善胃病哦。
0: 是，
1: 哎，胃寒的人哦，胃冷的人，冷胃的人，胃等下哪买冷呢？
0: 嗯，
1: 他在拉肚子啊，他在一天我放做便所大便几下摆，
0: 啊，都是胃等
1: 冷
0: 冷
1: 冷，是是，等下寒啊，寒冷，你个食人参皂苷足好。 啊，这听完过完去，
0: 是是，真赞，非
1: 常好。你精神歹啦，疲劳啦，忝啦，身啦，
0: 是，
1: 逐工都无精打采啦，啊，徛咧就要坐咧，坐咧就要倒咧，倒咧就要困咧，安尼，规工神叨叨啦，要做大事业无法度啦。目睭拢生闪呢，神道道拢糟糕，啊！规天做个吹打，做个疲劳啊！
0: 哇，安尼真麻烦咯。
1: 人家疲劳谈，欠神做无头路呢。人生造根，你家只会救你的命。
0: 是，
1: 系啊！你想讲咱台湾吼，作者吼，生落迄个肿瘤啊，
0: 哦对对对，
1: 肿瘤啊，
0: 足济哦，
1: 足济辛苦哦，
0: 什么种的拢有哦。
1: 食人参皂苷，还救好偌济人
0: 咧！安尼是吼，
1: 迄身躯下咧，白白滴滴啊，一粒遐生一粒，安尼后软又紧紧的，迄食拢消去。
0: 啊，是啦，就是人参皂苷这内面的这个 RH2 啦，
1: 足好用，
0: 足好用。
1: 你来陪我那个帮啊，咱敢若想要一粒油条啊，就陪我。
0: 是是。
1: 身躯也好，面也好，啊，敢若一粒安尼，弄到粗粗。
0: 是。
1: 你个食人参皂苷，两粒摆得好啊。哦。你个照镜，手骨啊，望看面，嘴巴，望你陪我看卖咧。哦，一粒袂拢无去啊！
0: 安尼意思就是讲，这个人参皂苷内面的这个 RH2， 我那会当抗老化哦。
1: 对，
0: 哦，
1: 你讲食人参皂苷哦，特别讲五十红看到七十外。
0: 无怪哦，拄啊，我看你赚两粒，迄都是这个啦。
1: 对，
0: 哦，无怪你安尼吼，你讲你几岁啊？那看起来敢那五十岁啊？
1: 七十八。
0: 哇，真正看未出来呢。
1: 七十八。
0: 哦，
1: 谢谢。头前看敢那，嗯，头前看六十啦，六十啦。后边看好剩四十啦，
0: 安尼吼，都少年的掉啦。
1: 我你讲哦，姐姐哦，人活泼，走路轻松，那是少年家咧。姐姐敢那一代敢那跑车咧，看别人对七头四脚走。哎呀，人唔免要求讲穿偌济啦，还有健康的身体。
0: 是，
1: 哦，啊，人安尼活泼啊，轻松，没有压力，心情变个轻松咧。啊！逐工老朋友来个小吹，啊！逐工啊欢欢喜喜，啊！这个笑笑咧，一工来笑几分钟吼。
0: 是，
1: 我跟你讲吼，纾解压力，啊，较袂高血压，较袂高血压哦。
0: 是，
1: 较少笑咧啊！你要笑，别用泡茶，你要开讲咧，莫干咧一个人哦，拢带你班间倒地啊，唔好啦。
0: 嘿，啊，活泼，啊，快乐。
1: 对，是个去佚佗，是个行行，就是我老朋友亲情开讲，对身体照顾下。
0: 对，
1: 无你常常家己一个人郁闷咯，食饱就看电视啦。啊！食饱就他妈倒，他妈困唔通啊！规个身体拢害了。
0: 对啦，心情好，身体嘛爱健康。
1: 对啦，心情好，身体就健康啦。
0: 对啊，是啊，
1: 所以咱各个都说，人生照干那个食，够用，元气好，精神好，活泼，人个都是要来佚佗啊啦。
0: 是。
1: 哎呀，世界来个游览，来个佚佗，朋友就行来哦。所以咱人生变彩色的，人生也变个乌白哦。穿个这也无效啊，
0: 无意义啦，
1: 还袂早等伊啦，
0: 对啊，
1: 到早半身，
0: 无半身啦，早袂早啊，
1: 早
0: 来康康去康康，
1: 对啦，
0: 是啊，
1: 感谢，
0: 嘿，
1: 啊，这健康论坛啦吼，甲咱这大哥大嫂做参考，
0: 是，
1: 提供这个人生照干吼，食会到，这里面 RH2、RH1，
0: 是，
1: 对身体有够好，
0: 身体好，
1: 过心脏，
0: 是，
1: 啊，过有气血糖起起落落，
0: 是，
1: 稳定，安就唔免烦恼啊，
0: 对，
1: 大家袂戆。心中有力，袂脆打，袂脆扬，哦，人个活泼，
0: 对，
1: 我看我好，
0: 身体还够用，
1: 哎，啊，佮袂体内袂生歹物啦，
0: 是啦，
1: 袂生有诶，无袂生肿瘤啦，
0: 是，
1: 你都记得啦啦，
0: 真诶真诶，
1: 好，感谢，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咱先来收听好听歌曲，较等下倒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们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嗨，
0: 哇，安尼电话亮亮叫啦，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呢。哇，这人生组间内面的这个 RH2 这样好，真济大哥大姐拢来问啦。黄教授，啊，你们都一报关啦，互人体验一下。
2: 我咧讲吼，这真正比黄金较贵啊。
0: 嘿，
2: 这500公斤哦，加萃取一斤尔呢。
0: 500公斤才抽一斤咯、哦。哦，安尼非常的珍贵呢。
2: 是啊，啊，所以我伫迄个长白山了吼，我家己种植，吼、哦，家己栽种，啊，像工人伫遐咧做栽种嘛，
0: 吼。是是。
2: 啊，我家己运动啊，咱台湾，
0: 哦、
2: 我无和别人啦，我家己运动啊，啊，啊，家己萃取，萃取，我家己包装，我是一条龙诶，
0: 是是是，
2: 无、哦、咧盘人大盘小盘拢无，所以买我的人参皂苷吼，大概吃到耳朵盖得志，啊，这人参皂苷。有纯无纯，有100%纯人参皂苷来，我甲各位报告一下。你若摕着我的人参皂苷吼，你甲揉开，胶囊甲揉开哦，甲倒淡手中心，用你的纸淡看卖呢。哦，啊哪咧苦？我咧讲，良药苦口，苦口就是良药。人参皂苷本来就足苦啊。
0: 谢谢。
2: 哦，所以你食会到啦，里面有 RH2 哦。哦，看你外疲劳啦，外天外身啊，血糖未稳定啦，心脏扑扑颤啊，咧扑扑涩个啦，
0: 是是是，
2: 心脏啊，真啊，背楼梯做个喘，你三日个食落吼，十分钟以内，你心脏就得正常间，你看卖咧，70、65、70，未超过80，降落个50以下，心脏好咧正常，你跳动呼吸未够困难啊，心脏未安尼扑扑颤啊，心脏病。无离婚啦，
0: 是，
2: 就这 RH2 的救活偌济人呢？
0: 是，
2: 迄心脏病的人啊，心肌梗塞啦，心脏啊，这会夹会疼的啦，疼到扛脚架平起的啦，疼到艰苦噶啦，啊，伊心理不整的啦，
0: 是，
2: 跳河那个蹲一下，跳河那个蹲一下，就人生照干 RH2 吼、喔，去救活足济人个，
0: 是是，
2: 就这咱心脏较袂要出条嘞，
0: 哦，
2: 较袂心肌梗塞啦，
0: 是是。
2: 哦，较袂咧二尖瓣膜脱垂啦，
0: 是，
2: 就是咧心脏的膜啊，迄、那个心脏的挂较袂巴啦，
0: 是是，
2: 哦，我说二尖瓣膜脱垂、哦，
0: 二尖瓣膜脱垂，
2: 对，迄、哦、就是咧心脏的挂较袂巴、
0: 哦，对对，
2: 心脏安尼跳两三顿一下，
0: 是，
2: 也喘袂起来，
0: 对对对，
2: 这你个叫人参皂苷，一杯一中，
0: 是，
2: 绝对赞的，
0: 他
2: 个会讲，他个会行，你做你个只，改善他个袂过言行啊。未老庆瓜，
0: 嘿，
2: 为做个老庆瓜呢？
0: 啊，对对对，
2: 无大无小，咧规日三啖你都
0: 啦。系啊，唔知影为虾米安尼啊？
2: 我咧讲，你个食人参皂苷，
0: 吼吼，
2: 你几啊年，你唔免惊叫做老庆瓜。

0: AM 一零七一。
1: 黄教授，你讲一只五百公斤才抽一斤尔，
2: 一斤尔呢？
1: 安尼，伊这一年四季拢会当使用吗？
2: 这无咧分，
1: 不一定未熟。
2: 未，春夏秋冬，
1: 就
2: 你家只，迄斤呐吼，十五六岁要整个整成好吃嘛，足好，元气好，精神好，囡仔读册功课哦，要考大学，哦，嘛较聪明啦，足好就对啦。
1: 黄教授啊，大哥大姐拢一直打电话来问，你看即马电话还阁满线两两叫了。大哥大姐有点问啦，如果讲要来体验这个人生组感内面，还阁有 RH2 这么好的这个成分的时阵呢，这一克啊，黄教授，你要偌济犹太给咱家大哥大姐啊？
2: 一般在市面，我咧卖是三阿一万啦。
1: 三阿一万啊，对啦，这外口拢是安尼在卖啦，三阿一万块。
2: 所以今仔日，
1: 吼、
2: 哦，好、哦、听到咱这部算福气啊，
1: 是是，
2: 有缘分嘛，
1: 对对，
2: 啊，你病情嘛出运啊，
1: 是是，
2: 哦，真正拄到贵人啦。
1: 嘿，
2: 我跟你讲吼、
1: 哦，
2: 一阿单算三千，
1: 一阿算三千，
2: 三千，
1: 哇，安尼真犹太呢，
2: 对啊。是啊，
1: 黄教授，啊，这人生做干遐尼啊好，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啊，一拜面两阿的时阵嘞，
2: 两阿啊六千嘛，
1: 两阿六千，
2: 但是今日去，卡钱起来，甲咱主门的人，
1: 是，
2: 吼、哦，特别啊，两阿优待五千啊，
1: 两阿优待五千块，我安尼是有开优待，无唔对啦。黄教授啊，
2: 系，
1: 啊你这两阿五千，你都要讲你这是家己财政，国家己采收，
2: 对吧？
1: 家己运转来台湾，
2: 我跟
1: 你
2: 拢做
1: 呀，啊，你都一条龙作业啊。啊，
2: 你也无，对，
1: 你家己催促，家己做包装，啊，无大盘、中盘、小盘，
2: 无拢无
1: 啊，你家己做头家啊，
2: 是啊，
1: 啊，免互别人挑啊，
2: 校长兼共进
1: 啊，对啊，黄教授啊，
2: 哎、
1: 啊，你来到小爱金的所在，啊，你唔都做一个开油台特别特别的油台，互咱家大哥大姐卖讲吼，啊，想要食，啊，佫开袂起，安尼是啊，啊，你唔都佫较减一点啊，
2: 唔好佫减落啊啦，
1: 好啦，减啦，
2: 拼
1: 啦。一届都好啦，一届都好啦，互相爱拜托一下啦。
2: 要搁减吗？
1: 嘿呀、啊，搁减啦！
2: 我未使搁减落啊啦！
1: 哎啦，因为像就拄仔所讲啊，你都一条龙作业，你家己做头家，上面互大哥大姐听一下。
2: 这真本真料的呢、
1: 啊！我知啦。
2: 我跟你讲哦，小爱啊，我这是通过 ISO 吼、哦，两万两千品质认证呢。
1: 对，我有看到。
2: 哦，你看无？
1: 嗯，五百斤才抽一公斤，要去对车，这么浓缩脆脆的啦。
2: 这个经过 HACCP，
1: 是
2: 国际食品安全卫生相当的认证呢，
1: 是
2: 啊，所以我这种国际级别呢，
1: 是啦，啊，都物件好啦，黄教授，啊，你们都和大哥大姐全部大家来做体验一下，两盒，啊，你开油台，你个减钱两千块啦，啊，你算两盒三千啦，
2: 两盒三千，
1: 嘿，好不？
2: 唔好啦，
1: 好啦，
2: 姚爱啊，开玩笑啦，
1: 这届就好啦。这届我拜托一个啦，好不？
2: 两阿三千哦，
1: 天哪，好不？我知影这外口是爱三阿爱一万呢，吼、哦，三阿爱一万。啊，今仔日你来到小爱家，啊，你都校长兼共青啊，啊，你们都开犹太一个。
2: 安尼我咧讲啦，
1: 嘿，
2: 二十多就好啦，
1: 二十多，
2: 二十多犹太啦。
1: 也袂呢，黄教授，啊，你煞袂记哩，啊，你拄啊临来时，啊，小爱都有跟你讲啊，啊，今仔日是周年庆呢，你爱阁继续减五百块啦。今天吼来到这，因为小爱周年庆啊，无得送当爹啊，无得送电风的啦。啊，你吼直接减现金，减一个五百块。安尼今天哩，两盒只要两千五百块啦。
2: 两盒两千五百块，
1: 行啦。
2: 吼吼，
1: 好不？
2: 小爱啊，
1: 嘿，
2: 做人情是不要紧，
1: 是啊，
2: 爱甲咱个说多些。
1: 对啊。
2: 但是你用这个介绍，我无多难买啦。
1: 哎呀，爱减啦。七届就好啦，
2: 安尼我咧讲好，
1: 好不好？
2: 我咧讲，
1: 嗯，
2: 二十组，
1: 二十组，
2: 未使超过哦。
1: 啊，黄教授，你按二十组小爱边那有够啦，你按三十组和小爱啦。
2: 唔通，咱讲真诶，你甲又在这个介绍
1: 吼。你看迄个电话亮亮叫，啊，大哥大姐听着讲两盒只要两千五百块，啊，你限定二十组，
2: 啊，伤少
1: 啦。
2: 我咧讲，这大社会。
1: 嗯，
2: 这唔捌食着嘛，捌听着人生照干啦，唔捌食着哦，因为嫌贵嘛。
1: 较早食未起啊，
2: 对，三阿拢一万食未起啊。
1: 嘿，一定伊讲较早是好呀，人在食啊，即边恁都好，大家拢食会起，开会起。
2: 真正不爱生歹命的吼，你主动真正体内癌细胞不爱爆发的吼。真来做化疗的，你
1: 让
2: 我拜托，甲每顿有吃亲戚我赞嘛，我化疗足痛苦的啊，那个头毛无半支啊，未吃三斤多，一点皮呢，一点骨啦， 人生道跟阿一起度，
1: 决
2: 定好吃，
1: 真
2: 正救了一条命，
1: 救你性命啦，
2: 系啦，好我哋讲，二十组，
1: 哈，
2: 两阿又带周连庆，先电咧卡起来，
1: 二
2: 十组十支哈，
1: 二十
2: 组
1: 你有，
2: 两阿，两阿这其他是六十粒了哟，
1: 是，
2: 六十粒了哟，
1: 哦，
2: 这样顺的啊，
1: 对，
2: 安尼可能又带两千五，
1: 真哦，黄教授，
2: 二十组，
1: 二十组你有，
2: 开完就无啊，
1: 是，大哥大姐，这样啊难得的机会，没去多一次。那是黄教授自己种自己采收自己运回来台湾一条龙作业无大盘中盘小盘自己做头家不免让人听才有今天的这么优待这个价值两盒只要25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限定20组而已哦卡手卡买的真的那买无小爱嘛跟你讲一声拍摄哦要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零八零零
1: 五八八一三三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卡电话以上算广告

0: 我愿为人生照干谁都会几桌
1: 吃饭几位啊等下你
2: 你敢在呀我的心
1: 人生照干吼，
3: 喂，
1: 小爱吼，你好你好，
3: 我要赶紧点你去做人生照干，
1: 人生照干吼，安尼感谢你哦，
4: 好，谢谢，谢谢，
3: 吼，拢会安尼皮皮喘呐，
1: 安尼先好，
3: 暗时拢都歹困嘞，困到一半吼，床可以爬起来喘，
1: 哦，
3: 咩孟黄教授，想讲我这拢长期拢常常这个情形，啊，食这人生照干吼，效果吼，安怎，想要甲问起来，因为我食烟物件拢食了袂歹，
1: 安尼先好。
4: 是，我讲你用那像安尼哦，用早两粒，
1: 是，好，早两粒，是，
4: 食饭饱只哈，饭后哦，
1: 好，谢谢你哦，
4: 好，
1: 谢
4: 谢
1: 哦，
4: 谢
1: 谢，
3: 谢
1: 谢，好，感谢你，好，稍等一下。你好，人生照干吼，
4: 哎，你好，
5: 喂，
4: 小
5: 姐你好，
4: 嘿，
5: 拍水，我一定要小姐，
1: 嘿，
5: 拍水
1: 哦，你妈给你拍照，嘿，你好，
5: 我跟你们，哎，你最近在讲哎，在上面，
4: 人生照干
1: ，RH2， 嘿 ，RH2， 人生照干。嘿，那是四周的吼，两阿只要2500块。
4: 今大油台，周年庆啊，周年庆，
1: 嘿，周年庆，嘿，周年庆吼，大油台，两阿只要2500块
5: 哩。
1: 哎，咱今嘛先变四周的好不好？哦，先变四周的，
5: 安尼。嘿，
1: 2500块，嘿，大姐稍等一下吼。
5: 你讲上节啦，好不好？
1: 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大姐稍等一下哈。
4: 稍等，帮你下电话，谢谢。
1: 感谢你。好。你好，人生照干活。嘿，你好，人生照干吼。
5: 小阿姨啊。
1: 嘿，是的，嘿，你好，大姐你好，嘿，今麦在刷顶咯。嘿嘿，咩人生照干吼？你说，咩人生照干？
4: 啊，你今天在介绍人生照干呐？
1: 哈，啊，你稍等一下哈。
5: 我那个绿豆红呢？
1: 啊，嘿哦，稍等一下，小姐帮你下点位哈，感谢你哦，好，谢谢你。你好，咩人生照干吼？
5: 嘿，
1: 嘿，你好，
4: 你好，
5: 黄教授问题啦，
1: 好好好，嘿是嘿，请讲来。
5: 黄教授，我请教你
1: 哦，嘿嘿是。
5: 你挂机啊，有当下卡位、手位、点击机来吃这有效无啦？
4: 会使咯，
1: 可以哦，哈，没问题哦，哈，
4: 系啦，
1: 是啊，安尼
4: 大哥，嘿，
1: 是，
4: 哎，
5: 我
1: 要
5: 小多一桌，
1: 安尼等一下哈，好不另外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哦。阿姐嘛电话拢满线了，这大哥大姐吼，听黄教授安尼介绍嘛，
4: 怎样讲？
1: 对，这人生做干，
4: 二十多
1: 赞啦！
4: 你无较紧考，等下来优待就无啊吼。
1: 是是，
4: 卡手较好诶。
1: 大哥大姐，
4: 买这个人生照干，挨一吐免考虑。
1: 是，
4: 你接着你学咯，
1: 对对，
4: 心中有力人元气，
1: 对对，
4: 目睭袂生涩，
1: 是是，
4: 精神百倍，
1: 是是，
4: 啊，就袂安尼安尼。
1: 嘿，你好，人生做干吼。嘿，你好，人生照干吼，别刷顶咯。好，稍等一下哈，我另外帮你下电话，感谢你哦。
4: 拢满线嘞，拢满线。好，
1: 哎，你好，人生照干吼。
4: 喂，
1: 哎，你好，人生照干吼，你刷定喽。哎，小爱，你家黄教授，你家哦，你刷定啊呢？啊，你稍等一下哦，好不？
4: 好不转，再见了。
1: 你好，人生照干吼。
4: 喂，
1: 哎，你好，人生照干吼，你刷定。
5: 那有人改的，那个教授讲话，
1: 你稍等一下哈，今麦得刷定哈，好，感谢你哦。
4: 小姐好不起来。
1: 嘿，你好，人生照干吼，你好，人生照干吼，得刷定咯，你看刷定哦。
5: 我
1: 这
5: 是
4: 假心脏
5: 的，
1: 假心脏掉是真好哦，人生照干，假心脏。
5: 啊，嘛，心脏安尼，
4: 一家头，
5: 赶紧做足几年
4: 安尼。
1: 对，这都可以。
4: 用三两粒哦，会记啊，足好用。
5: 困嘞，困得未晒。
4: 会啦。
1: 嘿嘿，对。
4: 困未起也倒好耶。
1: 对嘛，安尼
5: 你
1: 收单子
5: 咧？你讲少做诶话者。
1: 好，安尼2500块，2500块，安尼大姐。
5: 嘿，
1: 2500块，2盒2500块，安尼好不？另外帮你下电话，感谢你收单子咧。
4: 谢谢哦。
1: 电话拢满线了哈，我非常感谢大哥大姐哦，这样支持两 K 啊，只要2500块，限定20桌礼哦，纯只要2桌礼哦。哎，你好，人生照干吼，来，你0919的电话摸起来哈，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
4: 电话紧卡哈，我来。
1: 感谢你哦，稍等一下。

0: 我知道啊，谁做什么，谁做的。
1: 跟小弟养老，稍等几年。老哥，大姐，赶紧了哈，把机会了哈，人生照干，谁做的两盒，只要2500块利益哦。哎、欸，你好，人生照干哦，二线了哈，二安。

0: 后没人生照干哈。
1: 我来顶着呢。
0: 小等一下哦，感谢你。哎，你好，没人生照干哈。
2: 哎，你好，没人生照干了哇。

0: 无得买这个计数。
1: 是啦是啦，
0: 那是我家己栽种，
1: 家己
0: 收，家己萃取，
1: 是
0: 哦啊包装，我拢家己包装，家己卖。
1: 是，
0: 哦你全台湾的买都买这個，你该买到这拢正港的呢，正人生照干，真本真货呢。
1: 是
0: 是，你放放心啦，
1: 對
0: 對對我你开买开我拢钱啦，买又如买跌啦，你放放心。你若真正心脏无力啦，他搞戆啦，心脏会喘啦，买了腿心脏咧平平喘啦，也卖开玩笑哦。心中话听听哟，哦，食一个体来，卖生歹物，卖生肿瘤，你就记得啦，真正辛苦卖了，花了一粒一粒安尼，哎呀，足是人我不能食好伊呢，一巴肚那个日子完就完要开刀呢，食些拢好伊呢，真正人生照管内面了，啊一吐，迄偌好用呢，
1: 五百斤才抽一斤了，
0: 真的呢，
1: 是啊，
0: 嘿安尼，带人摸到一个左人李太太啊，
1: 迄
0: 恶丧，迄脚趾头生一个敢那鸡卵呢。真的呢，吃两克啊，你啊，拢消去了，耳朵该得志啦，来啦，先付钱你喂，
2: 人生照干，人生照干，我准备领工，
1: 走哈，安尼大姐哈，小蛋姐你把一下定位哈，感谢你哦。
0: 啊，做你按什么个吃？吃一个辛苦办生有诶无诶，我咧讲你即卖有已经咧化疗啊，你个吃癌细胞未够碳灰啊，吃人生照干，里面有 RH2， 敢那一张当场铁壁，给你。做动咧，互你癌细胞袂阁摊开。
1: 是啦，这非常重要。
0: 真正足重要的啦。
1: 哦，
0: 啊，你都已经平常时我都无病，你个保养，哦，用心过治疗，啊，袂落雨，爱看注定啦，雨来看袂富啊啦。
1: 是啦，
0: 哦，你个只，咱以后袂生歹命，免烦恼讲我唔得生癌无，我唔得生有诶无诶，你就安心。啊，食些人清清好，变你的事业，变你的头路，真正赞嘞！别大刚能够搞成到到，
1: 人生照干活，
0: 放心，用赞能量嘛。
1: 啊，那保养的哦，
0: 就刚食一
1: 块能量。连线电脑有听到吗？
0: 哎，你好，
1: 048开头点位这个
0: 哈，哎，
1: 大姐，嘿，你好，人生照干活，
2: 有听到我？
1: 有，今晚有听到，嘿，来，你们人生照干。
2: 哎，
1: 你好，大姐，小蛋姐，你内行诶，小蛋姐，
0: 好
1: 不灵，我帮你写点位
0: 吼，感谢你。你背到你耳朵该得志啦，
1: 谢
0: 谢。姐姐，你感觉讲好，我最近两个咧轻松，
1: 运
0: 气百倍，
1: 是，
0: 记得啦，吼。
1: 身体非常的重要，
0: 爱保养啊，
1: 是爱靠家己来做保养啦，是啦，预防爱做大生啦，
0: 预防先过治疗啦，
1: 是，
0: 尽量一个病情病理保养伊啦，我无骗你啦，你听我话啊，我会请你袂害你啦。你身体够用就少，人生才是彩色的啦。春节足钱哦，病带就倒去交病房，无效啦。
1: 黄教授啊，今嘛说做嘛已经秒杀，全部拢卖完啊啦吼。啊，大哥大姐嘛有打电话在来问啦。啊，那人生照干这里面的这个 RH2 遐尔好的时阵，大哥大姐希望讲啊，一摆买两组四组的时阵
0: 咧，两组四组，
1: 是啊，
0: 是
1: 啊，
0: 四 K 啊，三加一，
1: 嘿，三加一，
0: 安尼就是五千嘛，
1: 五千哟，
0: 是，
1: 好啦，是这样的算是五千目
0: 标啦，2200嘛，是啊，五千啦。
1: 黄教授啊，你们都加上一啊。像你好的这个产品，对不？
0: 别个上去啦！
1: 啊，大家拢知影讲，这人参组甘这内面的 RH2， 针对讲各种的骨年竞争啊，会当做一个改善呐、啊，对不？
0: 这不是破病的，只好人保养的哦。
1: 是啊，
0: 这延年益寿哦，是这寿命会长哦，
1: 对对对
0: 真正哦。
1: 我大哥开得起啦。
0: 安尼我来讲，
1: 黄教授，
0: 这个吃我的啦。
1: 好啦，上一安啦。
0: 不要紧啦，我来讲。小爱在讲啊哈，别个人家相亲说都写了哦，还多做了这个周人庆啦，
1: 谢谢
0: 哦。特别，那买大组两阿是2500嘛，
1: 是
0: 四阿五千嘛，
1: 搁
0: 加送一阿，
1: 安尼
0: 五阿五千
1: 。小爱我那有含公司做清楚啦，今仔日周年庆，小爱含公司做清楚，嘛是爱搁送一克啊，好咱只大哥大姐啦，黄教授。
0: 安尼公司嘛送一阿就对啦。
1: 对啦，今仔日隆重，隆重大阿。忘掉，
0: 全国无当买这个，
1: 无得计较，
0: 无当吹，真嘞，
1: 无得买啦，
0: 好用个有效，
1: 行啦，
0: 赞嘞，
1: 是啦，
0: 即着你延年益寿，身体健康，有免疫力，较袂染着有诶无诶，
1: 对，
0: 小毛病来吹你，
1: 对，
0: 哦，感谢。
1: 那啊，这样5000块你哟，
0: 大组诶，十组，
1: 是，
0: 大组诶，
1: 十
0: 个人，
1: 哦，遐尼少，
0: 十组你哦，十组大优待，大优待，
1: 哦。十组你，大哥大姐，
0: 电话紧敲，
1: 嘿，爱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0: 你好，买人生照干吼。
1: 啊，你好，我要买人生照干，大桌一桌。
2: 好，谢谢。
0: 等一下哦，感谢你。你好，买人生照干吼。
3: 我们杯人生照干，大煮的一煮。
2: 好，谢谢。
0: 感谢你哦，小蛋鸡嘞。哎，你好，人生照干吼。
4: 我头到两周岁多诶，再改大周无？
0: 你改大周了，那你来啦，来啦，
4: 好。
0: 是，好，我们大煮小蛋鸡嘞，好，感谢你哦。你好，人生照干红，线顶的朋友0958，遐人去了，嘿，来，
2: 听到吗？等一个电卡的哈。
0: 哎，你好，人生照干红，点线顶咯。
4: 谢谢，我改大做两做，再
0: 来。
4: 哎，
0: 你内行还是淡季的哈？好，帮你先定位，
2: 又在玩的无啊哈？
0: 感谢你哦。
2: 我爸爸妈妈吃，过个年时大人家过用起来友好感动天，
0: 哈。
2: 啊，家里后生也好，啊，祖先好，安尼虚心担待，看到安尼卖命卖命。看到人做起的，
0: 你好，人生照干
2: 好，身体不好，没有
1: 叫。我要改大做，
0: 你改大做了。
1: 这个介绍伤过会好啊，我要改大做。
0: 阿你李大
2: 好，谢谢，
0: 特别
2: 的啦，好，多多十个呢。
0: 好，帮你写电话，感谢你。大哥大姐拢内行的啦，吼，是爱把握机会哦，吼。看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088-133。
2: 今天有卡就对了啦，今天没卡的人哦，你死掉真正好有机会啦，
0: 身体非常的重要啦，
2: 太过用啦，多啰嗦，真正的啦，
0: 不敢开啦，
2: 健康是无价之宝啦，
0: 无价之宝，
2: 真正存足多，你无健康嘛无效啦，
0: 真的
2: 爱走啦，
0: 是，
2: 再心脏病再糖尿病就麻烦啦，他跟你戆啦，人气啦，规身躯能搞搞无疲劳，无精打采啦，人生照干，个吃的就对了啦，好你一般那钱能活好嘞啦，精气神百倍啦，好你变未添，变未压，变未生啦，一个才讲人生照干是一个。最好的产品啦、啊！
0: 你好，
1: 啊你好，我在问大周一周，
0: 稍等一下哦，感谢你。

0: 你好，
1: 我想要给你买大桌买一顿，好不好？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你好，
2: 大桌一顿好，
0: 稍等一下。

0: 你好。
1: 咩能做得啊？
0: 稍等一下啊。大哥大姐，好消息报你知哦！今天你买大宗的产品，想要买上你一包，里面有十片的一条根咖啡芙蓉精油贴布。咱拢知影，芙蓉精油用途是舒缓咱的压力，放松咱的心情。尤其咱定定感觉肌肉酸痛、颔棍啊、关节这个所在发炎的时阵啊，打起你以后，让你感觉足舒适、足轻松的。运动也好，走路、踅街、爬山、坐久、徛久，拢真适合来做使用。台湾 GMP 有手做的哦，真安全、真放心。咱这是长效型的哦。今天你买大宗的产品，小爱独家上盖赞的，一包里面有十片的，一条根咖啡芙蓉精油贴布，送好你哦。送完就无啊，无摕到我替你拍算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把握机会打电话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爱
0: 丢啊，奇怪呢，啊，亲戚嘛是感觉讲，
1: 哎、欸，我来上我辛苦的上，包括讲有诶哦，大哥大姐，恁有当时讲，哎、欸，奇啊奇怪，我来困起来时阵，我的面开始会好好，我的料，我的伤大、嗯，这都是因为啥？咱的枕头部跟咱的床巾内底本身的含带有尘螨。
0: 啊，唔洗清气啊吗？
1: 啊，你洗清气无唔对，但是咱讲啊，洗衫机其实是一场足垃圾的机械。
0: 啊，洗衫机就洗衫，甲衫洗清气机器干。
1: 啊，但是你机器、啊，你机器落的时阵、嗯，你会发现讲，你水落去的时阵，伊水无漏掉，像你底下夹，你逐工的垃圾衫拢底下咧夹，啊，伊的迄个菌会残留伫你的洗衫机的壁顶。
0: 嗯，
1: 会嘛？
0: 是啊。
1: 所以讲呢。这个壁顶伊会困难的时阵，伊、嗯、就会残留，赶快嘛，会残留伫你的衫
0: 上顶。
1: 所以你有当下想要讲衫穿落的时候，你赶快会白会痒，这就是干啥？伫你的皮肤管顶，你的衫管顶一定产生细菌。
0: 嗯，这个是啥？
1: 你只要拿用凝胶落去了，伊、嗯、会使啥？去除咱的一挂细菌的部分。
0: 哦，所以身躯洗清气啊，衫嘛洗清气啊，赶快会感觉讲这周、那周安尼啊。
1: 咱的空气当中都有细菌啊，
0: 空气嘛有细菌
1: 啊，空气都有细菌，无啥人会感冒，啥人讲的，咱去病院啥人会感冒，咱讲的病从口入嘛，但是咱逐工咧吸空气是不是同款？你空气吸入面同款是感冒啊，对不？所以病毒同款是为啥？为你的鼻啊入去嘛，所以空气当中都一定有细菌啊。
0: 所以啊，
1: 所以讲你要去把这细菌为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嘛是一天二十四点钟拢咧接受空气嘛。所以嘛，是咧接触细菌嘛。
0: 所以安尼讲起来，根本都无法度根绝细菌嘛。
1: 对，啊，无法度根绝细菌、啊，所以咱无法度根绝的时阵，咱就要想办法，要安怎甲伊和平共处。
0: 哦，要甲伊和平共处。
1: 对，要安怎甲即个菌对你的皮肤管顶，卖互伊黏伫你的皮肤管顶有在条杀菌。
0: 当咱感觉讲啊，即上遐上无爽快的时阵，或者是讲手啦、脚啦得闭的时阵啦，
1: 对，
0: 迄足艰苦的嘛。
1: 啊，对，迄足艰苦的无对、啊，但是你万一你若过去有细菌感染着，哇、嗯，不得了，伊就开始变空脆，伊就开始烂、嗯。
0: 在这个时阵，咱无希望讲伊愈来愈严重嘛，所以是不是你拄仔所讲的这种的雪莲花，也针对讲咱譬如讲感染着这个细菌，不管是咱的皮肤啦，或者是空脆的时阵，
1: 对，只要你有挂着、抬着皮肤上了，好、嗯嗯嗯哦，你有香港卡富贵手，嗯、这拢是一般咱细菌上基本，咱知影讲是细菌感染的部分，
0: 嗯、
1: 这拢会使用凝胶来去解做解决。
0: 哦，安尼听起来，吴总诶，我感觉讲你讲的这个雪莲花有抗菌的这个效果，
1: 是，无唔对、嗯，而且是非常之强，抗菌效果。
0: 安那强，
1: 因为。这个凝胶呢，咱跟日本合作专利的时候，用日本的专利，咱真正做实验来讲，有在条有效抗菌，好、哦，而且摕着世界的专利，而且咱抗菌不是干那讲抗一种菌。

0: 两种菌，
1: 嗯，
0: 五种菌，
1: 嘿，
0: 咱是拢总做出来会使控七十一种的菌哦，
1: 七十一种的菌、哦，
0: 对，而且伊浓度是菌真细，伊浓度介于十的负五次方到十的负六次方，
1: 哇，
0: 哦，这个中间的菌，只要你用了滥用咱这支凝胶，拢会使把这个菌抬落去。
1: 哇，那太厉害啊！所以酸莲会控制了细菌以外，而且讲咱譬如讲有小可发炎的时阵呢，
0: 对，你对啥个不？
1: 哦，
0: 你对啥个话？因为一个有啥，伊不然是抗，唔拿它控菌呀，一个有啥消炎的功能。
1: 哦，够消炎的功能哦。
0: 对，因为现在咱内底够有一个是抗敏的四生态，
1: 嗯，
0: 啊，这个抗敏的四生态呢，就是哈，又好增加你皮肤的耐受度，
1: 嗯，
0: 哦，咱降低神经的刺激，
1: 嗯嗯，
0: 哦，诶，迄个过度的反应啊，
1: 谢谢。
0: 所以讲，未乎你有产生过敏的一个反应，
1: 嗯，安尼，
0: 乎你过敏的反应，因为咱本身咱啊。发炎的时阵是啥？就是代表你皮肤一定咧过敏，一定咧反应啊嘛。
1: 嗯，
0: 所以讲，伊变啊，和这个抗敏四生态，和这个皮肤的反应降低，就是抗炎、抗刺激，卖互伊伤过刺激，和你的肌肤受到照顾啦。
1: 哦，
0: 你的肌肤受到照顾。
1: 谢谢。
0: 对、哦，
1: 嗯，嘿，啊，咱皮肤的这疾病，有当下是体内这个发出来的嘛？
0: 对。
1: 啊、但是真侪咱的大哥大姐啦吼，咱的爸爸妈妈有当先嘛，譬如讲有在做家来事，在看出来嘛，挂伤啦，烫伤啦。
0: 你挂伤的像挂伤、烫伤的时阵吼，
1: 这
0: 因为我是那讲凝胶一年四季拢有，凝胶抹在咱的身躯的时阵，伊本身咱体上的温度，挂凝胶抹了的时阵，伊会使降温超2.5度。
1: 会当降温哦，
0: 对，会使降温，所以你那唔信吼，你会使有空水箱，你甲抹落的时阵、
1: 嗯，
0: 你只要温度计甲比落的时阵，我讲伊绝对比你普通时的体温会使降超2.5度。
1: 有当时想烧物件，我刮无好势啦，
0: 而且是阿酸啊，
1: 烫掉，这点点有呢。
0: 对，啊，所以讲咱一般有的人吼、嗯，像讲有上空水箱。你啊，抹讲一寡药膏的时阵，哦，你抹的时阵，哎，足鲜足鲜足鲜的足刺激，迄就是寒带上，伊这个药膏内底有含带酒精的成分，
1: 哦，
0: 啊，所以讲这个酒精的成分，伊就会去刺激你的空嘴，刺激不是消毒哦，颠倒是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性。
1: 哦、
0: 但是咱的凝胶抹落的时候，你也感觉讲你足舒服的，
1: 哦、
0: 但是一空嘴收缩，哎、欸，啊，是安内遮紧，
1: 嗯，
0: 就是因为讲伊内底完全天然的成分，甲你完全开始收缩。
1: 哦，
0: 收缩你的空嘴
1: 是啦，亲像你拄仔所讲，伊一旦降温嘛，达到降温，你就感觉讲哇，袂遐尔疼，
0: 对，无唔对，而且降温你袂遐疼的时阵，伊嘛袂刺激，我袂去破坏掉你其他皮肤的组织啦，
1: 对。大哥大姐有当时食的物件嘛，定定造成过敏皮肤这个部分啦，
0: 对，
1: 足济哦。
0: 所以讲你爱用哈，咱内底阁有掺一个啥，叫做山扑用。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讲山扑用，伊山扑用对皮肤本身伊就有一个较好的保湿的作用。
1: 哦、
0: oh. 哦，啊加啥积雪草，咱讲的雷公草。
1: 嗯，
0: 所以讲这个物件佮加入去的时阵，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
1: 你讲的这三芙蓉，三芙蓉是多位的，生的多位呢？
0: 咱的山扑用一定爱正阿里山的山扑用。
1: 为什么安尼讲呢？
0: 因为全世界是阿里山的山扑用。研究实验出来效果功效上佳好，一定要本土的哦。
1: 哦，一定要本土的，
0: 一定要本土的，对对。對所以咱本土甲日本合作开发的诶成分、有效成分，各加社会的时阵，咱先甲你讲啊，足强的，真正足厉害。
1: 对啊，吴总有讲到积雪草，刚刚足流行的呢。积雪草是啥物？
0: 积雪草就是咱讲的雷公草啊。
1: 雷公草伊对皮肤有啥物帮助呢？
0: 保湿
1: 哦，保湿哦，
0: 啊，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
1: 哦，
0: 对，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
1: 嗯，
0: 所以讲你有挂掉的时候，像讲你有挂掉、抬掉的时候，还是包括讲你皮肤你有好好有过敏，好，还是鼻，还是六皮六疮，好，还是你有香港卡富贵手，拢会使来使用这支凝胶。包括咱有阵啊坐伤久会变成褥疮，
1: 啊对对对，
0: 褥疮个感染啥？褥疮杆菌，
1: 是
0: 啊，痤疮杆菌。
1: 嗯，
0: 咱去检验时，咱有效抗菌71种的，拢包括内底所有只菌来个，有摘掉有效的甲毒掉啊。
1: 对啊，吴总我讲这有效抗菌的这挺多，达到71种。哇，这太厉害
0: 诶！而且你有发现，咱本身有当下大哥大姐吼，那天气较寒冷的时阵。面的好好，
1: 对对，
0: 啊面的好好的时阵，你就会啥？会敢那有一个腮红安尼红红一大一大，
1: 是是是，
0: 啊这一大一大的时候，有当时也是啥？
1: 嗯，
0: 你因为你的自由基哦，你的肌肤受到 风寒性，
1: 嗯，
0: 你的皮肤受到伤害，
1: 嗯，
0: 你即摆即个凝胶若甲抹落去时，一打打就好去啊，
1: 嗯，
0: 哦，像拄啊，恁内底迄个冬林冬树有刺，
1: 对，
0: 哦，你甲看，伊抹落去超过五分钟，伊就无去啊，迄红红就开始一直无去啊，
1: 是啊，那这样神奇，像就你拄啊所讲的，伊敢会当降温，
0: 你
1: 红的所在马上
0: 去红因子啊，
1: 对，去红因子，对对对，
0: 去红，而且去红还是用天然，赶快拢是天然的成分，哦，来去甲互伊达到去红的效果，
1: 嗯，
0: 是。
1: 真侪人有当时啊，算讲有闲的时阵，会去花园啊，去散步行
0: 路。对，去蚊虫咬到。
1: 对对对对，我即摆要问的都是这個。迄真侪阿孙啊，或者是讲咱家己本身去迄个花园佚佗散步的时阵啊，哎，拢会讲奇怪啊，敢那都无看到蚊啊，那转来怎啊，哦，遮上遐上
0: 啊
1: 呢啊。
0: 这个物件在咱的凝胶内底，咱的抗敏式生态有一定起的作用。
1: 哦，
0: 咱都有效果啊，会使哈抗炎抗敏嘛，哦抗过敏嘛，何你个啥？你加掉你就甲抹落就好啊，一旦咧伊就迄症吼，叫判定掉，就大家一点消肿去。
1: 嗯，
0: 哎，这是真正。人讲古早讲抹阿摩尼亚嘛，但是即马阿摩尼亚已经无流行啊，即马科技才先进吼，你只要用咱这个抗敏式生态凝胶落去，绝对稳当当。
1: 是啦，佮较早这个方法唔对啦，什么用脆软果果咧？古早迄种无，
0: 嘴软颠倒，用嘴软过颠倒会产生啥？细菌感染。
1: 对，因为咱嘴内底无一定清气啊。
0: 对对，啊，因为你食物件落，你嘴内底发酵嘛，所以是啊，咱讲咱逐工透早起床，要困进前是啊，拢爱洗嘴，
1: 是
0: 爱落嘴。
1: 对
0: 哦，咱是大人讲的爱落嘴，就是啊，因为你食你嘴内内底发酵物，会开始生菌嘛。
1: 是
0: 对啊，生菌的时候，对啥？会先啊，酒气，酒气嘛是将细菌甲你酒掉啊。对，所以讲呢，咱只要用这支凝胶，咱就有材料解决咱所有皮肤性的问题。
1: 这开始有影呢，较早咱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出来都有一罐什么什么什么油、什么油迄种的无？
0: 对啊，
1: 迄已经过时啊啦，已经无效，唔是讲下每一个人用啦。
0: 因为吼，迄有的因为吼，等到有的。无用无大劲，用落愈食烂啦。
1: 对，
0: 对啊，但是即马科技的发达，咱已经做甲吼，做甲有咩纳米的成分，甲纳米的成分，抹伫咱的皮肤落去的时候，也瞬间就吸收了。
1: 是木科技萃取的，就是这么厉害。
0: 是，
1: 效果感觉马上提升啦。
0: 对，拢袂黏，嘛袂干湿，嘛袂啥，一但是你抹落了后，你的皮肤就骨溜啊骨溜，你摸了，你会感觉讲，第一，迄、那个。味吼，迄、那个味足清爽的味，
1: 是是是
0: 天然的味。第二是啥？你的皮肤哦，会骨溜骨溜，但是你的口水，重点是你的口水，佮会达达一直互你收缩起来。
1: 你的效果是多重的啦，是几啦种啦，
0: 對
1: 不是干那讲抹起都感觉抹心安的，不是安尼。
0: 咱这等于六合一啊，
1: 对啊，六合一啊，对啊，生物科技太厉害啊，所以唔难降温，针对发炎这部分都会你改，豆豆啊改善。
0: 對
1: 啊，皮肤感觉金金，安尼保湿的效果嘛快会到呢，
0: 是
1: 太赞啦！雪莲花，
0: 对，咱的雪莲花凝胶，加上咱甲日本开发共同研究开发的一支雪莲花凝胶，
1: 对，积雪草外泌体啦，还有珊瑚绒，而且这珊瑚绒不是一般，就是珊瑚绒哦，也是阿里山
0: 正阿里山的
1: 刷瑚绒，珊瑚绒。
0: 是日本原料的专利，搁咱摕着世界的专利，
1: 世界专利，
0: 哇，
1: 太厉害啊！普通时啊，譬如讲咱皮肤无爽快啦、过敏啦，或者是咱拄啊讲的富贵手啦、手臂啦、脚臂啦、香港脚入仓，足济人有诶啦。
0: 尤其是啥，日本即马拢落大雪，
1: 对，
0: 哦，落大雪的时阵，拢会好好面的，好好手会冰冰。
1: 是啊，
0: 但是因我这个年纪上，手伊有一个保湿的作用性。但是保湿的作用，伊未互伊阁真寒，伊阁互伊抹落了，伊有一个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互伊的手保护膜啊，未去逼开。让他的皮肤他的红红不去他伸到风的时候不红不红不冻伤这样也产生一个保护膜。
1: 咱一个大高雄左营的大姐算说人不爽快住他一段时间，
0: 对，
1: 哇，这多年年长太久，你看他的那个脚趾片啦，还有脚趾那个所在的皮肤
0: 他都红红的，他有的暖气
1: 呢，对对对对，很严重的呢，我给我一眼宝宝了，连都伊甲我问讲，这啥物物件？
0: 通常拢炒三工至五工
1: 啦。嘿，
0: 哦，三工有诶吼，有诶抹落，当抹落炒十分钟，伊就感觉。
1: 真诶。
0: 有诶炒三工，伊就发现，哎呀，我空嘴奈奈你好遮紧。
1: 对啊。
0: 哦，你好遮紧。
1: 伊主动甲我问讲，你刚帮我抹是啥物？
0: 啊，有诶人问讲，啊，糖分诶人，我有空嘴，你好毋是足慢诶，我会使抹，
1: 拢
0: 抹紧，
1: 拢抹紧，
0: 你只要甲抹落，免足够诶哦。 免足够，你只要薄薄啊一点，你甲抹落就好啊。对，甲抹落，一空嘴就开始搞啊，有杀菌的功效，有消炎的功效，有抗过敏的功效，伊就拢已经产生出来六合一诶。
1: 譬如讲，即马有空嘴，差不多。

0: AM 1.7
1: 你就甲抹落，啊抹抹就去困了，好啊。啊，隔天刚透早起来，你会发现讲你的皮肤，哎呦，啊那会变较油，油是啥？伊吸收落，你的皮肤因为你有困眠的关系，伊咪去修复你的皮肤组织。
2: 譬如讲，今下变来切菜，无说你切到手就对了，我会当马上抹无。
1: 来，你马上抹，你看我爱煮，你知道？
2: 很行。
1: 第一个切落先，顾无住，第一个切落就流掉啊！你有看无？
2: 对，
1: 啊，你看我这切时煮的较干，
2: 是。哦，
1: 你甲看我过落了就好啊。
2: 马上过。
1: 我今日切白嘛，
2: 是。
1: 对，我马上过啊！你看我今日四工尔，你讲我空水已经收缩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哇，太厉害，太神奇啊！
1: 是，
2: 有够好用的啦。
1: 对。
2: 啊，你听起来是家庭必备的呢。
1: 家庭拢每一个家庭一定拢爱有这罐。咱较古早人讲的，咱讲的迄什么药膏啥，我拢不管，但是这罐是家家户户拢必备一支凝胶。
2: 因为你唔知影当时会发生嘛，不管是拢有可能要用到。
1: 无发生的时阵，嘛甲做保养嘛好，嘛是对你皮肤是好。
2: 是啊，啊有当时啊，咱就是接触遐久的是甲抹者嘛，叫做舒适的呢。
1: 就叫做舒适。
2: 是啊，所以太好用啊，这罐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大人囡啊、全家伙啊，拢会当来做使用。
1: 是。
2: 这除了咱厝内底一定爱有这罐以外，送亲戚朋友嘛足好个呢。你的亲戚朋友绝对感觉讲哦，你有够大心咩？是用够好用个礼物。
1: 礼物我跟你讲，啊、日本人吼、哦，伊拢买回去了吼，有当时可以做啥？做领奖呢？
2: 对。
1: 因为啥？因发现讲，这个凝胶伊好用，
2: 是
1: 伊就会分享。
2: 嗯。
1: 所以讲，咱嘛是必须要讲，让大家知影讲，这个物件好用，
2: 是
1: 分享出去了。
2: 对。
1: 哦，这个凝胶也普遍大众，
2: 我们对，
1: 哦，普遍大众
2: 是，
1: 嘿，
2: 这嘛算一种功德，
1: 对，功德。
2: 今天你嘛非常感谢吴总的提供，这么宝贵、这么赞的这个健康知识，和咱的大哥大姐，咱先和吴总的小小困起来，较等下都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吴总诶，
2: 是，
1: 咱拄啊讲到雪莲花凝胶。真济大姑大姐拢打电话来问，讲较早出来的传的遐、啊，拢黏 T T 啦，
2: 黏 T T 对啊，
1: 嘛无一定有效，
2: 对啊，
1: 啊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下应，
2: 对，是啊，伊抹落有当时会生锈嘛，
1: 对，
2: 生锈伊就是代表有带一寡酒精的成分，所以也是刺激的去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
1: 对，
2: 哦，这唔是讲抹落好，是颠倒去伤害你的皮肤组织。
1: 安尼我无爱啦，我爱用迄种诶。
2: 是，啊，你也无爱用，都爱用这支雪莲花凝胶啊。
1: 啊，伊一罐是偌大罐？
2: 一罐是50克，变50毫啦。
1: 50毫
2: 的对。啊，50毫其实用抹足久诶，是因为啊，因为一点薄薄啊，一定有效果啊，所以变抹足够诶。
1: 对啦，唔免安尼下心嘛高。
2: 对对对。
1: 一点啊都有够啊。
2: 一点啊够够啊。
1: 你讲一罐是50毫？
2: 对。欸，咱这一罐是，咱这专门是日本人。委托咱甲共同开发，起码这是伫日本咧卖呢。
1: 台湾是小爱才有咧卖哦。
2: 咱台湾是干那家才有咧卖呀？
1: 太赞啦！
2: 今天是我来才有咧卖呀，无是无啊！
1: 太好，安尼是大哥大姐就福气啦。
2: 是，
1: 有听到今仔日节目，你出温啊啦！你所有皮肤的疾病，你过敏的部分，拢免烦恼啊！
2: 拢免烦恼，真正拢免烦恼。
1: 是讲这日本今年时间，唔总会今日变来犹太，和咱家山顶的大哥大姐。
2: 咱伫日本是安尼吼，你啊。提回去吼，你会看到阿爸馆顶有一个标日票吼，
1: 日票
2: 是9800块，等于是咱台票1980块，
1: 一罐1980块。
2: 对，啊，你也想哦，所以讲你讲这品质是不是真正好？才有在条日本卖这价款的介绍，
1: 那是一定的啦。
2: 对，
1: 是。
2: 啊，今日来个家，
1: 嘿，
2: 免那优惠，
1: 免那犹太都看你咯。你讲到皮肤的问题，十个人内底八个有皮肤的疾病啦。脚啦、手啦、臂的人就多啦。
2: 咱只要脚臂，你只要有刀啊、留着、抬着皮肤，你有好好有臂的伤，吼、哦、有刀啊，也是咱有细菌感染，
1: 是
2: 吼，拢会使来抹一罐凝胶，包括香港脚、富贵手。
1: 是，你讲香港脚，足侪人有诶，包括少年家嘛是安尼
2: 咧。足侪人有迄脚哦，是臭脚哦，臭毛毛啊，今天来讲安尼啦，
1: 是
2: 吼、哦，日本卖一罐1980块啦。咱今日伫遮来做一个第一届来嘛，咱来做一个优惠，
1: 就几台免咱犹太五种诶，
2: 1980块，买一罐送一罐，安尼有够优惠。
1: 不要，无听唔到吼，你讲买一罐送一罐，只要1980块，
2: 啊，都第一届来啊。
1: 日本是一罐都爱1980块
2: 呢。等于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五折也搁送你一罐啊。
1: 太好啊！安尼
2: 才1980块。
1: 是啊，买一罐送一罐，才1980块。
2: 对，
1: 唔总个安尼是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买一送一，也都是两罐只要1980块。唔总个，咱个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啊，你唔多阁加送一罐，和大家体验一下。遐尔好个产品，雪莲花凝胶我都唔爱用过啊。
2: 你唔爱用过，
1: 嘿，
2: 阿唔爱用过，两罐阿无够，
1: 两罐无够啦，你佫送一罐，和咱个大哥大姐体验一下啊。
2: 佮送一罐，
1: 对，咱个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这成分这么赞，有雪莲花，还有积雪草、雷公草哦，佮有珊瑚绒，这世人大哥大姐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而且呢，黄总个端午甲咱讲，有效抗菌程度。达到71种，抗菌哦，
2: 真正是70啊！所以你跟我讲这71种的菌，你要搁上一罐，
1: 搁上一罐呐、啊！啊，我都卖用过这么好的抹皮肤的啊！
2: 还有，
1: 嘿啦，安尼都是3罐1980块嘛，头一遍的台湾讲这个产品，
2: 来，安尼好，先抢先赢，
1: 嘿，
2: 好，3罐1980块，
1: 嘿，
2: 含量15组，
1: 3罐1980块。含15组，安尼数量太少啦，无你过去安尼五种诶，3罐你甲犹太1800块，你若讲3罐1980块，含定15组，数量太少啦，无过去安尼，互咱诶大哥大姐欢喜一个，起码子去冲一个，你今日3罐1800块啦，
2: 起买数就对啦，
1: 是，
2: 安尼这800块互你吸收好无？
1: 好。就這樣說定
2: 這800块你吸收哦，不是我吸收哦，
1: 好
2: 來3罐1800块，感謝15组，
1: 整期這樣啦，再加5组到20组啦，不要說已經賣完了，大哥大姐再打電話進來叫我整出，
2: 好好
1: 到20组，
2: 20组自己唱，各位阿爸阿母自己唱，
1: 那
2: 大哥大姐自己唱，那沒有就沒有啊，真正就沒有啊，因為這在日本是真正賣到都燒唱的東西， 好、哦嗯，所以讲伫咱家，好、哦，你买着这个介绍，干那今仔日直接交五年。
1: 一罐有五十毛，
2: 三
1: 罐只要1800块。
2: 日本一罐1980块，今仔日变做啥？原价是偌济？你甲算看卖，1980块，三罐就等5940块。今日互你开1800块呢？
1: 是，机会有够难得嘞！先抢先赢，20组利益哦，卖完都无啊，我都搁增加哦，爱把握机会，进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唔中诶，咱这水莲花凝胶，用过人拢学落个会得志。咱家己会当用，咱的囝儿时阵有当时啊，放包包内面，
2: 哦、欸啊，咱的迄、那个，
1: 查某囝后生放办公室、放车底嘛，介方便嘞。
2: 对。
1: 因为皮肤的外伤，啊，佮有体内发出来即个皮肤痒啦，各种的疾病来讲，拢会当来做使用嘞。
2: 是。
1: 去公园行一下路，蚊啊叮着，香港卡介侪人有啊，因为时间长嘛，上班都为着趁钱都无法度嘛。
2: 对。
1: 啊，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一摆买2组、4组诶。2组、4组一定是6罐嘛？
2: 6罐
1: 有开犹太无？
2: 啊，6罐就3600块啊！
1: 照算是安尼啦，
2: 对啊。
1: 啊，成功安尼问就是讲、
2: 欸，照算是安尼，那照算是安尼、
1: 啊，
2: 原价是那6罐是11800块呢，原价呢？
1: 是啦，是安尼无唔对啦，啊，拄啊有犹太吼，咱的大哥大姐3罐只要1800块利益啦，非常的难点。
2: 安尼啦，
1: 嘿，
2: 好、哦，你只要今日
1: 嘿
2: 有订大组的，
1: 是
2: 好。哦6罐3600块，拄啊，800块，
1: 尾
2: 数你开嘛？
1: 对，
2: 好，来，这600块，
1: 胜利耶，胜利耶，
2: 我恭喜你收，安尼好不好？
1: 哇，这赞哦！
2: 6罐3000块，
1: 哇，非常感谢。
2: 11800块，
1: 行，
2: 今仔日只要给你3000块，
1: 非常的感谢。
2: 等于1罐偌济？
1: 1罐只要500块，
2: 500块啦，
1: 无得车啦，这么赞的产品，瞬间回笼交
2: 10组。
1: 卖10组啦，10组要哪有够？咱真心放三件节目，十组无够，唔做拜托20组。
2: 卖安尼啦，
1: 三上节啦，咱大哥大姐嘛就需要的呢。
2: 啊、好啦，干阿今阿你鸟，
1: 干阿今阿你你哦，哦，所以是大组的拢总6罐3000块就对啦。
2: 丢6罐3000块，
1: 限定20组你哦，大哥大姐这么赞，这么难得这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啊，今日嘛非常感谢吴总诶，这产品开始有影赞哦。
2: 大家回去一定爱。甲试用看卖，
1: 好、哦，
2: 你来抹，我相信连工然后恁的分享和恁厝边隔壁，
1: 是，嘛是做功德哦，和大家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今日特别优待和咱的大哥大姐哦，4组的3罐只要1800块利益，限定20组利益哦。大组的拢总6罐只要3000块利益哦，同款限定20组利益哦。只有小爱节目才有得卖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吴总的电话这么多，你倒接一下，谢谢吴总的。
2: 我来倒接一下。
1: 大哥大姐，皮肤过敏，富贵手香港卡。挂上烫伤抗尘螨，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机会来打电话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让你皮肤越来越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富贵面变不矮吗？
1: 一座，
2: 一座呀。
0: 嘿，哦好，小丹姐来刷卡帮你做登记哦。
1: 好。
3: 大哥大姐，皮肤病真普遍，有的是香港卡湿疹富贵手，有的是挂伤、烫伤、皮肤过敏、发炎、打或者是鼻，真是真困扰。雪莲花凝胶除了天生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肿的时候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

大哥大姐，和你的皮肤越来越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想爱电线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山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紧的时候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也个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和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赠出优待，和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隆重六罐只要3000块而已，让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姐，你好，你好。
1: 是啊，我伫个大组的一组。
0: 大组一组了，好休息。啊，大姐，你小张姐，帮你接电话哦，来，稍等，我们赶紧哦。
1: 好。

大哥大姐，雪莲欢迎您，今麦电话拢满刷哦。如果卡未入来，记单一时哦。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生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紧的时候来做使用，有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也个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和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赠出优待，和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罐只要3000块而已，让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小组已经卖完啦，大组还剩最后的两组，最后两组要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

0: 回复的吗？
1: 那我被接走了。
0: 哇，小等姐哈，上卡帮你做定的哦。大哥大姐，好消息报你知哦。今天你买大宗的产品，想要买送你一包，里面有十片的一条根咖啡芙蓉精油贴布。咱拢知影，芙蓉精油用途是舒缓咱的压力，放松咱的心情。尤其咱定定感觉肌肉酸痛、颔棍啊、关节这个所在发炎的时阵啊，打起你以后，让你感觉足舒适、足轻松的。运动也好，走路、踅街、爬山、坐久、徛久，拢真适合来做使用。台湾 GMP 有手做的哦，真安全、真放心。咱这是长效型的哦。今仔日买大宗的产品，小爱独家上盖赞的，一包里面有十片，一条根咖啡芙蓉精油贴布，送好你哦。送完就无啊，无摕到我替你拍算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把握机会卡电话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5: 行，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搁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咱所有知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对不对？
1: 也就是你若不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等我头前爱加加一个控制哦。
0: 对。
1: 啊，咱若到北部的朋友，咱等我直播都会知啊，都卖国家控制啊啦。
0: 对。
1: 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来，咱今日来一个哦，美女贵宾。
1: 对哦。
0: 哦，这个美女贵宾应该有足侪爸爸妈妈听过伊的声音吗？
1: 对啦。
0: 哦，伊嘛是百大女性的精英奖哦。
1: 哦
0: 哦，啊，人伊就无甲有吼，啊，佮即马吼，大家拢熟悉伊吼，
1: 中才啊，
0: 真正是中才，啊嘛是正咱的当牛啊，啊，唔讲
1: 当牛，
0: 当署长啦，哦，真正是当署长吼，所以讲无咱已经够位啊，咱今日邀请着咱的当署长出来，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咱这个经济部女性创业精英奖，一个百大 MVP 的十大杰出华冠奖的咱的吕总，吕总来，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咱的这个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来，这吕、個、总哦，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已经熟悉你的声音嘛啦。
2: 嘿，
0: 哦，像恁家有足侪产品的唔对，足
2: 侪足侪
0: 物件，包括护腰、护膝。
2: 袜子、内裤、
0: 内衫、内裤、护、护、脖围、
2: 围、那个卫生衣、发热衣，
0: 这侪物件啦吼。
2: 嗯，
0: 啊，我问你一下吼，你想咱有足侪朋友，要么接受着领导的物件，
2: 嘿，
0: 啊，有的已经接受过啊。
2: 对，
0: 我想要干嘛？请教讲吕总讲，咱来讲第一摆接受，你有？建议用对多一个方向开始
2: 哦。第一摆的话，一定要为咱的这个起家位啊、起家哇开始，这个能量哇，
0: 对卡开始，
2: 对卡开始，因为卡是咱人的第二的心中。
0: 咱人啊，要搞要接受领导的物件啦，吼、一定要从第一就是对卡开始嘛，对不？然后卡有什么重要？
2: 哦，卡太重要，你看咱讲讲讲哈，人讲人未老，卡先老，哈、人啊就。诶、欸，树头
0: 啊，过个灾，就免惊树尾
2: 做风灾，对对对。所以上吊就是咱的卡，咱的这个心中第一点碰破，咱的血老到末梢的时阵，
0: 都是卡上的所在
2: 嘛。卡上，所以呢，卡的问题哈，已经超过100%哈，卡有啥物问题？第一个脚底筋膜炎，
0: 就
2: 第一名。
0: 卡有点痛，
2: 嘿痛。第二个就是这个哈，脚跟痛，再来是啥物？静脉曲张
0: 哦，
2: 你是咪常来看到咱的许多人，吼、哦，迄、那个
0: 跟他蚯蚓啊，蜘蛛网啊，你
2: 跟他蜘蛛网呢？迄是啥物原因？迄就是因为咱的末梢，咱第二粒。第二粒心中，那你卡无法度有力，无法度这个血管没有力，没有办法噶，那你这个血流怕都登来那个第一的心中，所以阿布瓦利也干嘛讲啊？我那安尼皮皮喘，我那安尼卡会忝，为什么呢？因为那你血流怕未都登来的时阵，那你碰破爱个出来一个，把人。碰一个怕一个，咱来怕两个，所以咱会喘。
0: 哦、
2: 的原因是伫个家，所以呢，这个卡底为啥物讲中国人养生之道五千年，就是五千年来就是爱做这个脚底按摩。
0: 对，
2: 所以你伫下卡的时候你冇感觉哈？你起码是毋有一个44个穴道，
0: 对，
2: 76个反射区。你俩都要人迄个迄、那
0: 个
2: 师傅来讲哦，你家未使哦，你家从哦把酒无好哦，都要。
0: 你修个百姓哦，
2: 拢跟你的卡底有足大的关系。
0: 对，
2: 所以卡底这件代志，不管是我讲我记得前三名的脚的这个问题哈，静脉曲张啦，脚底筋膜炎啦，脚跟会痛，还是讲咱的这个穴道这个问题，
0: 对，
2: 拢是靠咱的这个卡底。
0: 嗯，
2: 所以咱的卡底呐循环的好，
0: 对，
2: 啊个卡呐有力，
0: 对，
2: 会老派起来，咱的第一粒碰不，唔免叫你出来，
0: 对，
2: 就不会伤到我们的第一个心。心脏， 啊，过来，你也通的时阵，你很多的问题，人的疲劳，啊，各位代谢，
0: 对，哦，
2: 都会比较好。所以上重要的是，咱讲养生，先养脚，
0: 先养脚嘛，脚一定要先顾嘛，
2: 是，
0: 因为脚啦用全身骨头都对得用嘛，
2: 吼，
0: 脚啦顺暖后，全身的顺暖都代谢就好啊，
2: 嘛，
0: 包括讲咱若讲脚啦栽啦。那你卡达乌啦，有脚骨啦，卡擦边买卡轻松哦。
2: 啊，当然哦，这都是上重要。你看哦，你这个脚掌、脚盘啊，要支撑哦，支撑咱龟辛苦的重量哦。
0: 对，
2: 我今嘛那是六十公斤的时阵，你徛的时阵，这个脚盘要载啦，载偌济呢？
0: 超过六十吧，
2: 哎，一百八十公斤。
0: 因那个有地吸引力嘛，
2: 对，够一百八十公斤。所以咱的这个脚跟年纪一大的时阵，脚就退化。
0: 对，
2: 退化什么退化？比如说你就开始
0: 会脚
2: 底筋膜炎啦，你讲的蹬底脚啦，吼，脚跟会疼嘛，肌肉
0: 拇指外翻啦，
2: 拇指外翻，就是脚一定是迄个脚型出问题。起码脚哪出问题的时，你也发现讲吼，哎，那起码本来迄个阿嬷吼，少年的时阵，还是阿公少年的时阵吼，迄两只脚是直直的哦，
0: 对，
2: 吼，啊，那愈来愈侪回时
0: 阵，嘿，
2: 啊，那诶。
0: 变 O 型吼，
2: 变成 O 型腿。阿公穿西装裤吼，啊那中一胖，啊一胖吼，脚胖愈来愈大胖。那是因为啥？那是因为咱的脚掌出问题，咱的受力，咱无即个足弓啊，好足弓塌陷去啊。所以呢，你足弓塌陷去，过来你有影响到你的脚踝，因为你的脚踝哎拽过来拽过去，所以点来冰卡都了下呢。
0: 这都无正啊嘛。
2: 嘿，因为你打落去的时阵。打袂栽，站不稳，然后会晃动，所以你的脚踝就爱拽过来拽过去，就真容易就变卡刀。好，你的卡巴底下拽来拽去的时候，影响你的卡塔乌。
0: 对，
2: 哦，卡塔乌就会按，就会开始感觉，因为卡塔乌来出来，你要稳定它嘛，你来出来，过来油架骨。
0: 对，哦，
2: 你也发现讲真侪人在走路的时候，哎，那迄个腰那一边关一边低，啊，过来吼，迄个肩膀嘛是一高一低，左右高低，那都是。为都开始，为卡开始，
0: 拢为卡开始，
2: 对，拢是为卡开始。
0: 所以卡一定爱挂好挂栽啦，
2: 对。
0: 啊，要挂要会栽吼，咱有啥物方法？是讲我穿卡好的鞋啊吗？啊，是讲我要要安那发多就讲会当保护咱的卡。甚至咱有做者爸爸妈妈吼，有诶吼有臭下烧诶。
2: 哦。
0: 吼啊，有诶卡吼，不管是卡手尾拢点点冰冷
2: 诶，冰冷诶，
0: 循环无好诶。循环无好诶，啊，像你讲诶，点点惊咯。会未栽，会搞跋倒，啊，过来咧，常常容易会脚头乌酸，有只足艰苦，啊，伊哩看看啊，脚侧边啊，高毛，颔骨啊，
2: 看下，
0: 你讲这拢是脚嘛？
2: 痛，对，拢是为脚引起。
0: 所以啊，那是讲咱人第一个保养，就是要先对脚开始。
2: 对，
0: 啊，那脚开始，我来用哑铃，大家来用哑铃就好
2: 啊。你也有时间去用哑铃啊？啊，过来哑铃开的钱是真济啊。
0: 哎，毛呀嘞！
2: 对啊，但是你看，为什么我的阿母吼，六十五岁？时阵无啥爱行路，起码八十一岁吼，精神体力吼，即、這个伊个身材哦，不能不过停哦。逐工安尼一工十几点钟的活动哦，靠着一箱即个能量哇。
0: 哦，就是用袜就对啊，
2: 然后
0: 安尼来，咱讲完过啊，即个吕总休休困着，咱下面来简单个介绍者吼，讲伊个袜到底跟外口啥物无共款。
2: 真正厉害！
0: 我阿伯阿伯啊，满满是就一箱二十个，一箱啊，几千块拢有。到底这是差在多位？阿伯，咱先啊，吕总休困一下
2: 哈，
0: 谢谢吕总。好来哟，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哦，爸爸妈妈你今日千万莫离开哦，今日吕总第一个来咱这节目吼，所以你一定吼爱认真来听哦，好不好？来，咱先来安排一首歌曲，
2: 好，
0: 来。

0: 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哦，这个咱那卡要用，身躯要用哦，就是要有上好的买啊啦。但是外口买啊，满满是哦，咱到底免哪拣，免哪算。咱今来邀请到啊，咱的吕总来给咱讲吼，来吕总来，你好，
1: 你好，哎、欸，爸爸妈妈大家好哈，那南宫吼，你看这个养生先养脚，你看咱所谓这个中医师，吼，热天热干的哦，伊拢穿衬托的看诊哦，那你有甲看无？伊永远不要穿条条，
0: 哎丢嘞。就算讲穿衬托，伊嘛是穿袜啊，
1: 一定穿袜啊。咱的脚吼，你绝对袂使互伊露出来，脚趾头露出来吹冷气，因为咱时代人本来就循环不好
0: 啊。哎呀，
1: 好，所以你即马循环不好的时候，你叫手脚冰冷的时候，代表啥？代表你的即个血流流到遐时阵，老白都倒来。老白都倒来的时阵，你是不是你的营养？都无法度吸收啊！
0: 你营养顺畅都无，
1: 都拢爱靠血嘛，
0: 都无法度塞个规身骨去啊！
1: 对，无法度塞去啊！哦，所以你一定是心，就是感觉脸色嘛较歹啦，
0: 对啦，面是白顺顺
1: 啊，手脚都是冰冷。所以呢，请不要就来讲解决第一类，我讲上简单的。好，咱台湾足奇怪哈，唔是香港，但是香港卡上济，
0: 有哦，
1: 哎，卡草足济。
0: 对哦，
1: 我的朋友介绍营养哦，讲介四十档吼，迄性地嘛好，做人嘛好，都是迄卡草哦，真的很难过。
0: 对。
1: 迄门一开吼，拢唔免讲吼，某诶，我转来啊，就知影今天送转来
0: 啊。啊，总之就是迄个香港卡吼，佫一个足恶杂的所在，你知影？迄有诶人习惯足歹哦，迄有诶食饭嘛，你啊，你
1: 靠香港，
0: 靠香港食，
1: 实在是吼，上个冻袂掉。
0: 啊，啊，有阵甲人客户咧讲话上，啊，卡嘛底下撸来撸去啊。
1: 哎，这个脚臭真侪人吼，一世人诶困扰呢。
0: 对啊。
1: 我实在这个，我去录这个电视直播诶时阵嘛吼，啊，阮咧开迄直播会议啊，啊，就讲哦，哎，我们要找一个脚臭的明星啦，我咧讲哦，迄。当场很糗，你知道吗？所有人讲吼，哎、欸，那个小甜甜，那卡手够吵，全你的卡吵吵到所有人都知影说这个呢，
0: 对吧？
1: 伊去上这部戏，伊家己承认哦，伊讲吼，我是女生哦，啊、我靠吵到外公，我讲吕姐，我跟你讲吼。我为当下为了这个卡草个老瓜这个代志哦，我哦足辛苦，我砍三箱梅啊，因为一惊这嘛，
0: 这个撸草吧，三箱
1: 一惊这吼，伊这味走出来，啊一惊这些瓜吼淡哥哥，所以伊弄个三箱梅啊，也哎呀咯，一共我的鞋子都大两号，就是我怕我那个味道，
0: 你
1: 请你来对哦，佮惊人去闻到伊的味，你知无？
0: 哎呦，这真正足尴尬，
1: 真的很尴尬。我说没有关系，你的救星来了，我就佮制作。做人工吼，你提起相信和一起，
0: 对，
1: 起了了啊，卡无草再来录节目，啊卡赶快草唔通录节目，
0: 嘿，
1: 唔通录节目，结果录节目去刚一来呀，哦，看了我吼，看了我就用烂起来，
0: 对，
1: 我跟你讲，我今仔日吼会当结婚哦，爱感谢你，伊讲伊真正吼唔敢跟人结婚，
0: 为着这个卡草
1: 哦，后来结婚
0: 啊，唔敢搞男朋友，
1: 你知影迄草噶是？
0: 就恐怖
1: 的，就恐怖的，所有的艺改的人拢知影卡草。伊讲，伊穿啥物鞋拢奇怪。伊讲，只想买伊穿落时阵吼，伊讲，吕姐，我跟你讲哦，迄汗吼，吸湿排汗。我的脚无澹澹，无湿湿规工。过来，我吼，我嘛真紧张，我著穿半工的时阵哦，我著吼像你讲，我著该脱，他就脱下来，自己像你讲的吼，用抠一抠，闻一闻，到底有没有臭？他说：“哎，真的很神奇的，已经四个小时了，还没有臭。”我说：“然后呢？”他说：“我做一天哦，规工哦，真正袂臭，
0: 袂臭，
1: 真正袂臭。”对，伊讲这个太厉害了，因为我臭二十档。
0: 对，
1: 我太有经验了。这个袜子，因为咱的这个袜来对，有叠拖鞋呀，有棉纱，所以棉和你吸湿嘛。你起码汗流出来时，这个汗爱
0: 吸起来，
1: 爱吸起来，啊，无你吸湿的时阵，你马上就
0: 痒啊，老卡痒啊，
1: 老卡痒啊，过来有生细菌。
0: 对，
1: 啊，第二那是叠拖，叠拖咱就怎样讲，一起除臭嘛。
0: 对，
1: 好消臭就厉害，所以有这个消臭的报告99%。
0: 哦。
1: 所以你穿这袜啊，咱的所有的读册囡仔，然后上班的嘛，好，卡草的人，你一定要好穿这双袜啊。
0: 对。
1: 啊无吼，一世人吼为卡草开始无自信。
0: 对。
1: 吼，这第一点解决咱卡草的问题。第二点，咱讲 脚是咱人的第二个心脏。
0: 对，
1: 咱的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咱穿袜子绝对袂使缩脚。
0: 对，
1: 好，即肯这心脏你敢袂使甲用手链甲缩起来？
0: 你甲唔管那低调，伊就袂喘气啊。
1: 对，所以呢，你看咱是宽口的。
0: 对，
1: 好，这是无缩脚的。嗯，还佫袂溜落去。
0: 哦，袂灵气
1: 哦，佫袂灵气哦。嗯，我这个成品的当属定吼，今年嘛84岁啊。
0: 对，
1: 好，伊讲李碧啊，你好啊，迄袜啊吼，实在太好穿诶。我拢真歹势，我都小想要甲你买吼，因为这袜啊我逐工穿。
0: 对，
1: 啊你好我迄两双我穿三冬，你知无？
0: 系啊，
1: 我较起码唔当淡掉，你以为伊个无溜落来？
0: 嗯，哦，未溜落来，
1: 都未溜落来，
0: 啊嘛未缩手啊，未讲
1: 有
0: 人有人袜啊脱掉喎，迄个痕拢掉一顶头，咱你个未吼？
1: 都未，嗯，咱你看咱的袜啊在做的时阵吼，即个脚垫的所在，脚跟的所在是90度吧开哦。个卡是八八八，未讲你有人穿迄个袜仔的时阵，卡是卡，袜仔是袜仔零零哦。
0: 对，
1: 哦，这足重要诶，这卡是八八是嗨哦。嗯，过来上重要的所在伫倒，卡底，咱都话讲脚底按摩。
0: 对，
1: 为什么只想袜仔叫做健康按摩？诶，即个宽口袜。
0: 对啊，是安怎？
1: 好，因为呢，都像你讲诶，咱那卡要轻松，咱来去用俩卡。
0: 对啊。
1: 俩一届差不多40分钟，该800块。
0: 哦，800-1000拢有
1: 啊。800-1000对吧？哈，啊，等下就轻松啊。
0: 对。
1: 好，过来，咱的即个袜啊，加即个按摩力。
0: 嗯。
1: 一支卡有768粒的即个赭石按摩力。
0: 768粒的赭石按摩。
1: 对应你的脚底的穴道。
0: 所以你免过去啊，调完过来啊那。反正偷起你规矩卡弄啊弄。
1: 对，所以爸爸妈妈吼，咱第一处的时阵，你伫厝卖，你伫厝的烫架卡穿袜啊，打过来打过去，不管咱刀是泰鲁，还是大理石，还是木板的，我跟你讲，你不会惊讲滑倒。
0: 嗯，
1: 第一点。第二点，你在打的时阵，这768粒都得给你按摩，
0: 都得给你哑铃，
1: 都得给你哑铃。好，所以咱来做个卡的循环无好诶，有这款的诶脚底筋膜炎的啦，静脉曲张啊，是讲暗时啊，有当时啊会旧筋呢。我跟你讲，你暗时啊旧筋一定要穿袜仔裙哦，穿多几双一定要穿咱这个能量的哦，这是有挂能量的哦，保证袂旧筋。
0: 你有768粒的赭石在内底嘛？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随时帮你做按摩，
1: 帮你循环。
0: 啊，大家嘛。在嘛，这个赭石一本来就当增加咱身骨的含氧量嘛，对不对？啊，所以讲你人啊，看疲劳亚神的时候，你不管是你也轻条的，
1: 嘿，有精神，
0: 有精神有体啦，所以就当加一叮当加一。
1: 真的，你好，你讲了足对的。嗯，这个咱的陈美凤，大家拢有熟悉，台湾雄水，
0: 欧巴桑，
1: 伊大概伊去剃头的时阵吼。伊拢穿这咱的袜
0: 啊，对。
1: 啊，伊即马去日本，伊有即个去日本，伊讲吼，我迄天我去日本6天，6天吼，我扎两双袜，讲美凤姐啊，你无逐天换，伊讲，哎，你这袜啊袂臭呢？
0: 嘿，袂臭啊，穿一礼拜嘛袂臭，我都捌穿过啊。
1: 对啊对啊，伊讲这袜啊袂臭呢。我头一届在穿的时阵吼，我本来穿到3天啊，我第三天想讲无换歹势，迄唔是袜啊有味，迄是感觉讲诶，3天无换袜啊歹势歹势。
0: 因为那顶总是流汗伫顶头嘛，
1: 对，
0: 有棉也跟吸汗嘛，
1: 对，
0: 啊，那无说咱干嘛讲
1: 拉丁头？但是感官袂臭，
0: 对，
1: 伊就甲我讲，伊讲吼，诶，这袜啊吼，就拄只即个阿华讲诶，诶。伊个即个含氧量会提升哦，吼，伊讲袂忝呢。我第一讲哦，伊讲我第一讲去的时候，我讲不爱醒，因为坐回轮椅会忝嘛，啊，坐几工会忝嘛，啊，食暗顿的时阵吼，大家转去饭店，啊，助理就讲，美凤姐等你吼，那我要去排队，要去买菜吼，啊排足久，爱徛足久的吼，名店嘛，凤姐你在饭店等我们呐，我们买回去给你吃啦，凤姐讲。奇怪，袂忝呢。我对恁来去好啊，对恁去排队，讲排到8-9点啦。
0: 哎呦，
1: 啊，食等于讲10点外啦。
0: 嗯，
1: 完全不累呢。
0: 嘛袂对不？
1: 徛规工，排规工咧，完全袂忝呢。
0: 嗯，
1: 伊讲，敢是这袜啊，遮尔啊厉害，像伊讲安尼，遮尔啊厉害，吼。啊，就第二工就想讲，啊无我就甲试一工，买个穿袜啊试看卖。
0: 嘿，
1: 伊讲吼，五点
0: 开始穿啊，
1: 五点就想要等伊休困啊，就想要等伊甲迄两支卡吼，甲囥喺墙壁上安尼吼倒挂，你知影？
0: 嘿，这就是有能量甲无能量，就是差在遮啦。
1: 对，
0: 而且能量的就是啊，会当帮助咱血液中含氧量增加的时阵哦，咱的卡都靠力啦，
1: 靠力继续啦。所以这双袜啊吼，当初是伫个咱的这个游览车伫个这推广旅游界的推广的时阵哦，这许多。 大人是何止双河都在卖跋倒的卖啊，
0: 卖跋倒的卖啊。
1: 对，
0: 因为下骹你讲有这个七八几粒的赭石嘛，啊，所以有够止滑作用的。
1: 有够止滑，过来够有这个能量。
0: 嘿，
1: 这双袜啊，你好，咱的四大人穿落，伊的卖跋倒是啥意思？你起码可以穿落，穿在脚底，你出来个杀，你都杀伊卖倒。
0: 对。
1: 这种有诶，那个有讲习的，
0: 因为伊都还你卡了会栽嘛，
1: 会栽。
0: 啊，过来对你的血流循环较好嘛，啊哦，氧气造都造到你的肌肉嘛，
1: 对，
0: 所以你的主人，你的那的主人造出来，
1: 对，就很神奇。嘿、嗯，嘿个气哦，嘿阿布啊吼，嘿山上来，我六十公斤嘛，我的电视嘛都有气哦，大家看，我阿布四十五公斤，不到五十公斤嘛吼，我六十公斤，我搞我阿布气哦，规个人拢起嚟吼，
0: 嗯，
1: 栽栽栽，都无感觉，
0: 嗯，所以。你看一双好的袜子啦，应用到咱的生活。
1: 对
0: 哦，那所以咱讲爸爸妈妈哦，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健康的生活哦，
1: 为脚做起
0: 啊，脚咧就是爱穿袜啊。
1: 简单
0: 啊，尤其这袜哦，四季都会当穿哦。
1: 真正是四季
0: 啊，不是讲哦，刚才你寒天才咧穿袜啊，
1: 没有。
0: 今嘛其实哦，你啊热天你嘛穿袜，伊袂热，
1: 伊袂热。
0: 啊那但是寒天咧穿咧，你也是讲脚手袂冰冷诶。你穿这双哦，脚手袂阁袂冰冷，确实厉害。尤其讲哦，你也讲暗时啊吼，较歹露面诶啦。
1: 嗯，
0: 你个穿咧困看卖啊、
1: 欸。
0: 你看
1: 咱
0: 中、
1: 就是、
0: 中医嘛拢讲啊，要困进前哦，你去泡脚泡四十度诶，这个啊，
1: 烧水，
0: 啊泡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
1: 对，爱困啊，
0: 啊过当用干。
1: 对
0: 哦，啊，你就当好困，但是你爸爸妈妈叫你逐天去泡水，你绝对无迄个阳光
1: 的啦。啊，水安尼捧来捧去哦，危险。
0: 啊，你咩跋倒咧？啊，那车倒去是个，啊，那无拄个水倒去，厝内底人过去骨倒，唔就麻烦咧。
1: 你迄水吼，你即马泡即马四十度啦，啊，即马泡两分钟了，剩三十度啦，但你时时也都冷去啊。
0: 对。
1: 但是咱这双袜啊，伊是远红外线释放的袜啊、
0: 哦。对。
1: 远红外线是啥物意思？远红外线是讲你即马温度甲你扣起来了，你。脚尾拎几支，起码穿落了随时烧，啊烧了伊袂一直烧起哩哦，伊这上好这温度了起微低伫个遮哦，袂落落来哦，所以较早我的秘书哦三比八甲我讲，哎、欸、吕总。我们家的袜子真的好厉害哦！我以前哦要穿两双袜子，两双袜子睡觉哦，我还睡到一半还冷哦，我要起来穿第三双袜子哦。
0: 嗯，
1: 但是我们家这个远红外线的袜子哦，我穿一双就好了呢。哎，都困到天光都唔免个晚上都不用起来呢。
0: 嗯，
1: 而且伊讲哦，较早会抽筋哦。现在完全不会抽筋了，因为你抽筋不是缺钙，你是循环不好。
0: 对啊，所以我来问这个吕总姐哈。什么款的问题的人，吼、哦，适合穿这袜啊？
1: 脚臭的嘛，
0: 脚臭的、哦，
1: 因为咱穿布的穿几工啊，读册囡啊，咱上班徛几工的，徛、几工是咪徛到顿起拢个脚拢会酸，小腿会酸，会水肿的这款的，
0: 吼、
1: 哦，一定爱穿这
0: 个。
1: 有糖分一定爱穿，有啥物呢？因为咱所有物件，咱脚底的穴道代谢掉，你也感觉讲有当时咱今仔食较青菜啊，是食较胃口较重的时候，你脚会特别臭。
0: 对，
1: 咱是像咧日本嘛是讲话有迄足贴，这都是足贴迄个概念。
0: 对，
1: 咱的毒素为卡的代谢掉，所以有糖分的人一定爱穿。
0: 而
1: 且我这捌拄着的有糖分人阿讲，伊讲吼，四十五年的这个有糖分相关，那卡拢无感觉。
0: 对，
1: 穿这双袜啊，既然穿四点钟了，我感觉讲，哎、欸，那我那卡底那有感觉，你知道吗？有感觉呢。啊，无你来穿讲阿妈迄恁那个。

0: AM 1077
1: 项链万几块，内底三十二粒哦。嘿，咱有768粒，对应你的穴道，对应你卡上重要，而且的脚底的这个按摩穴道。所以你看哦，是不是足明显的？
2: 对啊，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气血循环较不好诶。
1: 对哦，
2: 嘛足适合穿咱这
1: 個。气血循环嘿，啊都是大人。
2: 嘿，
1: 咱60岁以上是大人，就是吼、哦、很容易，就是说有当咱的路在行的时候，有当下路无平。
2: 对，
1: 咱卡袂稳。
2: 嗯，
1: 你会惊跋倒，惊路即嘛愈来感觉袂稳，愈来愈细步的时阵，
2: 对，
1: 爱注意哦。你越来越小步，你的失智的那个比例就会提高。
2: 嗯，
1: 所以你的不要轻了时阵，你也感觉讲，哎、欸。在
2: 对，
1: 你走路就会大步。
2: 嗯，
1: 哦，走路起码已经医学跟咱讲哦，走路是唯一预防失智症上盖好的运动。
2: 对，哦，所以讲啊，连包括讲暗时啊较歹困的人，你嘛就是要穿这袜啊，
1: 吼、哦。因为远红外线的。
2: 嗯。啊，过来就讲你讲，哎，这个啊，常常这个脚头乌啊，已经开始拢变形啊啦。
1: 对。
2: 哦，啊，走路拢开始袂在。
1: 对。
2: 啊吼、哦，甚至吼、哦，拢检查无出外咩？哦，
1: 尤其先生呢，
2: 人先生呢，啊，有只骨嘛艰苦，拢检查无问题，但是我就艰苦啊。这个时候就要对胃啊开始给做调整，
1: 是
2: 啊，调整好时候，咱规个就循环气血就通啊。
1: 啊，阁有真侪妈妈，因为少年的时阵请官大爷啦，请到后来就是静脉曲张嘛，迄、那个循环就歹。你知影迄静脉曲张去开刀吼，是为真的即个胯下，胯下开了了抽10公分出来，抽、出来呢，遐刀面整个刀。都30天呢、欸，
2: 哦，
1: 啊，这拢唔免哦，你这清水泉，你逐天回循环循环的时阵吼，伊倒倒倒倒也透哦，
2: 对，
1: 哎、欸，也会更好，袂安尼揪揪伫个遐哦。
2: 嗯，所以话一上尾影响到讲咱规身骨的健康啦，
1: 真正是安尼、
2: 哦。啊，各位当下咱减去病宜的处所嘛，减少哦。啊，各位当下啦，下咱想要叮当。
1: 哦，你讲这病宜的处所吼、哦，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人的温度那升高一度，
2: 哎，
1: 咱的抵抗力提升500%，所以为什么你看为什么医生，你拜托大家注意下看，病院医生哦，一定
2: 大家拢一定
1: 穿要死哦，穿拖伊嘛是个袜要穿掉掉啦。
2: 对吼、哦嗯，啊，所以讲吼、哦，你看，咱这个袜啊吼，会要紧啊，不要紧就差足济啊。
1: 对，
2: 过来你也看哦，咱个简单讲哦，像拄只吕总咧讲啊，内底有每一箱哦，有七百几粒会折死，
1: 每一卡哦
2: ，
1: 一箱只要1600粒哦，
2: 哦，安尼一箱就等于超过1600粒左右啊，这个折死你点头嘛吼，跟他折死
1: 啊，一条10000块会破嘞，32点呢。
2: 我跟咱简单讲啦，一粒折死啦，那卖个算10块5块啦，算1块就好啊，卖算多。
1: 嘿，
2: 剩一块的哦，
1: 你来，啊，1600块啊，
2: 啊，刚才这箱买啊，就价值上就1600块啊，啊，咱卖过讲伊的内底
1: 用，你无行情，迄折时，顶块块空姐就是10块。
2: 我你讲啊，迄10块无唔对啊，我拢咱卖剩较济啊，咱剩1块就好啊啦。
1: 嗯，
2: 一块你刚才这个折时的价值就1600块
1: 啊
2: 啦。
1: 对啊，
2: 你讲阿伯讲到伊啥，伊这个特殊设计
1: 竹工纱
2: 啊，竹炭纱，
1: 竹炭纱，可以的，这个棉纱，
2: 对，
1: 啊，过来伊这个，阮的咱的买啊。唔免分寸少，因为咱拢200针以上，所以救性足好诶。哦，啊，佮伊来伊袂缩卡，
2: 哦，
1: 所以这是这一箱袜，你若讲物件无好，无在调一个袜啊，我感觉一个袜啊，一个色袂使更色啊，做20几档啊，
2: 对啊，
1: 感觉一箱袜，
2: 所以你来看，感觉这箱袜诶价值啦，上少我感觉吼，一箱上少超过2000块以上诶价值。绝对超过啦，
1: 一定超过，
2: 绝对超过，
1: 健康无价。你从按摩两届都2000啊，
2: 对啊，所以你也穿两届，你就会好啊。
1: 嗯，
2: 啊，这不也是咱大刚爱穿的呢？
1: 对，
2: 对吧？大
1: 刚爱穿就是大刚养生，而且甲爸爸妈妈交代，暗时困嘛爱穿。
2: 好，好，安尼今日吕总带了遮好的物件吼，啊，小海休困者，安尼安尼咪吼，咱再来进入到咱的重点啦，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来，吕总休困啦，一停唱只歌一个哦，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即马关系嘛拢到位啊吼。啊，爸爸妈妈咧惊寒，暗时啊歹困诶，惊路袂轻松诶，甚至咱厝内底惊你是谁嘛好啦，还是咱家己嘛好啦吼。迄真正臭卡烧足重诶，有无？真真正正，你换一双较好的这个假石头啊！
1: 哎、欸，有诶，真正家己知影吼、欸，所以人也要招工来厝内，别人因倒一趟诶。
0: 唔敢，
1: 还是讲要食诶，有诶日本料理哇，爱食榻榻米啊吼，你都唔敢去。
0: 对啊，
1: 哎、啊，烫来烫来规斤啊咧，是咩啦？人咩啦？食得落？
0: 对啊，
1: 吼啊，这嘛唔是你愿意诶。
0: 天哪、
1: 啊，有当时啊吼，咱开出关的诶，但是你搁袂用紧干固啦。
0: 对啊，
1: 吼，有诶人你关出来了，关紧啊，那吸不打。
0: 对。
1: 哦啊，帮助你这湿气嘛，好啦，这水气啊，吼，爱赶紧回啊啦，会打伤滴个呀，伊唔则袂吸掉诶，啊吸掉伊就滋生细菌滴啊，哦，所以今仔日啦吼，咱难得个吼，用诶吼加咱的这个吕总啊吼，敲到这个时间，好阿妈感谢伊百忙百忙之中啊吼，来跟咱的节目当中滴个啊吼，阿妹和爸爸妈妈吼，上届。顶级诶，好啊！过来是要解决掉啊！吼，真正你讲厝内今日是说你外口走动，干那孙啊吼，拢爱拍球爱运动，难免拢会流汗嘛。
0: 对，
1: 吼、哦，爱、啊、有一双会当打伤诶。过来跟那吼，咱的这个吼、哦、按摩师啊，吼、
0: 哦、
1: 顶级的按摩师啊，吼，你俩只要有穿条了，跟那吼有人在替你啊那卡底咧做啊那哑铃，帮助咱循环，尤其是阿公阿妈吼，咱拢坐条诶。你有感觉你的脚拢啊好好精进
0: 无？哇、哦，
1: 循环变足歹无？吼、
0: 嗯，
1: 啊，你有感觉吼脚底状况足侪啦？
0: 对，
1: 吼、哦，有足侪毛病啊吼，这种是安那易坐掉的关系的。
0: 对啦，
1: 吼、哦、啊，循环变歹去啊！哦，所以今仔日啦吼，咱难得的机会，啊，希望爸爸妈妈咱电话给写起来。
0: 对，
1: 哦，好的物件就是要推荐给您啦。
0: 对啦，
1: 好不好？来，咱的二数零五七七八八，二数零五七七八八。空里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六。
0: 来，恁今麦来个进攻个吼，来，恁今麦进来邀请到咱的吕总，吕总你好，
2: 你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哦，吕总啊，哇，今麦已经足济朋友靠来讲哦，想要来买一双这较好的鞋啊啦。从主要是讲伊鞋啊，伊袂晓买啦，啊免那紧啦，啊咱的鞋啊，跟我好上面无同款。
2: 哦，咱有足多无同款哦。第一，咱这是远红外线的鞋啊，
0: 对，
2: 所以呢，穿一双也温度落起来啊，
0: 对、
2: 哦，然后就不会降低的，就维持这个温度，所以呢，你绝对。被卡路里去被拎起机，第二点，伊被炒。
0: 哦，
2: 咱内底是用电拖鞋啊，加棉纱去混纺诶，所以呢，你这脚草有脚臭味诶，脚真够老乖。你来穿来这个鞋啊，好吸湿还排汗，除臭。第三点呢，咱的这个鞋是200斤以上是针织诶，所以弹性就好，伊免分寸就伊袂甲你拔脚，
0: 吼，
2: 伊穿了足舒服诶。第四点，咱的这个吼宽口也这个袂缩脚，所以咱第二个心脏袂去会缩掉咧。啊，过来第五。点嘛是上重要的一点哦。
0: 什么？
2: 咱的卡底吼，每一支卡有768克的赭石能量粒。
0: 对，
2: 好，赭石能量粒的功，伊就是含氧，让你的含氧量提高
0: 哈、嗯。
2: 然后过来是让你这个循环，这个血路拍到卡底的时阵，哦，也拍都顿来，有亏了拍都顿来。那过来以后，咱的这个磁场稳定。
0: 对，
2: 所以呢，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你请了有这个赭石能量粒的不一样哈。徛几工，
0: 拢袂忝，
2: 拢袂酸。过来你吼，你会足知诶，
0: 吼，
2: 行每一步路你会足有自信诶，吼，你吼，安那你就袂讲安尼害来害去哦，很稳定的，
0: 吼，
2: 这袂跋倒诶，就上袂啊。
0: 嗯，啊，所以行路不但会知哦，吼，啊，顺畅够好吼，啊，过来咱脚手尾边领会使穿无？
2: 哦，一定爱穿的啊！家手的冰凉一定爱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嘛。
0: 对。
2: 咱的心脏会老要怕个末梢的时阵，走袂倒转来啊。
0: 嗯。啊，就讲你讲哦，这个啊，人讲走路较容易喘呢。
2: 哦，这
0: 是不是嘛？就是啊，穿这只上袜啊，
2: 就要靠喘的是含氧量不足啊，你就会开始喘啊。啊，所以你也记得血那会老会老怕都转来，咱的第一点心脏的时阵，你就袂喘。你怕袂转来时，你也喘了过来，就是别人怕一个，你也怕两个。
0: 对。
2: 哦，你也疲惫喘，
0: 啊，走路嘛较袂酸嘛，吼，走路嘛走得较会知，
2: 走路较会知，过来就是迄个你比较不会水肿， 因为循环好以后，卡袂讲啊，下晡的时阵，那卡鞋鞋啊穿袂落去，啊卡憨憨，
0: 对，
2: 这个问题，啊，过来暗时在睡觉吼，在困的时阵吼，会旧筋呢，
0: 对，
2: 好，这款的一定爱穿袜啊，
0: 嗯，要旧筋的啦，
2: 对，啊，过来就是，然后咱真侪爸爸妈妈吼，伊的糖分较悬呢，
0: 哦，有糖分呢，
2: 你要代谢，你靠哪里代谢？你就靠你的脚底，
0: 对，哦，
2: 这个也是一定要穿，
0: 啊，无咧规工咧卡酸好吼吼，
2: 对，
0: 要困嘛歹困啦，啊，要动嘛歹动啦，啊，我像你讲的啦，循环啦不好，像走路就容易会喘啦，
2: 对，
0: 啊，过来走路嘛容易会跌倒啦，啊，所以讲你这有这个指滑的设计，啊，佮有这个能量的指示在内底吼，所以当帮助咱哦，脚哦，特工就跟咱去做脚底按摩，
2: 所以做轻松。
0: 这脚底按摩去外口，你啊一盖上就嘛800-1000啊嘞，
2: 当然 哦，对啊。
0: 所以讲来啦，咱穿一双好的鞋啊吼，是咱爸爸妈妈吼，即卖上紧嘞。唯一的选择就对了啦。
2: 对。
0: 啊，基本上要选吼，咱就当然要选咱的精美，咱的吕总引导的这个
2: 健康按摩能量袜。
0: 健康按摩能量袜嘛，
2: 对。
0: 来，吕总啊，
2: 是。
0: 咱这鞋啊，基本是安怎卖哈？
2: 咱这吼外边的起价吼，健康按摩吼能量袜一箱吼是980块，980块。
0: 对。
2: 啊，我今仔日吼来到咱的现场吼，咱今仔日一箱吼算这头800块，
0: 啊，800。
2: 但是你一定
0: 感觉讲，买一箱
2: 啦，无迄落800，
1: 还可以换啦，
2: 还可以换吼。来，我跟你讲，我今仔日直接送你2箱800块，2箱800块呢。我第一次来现场，对不对？我再送你2双，对，
0: 等于两箱
2: 晴朗嘛，对不对？2箱晴朗块，1箱800，2箱晴朗，我够送你2箱，
1: 买2箱送2箱，
2: 等于4箱再晴朗块呢。
0: 4箱哦，4箱我感觉无够呢，因为现在咱哦，大家拢爱退换。
2: 对，
0: 对不对？啊，咱个爸爸妈妈滴个啊，啊，所以讲呢，爸爸妈妈才讲了2箱2箱就无够啊，啊，恁即马衫无一定特工洗啊，所以你讲无退换你嘛袂使啊，所以无啦，计上一个啊啦，计上一箱啊啦。
2: 其实说免衫洗伊嘛袂臭。
0: 冇啦，但是有个人跟
1: 习惯爱洗啦，
0: 习惯就是讲，一爱穿完就是一定爱洗啊。
1: 所以吕总这箱是永久有效的，
2: 对，这个是能量力，对，能量力就是一直在，你用刷子刷也刷不掉这个能量，对。
1: 以前有768的这个折
0: 石，
1: 哦，就刚刚好，人这个按摩师啊，24点钟拢在帮助你卡在俩零
2: 点，对，行动按摩师。
1: 阿公阿妈，你有等下坐久的时阵，卡会胀起，有啊不？你是想个穿起来，脚手尾冰冷的时候，你个穿起来带动你的循环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规身躯拢烧起来啊，拢袂惊寒的问题。所以吕总讲啊，遮尼好啊，今仔日其实嘛就有生意，买2箱送2箱，1800块，
0: 四箱
1: 呢。而且哦，咱人啊咧老的时候，脚拢先老啦。所以卡足重要，对不
0: 对？啊，
2: 吕总，你对咩？哎呀，你看，
1: 咱做这，咱的。

0: 这些呢，伊啊呢也保护咱的脚腕袂受伤。
1: 是，好、
0: 哦，嗰个时啊吼，你有疼痛的朋友，我足建议你穿一双的，
1: 一定爱穿一双。
0: 伊这个材质好、嗯，所以穿都袂痒啦，所以就袂去撩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吕总，你都要讲买二送二嘛。
1: 对。
0: 安尼，我有一个要求啦，因咱第一届嘛，
1: 是
0: 第一次难免啦吼，咱都会替爸爸妈妈吼争取更好的福利嘛。
2: 对啊。
0: 上我嘛体验看卖滴、
2: 啊。对啊。
0: 所以今啊日啦吼，敢袂使搁讲加码一个。
2: 对啦，佫占两箱啊啦，爸爸妈妈占三箱啊，他最晚。
1: 安尼啊，
2: 对啊，
0: 六六大送，
1: 六六大
2: 送，几箱？
1: 我
2: 讲，阿伯安尼
1: 好，我给上两箱哦。安尼好，我你讲五十组就好啊，因为你上箱之外多啊，比赛
2: 这无赚钱啊。对啦，我讲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晚吕总答应啊，伊本来是买两箱上两箱，优待1600块。
1: 对，
2: 今仔日第一摆来个人家哦，所以估计啊，咱爸爸妈妈两箱总共就是六箱。六箱有的1600块了，
1: 哇！
2: 对吧？啊，你五十组哈，
1: 五十组，
2: 后来说我爸爸妈妈掏进五十个哦，给那六箱的健康袜哈，能量健康袜，六箱有的话这1600块呢。来，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出门来赶紧的，那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哎呦，进来哦，那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那你好。
1: 喂，
0: 来，你稍等稍等哦，进来哦，来爸爸妈妈，今日吕总第一摆来咱家叫这个好康哦，买二送二再送二哦，来进来，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啊，咱爸爸妈妈，咱过两只机哦，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那你好，喂，你有黄大哥哦。哎、欸，黄大哥，你别一周了哈！喂喂喂，黄大哥，你稍等，你电话卖挂哈！来，你好。喂喂，张妈妈，你好，你嘛别一周了哈！
1: 好
0: 啦，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哈，奥利修了哈，奥利奥利哈，
1: 奥利
0: 啊奥利了哈，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来来，恁哎大哥别一周哈，来你稍等，电话卖挂哈，啊来你好。
1: 你买袜子哦，
0: 你买袜子哦，你稍等，你电话卖挂哦，来，今日爸爸妈妈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七双星，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来你嘛买一组，来你电话卖挂哈，你电话卖挂哈，啊来你好，
1: 哎
0: 你好蔡太太，
1: 哎
0: 你嘛买一组啦哈，来来来你电话卖挂，来爸爸妈妈今日哦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2: 小妹妹，有人会给你买两类。
3: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的老爸，咱这么责任，让伊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这么责任的老爸哦。
3: 有人会，有人会，有人会，有人会吗？

0: 哪里啊？
1: 喂喂。
2: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棍，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3: 姐阿姐，是唔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2: 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3: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

0: 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呢？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南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南辉？什么名？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呢？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南辉哥哥，你是安怎嘞？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啊，来来来来，今年咱在进攻个，哇，咱这吕总哦，你看朋友哦，这朋友讲哦，哇，这讲话一直接在听着吕总的声音哦，今摆你看朋友在回答问题哈、哦。
1: 朋友讲，你到来考上面拢做，
0: 拢做成诶，啊，这边博伟上拢真方便哦。
1: 连江吼，咱豆豆有啊吼，陆陆续续的推出啦。
0: 对，
1: 啊，明天跟你老师要上一只刷卡卡来问。
0: 问对，好好好来今日咱这个买啊吼，爸爸妈妈，咱一个人上少拢爱买一组，好、啊，拄只个朋友那边大组哦，因为那这吕总你跟人讲电话哦，所以我里面。问吕总，看卖我大下咱超大做无？啊，咱这双鞋吼对咱人足重要，因为伊内底下骹每一双哦，都平均差不多要1600粒的能量赭石伫顶头啊。
1: 对啦。
0: 啊，这个赭石哦，因为伊也产生的氧气，你知无？所以哈，咱人哦，较袂遐疲劳压身。
1: 对。
0: 啊，过来咧，跟咱帮助咱的脚底做按摩，你知哦？
1: 对。
0: 以前我咧做推拿的时候，蛮咧帮人捏脚底呀。哦，一捏落真正，迄脚偌舒服咧啊！啊，所以讲哦，这双鞋个穿落的时候，你本来走路脚足重。甚至行完脚足酸诶，哦，暗些拢会点点拢会剃腿诶啊，甚至讲你暗些较惊寒。较歹露面的啊吼，拢让穿这双能量健康按摩袜哦。
1: 对啦，
0: 伊不管是哦，你若穿掉，就等于帮你做哑铃的动作。哦，这哑铃动作哑了会顺的时阵，规只脚的顺软也好吼。你规身骨哦顺软就对你好啊啦。
1: 对啦，
0: 哦啊过来咧，还你袂惊寒。
1: 嗯，
0: 真正你袂惊，啊，佫一点足重要的哦，就是还你脚袂臭。哦，这足重要的，因为足侪人拢臭脚烧的嘛。
1: 打伤啦，
0: 对啦。
1: 打伤咱啊吼，每点钟你只要那脚拢保持打伤，免来臭。
0: 对啊。
1: 吼、哦，啊你那吸掉的时阵，佮淡淡的时阵呢
0: 啊，
1: 遐困啊，歹紧一对啊那，伊就一直痛，一直痛
0: 的。
1: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我相信啦、啊、吼，应该咱山顶某人曾经捌穿过吕总领导的这个袜子的。哦，所以拄啊某人讲，哎呦，真正最好穿，俺嘛是爱替换啦。哦，更加贵、更加好的袜子，三个月、至六个月，咱来讲换掉的啊。哦，这对咱人的健康是有足大的帮助的。那么咱今仔日然后是。哎，1600块是六箱呢，哎，六箱呢，哦，一箱200几块尔呢，你跟那卡底啊吼，一支卡700几粒的这个赭石啊吼。你就赚到哦！哎、欸，跟迄无算本钱啊啦！哦，你若看一个赭石算10块就好
0: 啦。我讲算10块就好啊！
1: 哎、欸，一块搞我们民间公家廉价要创啊！
0: 10块啦，伊真正10块啦
1: 吼！
0: 人咧上面电扣扣的空姐，迄一粒都要10几块啊！
1: 对啦，
0: 啊你1600粒都要1万外块啊呢！
1: 哦，咱疏通过来啊，那阿公阿妈你也拢坐掉啊，朋友，
0: 对，
1: 真正。咱的循环足重要，
0: 嗯，
1: 你有感觉卡掉了好好无？
0: 有啊有啊，
1: 过来迄筋我一条一条啊吼，拢一直趴出来有啊无？
0: 有，
1: 嘿啊要注意哦、喔。
0: 对，
1: 因为有诶吼血栓就是因为你拢坐掉诶吼，啊拢无运动啊无循环的。
0: 忘掉来，今日咱今日六箱又在1600块呢哦，啊你们大组咱就叫吕总来敲看嘛、
1: 嗯，
0: 但是你细组先卡先赢，好不好？
1: 对啊，
0: 今日六箱又在1600块呢，来你好。来来来来，小蛋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你好。欸，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啊，来，咱的2425-7788，空里2425-7788吼。啊，来，爸爸妈妈，咱另外一支免付费的专线，0800-300-858，0800-300-858吼。啊，你有任何问题，即马先紧卡入来，好不好？啊，服务人员会紧给你哦，紧给你处理，好不好？啊，我先紧过来邀请咱的吕总出来，来，咱的吕总哦，啊来，咱的吕总。吕总来，你好。
1: 你知影无？伊讲吕总，你即马吼，迄、那个桃园要甲大园啊，要往机场迄条路吼、你去看，迄槟榔西施拢穿咱的袜啊。
0: 是哦。
1: 我讲哈，槟榔西施上半身穿那么辣，会穿你的袜子？他说，因为吼、站一整天，迄手拢麻的，
0: 对哦，
1: 脚拢冷的，手脚都是冰冷的，拢是用袜子去换冰冷，
0: 然后用袜子换冰冷、
1: 对、
0: 哦，
1: 嘿嘿，
0: 那、你这厉害啊！
1: 所以这个袜子就袂甲讲，无法都停啦，袂甲讲，咱即马想要甲冻起来，卖个袜啊，
0: 冻袂掉，
1: 冻袂掉，嘿，人客会吐，
0: 量愈来愈侪啊啦，
1: 对，但
0: 这嘛，我感觉这唔是牛皮啦，我感觉应该是产品好啦。
1: 嘿，
0: 用的是产品好啦。
1: 这个产品吼、帮助足济人嘛，帮助了我家己的阿母，我家己的妈妈。我妈妈是60岁的时阵吼，65岁的时候就不太动了啦，就不太想出门了啦。
0: 哦，冰爪叮当啊。
1: 嘿，大部分拢在厝里在看电视啦，听哪里有啊，安尼哈，无啥的菜价嘛，较不爱去啊，
0: 较不爱出门啊，
1: 丢丢丢，
0: 哎，
1: 不爱叮当啊。啊，不爱叮当的时阵，嘛是甲伊讲啊，你袂使那无叮当啊，伊就讲，哎呀，迄那伫厝较安全啊，迄顶盖迄上惊去倒伊啊跋倒，跋到即马哦，搁安那嘞，搁伫个高卡嘞，安尼伊会老大人也惊嘛，
0: 对，
1: 哎，讲唔是病端，是只那伫行的时阵吼，会喘，
0: 嘿，
1: 敢那行到楼骹哦，都袂无法度啊，
0: 啊，无力，
1: 嘿，无力，啊，搁惊跋倒安
0: 尼。徛袂在，
1: 对，
0: 惊袂稳啊！
1: 惊袂稳，徛袂在，惊跋倒啊，皮破喘，所以就较卖出门的一个加休困，所以就变到讲伫厝看电视，啊，听一下，啊，就过来看电视，啊，佮食一下，都是变到安尼拢无行动力，你知无？
0: 对。
1: 啊，后来嘛是讲这个袜啊，这个袜我本来是讲啊，存到现金换换就好啊，结果唔是拄拄好拄了阮阿母讲吼，最近吼、可能唔是跟他忝，我跟他喘较厉害吼，
0: 喘较袂起来，
1: 喘较袂起来吼，可能爱来看一下医生，哎，要甲我讲，伊讲，你带来去病院检查一下，我再带去这个台安医院，我一个好朋友是台安医院这个心脏科的这个主任大夫，
0: 对，
1: 袁医师遐，我带去看，我带去看的时阵，那袁医师讲，无啊。问诊都感觉讲无啊，
0: 你妈妈
1: 真正常啊，我妈偌坚定，我妈讲无啦无啦，我无讲白菜，我唔是病端，我是真正吼无在条件，我唔是不爱出去
0: 行。较无难吼，
1: 伊讲不要紧啦，你阿公吼无聊吼，你妈妈啊无你安尼啦，你135吼，下晡时啊你拢会使来陪我开讲啦，你总啊较无闲陪你吼，伊就是讲有的老人家是
0: 因为无聊
1: 无聊嘛吼，啊就讲阿家。看病啊，那就是跟这个女儿可以多一起这样子啊，哈、啊，没有，伊讲不，我袁主任，我唔是平东，我是真正艰苦，我是吼真正会喘啊，那
0: 对，
1: 哎，伊讲阿伯，李妈妈，我后礼拜给你做检查，所有的检查、心电图我拢给你做一盖，
0: 全部拢做，
1: 嘿，啊，叫阮第二礼拜去看那个报告的时阵，
0: 嘛拢正常，
1: 嘿，你哪知？
0: 嘛拢正常啊，因为足侪爸爸妈妈拢是安尼啊，检查拢检查无问题啊，
1: 对，都正常嘞、
0: 啊，但是人都是艰苦啊，
1: 对，
0: 人都是无力啦、
1: 啊，都无想要去啊，
0: 嘿，
1: 都神神，
0: 对，
1: 都正常哦。然后啊，袁医师讲，你唔是有迄、那个。迄当中我袜仔已经无啥滴白，伊嘛唔知我袜仔，但是袁医师哦，伊知影讲吼，我有一个护腰，护腰因为我有上袁医师嘛，伊规工拢伫看诊嘛，啊所以腰吼拢不舒服嘛，啊伊讲规日啊拢请了咱的这个护腰请掉了，伊讲啊你这能量力啊，你的袜仔唔是这能量力，摕互你妈妈穿啊，咱无想着咱家己阿母，
0: 啊对啦，拢想着外口的，无想着家己上亲的人，无去想着，无去注意着，
1: 因为无搞讲伊都有遐艰苦嘛。
0: 对吧？
1: 哈，咱无想到，伊讲回亲啊，啊，我再好，我拿不清。迄当中是65岁哦，
0: 对，
1: 真的不夸张哦。我妈妈穿上这个袜啊，哈，四界拢弄去。我阿母今年81岁，大概伫电视机头前，搁点点看到我妈妈。
0: 对哦，
1: 停，然后呢，78岁迄年，佫考到这个气功师傅的执照。
0: 哎呦，那你这厉害！
1: 嘿，我妈有一个这个，伊考到了有这个义务吼，要传授，
0: 对，
1: 爱教足侪人，所以每工早时拢4点外、5点开始，伊4点外就出门，5点开始来去教气功。
0: 嗯嗯，
1: 哦，气功今嘛结束了，伊个跳这个
0: 云梯舞，跳舞
1: ，对对对，所以差不多冲咖差不多8-9点嘛才回来。
0: 哎呦，安尼生活嘛就充实。
1: 啊，还没有结束哦。
0: 一对一个无啥人爱叮当的人，变个今嘛生活你也看哦，会当机的跳舞，
1: 要
0: 做太极拳呐。
1: 嘿，教练哦，
0: 真正有厉害呢。
1: 啊，今嘛佫回来了吼，电视看一下吼，辛苦说强一下吼，而且。中道吼，伊爱去这个教会，伊是基督徒，伊爱去教会做这个爱的小组，爱服侍，
0: 对，
1: 爱主家。
0: 嗯，
1: 啊，那边下晡时啊的时阵吼，等下佫休困一下，伊在2点到4点嘛，
0: 对，
1: 啊，等下佫休息一下。我妈去当阵啊，暗时7点到9点，
0: 嗯，
1: 佫在读册。
0: 啊，那也厉害啦。
1: 哦，多厉害嘞！佫摕到这个台北市长的咱的蒋万安市长的市长奖、
0: 哦。哎呦！啊，那就是跟体力有关的呀、哦。
1: 对啊，你一定要有困难啦，吼！你要有这个精神，你才有法度做这些代志。
0: 对吼、哦，好不好？来，谢谢吕总。
1: 谢谢。
0: 啊、来啦，咱这吕总的妈妈吼，安尼80几岁哦，当过考着气功师，这今麦搁在做教练哦。爸爸妈妈，你就知讲，伊身体过了偌好啊。啊，以前嘛是无爱叮当的人，啊、哦，伊当阵人嘛艰苦，啊，艰苦的时候去检查拢无问题哦。就这爸爸妈妈嘛同款哦，结果就人就足艰苦的啊，人就无舒适啊。去检查数字拢正常哦，结果就是艰苦。哦，啊，这有当然就是跟咱啥，跟咱的顺有关系啊。
2: 跟咱人拢无咧叮当嘛，有足大的关系、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哦，所以你啊，咱有当时啊，就是向人合适啊。
0: 对啦。
2: 哦，啊吼，咱给。一当的吼，当然卖给叮当的、啊。
0: 对啦，一定要给叮当的啊。
2: 对啊，
0: 系啊。啊，我咱来先啊，吕总休困者，啊，你咪吼，因为足侪爸爸妈妈讲吼，熟悉吕总这个人哦，啊，讲哦，看我都摕大组的无啦哈。其实今已经算足优待啊啦。无要紧，啊，吕总，我来个吕总来参详看嘛者，啊吼，咱先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来，咱的2425-7788，控你2425-7788，咱的名大作巧的吼，爸爸妈妈，你也感觉伊的物件就真正袂歹，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好？来，2425-7788。

0: 啊，来，这个开爱爸吼，爱对卡开始啦吼、嗯。啊，咱的电话机也好，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
1: 哦。
0: 啊，咱有一个朋友习惯卡0800-3008-58，空800-3008。帮我办了哈，啊，我已经用到我型男的魅力啊，已经征服吕总啊，
1: 阿姨
0: 阿姨讲哦，
1: 哎，人家吕总的老公哇帅耶，
0: 真真正正帅哦，因为老公是蒙古的哦，啊，体格够用，
1: 嘿妹，你们刚比。
0: 我也是壮，
1: 到底有好啊？
0: 你是壮男，我是型男的，所以无敢看
1: 啦。你总在边啊在笑啊？
0: 我讲啦，伊讲哦，无阿华，你讲看嘛呀姐？我讲阿要讲哦，咱就在线顶讲。
1: 好、
0: 哦，阿华在线顶讲。阿、啊、说我爸爸妈妈，你若对咱吕总的物件有信心，
1: 没啦。
0: 啊，过来哦，伊的品牌已经拍开遮久啊，电视嘛看得到，哦，网络嘛看得到，哦，啊咱。挂保证，
1: 所以最后阿华哥一听拢替恁爸管过啦，物件恁送来，咱都拢爱试用过，
0: 对，
1: 而且是爱试用一段时间，咱感觉这个物件是真正赞的，对咱有帮助的，
0: 对，
1: 好、哦，跟咱的所有菜车通路是完全无同款的，
0: 对，
1: 好、哦、是机灵性的，啊，咱才要推荐给恁啦，
0: 对啦，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等会下起来哦，来咱的二数零五七七八八，二数零五七七八八。空里李数零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今麦进来个进攻哥哦，吕总，吕总，
1: 哎，
0: 来哦，进来哦，这定位有够多，
2: 定位很踊跃的，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哦，大家让我了解，卡就重要，
0: 因为今麦一个问题重点来啊，然后
1: 对讲哦，出来做侪人，
0: 出来的哦，今麦人话侪啊，唔是讲跟他爸爸妈妈呢，个今麦阿孙啊嘛嘛拢有呢，
2: 啊，情报的，迄几工啊呢，臭毛毛，
1: 卡就臭的，
0: 哪个爱就爱怕球的啦，啊，卡拢臭毛毛，跟他礼拜哦，大家拢冻未调啦。
2: 塞卡嘛塞袂
0: 多。啊，讲起个路边运刀吼，路边运刀大家嘛讲啊呢啊，真正有吵得
2: 掉。
0: 啊来啦，今嘛的数量已经嘛无够啊啦吼。啊，过来就是爸爸妈妈讲要加买啦。啊，加买有啥物啊？有啥物好看的优待荷兰无？
2: 加买哦。
0: 系啊，因为你这买也真好掉啦。
2: 真好加买嘛是多买多那个啊，早买早健康啊。
0: 对啊对啊
2: 对啊。你知这买也是轻的吼，我有一个阿妈吼，伊是82岁吼，甲94岁，12年坐轮椅哦，坐轮椅哦，因早间就有好哦，一个带三楼，一个带四楼，大家拢去甲亲安讲啊，妈妈，你今天要食啥？要安怎？伊讲啊，凊彩啦。哦，加你个腰部提来加打啦，
0: 吼，
2: 加卡疼，也都也疼咧打，拢青菜哦。
0: 对。
2: 有一届看了电视哦，看了我的公仔不要哦，伊阿妈哦，阿祖90几岁阿祖，家己卡电话来哦。然后自从穿不要去讲吼，你知影无？伊轮椅坐12档呢。
0: 哟。
2: 82岁到94岁，坐12年的轮椅呢。
0: 嗯。
2: 不要穿起了，每工早起吼，家己穿好鞋，不要啦吼，安尼穿好鞋去楼卡，一大四楼，因早间大扫了去楼卡。在看报看新闻，等人早间讲啊，你今仔做坐去倒佚
0: 佗，
2: 哎、哦，惊、呢，12年坐轮椅，坐那个背起来呢，不是跟他这个阿妈哦，过另外一个阿妈82岁嘛是哦，12年坐轮椅哦，伊就是讲伊感觉心脏无力，心脏无力，跑跑出来啊，唔敢行，行嘞，敢跋倒，啊，伊个寒天哦，伊拢用迄个小白兔，迄暖暖包哦，放伫心脏遮哦，伊就感觉讲真的，点点呢。大打迄个尴尬，啊用这暖暖包，啊嘛是坐轮椅，结果伊嘛是穿了这个不要了，伊就感觉讲，我觉得我心中有难呢，我得为轮椅个背起来呢，然后开始行，然后起码滴学画画，学跳舞，画生活变偌彩色个呢。
0: 对啊，哦，所以我们看，这个不要这尼啊好啦，对不对？所以咱隔壁是有道理的啊。
2: 对，啊，搁一个阿孙啊，迄个阿黑阿妈一盖买100几箱，
0: 买100几箱，
2: 你哪会买这多？伊讲我来讲，我一个阿孙哦，你这不要啊，穿落吼，伊迄。鸡眼吼，萝卜未生，我一挂上面油啊吼，迄鸡眼啊，拢讲一直生出来。
0: 对，
2: 伊叫请这个不要，因为循环好啊，
0: 都未生。
2: 啊，佮两个伫做护士啦，迄做护士规工迄病医来，这拎起够强的，脚尾手尾拎起起啦。
0: 对，
2: 啊，顶个佮身体都无好啦，啊，妇科嘛歹了，虚啦，只干唔得感冒啦。 够惊的，伫便宜做护士拢用惊路的。
0: 对，
2: 即双袜仔互伊穿落，伊讲吼，喂，迄手甲帮吼拢烧的。
0: 对，
2: 啊，过来吼，袂达个位在请假。然后呢，行来行去，转来嘛袂滴啊化生，下腿嘛袂生，所以吼，伊的阿孙的嘛袂，
0: 啊
2: 做护士的迄嘛甲袂，大家拢甲袂，嘿，啊家己嘛穿。
0: 无唔对啊，所以你看，遮尼啊好的袜仔对唔对？当然，咱住了这一定是大大这细细嘛拢要穿啊。
2: 无
0: 你看啊，爸爸妈妈，你希望咱的爸爸妈妈暗时好困无？
2: 一定爱好困，
0: 一定爱好困嘛，对不？
2: 人身体都不好啊。
0: 啊，你希望咱的爸爸妈妈气会顺啊，好不？
2: 哦，一定爱好的、啊，
0: 一定爱好嘛、嗯。
2: 啊，
0: 你希望
2: 咱
0: 的爸爸，啊，你希望咱的爸爸妈妈走路会知，啊，袂跌倒，
2: 哦，啊，袂
0: 安尼哦，连卡拉乌马生，有只股马生，哦，嗯、啊，你希望咱的爸爸有这个健康的状况吗？
2: 当然希望、啊，
0: 当然希望。
2: 所以上重要，真正就是爱为卡做起，
0: 对吧？
2: 换一双袜啊，换一双能量袜、健康袜，都完全拢改变啊。
0: 对，尤其你这哦，每一双袜啊。有差不多1600克的
2: 赭石
0: 的顶头哦。
2: 你看你买啊，我安尼四箱，几箱存400块。你买迄条盘链，你搁爱坐回轮机去日本，买一条盘链加100块，排伫个颔骨那家。啊，你上重要是卡底呢，
0: 卡
2: 底千六粒的这个能量力、赭石力，把你的这个血流给拍起来。我讲，那真正是马上你就感觉讲，哇，那会敢那有力啦，心中有力啦，
0: 对啊，
2: 去倒啊，拢足轻松的啦。
0: 无唔对啊，所以你看，这么好的袜仔，已经跟你讲，这已经跟你讲啊，啊，你个袜竟然有代志嘞，看卖讲、
2: 哦，
0: 有朋友讲要买大组，
2: 咱第一届来啦，大组啦，对不？因为我足济朋友拢是买百几箱的买，好，大组来，大组今仔日是3200嘛，
0: 两组啦。
2: 两组
0: 十二箱三千二嘛，
2: 大算三千二啦。安尼，我今仔优惠吼，第二组吼，我收一半了好，2400块。
0: 哎呦，
2: 等于你搁加六箱，我加800呢。
0: 哎呦，
2: 安尼足大优惠，
0: 安尼都优惠啊，
2: 对哇、啊哦。所以一大占2400块，但是大组的吼。大组牺牲够较
0: 侪，敢问50组吗？
2: 广告牺牲，不，大组30组尔，你电话进卡30组尔。
0: 好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听清楚啊吼，咱今日就是6箱优待1600块，啊你若要买大组的，就是12箱一打吼，拢提等于优待话者2400块
2: 尔。
0: 但是咱大组的爸爸妈妈。吕总共跟他30组呢、哦
2: 嗯，
0: 来，你要欢迎要做门来关键的，咱的李叔、李五、7788，空的李叔、李五、7788，李叔、李五、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要改大组还看紧的哦，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哦，来这个应该要改大组，这就要登记哦，来爸爸妈妈啊，要改大组，你也趁这个哟哈，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咱个另外一基本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吼，来哦，进来哦，咱呢，进来啊，要细做要改大做，来趁这个机会哦，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1: 哎，
0: 啊，来你稍等一下吼、哦。来你好，喂，喂你好，哎、欸，明华大姐啊哈、哦，
1: 我
0: 听说
1: 到听我大
0: 错，好，会使会使，我给你改过哈。哦好，我给你盖过哈，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哦哈。来，你好，哎、欸，你好，张大姐，你稍等哦，一线一线。来，你好，
1: 阿、啊、华、啊，
0: 嘿嘿，你好嘿。
1: 喂
0: 喂喂，我有听。你万别改大组的哦。
1: 哎、
0: 欸，
1: 对对。
0: 好，好，好，哦，无问题，我已经给你盖过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我来了，爸爸妈妈大组是无通收一组哦哈，小组就是六箱1600块，啊，大组的大组是十二箱哦，十二箱又在我这2400块呢。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来你哦。
1: 好啊，
0: 来你稍等一线个接接哈，来你好，
1: 哎、
0: 来你好，哎、李大姐，
1: 哎你，哎、你好，
0: 哎你要大要细，
1: 大一组，
0: 大组的啦哈，你安尼后里了哈，
1: 哦
0: 哦后里了哈，好好谢谢哦哈，谢谢好 ，OK， 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2: 哎
0: 喂你好，哎。
2: 我要
0: 提问啊！林大哥啦，新增的林大哥啦，哈。
2: 是是是。
0: 哦，好好好，安尼，我给你登记啊，奥利了，奥利了，哈。
2: 奥利了。
0: 嘿嘿，哈，好。
2: 你这是大小箱弄
0: 的？哎，弄会使，弄会使，
2: 弄会使，
0: 弄会使，哈。你要大组的啦，哈。好。
2: 哎，不，我小组。
0: 好，小组的啦，哈。好 ，OK， 好，谢谢，谢谢，哈。好，来，你好。
1: 哎。
0: 哎，三林波的哈。
1: 哎，我要改。
0: 你要改大组的啦，哈。
1: 嗯。
0: 啊，好，我今晚给你改过哈。
1: 讲两千
0: 几，哎、欸，两
1: 千四
0: 呢、哦？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今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这电话无啥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先开先呀，感谢，谢谢。

0: AM 1071。
1: 我咱讲这个缩卡的所在，伊袂一零一零的，
2: 对，伊袂你缩掉，
1: 伊袂夹卡，所以你袂缩到感觉人就无爽快
2: 安尼。刚
1: 才咱用的是啊吼，这个地毯，这个鞋啊，纤维落去制作的碟，所以啊吼，伊直接嘛吼，伊就释放了远红外线，
2: 对，
1: 所以用个调节咱的温度啊，吸湿排汗的效果嘛，真好碟啊。过来以咱的叫做能量袜。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菜市啊、铜锣买迄种叫做那一般的这个吼棉袜哦，跟那一块布穿咧脚底安尼无同款哦。咦，咱只有做机能性的，而且哦，咱个呀吼，在这个脚底所在呀吼，咱脚底有一点仔角度，过来的时阵呐，也当帮助你固定，所以咱脚较袂受伤啦。咧行咧活的时阵较袂受伤滴。最后是安那。咱较特殊就是安那，咱内底脚底然后，甲你拍满满的这个然后能量指示在内边滴，所以也产生了负离子然后，所以帮助咱那做一个新陈代谢，甲咱的循环拢是足好的帮助滴。哦，所以像那讲，这些朋友咧穿过，以前都捌穿过啊啦。哦啊，其实好，国较那贵的袜啊，你嘛爱记的。哦，买啊啦，内衫啦，内裤拢一定三个月至六个月，咱就安那爱甲做一个替换滴个。吼、哦、啊，最后是吼、哦，咱品质挂保证滴个。吼、哦，然后咱是台湾制造，台湾制造诶。吼、哦、啊，咱今日吼、哦，咱做难得咧吼，咱甲头家一只那请甲咱诶节目当中。吼、哦、啊吼、哦，朋友搁较了解讲，人诶买啊，人那我都用迄种技术，安那制造出来吼，互你穿起来会搭裳，互你穿起来吼袂上袂了。但是，互你穿起来，刚好跟那人有哦，迄个专业的这个吼，脚底哑铃的这个按摩师啊吼，安尼吼，随时咧帮助你做哑铃的，随时咧帮助咱做循环的。尤其是安那，咱对吕总分享着，咱做些阿公阿妈，咱即马有可能坐掉的，甚至你坐轮椅顶头，甚至你倒一面床顶头啊吼，阿华刚以前个吕总足建议你安那，甲买啊穿起来。伊啊吼，买啊穿起来，咱温度啊吼，对个啦，会背倒起来滴个。你袂脚手袂冰冷，
2: 对，
1: 脚手袂冰冷，你暗时绝对无得好好困。
2: 对，
1: 过来根据着日本啊吼，咱的医生啊吼，有相关的健康的研究哦。
2: 嗯嗯，
1: 咱的体温只要安那，那关节多，咱的免疫力等个提悬五倍，但是也就是500%至600%滴个哦。你像咱的基础代谢率啊，吼，伊咪增加差不多12%至13%的。安尼体温啊，称一度的时阵，帮助你啊呐，和你称一度的时阵，咱阿公阿妈，咱的免疫力就会较好一点嘛。吼，啊，咱若有这个好的免疫力的时阵，咱所有细胞伊咧自我修复啊，吼，伊就靠迄个机能性滴的。吼，所以好的袜啊，甲歹的袜啊的差别就是安尼。而且今仔日和你的介绍，你即马咧菜市啊，一双人讲卖你得摊的，吼。脚底嘛无折石嘛无远红外线的嘛无能量的，一箱嘛要卖你百几块干唔免滴的，甚至然后无品牌来源唔知伫倒位的，吼、哦、啊跟他讲哦我有系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穿起来第一个呐脚袂打伤，吼、哦、有个人讲哦我穿了袂少，结果咧你试了呐哇赶快臭个高滴的，吼、哦、啊有的是洗几届啊了吼，伊都无迄个功能性滴啊。但是阿公阿妈，咱的买也是永久有效的吼，咱是直接嘛吼，甲咱的能量，而且吼，咱的地毯是直接嘛吼，喷在咱的鞋啊顶头的，
2: 唔
1: 是用浸油水的啦。
2: 对啦，
1: 哦，所以永久有效，过来是帮助咱吸湿排汗。咱本身也靠个老卡烧的朋友，
2: 对，
1: 吼、哦，啊，你感觉讲哦，直点吼，你感觉在行路的时阵，甚至上班下班中途的时阵，你感觉卡拢淡淡湿湿黏黏有啊无？
2: 有哦。
1: 等下然后一定安那第一个星期。天啊，下经啊，
2: 对，
1: 去洗脚，一脚就臭的嘛，
2: 臭个味道。
1: 哦，所以爱一双好的袜啊，帮助咱啊做一调节温度的调节嘛，好，帮助你吸湿，帮助你排汗，帮助你抑菌个除臭的耶。然后老老唧唧，男男女女拢会当穿哦，因为咱的弹性就好的耶。咱内底有这个莱卡，啊莱卡吼，你咧春秋的时阵啊吼。也弹性足好以外，但是伊个袂稀奇啦，
2: 对，
1: 好不好？
2: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难得个机会哦，
2: 对，
1: 吼、哦。
2: 啊，租数吼，存无几租哦，真正租数是存无几租哦。
1: 我算算的最优待，
2: 最优待啊！
1: 你敢那卡底一支卡七百几粒就好啊。
2: 嘿，啊，两支卡就偌济，千几粒啊！
1: 哇！
2: 啊，就我就讲，你
1: 去，你成本都唔知偌。
2: 拄只咱来讲啊，你去掠零两届就超过这个价单、
1: 欸，真的哦，
2: 超过这个两届钱。
1: 但是掠零唔是无好，你是掠零的当下循环变好，一工两工就无去
2: 啊。对啊。
1: 啊，你这项清洁，伊是安那？特工就是咧帮助你，只要清掉，伊就帮助你做循环啦。哦，所以尤其是安那，咱那循环较歹。
2: 嗯，
1: 哦，你有糖分的朋友，你上惊就是安那，买啊缩掉的，缩个一零一零，你的浆会甲白掉无？
2: 对。
1: 那一旦破皮就惨嘛，对不对？
2: 对。
1: 咱这相拢无种问题，过来安那，伊袂乎你的浆，因为咱的布底非常非常的柔嫩滴耶。
2: 忘掉。
1: 哦。啊，咱今日最后的机会。
2: 我来讲吼，其实咱的数量已经吼无啊啦。
1: 你怎唔知要搁加？
2: 你唔知要搁加无吼？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你啊拄只嗰啲考虑还是细吼？啊未介大吼，我即晚今日问吕总看卖下先。
1: 而且一箱嘛，存超两百，比你去迄人店头啊买嘛。跟咱上无那么够拼一挂保证台湾制造的，
2: 对，
1: 然后叫会出名的，对不对？
2: 来来，吕总，吕总好来哟！啊，来来来来，那爸爸妈妈，今日我经过邀请吕总出来哦。啊，爸爸妈妈，你也讲搁咧考虑，甚至讲你登机哦，你就卡足容易会生诶。
1: 对，
2: 哦啊，走路拢袂舒适诶。
1: 真的很好穿呐、啊！
2: 你绝对爱关键的，来你好。来，你稍等，稍等，我今日今日你登记下吼，哈、啊，你还没卡，就掉来金卡。来，我电话阁报一届哦，因为这种好看的可能一世人你敢那拄着一摆尔，好不？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秋梅姐，你稍等你哦吼。来，啊，咱的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空八空空三空空。我八咯。啊，来，咱今晚进来个进攻个，进来邀请到那个吕总来，吕总你好。
3: 哎、hey,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哎、欸，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hey, ，吕总，吕总啊，今晚吼问题个一个大问题个出现啦啦
3: 吼。
2: 咱今晚吼，这个租数已经无够啊吼。
3: 可能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可能你们也够麻烦你追加者啦，啊，但是要追加进前先过来问哦，因为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的问讲哦，有糖分的人会当签无啦？
3: 糖分人一定爱签，
2: 一定爱签，
3: 一定爱签。嘿，对，因为你要靠你的卡底，然后代谢这些循环，然后代谢你这些毒素、啊，
2: 循环代谢吼、嗯。
1: 所以你像这熟的熟食，伊袂存外口的，袂啊有迄个人讲的旧大袜，
3: 球领无。咱用的拢是日本的 Spandex 上好的弹性纱、嗯，所以你扣的时阵，你看你袂安尼扣有没有？有没有足 Q 的？
2: 弹性
3: 很好，足 Q， 因为这是上好的弹性纱，你袂安尼扣买晒四面弹、嗯，然后这你看你拄只安尼个 Q 一个登起啊。
1: 哦，
3: 你咱那
1: 请哦，
3: 家的所在吼拢袂稀奇，
1: 袂稀奇，
3: 对哦，
1: 对啊，最主要是那帮手咱循环
3: 啦，嗯，
1: 这机能化啦，
3: 嘿，
1: 你别要介我人工外靠米色不要闭的无同
3: 闭啦，
1: 啊，其实吼吕总今日来做生意的呢，
2: 你
1: 跟他两箱啊，1600粒的这个折石，然后一粒送10块的，
2: 我都讲了讲送10块，一箱就上就价值1600块啊，
1: 哎，每次没有够工钱呀，
2: 对啊，哎，
3: 我当初是你知影这无得做眼罩。那无白面罩，你买啊新新修来的时阵哦，阿母话
2: 目睭艰苦，
3: 对，目睭艰苦，囥个目睭，阿妈棍酸吼，囥个阿妈棍，我咧车开开吼，买啊腾起来阵，阿妈棍囥落，我咧讲，唔免大补。
2: 我真系袂臭啊！
1: 以前我即马咧手电啊吼，已经叫温度，
3: 你都感觉迄个循环、嗯，对
1: 对对，真的耶。
3: 嗯，哦，
1: 所以咱吕总，咱拄啊，即个大细组跟他拢无啊
2: 呢？哎呀，拢无啊呢！
1: 代表恁精美啊，一定有恁的知名度。
3: 谢谢，
1: 小马都都只阿妈公益。进前就捌穿过，足好穿
3: 的
1: 啦。啊，今麦要来替我、啊，
3: 穿了绝对回不去
1: 了。对啊，
2: 啊，咱的买啊，跟我号上面无同款。
3: 哦，咱有足多无同款哦。第一，咱这是远红外线的买啊，
2: 对。
3: 所以呢，穿一箱也温度落起来啊，
2: 对、哦。
3: 然后就不会降低的，就维持这个温度。所以呢，你绝对袂卡路里，手袂零几几。
2: 无唔对。
3: 第二点，伊袂臭。
2: 哦，
3: 咱内底是用竹炭绳啊、甲棉纱去混纺诶，所以呢，你这脚臭有脚臭味诶，脚真够老乖、
2: 嗯。
3: 你来穿来这个袜啊，吼、哦，吸湿排汗，除臭。 第三点呢，咱的这个袜是200斤以上是针织的，所以的弹性就好，伊免分寸就，伊袂甲你拔卡，
2: 吼，
3: 伊穿了足舒服的。第四点，咱的这个吼宽口，伊的这个袂缩卡，所以咱第二个心脏袂去会缩掉嘞。
2: 对，
3: 啊，过来第五点嘛是上重要的一点哦。
2: 什么？
3: 咱的卡底吼，每一支卡有768克的赭石能量粒。
2: 对，
3: 吼，赭石能量粒是讲伊就是含氧，让你的含氧量提高哈、然后过来是让你这个循环，这个血路拍到卡底的时阵，哦，也拍都顿来，有气力拍都顿来，那过来以后，咱的这个磁场稳定。
2: 对，
3: 所以呢，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你穿了有这个赭石能量粒的袜啊，吼，你徛几工，
2: 拢袂
3: 忝，拢袂酸，过来你吼、你会足在的，
2: 吼，
3: 行每一步路，你会足有自信的，吼，你哦，安那你就袂讲安尼害来害去哦，很稳定的。
2: 哦、对，
3: 袂跋倒的一双袜啊。
2: 啊，所以行路不但会知哦，
3: 哦
2: 啊，顺畅够好吼、啊，过来咱脚手袜平领会使穿无？
3: 哦，一定爱穿的啊，脚手袜平领一定爱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嘛。
2: 对，
3: 咱的心脏会老会。怕个末梢的时阵，走袂倒转来啊！
2: 啊，想讲你讲哦，这个啊，人讲行路较容易喘呢。
3: 哦，这
2: 是不是嘛？就是啊，穿这只双袜啊，
3: 就要靠喘的是含氧量不足啊，你就会开始喘啊。啊，所以你的这个血、这血流、血流怕倒转来，咱的第一粒心脏的时阵，你就袂喘。你怕袂倒来的时候，你也喘了过来，就是别人怕一个，你也怕两个。
2: 对，
3: 哦，你也疲惫喘。
2: 啊，行路嘛较袂酸嘛，
3: 吼、
2: 啊，行路嘛行得较会知，
3: 行路较会知，过来就是迄、你比较不会水肿。因为循环好以后，脚袂讲啊，下晡的时阵，那脚鞋啊穿袂落去，啊脚憨憨，
2: 袂
3: 这个问题。啊，过来暗时在睡觉吼，在困的时阵吼，会旧筋呢。
2: 对，
3: 好、这款的一定爱穿袜啊。
2: 要旧筋的啦吼。
3: 对，啊过来就是，然后咱真侪爸爸妈妈吼，伊的糖分较悬呢。
2: 哦，有糖分呢。
3: 你要代谢，你靠哪里代谢？你靠你的脚底。
2: 对，哦，
3: 这个也是一定要穿。
2: 啊，无啊，你规工个咧脚酸吼吼吼，
3: 对，
2: 要困嘛，歹困啦，啊，要动嘛，歹动啦，啊个。就你讲的啦，循环啊不好，像行路就容易喘啦。
3: 对，
2: 啊，过来行路嘛，容易也跌倒啦。啊，所以讲你就有这个指滑的设计，啊，佮有这个能量的赭石在内底吼。所以当帮助咱哦，脚吼，特工就跟咱去做脚底按摩。六箱油的1600块了。
3: 哇！
2: 啊、
3: 我来讲安尼啦，
2: 这么多手不高，
3: 大概这么爱护我、
1: 啊，
3: 我也要相对的回馈。
1: 对，
3: 来安尼四周哈，包括对家这个20周给大家好不好？
2: 四周不高，20周，
3: 可以
2: 噻，
3: 因为大周哦，真正是上上济啦哈，大周10周啦，安尼啦。
2: 啊，这少哦。
3: 嘿，
2: 好啦，安尼无要紧啦，总是有对家看也无对家咧，好不好？所以咱今日爸爸妈妈，咱今日真美哦。健康能量哇哦、你不管你脚外酸、外臭、
3: 吼、
2: 啊暗些外歹困、吼、啊外脚手背外冰冷，
3: 弄
2: 上来啊，请咱这项健康的能量哇、哦，好不好？今日呢，四组吼，咱就追加20组，大组加10组，
3: 吼、
2: 啊四组就是6箱优待1600块了，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箱，规大体等于哦，优待2400块呀。来，爸爸妈妈最好机会，因后盖咱都无得用这种介绍
3: 啊。比赛，咱是第一盖推广的推广价，广告牺牲价。
2: 好，谢谢吕总哦，
3: 谢谢。
2: 来，爸爸妈妈要欢迎要做文关键的，那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来来来来，咱这最后对价的机会哦，你都要把握，因为后盖吼，咱今日这第一摆一定较优待，哦啊，第二摆吼，咱就无啊多啊，哦，咱就无多送啊济啊，好，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咱另外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拢有当多加利用哦。来，你好，
1: 喂，
0: 来，你好，阿桃姐，你稍等下吼，来，今日最后机会吼，最后安尼剩十通左啊，剩十通左啊，吼，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2: Adiós.

0: 来你
1: 好啊，好啊哟。
2: 哎、欸，对，来你小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小组的吼，小组敢那剩六组尔来换哦，小组剩六组尔，啊大组敢那剩三四组啊尔，吼，小组剩六组的换，啊大组剩三四组啊尔。
3: 那比如讲，那大细差者，啊伊后尾有恁规家伙拢会当穿啦，
2: 嘿，
3: 吼。啊，其实穿一双好诶，咧卡底啊，吼，你家己嘛有感觉。
2: 对。
3: 哦，对咱诶第一个搭讪嘛，过来穿起来舒适度，过来伊袂磨脚。
2: 嘿，阿公吼走路会知。
3: 对。
2: 伊也有指滑嘛。
3: 对，因阿公阿妈吼，咱若本身走路就落险啦吼，啥物倒病啦、正病啊咧害有啊无？
2: 嗯。
3: 连你伫厝内恁兜那些骨骨咧有啊无？
2: 对。
3: 哦，迄种瓷砖啦吼。你一定爱记，爱穿卡吊指环。
2: 对，
3: 吼，因为足侪咱的长辈许多拢是因为在厝内，滑倒所造成啊那骨头骨也断去的。
2: 对，
3: 吼，所以卡吊指环用来给你做保护，啊，过来和你啊那人是起来在的啦。
2: 对啦，
3: 吼，啊吼，第过来你穿落了，像拄啊妈妈咧讲啊吼，伊讲我以前都捌穿过。
2: 对，
3: 伊讲暗时就真正较袂掉呢。
2: 对啊，
3: 吼，温度起来的时阵啊吼，咱循环好啦，伊就较袂掉的问题滴个。
2: 对，
3: 吼，哦，啊你情况嘛讲，一个外靠你的菜市啊，铜锣买迄棉袜，啥物无共款滴个？
2: 诶，无共款哦。
3: 差足侪，叫做机能袜。
2: 对。
3: 啊，还是一般的吼，一定定啊讲啊吼，敢那一块布啊，甲你下咧卡底啊呢，无任何功能性啊。
2: 对啊，
3: 吼，啊，咱人爱穿无，爱穿买无，
2: 哎呀，
3: 那
2: 边穿啊，
3: 吼，第一个咱是礼貌的，过来啊啦，买啊，伊是买啊那防止，和咱卡一直堵在头前去。
2: 对。
3: 个就是，伊要帮助你咧流汗时阵，也当甲你这个水分然后吸掉，然后快速啊呐，和你也打伤啦。
2: 嗯嗯。
3: 哦，你唔再被龟伤卡呢，我等你咯啊，臭国国的。
2: 啊对。
3: 好不好？
2: 哎呀、啊、哦，来最后哦，最后我龟说，哎、欸、哎、欸，来你好大哥你好大嫂你好。
1: 我是黄明华啦。
2: 啊，我知，你拄只已经，伊拄只已经叫大组，你要问看卖是咪个对家吼？因为咱大组咱最后全部归组吼。爸爸妈妈，咱若穿一双较好的吼，你绝对哦，会行路加足轻松的啦，好不好？来，啊来，咱跟咱最后的广告吼，因为最后全部归组吼。爸爸妈妈，你只要你想要行路会知吼，啊行路轻松，甚至讲吼，你也跟咱出门哦去。进牛拜拜嘛好，去门里买菜嘛好，去运动嘛好哦。你不爱讲哦，像以前安尼，逐工逐个拢会踢腿啦，哦，甚至脚拢出重的啊。你都爱穿一双会甲你抓零的哦，会甲你抓零的这个鞋啊哦。这双鞋啊，唔甲一般的鞋无同款咯，有一脚吼，都七百几粒的赭石能量石滴。

0: 来对呀，
1: 对、哦。
0: 所以，不管是你只要穿掉的，伊你穿八点钟，伊给你廿零八点钟。
1: 嗯。
0: 你今日穿十六点钟，
1: 嗯，
0: 伊就给你廿零十六点钟。
1: 对、哦。
0: 尤其哦，爸爸妈妈，咱人哦，你啊，你修补啦，哦，嗯、你恢复弄伫什么时阵？弄咧暗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哦。暗时你困睡是上重要的时阵。
1: 嗯。
0: 你个穿起哩。你睡八点钟，伊给你廿八点钟。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哎呦，精神体能奈才好。
1: 对啦，
0: 我规个脚拢袂酸哦，
1: 很舒服啊。而且你咧走路以后，你走袂久，徛袂久，对不 对,
0: 对？
1: 甚至坐椅啊，无啊，骨脚都胀胀，对不 对,
0: 对？
1: 啊，你若循环好，你家去感觉吼。脚较袂胀，过来安那徛会久，然后行会远，然后你咧行吼，你感觉奇怪，今仔日脚那会加只轻掉，
0: 加我轻松咧。
1: 啊、你咧爬楼梯，你感觉奇怪，今仔日是安那，那会哇爬了哇轻松，啊加我紧咧。
0: 对啊，做熟悉就对啊啦。
1: 较袂安尼脚千斤重滴啦。
0: 对啦，
1: 好不好？
0: 哎呀、啊，来啦，爸爸妈妈真正最后无贵重哎。安尼四组存三组尔哦，拄只六组，即马存三组尔、
1: 嗯。
0: 啊，大组存两组，拄只个有咧朋友咧追加吼。
1: 系，
0: 所以讲咱四组存三组，就是啥子、嗯？六箱优待1600块
1: 尔。看卖嘛。
0: 哦，你请看卖啊！大组咧，大组是十二箱归大哦。
1: 嗯。
0: 归大十二箱优待话者2400块
1: 尔。那我多一箱买啊，做二三十年啊，赶快过咧饲，直咧通路安尼咧大流行的。
0: 对啊。
1: 吼、哦，就是品质好。啊，回过率好，
0: 对，
1: 大家穿起来是安那，真正像咱广告安尼讲的同款，
0: 对，
1: 哦，上无卖回臭狗狗，啊，咱要去跟别人食饭，要去人兜，咱嘛
0: 拍摄
1: 看
0: 美滴，
1: 哦，啊，恁家里实实当然安尼规间安尼乌烟瘴气着，
0: 恁
1: 兜的财神咩来到位，
0: 梦着，
1: 哦，所以咱一旦第一类就是安那卖回臭狗狗滴，
0: 对，
1: 过来伊爱做保护啦，
0: 对啦，
1: 过来伊卖抹卡，
0: 嗯，
1: 吼、哦。过来，伊那脚底满满的赘是要帮助咱循环，
0: 无唔对。
1: 啊，互你徛在，互你行远滴啦。
0: 对，我、啊哦、来今日最后机会哦，今日六箱的咱的健康能量按摩哇，六箱1600块尔，
1: 佮帮助你循环。
0: 对啊，啊佮给你廿零嘞。
1: 哦，
0: 啊，咱大组是十二箱优待2400块尔哈。来最后机会，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爸爸来你啊，
2: 喂，
0: 啊来你稍等一下吼、哦，来，安尼爸爸妈妈最后存，总共可能存三组尔吼，可能最后存三组尔吼，来，恁的李叔、李五、七七、爸爸，我啊大组去一组啊，啊大组去一组啊，安尼大组存一组尔吼，大组存一组尔吼，来，李叔、李五、七七、爸爸，空一李叔、李五、七七、爸爸，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哇，电话过来啊，来你好。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来，
1: 朋友会当洗，吼、哦、可以洗啊，卖烘就好啊。过来咱卖用一挂柔软巾啦吼，遐物件吼去甲洗，咱就较单纯的吼，用较单纯的较温和的吼洗剂就好啊。吼、哦、爱给卖烘啊，卖用漂白水安尼就会使。啊，你若讲要放喺洗衫机内面，麻烦用我洗衣袋。吼、哦，卖直接落去，安尼就好啊！吼、哦，爱当洗当然嘛爱洗啊，就是要你替换呀、啊。虽然伊袂臭，但是咱嘛是爱换啦，吼、哦，这就是卫生问题的，好不好？啊，最后的机会，来咱的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零五七七八八。啊，阁有一支吼、哦，咱线卡服务专线0800300058。0800300058咯，以上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成祥。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来啊！欢迎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天暗时收听全台湾上闹热哦，主持人上最的咱的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所有咱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姐嘛，阿姨姨丈，大哥小弟，啊，大姊小妹，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下面的主题啊，龙川主题吼。啊，小弟我家宏，
0: 是啊，啊，逐天暗时伫只三个过一个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开，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啦。啊，今仔日吼碰到吼阮家宏爷的福气啦，和阮安尼吼电话变变叫，伊透早咧做节目，阿伟啊电话嘛接袂停，阿发阿仔电话嘛接袂停，
2: 是是是、
0: 哦，真正吼啊，互吹火吹甲干干叫，你知哦？
3: 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是
3: 啊，
0: 因为迄边你是迄边卡袂起哩。刷卡这边来，
2: 拢卡这边，
0: 系啊，
3: 拢满线啦，
0: 对啊，对啊，拢满线
3: 啊。啊，真感谢，阁有真侪人买无，
0: 对
3: 啊，因为我对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只是无用通听，
0: 嗯，
3: 啊，听暗时的即个爸爸妈妈啊，总是好的物件爱互恁分享吼，啊，所以讲我特别一定爱留一挂啊来暗时的节目，啊，即讲事实本来已经无法度。啊，搁在伫电台就市的物件、嗯，因为已经互电视台卖甲人大部分是都往那吹火吹甲啊肉甲吼皮皮喘啊，包括昨晚的古板落甲家嘛卖甲拢无货吼，因为我就讲啊，全国咱的家真正啊，咱讲咱第二无人敢讲的第一咧，我会当敢讲伫保健食品啊，家宏有这种装卡囡啊。啊，唔管输人的这种气魄、甲精神啦、吼、啊，啊，讲事实，人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迄落面啦，
0: 吼，是啊，
3: 歹看面算较好听
2: 啦，我要讲的说歹听，
0: 难照面，
3: 难照面对啦，吼，啊，所以讲，阮伫遮啊，头拄啊阿伟讲的吼，全国阵容上坚强的啊，就是阮暗时这个时段啊，若要论精神。是算含慢啦吼，啊，遮爱遮侪人伫遮做主持，啊，无人迄位敢若边边咧做电台趁钱，人一个人，嗯、
0: 一个都变变叫下下叫安尼吼，
3: 做甲生理安尼讲偌好拄偌好，啊，阮遮安尼三个过一个做事人舔舔舔，这实在有当时啊头路死死的吼，啊，等下装卡饲鱼啊好啊，吼，系啊，但是
0: 一人饲一群安尼
3: 吼，系啊，但是咱有遮好诶物件，咱又愿唔愿放弃？尤其。全国的对啊吼，啊，讲事实，死亡率上悬的又还是感情，
0: 是
3: 啊，然后伫即卖人啊，这闻癌色变啦吼，听到癌面色的变啊，因为先啊讲啊，当下你听到癌，你第一个想法，我当时会跳的，
0: 那唔是想，而且想，那有可能是我，
3: 对，
0: 嘿，
3: 啊，那有可能是我，啊，过来就是我第一个
2: 会跳的，
0: 我从归港的命咧，很多咧生理剂啊，
3: 啊，如果。我讲我做播音来讲就对啊，和我人生做到一件上对的代志，就是讲我做生物科技啊，来开发产品啊，为我感觉我干那做这项物件啊，就对我一世人啊有交代啊，我的功德嘛绝对啊，伫功德名簿虽然这是买卖行为，
0: 是
3: 但是我会当开发遮济好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上特殊哈。啊！我伫日时的节目自开发高进啊！我相信我治好的癌症几千人啊，互真济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啊，卖长筋呢，拢互恁食个长筋啊！以往吼 啊，恁呐，刚才我问恁一个上简单的，那痔疮，恁感觉会长筋无？
1: 一般来讲是较难啦，
0: 難
1: 一般来讲啦，
3: 痔疮袂长筋啦，
0: 除非你去开刀啊，
3: 开刀以后嘛，佫会生，
0: 嘛是会生啊，系啊，
3: 所以讲迄叫做袂长筋的，那会佫生，会佫复发的，拢叫做
0: 袂长筋
3: 的啦，吼。啊，咱这个物件轻食痔疮啦，吼，甚至轻食。囡仔咧生青春痘的时阵，吼、咧生条啊啦，生粒啊，啊，这种的食都拢足简单就好啊。啊，当食癌症都治好伊。我讲我为啥物我会讲我做到一件对的代志啊？伫只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吼，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的丈人拍拼嘛，几世人，自少年我熟悉。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一直做，我哪拢唔捌咧休困。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吼，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侪岁，啊，阮丈人当然含我的距离年纪就无差遮侪。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较四十外岁，将近。可能还袂五十啦，吼、啊！迄个时阵，伊就我那人生起落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夹一副男趴吼，啊，饲四个囡仔，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啊，事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爸去山顶种菜，啊，即马了钱了了就倒来，就搁去走大车，迄走大车人讲下做穿满衫。咧过日啦，
0: 吼、
3: 因为随时要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即嘛啦，走大车，佮趁，趁到佮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都捌种酸啊去趁着钱。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佮走大车，啊，着佮累积钱。因为较早走大车，无暝无日，啊，实在讲诶，啊，迄阵人用时间、用生命咧趁钱嘛，
0: 吼、
3: 啊，啊，收入嘛真好，
0: 是
3: 啊，即嘛若阁欠到有一条钱，着阁去内山种高丽菜，啊，种酸呐，啊，着又阁失败倒来，干那我知影上少有三遍，
0: 三遍，
3: 嘿啊，
0: 我那两三届着对，
3: 到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若无记唔对，伊才五十外岁，啊，才正式倒来种卡。啊，买高丽菜做番啦，啊，才开始一直平顺啦，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平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含饴弄孙的时阵啊，结果煞去发现伊得着致癌，啊，我的丈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真近，阮少年我都讲家宏都我那拢爱搬烂爱烂吼。啊，然后我等于那阮丈人遐丈人听竞赛，啊，然后伊有咧啉酒，啊，阮丈人竞赛捌啉酒，啉啉咧去化滚，嘿啊，拼无红倒啉的，啊，丈人我嘛赶快照应啦，吼，啊，所以讲，自迄个时阵，阮的感情建立非常深，啊，等于第一个时间，啊，我伊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经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啊，检查到致癌啊，化验落四期吼，伊、哦、生伫个脐尾诶，脐头啦，脐尾是咱舌尖叫脐尾嘛吼，啊，脐头就是生伫心啦后内底啊，基督教病院见面就甲讲啊，罗先生，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脐挂起来。阮丈人听到伊个我那土性诶吼，伊个错人是。比比咧创啥较歹听，
0: 哎呀，人拢错个看戏的对
3: 吧？哦，我看伊唔那个那看戏呢，四个看那等等的，
0: 哎呀，
3: 啊，然后我传人敲电话给我，我传人讲爸比较紧，咱卖检查一间啦吼，你个加检查一间，啊，然后啊，伊个去家己中心检查，啊，检查了，医生同款，伊讲罗先生。你这当时我给你安排好了啊，要来挂机。伊怎啊回来吼？啊，我怎啊回去找伊？伊看到咱目屎怎啊淋落来吼？啊，家宏本来就农村的子弟，咱的心地是善良的。啊，听看到伊目屎咧淋，啊，咱脑更嘛甜，目眶嘛红， 一个人拍拼规世人诶，吼、哦、啊，讲事实啊，拄啊哪有孙啊，内外孙总有，啊拄啊阮上细汉诶伊啊嘛，伫无几年前才完成，啊，做事大人诶心愿就是若甲囡仔啊完成因诶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的心愿，意愿啦吼，特别享清福啊。啊，然后伫迄个时间点，伊等于讲啊，医生讲要甲挂机啊，讲若要挂机就死死咧。哎呀，伊绝对无爱挂。
0: 嗯，
3: 安尼我怎啊买啊？含伊沟通，沟通了，我讲爸无得安尼啦吼。啊，我确实有几落支产品真好。啊，着我白浆好皂。啊，然后迄阵啊，佫有人参皂苷嘛，拢有咧好食。
0: 嗯。
3: 啊，佫来一支上重要的物件，就是生姜啊膏、三黄，啊你佮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自然全国第一个无挂机四期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还阁活掉咧，就是我的丈人。我讲伊全国算运气上好的，啊，讲实在伊嘛够敬敬到咱这个竞赛啦，吼！啊，咱有开发，
0: 敬得到
3: 啊！伊这人就是缘分啦，吼、嗯！啊，如果今日我敢安尼讲吼。如果今日那不是因为我的物件啊，我的丈人一直无伫人世间，
0: 差不多啦。
3: 啊，你甲想这种话，袂使我白讲哦。哦，这不是，那有可能做竞赛，你甲丈人纠缠。
0: 是是。
3: 啊，我的丈人正是咱的听友吼，嘛听会到啊，伫嘉义新港潭大村，吼、哦，住伫倒位，我拢去甲你讲姓赖。
0: 嗯。
3: 哦，
0: 嗯、
3: 这千真万确的四级的资源，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这若要讲对这来。得爱个研究着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病院嘛吼，
0: 对啊，
3: 啊，较早讲啥啦，大华人台东，讲真正的，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
0: 嗯，
3: 啊，若骨头断去就靠骨头筛，
0: 对，
3: 吼、哦，啊，若要注射就靠赤脚，赤脚恁两个敢听有？
4: 听有啊，听有啊，
3: 阿伟是一定知影啦吼，赤脚就是一种无牌
4: 的医生啦，
3: 啊，我讲一个，拄啊讲到这，讲一个笑话吼，啊，我一个表阿姑。啊，做客星啊，啊，住伫东石三地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姑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伯啊，也个弟咧哦，啊，结果阮金伯啊算伫顶几个月前翘伊啊，九十几岁，
0: 哦，
3: 啊，
0: 金灯会修，
3: 结果迄阵啊客星啊，就是咧做赤卡。吼、哦，你若伫东石三地厝啦、海埔行厝了、墩仔头，你共问客星啊，无人毋捌，大家都知影伊咧做赤脚医生。我做囝仔嘛，常常咧要注射，吼、
0: 嗯
3: 哦、啊，然后啊，迄、那个时阵阮金伯啊翘伊，啊，迄、那个时阵即、這个客星啊，阿舅的，我嘛改叫阿舅，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迄安尼门口搭迄个布棚吼，啊，人拢无去问。人拢当作客星啊，翘伊啊，哎呀，结果都唔敢过去注射，你知道？啊，其实嘛，真久无咧注射，结果是阮金伯啊翘伊，
0: 哎
3: 呀，啊外口拢风声讲客星啊死啊，哎呀，结果真人啊个活掉咧，吼、哦！所以讲，即有当时你若要讲风声啊，要讲讲什么人，哎呀，爱去看好。啊，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性命。伫旧年尾新年头，用我的职务，用我的红利，甲头家做谈判，
0: 是
3: 啊，才阁摕出来卖吼，硬、哦、讲拜托电视台拨来互咱卖，即个卖咧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吼，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你若栽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未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有物件嘛吼、
0: 哦，是啦，
3: 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发你唔知。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东部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你向我开讲有遮好个物件，啊，我则叫阮个中医团队，包括阮连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与。阮正是公司大细汉都对啊，大家都咧食。
0: 嗯，吼、哦，
3: 甲红咧讲个绝对无好笑个。我一路行来啊，迈向日是第五个周年，伫遮嘛已经跨年多。那要算前后年，这那给他出事算两回啊！
0: 对了，对了，
3: 哦，去年甲今年啊，那等于算两回啊嘛，吼、
0: 嗯嗯。
3: 啊，然后啥人我的物件，咱袂甲这么好，受这侪人肯定，我侪人吃好。啊，等下我甲恁讲， 吼、哦，啊，这拢会当纠正的。电视咧拍的，洋咧咧广告的，
0: 无唔对
3: 啊，迄就是三黄，就是我的，
0: 是，
3: 迄就是我。那像我讲啊，我目前伫电视台，我若塞去你电视台卖，我拢会讲迄我生的囝。
0: 嗯，
3: 啊，其实开发一支产品。就咱像咧生一个囝，笑命命，
0: 非常无简单啊！
3: 我讲后尾头都要讲个纠正两字，你着检查前甲食，啊检查后你搁甲食，食了搁去检查后，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甲无效。
0: 对不对？
3: 啊，如果甲这项物件互你食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咧卖物件无咧用食无效的，是你的体质啊紧甲慢俩。
0: 对对。
3: 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的人体质咧食，会较好吸收，较容易吸收。有的人偏偏无你甲看啦吼，啊，伫一个家庭，准咱四个是亲兄弟啦吼，啊，大家拢每顿拢食平济，啊，拢拼无偷食物件的，但是咱四个人吸收绝对无共。
0: 有诶大块，有诶
3: 少。对对对，啊，有落有落有矮，绝对无可能会共。反正你吸收无共嘛，吼，啊，有诶人都食伊会较慢吸收。爱的感觉较慢好，啊，今日若听到真正福气啦吼，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明仔载要上神啊吼，啊，要清顿，啊，等下啊，伫遮嘛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要哪清顿，好神明等于替咱讲好话啦吼，啊，这是我的经验，
0: 嗯，
3: 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我住福西，啊，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我的听友啊，我服侍神明，唔是干那要庇佑我，甲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邀请伊去，甲我的妈祖婆上香。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啥物教拢好。我讲啊，我的节目唯一的优点，第一，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我无咧讲批评。第三，我无咧算命，吼、哦，啊，这大家都知影，我是正统啊，咧做播音事业的一个团队，
0: 是
3: 正统伫全国。啊 ，Number One 呢？吼，第一名啊，一电台加电视台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0: 来哈、哦，这首歌是
3: 我听者。来，喂六，
5: 喂你好，
3: 啊好啊，妈妈，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四爷，甲你问好
5: 哩。
3: 我不是头家啦，我红请的，我家
5: 好。我甲恁咧，迄只迄个都。
3: 来，我叫外口给你回答。
0: 你等
3: 我，我现在做节目哈，来你等你哈。
0: 后来哈，这首歌是咱永康的黄小姐点播的歌曲，游玩会记你的味，蔡小虎的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哈。

0: 来啊，这首歌叫做《游园会记你的味》。
1: 你安尼，你会记起上个字啊？
0: 我刚才记个莫味呀。啊，我也无多记着别人个味，
1: 是吗？
0: 因为啊，我当初相亲实在，吼、哦，系啊。啊，今那日吼，其实啊，我也多咧片头咧讲个吼，真正拢无白讲个啦。啊，因为吼，足侪咱个听众朋友，暗时家己是其实啦，拢会当听到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伊、哦、是透早个，啊，阮是暗时个。啊，透早卡未电话卡未起咧，吼、哦，有啥物透早真正满线。啊，伫阮暗时这边的时阵，看啦吼，阮安尼吼，进前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家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遮竞争的，今仔日阮都已经接要将近二十组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咱吼即专工啊，家宏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唔是咱这天然野生的，唔是亲像咱在家里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好，但要自然生长，才有我多加采收的。唔是讲咱人工咧培养的，这你要滴偌济都偌济啦。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好，因为要时间，才有我多加采收的。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连工有可能真正欠费，甚至等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的，所以。阮一直咧提起阮家头家争取，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厝内底咱的亲戚朋友有生着歹物啊，今仔日就是恁福气啊啦！阿妈吼，我感谢吼，阮党的吼，听少阿伟，听少阿发阿仔甲家宏啦，你是卖了无够，佮专工拨一丝仔租数，互咱暗时的即个互你暗时俱乐部听众朋友。来，互恁争取，互每一工，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个平安年啦。在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拢是，大家拢知影，过年的时阵无想要走病院，无想要食药啊。这拢是以前咱国早人讲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若如果会当提早预防，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免来预防，今仔日咱的节目一定要详细讲听啊。
1: 过年吃阮的物件，即拢也做食品
0: 吼，对对对，这是药啊吼，
1: 保健食品。嗯，啊，咱过年买保健食品袂要紧，
0: 对，
1: 吼、哦，就像阿伟讲的，古早人拢会感觉讲啊，过年去病院是歹结掉
0: 啦。
1: 但是你头拄唱的歌哪底？
2: 哎、啊、呀、啊，我感觉
0: 是点点点嘛，
2: 是跟
1: 你的生理同款。我咧含头，我咧含头家电话也未讲了，你安尼就歌唱煞。
0: 下用就好啦。
1: 哎，我咧总，哎，我咧总一个。哎
0: 呀，我见下用到，有当时底无无一定歹用，等无一定好用啊。
1: 好、哦哦，我想咧歌底。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阿伟讲的拢千真万确。啊，嘉宏他拄啊讲到迄段，我当时是安怎去开发这个物件？啊，伫过去我的爸长啊，互真济长辈时代食肺腺癌、食肺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是安怎自头到尾牛浆我无卖。
0: 嘉宏，我就插一下话，我今日算有去咱路途的人听众朋友的知。伊甲我讲，咱的爸长伊进前感冒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爸长伊食一工。技能刚系未少，
1: 对，
0: 这是咱方圆的听众朋友千真万确狗也讲的。
1: 啊，这我讲的话，嘉宏，我都讲啊，我未信口开河，
0: 对对对，
1: 为着要做生意，啊，底下甲恁讲价偌好都偌好，因为物件买等于的输赢，
0: 不对，
1: 不是直接讲好就好，
0: 是，
1: 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吃落就输赢的物件，你要安怎赚？赚无落来啦，
0: 哈，
1: 啊，我讲一个企业要经营哦，久久长长，得爱先讲究。无害加工效果，包括啊，阮真侪产品吼，啊，足侪人啊，有诶认为讲啊，那生歹物啊，啊，血压悬，饮酸未使食。阮有法度开发产品吼，冷热不合诶人，拢总会使食。
0: 是，
1: 啊，即嘛你是无卖哦，因为迄已经无货、啊，我嘛老咧明仔载，啊，要来互长辈时代，迄足侪人过去日子是啊，有买过。啊，然后一直打电话去日时的公司的，那个
0: 阮小姐讲吼，
2: 有咩
0: 有咩欢喜啊？啊，公司都无进货啊，一直问一直问。
1: 啊，但是这爱好日时的听友呐，多进货咧听恁原谅我一下吼，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啊，今日我讲啥喏？我当时去开发生姜啊膏，因为牛姜膏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确实 但是伊是较针对观众，单独针对观众。但是第一，你爱阁是野生的，因为即卖牛场拢是用昆尸体去培养的，
0: 唔
1: 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
0: 唔
1: 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谁那平平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殖的？今日那是平平一买五花鱼，吼。我简单讲啊，一尾南面台啊就好啊，五桂鱼啦吼、一尾正水的，啊甲一尾海的，啊你要食正水的、饲的，平平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的，
0: 大家嘛要食，
1: 大家嘛要食海的嘛，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啊饲的就是你人工落去甲培养，吼、落去甲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就对。咱的影响健康较无遮大的帮助。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啊，和台东县长吴俊立啊，和我非常和我的家族算世交啦吼啊，然后伊和我刚咧开讲啊，伊讲家宏啊，你敢知影我这酒啥遮敖啉啊？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一人物件，安怎摕出来我食啊？迄个时阵。因干那研究甲一半尔哦，因的研究是甲一半萃取尔，无完全甲萃取甲一上紧绷的，诶，这个
2: 探针
1: 啊，对，啊，甲这个成分拢萃取出来，这个抗癌的成分拢萃取出来，但是因已经食到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对七十岁就生癌，较早的人三十年代生癌拢安那。第一烦恼死的啊，第二惊死的啊，第三无治疗死的，因为那时阵嘛无药无药啊通治疗，对，无化疗，无电疗，无标靶，哦，对不？啊，所以讲的主人一定生到歹命，第一个感觉就讲我当时要死，唔知影，吼，啊，然后我就是听我的朋友讲，然后因就是因阿公七十岁啊，掉癌，拢食酸阿膏，结果。迄、那个酸啊，果好食，食一直食食食，食到一包空起落。伫三零年代，哎呀、二十多年厝的，三十多年厝的，迄、那个时阵食酸啊，果就知影有遮好个效果。但是无人有法度去甲做精心的研究，无人有迄个功夫通去甲做萃取。你敢那食，敢那行是无效的啊。吼，啊，迄阵啊，我讲吴俊立馆长，人因早期其实。啊，咱关注员的朋友有诶智慧嘛真高，因就会晓讲用酒精来甲酒萃，吼、

0: AM 1077，
1: 现在是用上高级的方式，不用酒来甲萃取，咱是用超临界的机械来萃取伊的所有的抗癌的成分。而且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伊包括伊阿嬷嘛，两个有够拄啊好的。我讲这人天生注定的，伊阿公阿嬷拢七十岁着癌的啊，嘿啊，生肿瘤。吼、哦，北来生偌济唔知影，但是拢生了从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嬷食到105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黄第一天开发就市了后，阮燕巢一个叫丽华妈妈，伊敲来甲我讲吼，有够欢喜的，讲教皇啊，啊你个三黄是安怎那遮好用啦、啊？我今日去义大吼，迄医生甲我讲，我的龍眼无去啊呢，无本来甲我安排要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了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伊讲我得甲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啥物来食？医生讲增效的电台哦，遐好的物件。
2: 伊
1: 讲啊，确实就是安尼、结果伊怎讲啊？无你后一撮阁倒来复诊的时阵啊，你起倒来互我看。结果迄个医生看看咧，摇头，伊讲确实家宏这间公司有够厉害。伊阁要甲丽华妈妈留我的电话。到尾啊，迄、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啦吼。但是阮的物件一律无挂的，
2: 是
1: 啊，阮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尔，
2: 是，
1: 甚至别人真侪人放我的牛，放我的酸阿哥，吼，佮谈啥物有诶无诶，吼、我无爱共批评，吼、嘛防食无效，有诶人拢卡来干交，因为因拢敢若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酸阿哥食癌食足好诶，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夭寿骨的生理人就在讲谎，啊，唔知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人讲做药要有君臣佐使，
2: 对，
1: 吼、哦、君臣佐使，啊，你要食泻嘛爱食补，你袂当讲一直泻泻到尾啊，你人都一身烂底啊，讲真正的，你要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甲身体无补着，补甲癌症大粒。生癌的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爸爸妈妈，
2: 冬
1: 瓜，吼、哦，这伫只爱靠恁呼吁一下。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的。事后来，我着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天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买酸阿哥，我怎甲接咧楼骹，因为我咧时阵嘛无货。我一直唔甘愿，我是讲伊呐讲甲安尼，才青狂，才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粒药剂生癌，医生嘛甲药要去挂起来哦。但是医生听到我的节目，伊食我的三黄，伊当讲吼，啊，迄、那个妈妈嘛正独立，80多岁，家己徛倒来徛去基米病院，在台南要开刀呢。
2: 是，
1: 今日时势都无陪伊啊。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留咧开。开春的之后，今日时势啦，啊，要送拢不管，因为你原在嘛早未走，你嘛看未到啦。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性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呐，伫咧，咱会当来游山玩水，咱会当看出整个的世界，看出来人生的险恶，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甲歹，吼、哦，这会当人看一生啦，吼、哦。啊，然后啊，水仁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起码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幼园含丽华妈妈因两个秘书讲好诶、一个伫义大看，一个伫基米看。伊讲啊，我着食一个电台。因敢若听着电台，医生着讲啊，电台后咧卖啥物物件。我讲这医生是来讲诶吼，已经比这爸爸妈妈诶知识搁较浓哦。暂时电台卖好诶药啊，比外口所有着对啊。我刚安尼讲，大声讲，比医生馆咧卖药啊搁较好。因为医生馆恁敢若要卖西药以外。恁会晓卖啥？
2: 无啊！
1: 爱困的开史蒂洛斯哦，你食？
2: 对。
1: 伊有在条甲你救你的困眠无？
2: 无法度。
1: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食？伊有法度，你食啥物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的，伊今日去拄着方圆的人客，讲伊食扫，食阮的白酒，食食下头白酒是天然的呢，
2: 对
1: 野生的呢。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咱开啥来食？开止扫的呀。
2: 对啊。
1: 吼、哦，开抗组织胺的啦，开食抗黑菇的啦。就是干那这俩，长辈时代爸爸阿婆都开美国圣诞，
2: 吼、yeah, 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的。我家己的丈人死去的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做最大的功德啊！讲真正的，过来我会当伫全国听伊，我讲成几千人以上啊！我因为我刚刚听到俄罗的，得几百个啊！
2: 真不计其数，
1: 金丝大哥。 因太太婚姻上疼某的，我拢叫伊婚姻上疼某的吼。因某旧年当年病啦，拢伊咧照顾，住伫啊婚姻的观众新吉川吼，迄、哦、我记到够清楚，因为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2: 是，
1: 伊嘛伫北港的呆呆病院，因某膀胱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系啊，即我拢袂使哦，白讲诶。屏东大寮一个招弟阿妈妈嘛，膀胱癌，食我诶三黄食较好去。有腰椎癌，有淋癌，有脑癌，有口腔癌诶，好伊诶人有够侪。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则去想着阿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伊七十岁啊，无爱治疗。
2: 嗯，
1: 吼、哦，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哦。伊原本就是因为看到电视，然后佮伊个亲戚佮报，因个亲戚先买去互食，买咧。因为我讲足济台湾人上水个风景，就是人个感情、人个温度啦。
2: 精辟啦，
1: 吓！伊个亲戚买去互食，食佮伊家己感觉讲哦，人精神变好，伊怎家己敲电话来买？我阿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转啊，阿妈无听我的话呢。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听友家己嘛拢原来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2: 做医生啦，
1: 哎呀，伊转一工家己食一啊，三个月后去等伊检查，新奇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啊，无啥啦，我物件当伫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啊卖无好，伫电视台变三礼拜。就封救落来啊！
2: 包包开
1: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个过路启动的电视台，黄色电台已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来，我这个三房已经就电视就年我，就差将近一年啦。你敢知影卖到大不管是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做卖户呢？
2: 嗯，
1: 你敢知影？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那个有物件通互我电台卖。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要有通食，阮着爱足欢喜，爱偷笑啊！系啊，讲事实，吼、哦，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到，你若认为无需要，吼、哦，预防的，着绝对袂生癌啦。生癌的要食到你肿瘤，食到会消气，我家己一个卫生啊，目歹头，自己若生一个肉瘤、粉瘤，吼、哦，医生着叫阮细汉大姊。爱带伊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到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一月生啊，食一个月，因来嘛，等于大概拢会甲懵啊。我的大姊嫁台南，我的姐姐甲姐夫拢伫高雄咧食头路啊，等于台南甲懵，因囡仔白白头，系啊，因为迄做细人来嘛，就疼嘛吼，
2: 懵较大，
1: 系啊，伊讲，啊，你即阵哪消伊，系啊，伊只讲啊，我着食阮阿姑啊，互我的三黄，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佮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袂完，我讲啊完可能讲啊免啊知啊，
2: 听讲啊啦，
1: 恁爱听啊免啊会知啊，我敢若听到的，我记会掉的哦吼、啊，我一个园林的朋友啦，詹董事长啊，伊有咧做珠宝啊嘛，我会厂商啦吼啊，然后伊也做。啊，肠道肌脂瘤，当年哦，二十年啊，当年都吃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同款复发，当年拢爱去甲血肿瘤搁起起来，当年开刀的无一年无开刀的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的，是因为伊自律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搁叫伊去我台南某一个苏春林医生，吃二十年的爱困药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咧，回来了。啊，然后伊阁食我的保健品，伊讲伊第一枚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粒无，竟然会当无食爱困药啊，会当困到天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三黄，食到你敢知影？因的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啊，唔捌去半遍。竟然，伊家己个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档啊，伫美国拢摕着绿卡，啊，伊囡仔伫美国个科技公司咧上班，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前 才打过美国过个外月，
2: 是，
1: 回来欢喜噶。伊讲若无我这个三皇爷那家出国，
2: 对啊，
1: 因为当时要合法，当时要交易，唔知啊。咱讲事实，结果因囝今嘛伫美国，大概要回来就炸我的物件，回去美国吃。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租数，就今日差不多上济啊啦吼。我今日做一届就甲争取我搞，但是那卖完就无啊。吼、哦，我爱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2: 因为量真正有限
1: 啊。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三千伫电视台卖3000几块啦。
2: 对对。
1: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3000块就好。吼、哦，啊，唔是你卡电的电视台的广告，你若要问，我会让你卡来，我私底下甲你讲，阮电视台的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你卖恁偌济钱安尼就好啊。
2: 每个公交哦。
1: 系啊，吼、哦，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因卖偌济啊，人客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我讲，你甲我买偌济钱，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嗯、啊，然后今我一克啊，算你3000块，吼、哦、啊，然后就对啊啦，吼、
2: 哦。今仔日赶快照惯例啦，
1: 好、啊、啦，
2: 因为薪水多少领领，
1: 对，
2: 嘿，所以
1: 啊，恁有领，我拢无领。
2: 啊，因为你拢家你的薪水，
3: 你是付的，
2: 你都啊账号爸爸妈妈、
1: 啊，我拢付数的啦。
2: 你是付数、
1: 哦，我刚才咧等你对年终这条，我会当全当来开咧。阿伟送一啦，
2: 好，
3: 啊我嘛送一吧，吼、哦，照惯例啊，
2: 安尼我嘛送一。
1: 哦，你看这大家吼、哦，啊，事实我比恁的囝搁较友好，比你的早囝搁较友好。今日咱咧买一下就送啥、啊，对不？加红。无可能无送，
2: 当然。
1: 物件无送，我袂晓卖；物件无小，袂晓卖；物件无好，我不瘾卖啊！今日家宏阁送你一盒，总共买一盒送四盒，中北时段开你3000块，50组啊！电话0800-097-098，三阿哥即届卖完，当时会当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真有可能走入历史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三阿哥。吹破吹草，精神体力歹，食预防你洗干净。癌已经3期、4期要烂了，甲买倒去食，我会当甲你救回你的性命。长辈时代，食无好，你拍牙干叫；食无好，你功德簿啊，你会一条罪记伫我的身躯，无人卖物件卖到这样的啦。
2: 嗯。
1: 再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直接讨个大组的尔。
2: 大组的
1: 嘿。今日我大组的卖你偌济？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喂，你好，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大大组的啦吼，咱两小组，一大组6000块，然后阿伟送一盒，
2: 好，
1: 啊我送一盒，12盒，6000块啦吼。长辈时代25组，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妈妈。
4: 你好，我
1: 要一组细组的。好，好，来电话给你哈。系啊，
2: 来好。
1: 啊，来，喂，你好。
2: 你好。
4: 你买一组细组的。
1: 买一组细组的哈，好，来，你电话给你哈。
2: 好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哈。啊，咱这个孙阿哥你爱买对啊，无论你生癌几期的，做电疗、做化疗的，拢总会使吃来，喂，你好，
2: 听见没有？
5: 大组的。
1: 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1: 有吃了好不？
5: 对啊，有精神啊！
1: 有精神哦，这新年天明兄啦，吼，来电来加
2: 咧，哎呀，
1: 电来加咧，
2: 好来
1: 啊，来喂，你好，来美丽妈妈，来你好，来要生阿哥，好
6: 不好？哎呀，
1: 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
2: 好来，好
1: 来，
2: 好你都
1: 要好耍，来喂，你好，来新天又要生阿哥吼，
5: 哎，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5: 嘿，
1: 生阿哥，
5: 你要天天电
1: 来
5: 哦，
1: 嘿，我加红啦。
5: 好，你好，你好，来，
1: 你，查
5: 一间，查一间。
1: 好，好，来，多谢你啊！你要爱什么讲？好，来，你电话寄咧哈，我去给你抄住址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7: 喂，
1: 做事做。做事做什么讲？来，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什么讲？
5: 哎，我要做大组的生
1: 活。大组的哈，来，电话寄咧哈。
2: 来，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的我要让你吃好，敢无癌啦？东北时代用生命给你。挂报警啊！来啊，阿朱啊，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
7: 吼，要
1: 一组细组，要一组细组吼，来电话寄咧吼。
2: 啊，
1: 今日你经济压力，你若要等会收，无爱生癌的，今日就对啊，大组个要等你扛啊吼。
2: 嘿，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
2: 但是讲遐，今日你是有卖得，有咧卖得大组的，啊，暗时的听众朋友嘛是得大组的啊，
1: 无
2: 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听众朋友呢，爸爸妈妈无公平
1: 啊。哦，阿伟你拢拍红棍，我搞咧。
2: 啊，但是我你是真正有听，你有你是卖到得大组的啊。啊，
1: 我就是无教会，这是暗时的特，来抓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吃好，家红客家己的西客，我客出来卖恁啦，啊，我跪我只家己来个电视台卖，今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那得大组的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得甲做好够。今日来买得大组的，互你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哩哩。两组大组的万二块，二十四下，加红个送你一组，细组的后尾个送你一下，安尼总共三十下开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你甲电视台买来九万啦，我互你开万二尔，互你感情好哩哩。
2: 来，空个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你妈妈。
6: 欸，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遮济人食好伊，像他带第一个听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食了真赞啊。
2: 对对对，咱谢大哥，咱带台南的。
1: 吼，我就讲啊，啊，今日酸阿哥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阿哥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啦吼，还是你青肝啊。
2: 会使做我解毒啦，啊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使食咱的生姜菇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1: 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毒、百病胃毒而成，百病胃炎而起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慢性咧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癌症是台湾十大死疾，互恁食，互恁旧年买新年头。过一个平安年，家宏给我做一笔功德，吼、哦！啊，我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讲真正的，这了钱买恁，佮兼买互恁食的好，
2: 是，
1: 吼、哦！我咧讲啊，了大钱啊，治恁。

0: 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拢满线啊！聪明的要顾身体，咱唔好留钱要留给子孙啊，去享受啦！把家己身体食好，会用惊，食好当命饱的，我咧才是咱家己的啦！来位六手叫啊，妈妈。
1: 喂，
0: 哎，来位六。
1: 我买
0: 六千
1: 的。
0: 买六千的吼，来电来个咧吼。
2: 啊，
0: 我就讲啊，巧的赶紧买啊！特大组的我干来当十五组恁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加红的产品，然后恁食无效，互恁干胶，搁互恁退钱啦吼！来，喂你好，来妈妈。
3: 好啦，加红一组大组来
0: 啦。大组的啦吼，好好，来你电话给恁哈。好，来感谢恁妈妈啊！全国这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生命，你爱有耐心通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你食标靶呐，食较好诶。三千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我
2: 刚刚
0: 咧甲你讲，吼、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予一个阿祖咧走大车，一工我咧做节目，塞一台大卡车来，载几台高丽菜，我当作载一台高丽菜要来创啥？结果某一人买啊酒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去予我甲治好，我一个等下我后一点钟，我再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予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的双簧就对啊，你若食无效。你剩的你敢来当靠西医的治疗，敢来剩的当靠开刀尔。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这么好天然的物件，食甲互大家拢学了，生冷癌的、生膀胱癌的、生子宫癌的、生腰子癌、生肝癌的，拢总食好伊，生肺癌的嘛食好伊。安尼你阁唔知哪要靠，唔知哪要买，安尼你呾叫做会晓听电台啦。来，维六正山大哥。来，要坐细坐电话下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家己好啊，爸阿妈来，本乡大哥家人诶。
4: 哎，我要迄个。
0: 双黄。
4: 啊，双黄咧咯。
0: 啊，你有买过无？
4: 捌。
0: 捌食了好无？
4: 无啦，唔捌咧。
0: 好，唔捌来你电话下咧吼，甲食只正赞啦。有癌诶，食低癌；无癌诶，食。抗癌啦，互你未生癌，
2: 食抗癌啦，
0: 食抗癌，食抗癌，人若未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未生癌，你就会未杂杂滴滴的毛病一大堆啦。长辈时代，百病胃炎起，咱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即嘛讲啊，这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喂你好，
5: 喂，
0: 小哥妈妈，
5: 嘿，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嘿，
0: 请
5: 问姐，我昨有甲恁买加嘛
0: 吼？
5: 啊、
0: 来，你等下去，等下去咧。啊，来，喂你好。
5: 我买几组大组的。
0: 买几组大组的双簧啦，吼。好，来等下去咧，吼。啊，这等下有够济。啊，来新听友吼。
5: 嘿。
0: 来，你好，要双簧吼。嘿。来等下去咧，吼。啊，来后尾爱光阴卡哈，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吼。我嘛唔敢保证讲后一点钟到底还佫有做数无做数啦。
0: 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佫会使卖，这种物件无在条岸上的吼。来啊，来喂你好。
6: 有直播的无？
0: 有。系啊。
6: 啊，直播的顶两组。
0: 哦，啊，你先来后尾啊两组。
6: 啊，之前捌食过啊，其他拢莫讲哦，这对嘴破。今仔用暗五谷个，明仔再偷装起水好。
0: 嘿啊，你嘴破甲落落嘞，才吞落。嘿啊，伊个也是内功外结啦，消肿、消肿、退红、退炎。
6: 对啊，对啊，这双黄对咱人个器官发炎都好个啊。
0: 对对对，多谢多谢，来好来行个吼，你等下
6: 加你听着
2: 好
6: 记
2: 啊。好，两个好，好，
0: 来喂你好，姚威。
7: 喂，
0: 姚威妈妈。
7: 谢
0: 祖个三千块尔吼，够俗个。嘿啊，外口食无一顿饭，买无一领衫啦。好啦，你等下去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拢有够巧的。你看，遐还买两大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视台一人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这洋内带的啊，卖你三千块，买一人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钞的两小钞，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咧食好二楼，24啊，佫加送你六啊30啊，万二哦，你个感情好二二啦。来，喂，你有新听友无？
7: 喂，
0: 来妈妈。
7: 我
0: 等你生阿哥。你生阿哥来等你起来哈。啊，来，喂，你有幺位妈妈，你唔收卡？
7: 请问咧，你有我的住址呀？
0: 有啦，有来，你等你起来，等你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阿妈要甲恁祝福，恁若买着，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你未生癌啊？你的感情要好啊！你唔免咱一个人啊生癌，规间厝抽蚊草。

0: 无啦，有诶，干那较早治癌，无根本治啊，家庭破产，人性命阁兼无去。长辈时代，即嘛足简单诶。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干那家宏敢讲尔啊，全世界无人敢讲癌症非绝症。医生讲遐是绝症啦，家宏讲癌症非绝症啊。我甲你来讲，因为我有生啊高咧，我做靠山，我有生啊高咧，甲爸爸妈妈做听早，食癌诶，绝对互你一杯一中。吃癌的绝对让你好二楼，生肉瘤、生粉瘤、生肉粒的，生头发尾、生痔疮的，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就是抗炎、抗癌、抗发炎、抗发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句话尔，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开你3000，今日开你6000，今日开1万2，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哈。电话0800-0097-098，来位了。来，喂，你好。
1: 喂，
0: 嘿，
1: 你接到大组的？
0: 你大组的三王吼，来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外口全面满线，阿华阿仔拢伫线卡咧，甲恁
2: 到
0: 服务啊哈。因为降息就对啊，即大家听到，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的节目，恁就知影。我属实未无教会硬套的啦吼。啊，今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听到这档。在咱的线顶结缘，代表你要等会收啊！来喂，来喂，你好，美雪大姐。
3: 阿弥陀，
0: 嘿，阿弥陀，来，你要上房哈？
3: 嘿，
0: 来，有买过无？
3: 有买过。
0: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袂歹，食了精神
0: 也
3: 较好。
0: 嘿啊，精神好，精神好就是甲你炎拢降掉，你精神才会好。多谢哈，祝新年恭喜哈！这新光区的来，你电话给你哈。
2: 你要再给你开过，你
0: 电话给你电话。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0800-0097-098啦吼，啊，庄来大姐，
4: 哎，
0: 大庄来大哥，嘿，你中南路的啦，要卸租的啦吼，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给你小姐，跟你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即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我当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敢和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那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甲以后我拢无清楚，就无买。电视台有咧卖，
2: 有咧卖，
0: 但是电视台一下就是上俗，卖你3000几块啦。
2: 对对对，吼，
0: 长辈时代，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咱卖乌白讲风声。尤其恁若卡去电视台卖，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讲讲我甲恁卖偌济，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啦，
2: 吼。
0: 啊，伫只再次甲全国长辈时代讲，我讲全国会当我阮丈人第一个四级的癌症，自然免开刀的。都家宏，都第一个人，和我的丈人免开刀啦。我的丈人嘛，台湾唯第一个四期开，自然无开刀，还阁活掉咧。
2: 两三年
0: 啊，吼！啊，精神体力有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走运动，拢总会使。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要救癌症。啊！是你要让癌症放咧慢慢后拖，时间若够自然复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0800-0097-098，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清肝解毒火，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洗头发尾。电话0800-0097-098啊，生阿哥、三王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血寿，互你的癌症无去，互你的癌症消去，互你的肿瘤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咱这个机会，今日一刻啊！卖你3000块，买一拉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佮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大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佮送你6盒。伫遮祝大家啦吼，啊，先甲时间交用电台，
2: 好，咱用电台工商插播刷卡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登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吼，咱拄在听几点钟的，阿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97-098。这线电话到目前为止，有完热线满线当中啦，
1: 救命专线啦。
0: 对对 对, 对、啊，但是外口有咧搞啊，一直话讲叫我动诶动诶动诶，因为讲无做数啊啦。啊，唔只讲吼，等下吼，真正佫叫家宏哦，甲阮头家甲阮党甲清楚者。今仔日日时未个暗时电话并变叫日时电话接无到，暗时佫接来到啦。
1: 啊，这个我拢没事诶。
0: 啊，无错啊，因为吼。这因亚性的物件，唔是讲
1: 套餐套两遍，哎呀嘛，套两遍，
0: 是、
1: 哦、真正是
0: 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吼，过来读下听，面皮结落高高高，哦，会惊未惊？结落未？会行未行？结落惊就对啊啦哈。
1: 行未行？迄个先读进讲啊。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你讲啊。
1: 我要甲他多啊哈。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互我家己的丈人，四季的感情吃较好去。
0: 对。
1: 啊，互阮丽华妈妈，尾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互伊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真正的见证。
0: 无唔对。
1: 真人是属于伫燕巢咧郑州啊，含我非亲非故，我去丽华妈妈因家啊，我带导演去咧拍片。嘛，丽华妈妈佫有够好，订一只鸡啊，要阮食。
0: 啊，
1: 阮你讲咧赶时间无法度。啊，我讲干那房价咁好起，不计其数。我头拄啊，本来要佮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顶点钟时间的问题吼。啊，当时我这个三房打开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含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宏是龙川的子弟，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吼。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山寮啊，啊，合作阿奇啦吼。啊，拢咧饲鹅啊！啊，娶越南某，结果越南的太太走去离婚啦，吼、啊，然后家己请三个囡啊，一工敲电话给我，伊讲要带囡仔起来找我，声音真叮当。啊，我讲好啊，你到啥物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长，啊，佮爱开发产品，佮爱走厂商，佮爱走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这30万啊，客户你吼啊，拜托啊，你真经济都会使啊，甲我斗请这三个囡仔，互因甲18岁，互因来趁钱啊，我无希望啊，我讲是安怎？伊讲伊个口腔癌啊，伊已经来得去开刀啊嘛吼、啊口腔癌3期末、4期初啊，然后医生讲你这爱个开刀啊，表爸嘛食甲拢无钱啊，伊讲伊个食落。花钱吃落也同款袂好啦，吼、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啊，为着弟一个感情，啊，伊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变变查甫人，啊，但是流目屎听起来像遐呢，感觉中冷静，但是迄时候咱真感慨吼。
0: 对啦。
1: 啊，带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怎啊讲安尼啦吼？同学，你钱砸断去，啊，囡仔带断去。如果甲真正有一天伊袂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把这个三黄，我怎啊揢一箱，互伊揢当去食吼？家宏家己逐工拢食真济，尤其我有应酬的时阵啊，我也搁食较济。
0: 对，
1: 因为伊的退酒、戒酒、代谢功能有够好。
0: 够紧的。
1: 啊，咱人来代谢，你都未生癌症。
0: 对，
1: 人都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咧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的同学搞进3年外啊。口腔癌拢无个复发，即一两年蚵仔嘛个赚1-2百万，卡来欢喜个。当年蚵仔拢寄有够济个我，我都无咧煮无咧食，到尾我拢叫伊卖寄，我拢讲你钱欠起来，栽培囡仔断，一个查甫人啊，要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真非常辛苦。
1: 啊，伫阮东石乡个山寮啊村，吼、哦，我讲个即拢真人实事。啊，我讲我互丽华妈妈林癌食较好，台南水润妈妈。啊！医生拢去检查问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伊讲我伫食电台一个家宏啊咧卖生姜菇。我讲我家己个胃肠啊，目白头一个肉瘤，食甲医生出事，医生就叫伊去啊开刀。阮这也无好去开刀，搞进骨中诶， 也搁滴咧，然后食我的酸啊膏，食无偌久，吼、哦。就差不多就应该一两个月，
0: 啊，
1: 就消去啊，你知无？吼、嗯，啊，讲实在，这个物件这么好，我讲这个是伫台东县长吴俊立的牵线上，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对啊，人因呢啊讲，较早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吼、哦，二十几年出、三十几年出，迄个时阵生癌、惊死，过来欢乐死的，过来无药通医死的，
0: 是，
1: 吼、哦，啊，迄个时阵生癌必定爱死。啊，将士家红，会当甲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我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准备升站二号灶，阿伟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向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诶物件，恁爱有机会买着，来为了振龙大哥。
2: 你家红
1: 吓？我家红本人。
2: 哦，我请教你，我之前我有甲你买即个三黄吼，啊，恁阿爸无写讲安怎食法呢？
1: 哎、欸，我甲你讲吼。食品安怎食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若要食保养的有无？早暗一包一包，啊！你若有发炎，吼，啊是讲有人有癌症的有无？你就好食较重的，一天两包至十包拢袂要紧啦。吓、哦啊，这拢无排害，饭前饭后食拢做好。
2: 啊对，啊正个啊，直接感觉食完啊配一个温开水。
1: 拢唔免随在你。你像有个人有无？嘴破像他拄仔一个听，因为讲伊嘴破，伊拢甲落落咧，你就袂当去配水啊、嗯。配水你来药效就无法度调咧空嘴顶管啊。
2: 哦，
1: 系啊，拢会使啦吼。
2: 哦，系啊。安尼我了解。
1: 好好，谢谢。吼、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阿伟，我最后就安尼啦吼。咱土话行共路，照顶点钟啊，会做所因的旧年尾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搁过一个年，吼，因后年搁陪咱过年啦，吼。
0: 好，
1: 有生癌的嘛，吼，伊陪咱过年。
0: 无唔对。
1: 无生癌的，吼，伊身体搁愈健康。
0: 是。
1: 会当对透早听家宏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生阿哥就对啊，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癌的，无论你几期的，拢做免烦恼，你着今日生阿哥甲食咧，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随见效啦吼，啊那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小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不要紧，恁会当先买细组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哦。其实今日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的，今日是因为旧年尾新年头要迎接一个新年到，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争取的，一争取再争取，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卖3000多块，我送你3000块啦吼，买一下。丁点钟的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再送一盒，家宏嘛一定要送一盒物件，无送我袂晓卖，物件无好我袂瘾卖，物件就对啊，一定要互恁照效。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5啊，阿伟唔好阁退啊，最后恁唔好阁我为难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大组的同款二五组，买两小组十盒。搁加送你两盒啦，吼！我阿妈阿伟送你，
0: 对对对，吼、哦！
1: 这个二五组，
0: 这是大组的，
1: 吼、哦！啊，你呐得大组的，他带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敢那嘴破落落的，明仔载就好去
0: 啊！哎呀，
1: 买两得大组，我今日只是搁一个听友伫家己甲我买六大组，长辈时代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啦。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组的十五组就好啊！哈，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嘉宏送你一组小组的，阿伟佫送你一盒，到我30盒，中辈时代，开你万二，予你感情好哩哩。爸爸妈妈，慢性发炎最后变癌啦，慢性发炎最后嘛变癌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伊袂，你咧做功德吼。啊，你若家己要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囝细汉，我家己佫有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把我家己的身体顾到上健康，我产品一定做到上好，让我家己会当吃，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会到、吃会到、吃到对、喝到对啦，哈！来，喂，你要来秀秀香啊！
0: 哎、欸，妈妈你好。
1: 喂、
0: 欸，
3: 你好。
1: 来，你买三黄哦。喂。
3: 不是咧。
1: 来，你等下叫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又搁再次满线啦吼！我就讲这酸阿哥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酸水长慢落来酸阿哥，这比黄金搁较贵重吼。正是因为这个生长的速度足慢的吼啊，有可能 嘛会欠货啦吼、
0: 啊，
1: 啊，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即届卖完，就爱等真久啊。来，维亮，维亮大哥，
4: 哦，来了，做细做诶，
1: 有卖过无？
4: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嗯，未歹，我拄啊拄食，食到昨暗特别，啊，搁剩几，又剩了一两块啊。
1: 剩一两块吼，这真好啦，嘿啊，一定爱食这关庙诶，来新年恭喜电话起来吼，啊，来维亮，来秀兰妈妈。
5: 喂，
1: 来你好，来要生阿公吼，
5: 嘿，
1: 我家人本人来，谢谢各位啦吼，来你电话
0: 下咧，小兰妈妈带大家吼，
1: 来，
0: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串电话爸爸妈妈今仔日一定要拨啦，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吼，旧年尾，咱阿伟阿发阿仔甲家人替爸爸妈妈争取的优惠啦，尤其常常新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哦，了解哦皮肤的白痒了问题，甚至你本身有生过白蛇的，本身有痔疮有内外痔的，拢总会当食咱的生姜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这生阿哥是我生的囝啊，咱讲事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几啊年才开发出来，来为了
5: 苏妈妈。我要
1: 买大组的啦吼，有吃过无？
5: 有啦，我
1: 逐天食，逐天食吼，啊，食了好
5: 无？好用的，
1: 做好用吼，系 啊， 啊，好来电话下咧哈，多
0: 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感情为绝情，癌的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甲敲一通电话，你的感情就要好啊！你的感情袂因为安尼，你死伫感情顶悬，我就甲你讲啊，感情为绝情啦、啊，你唔通生癌。无抱着希望，你莫生癌，规工愁云惨雾，规工干那忧愁。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样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生癌的人冬瓜袂使食，吼、哦，癌上爱冬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世人的希望，甲寄托互家宏试看卖。家宏这个囡仔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啦，互养你食较好。食汤阿甘食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替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两百几遍。
0: 是啊，
1: 系啊，来喂了。
6: 喂，
1: 嘿，来你来先听伊吼。
6: 我咧在双簧。
1: 好，来电话下咧吼，先听伊在大台中倒位。
6: 台中，我后日。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我就讲啊，你像雨天，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来要倒来食抗癌、食防癌，咱要看咱的子儿孙大汉，要看因有成就，咱互家宏甲你友好一下。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恁优惠啦吼。啊，我就讲啊，雨天因早间你看为着生癌，要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两百几遍。搞尾啊，囝生落来命有滴咧无？
0: 命无、啊。
1: 嗯，我著讲电疗、化疗，你会当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但是你来当甲加上三环、酸啊、高甲食就对啊。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袂阁对家己感觉讲生癌的无希望。长辈时代，我著讲啊，互一个水润妈妈、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食膀胱癌食较好去。婚姻上疼某的金丝大哥啊，因太太和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婚姻，甲讲你这到底食啥？哎，就讲到甲教皇阿买三黄来食，食较好啦。大家医生，我敢若为着这个三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几百个医生打电话给我。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合作无？我
0: 无法度，
1: 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法度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来个浓缩抽精萃取，改做啊，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当啉出你的活性，啉出你的活菌，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癌症会好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纠缠，四期的致癌，食甲会当免开刀，食甲会当免挂钱，全台湾干那伊尔。住伫咱嘉义县新港乡吼，洪天宫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为你妈妈。
7: 哎，我帮我订一个特大组的。
1: 哦，特大组的哈、哦，哦，你内行的，你还要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0: 哎、嗯，好，好，谢谢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人哈，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恁若买到三房，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要赶紧卡。我就讲啊。 和一个啊，阮家己一个阿祖咧走高丽菜车的，然后食甲口腔癌嘛拢好去，嘿啊！来喂喂了，
8: 你我要你这上大组迄
1: 特大，哎呀、
8: 啊，特大，
1: 万二块尔吼，感情好哩哩啦，啊，今日二十四啊，佮送你六啊一组四组的，佮迄那个电视台买，佮电视台买爱九万，嘿啊，啊我卖你万二块吼。哎呀、啊，来电来
0: 了，来了来哈！
1: 啊，来回了。
9: 哎哎，你个我是做特大组诶。
1: 好，来电来加咧哈！啊，这内行的拢要买特大组的啦哈。
0: 喂，你好。
9: 喂，
0: 甲
9: 你买两组特大组诶。
1: 啊，你唔是有买啊？
0: 系啊。
9: 系啊，啊恁个拢定咧欠货，啊我惊等下要买个无，啊小公你下唔个有，我个听着。
1: 你只是啊买卖面，你暗时啊买，你手要紧无啦？
9: 啊，阮爸爸个口腔癌啊，拢有食这咧控制，啊，即摆控制啊足好诶，啊嘛是爱继续食啊。
1: 你下昼讲买两大组啊，啊今个讲买两大组，
0: 然后
1: 就个爸爸。
9: 啊，你下昼个讲，你下昼个讲，无下暗嘛无一定有货啊，嘛啊我拄啊转来个听着你拄啊好个咧卖，我想讲啊我无买起来炖，到时阵啊要食个个无啊。
1: 你真正实在有够面烂买，
0: 内行诶啦，嘿啦。
1: 是不要紧啦。
9: 啊好诶物件当然嘛爱甲恁买，啊无吼。这食了有效的物件，一定爱阁继续食啊！
1: 趁钱就是要开巧啦，
9: 无得干，无继续控制那会使，
1: 系啊。好巧吼，来俾你
9: 哈，来电话，
0: 好电话以来哈，好来，
1: 来为了，嘿，来妈妈，
10: 哎你好，
1: 嘿来你，
10: 啊我咧爱一座一大座，
1: 一大座诶哈，好来你电话以来哈，
0: 好
1: 好
0: 来，
1: 来为了来阿甘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沈阿哥，阿大哥进前有买啊哈，
11: 有买的，
1: 啊有食无？
0: 阿甲大哥拢阿袂食，
1: 袂
0: 袂，你袂袂爱食啦。
1: 袂袂唔食，你得买袂。你袂袂爱食，身体才会健康哈。系啊，
11: 我会食啦。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
1: 系啊，来威六。
12: 阿买一道特大组的三黄。
1: 冇食过无？
12: 诶，前下食过，
1: 有啊，
12: 袂歹。前下皮肤中有百优啊，你吼，
1: 啊，今天
12: 食了，
1: 诶，嘿，那生百优啊，迄两面都拉去啊哈。嘿啊，念咪就消伊啊，迄足紧嘞。嘿啊，来你电话寄咧吼。啊，中北时代虽然进电话满线，啊，我无贪做生意吼，我是要爱贪恁的病好好。
0: 对。
1: 啊，恁那物件要甲我买，等于看是袂好。
0: 嘿啦。
1: 啊，我防坑恁卖买。
0: 卖无彩钱。嘿
1: 啊，咱讲实在，恁要甲我买物件，当然照你讲，我爱足欢喜的。但是你买等于不爱食，安尼我防坑爸爸妈妈你卖买，因为物件看袂好，爱食落巴肚内底。
0: 即系
1: 三成效果，即系好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全国最东北时代感谢哈！伫旧年尾新年头，感谢过去自开播，互恁听笑到现在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感谢恁的信任。但是我相信我嘛无互恁失望啦，吼！一个三皇会当啊，为原住民的朋友的手下人啊，讲七十岁就生癌嘛，较早无医疗，较早的人吼。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癌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
0: 啊。
1: 人个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七岁呢，一个
0: 嘛
1: 阿妈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五岁呢。
0: 对
1: 啊，来话了。
13: 你好，我咧讲我迄个双黄叫我吃得多少好无？
1: 你有买过呢？
13: 有啦。
1: 啊，吃了安那？
13: 啊，都安尼，安尼多安吃我嘛唔知安
1: 咯。安尼吃啊，应该是吃了袂歹吧？
0: 对啊。
1: 啊，无你要买得多少诶？这足好用诶啦。
13: 我
1: 等
13: 我食
1: 几落行
13: 咧啦，
1: 安尼吼，啊食了有袂歹啦吼，
13: 嗯，
1: 好好来多谢吼，
0: 好，
1: 这北区的台南的北园街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家福的人，农村的子弟，我绝对袂信口开河，我开发这个产品确实废掉我真济精神，啊我嘛好加在我有这个三黄，我才会当维持我的原动力，让我安尼拼，安尼逐工开发的，当为一支产品开发到百几支。伫好有够侪人诶，所有诶镜头，吼，我著讲啊，爱当开发甲上进邦诶癌症非绝症，你甲想，医生敢安尼甲你讲无？医生去唔敢甲你讲，医生去你甲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诶癌症会好无？只要你若肯甲买当去食，你诶癌症绝对会好。嘉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啦，清楚好吗？
10: 嘿，
1: 来，你好，我嘉宏。来，谢卓德，好，不要紧。
0: 来，
1: 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买，你都吃就会健康啦。大细组拢不要紧， 但是你若有生癌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因为你大组的食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让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啊啦吼。我讲啊，秋分惨雾，真正啦，有够艰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我的双黄啊，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你电视台买爱万五块，中辈是大十二盒大组的，买十盒送两盒三六千块。
0: 对，
1: 总共伫电视台买爱三万六、
0: 啊，
1: 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
0: 嗯，
1: 啊，若买特大组的还佫较恐怖，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两大组，然后我佫送你六盒，佫互你加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拄啊三十盒。一个完整的疗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赶紧先甲听一下吼啊！迄新听伊有诶名声，就迄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咧卡袂入来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这租数若卖完，我搁偌久有法度起来卖恁？这阿伟。甲阮拢无法度甲你挂保证，吼、哦！今日这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夹的啦。即为电视台讲夹来话咧，即袂输去抢夹抢来卖咧。
0: 是真诶啦，
1: 即、哦、用即个无本诶咧算介绍互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治癌、抗癌、防癌上好诶物件。吼、哦！我著讲啊，即个做难无完诶。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家红敢讲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8。0900-098来为了
14: 买一道大组的，
1: 买一道大组的新听友啦
0: 哈。妈妈你挂倒位？
14: 系万丹。
1: 啊，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治癌四期，食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十年，下做啊直肠肌脂瘤啊，直肠的肌脂瘤，这特殊的癌哦。当年拢食标靶，当年都去开刀啦。即届因为食我的癌，竟然二十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冬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去国外国去佚佗，回来互咱看到有够欢喜，带咱中华的园林，
0: 是
1: 哦，赞叹的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头讲，真侪医生的妈妈。拢咧甲咱食咱的物件，拢总无爱防灾。啊，因无爱防灾，有特别甲我交代，唔是像丽华妈妈卡来，就直接甲咱娱乐，讲加防癌的物件，连癌都食好啊，哪有啥物物件无效的啦？吼、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字，三黄买好着，三阿哥买怎个甲食好着，唔好搁乌白开钱开浪费钱啦。今日钱爱开掉，你吃好开掉，倒啊靠顶悬，吃好叫俗，吃无好叫贵。长辈时代，人谁人伫电视台一来三千块人敢买？因为伊吃好，伊让伊的癌细胞拢控制落来，让伊的肿瘤拢消去，让伊的肉瘤拢消去，让伊的痔疮嘛消去，让伊袂搁再生头发尾，皮肤白上搁焦的，免了系统歹的就对啊。以后生癌就找着你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尤其三黄阁有一项物件，食嘛真好。恁有尿酸的有无？你甲啉三黄吼，尿酸以后拢袂牙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最后的组数，
0: 可能嘛奖金要无完啦吼。
1: 系啊，啊这今日绝对无去追加啊哈，这追加到这个时间，嘉宏这届哪个追加？我甲东北时代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恁讲真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是拢笑情暖心，硬讲拜托。啊，即届即已经讲一再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啦。
0: 嗯，
1: 因为只是未拜托两遍，暗时未拜托两遍，拄啊拜托四遍，吼、哦、啊，已经无法度，即真正去硬买来电视台片面啦，
0: 片面啦。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互遮济人食好，有遮济案例，我著讲，干那我自开报告进食我的产品食硬好个，超过一千个人以上啊。吼、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袂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了陈念妈妈。
14: 哎、欸，我一招
1: 来电话叫你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旧年买新年头，要互你食好癌无？伊食好你抗癌。来年阁陪阮做节目，收听阮的节目。所以讲，今日用特惠的介绍袂好恁，因为恁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要爱恁当命保的。 我讲我十多年前，我若要开发这个物件，我的老爸将是还搁伫咧。有当时啊，想着心的酸，想着的艰苦，恁拢是我的老爸老母，我唔愿意恁破病，唔愿意恁生癌啦。来，为了美术大姐，来要三环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为了来修路啊，妈妈。
15: 来，
1: 你说说来电来家咧，我这大硬硬啦吼，这好大只，这所在袂歹，永远拢硬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啊，着特大组的，若经济上会应准的，你唔通干那欠钱要子孙啊，家己伫遐破病，家己去咧做电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标靶，迄个落头毛人会艰苦，会亚身，会破心的凹吐，食到尾啊，你身体机能拢歹，好的好的。失困歹，失困有无？
0: 拢太太，
1: 拢太太掉。吼、哦，啊，咱这就对啊，咱这三黄食落，伊会去杀死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为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吼。
16: 请问迄食法有买啦，还是讲迄是到尾开安尼落全啉？
1: 开落就啉啦，
0: 系
1: 啊。
0: 会
16: 袂使透烧茶哦？
1: 会使啊，你通透温茶，莫透烧的。温的温的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为了来翠华妈妈，来
17: 那个我该请教的哈。嘿，你的什么啦？公主跟我先生是否那个什么理由嘞？
1: 子宫肌瘤，保证有效，无效你卡电话来给他干掉。
17: 啊，伊变哪只？
1: 翠华妈妈，我讲给你听哈，我阿玲，你头多可能无听到，我阿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啦哈，因亲戚买去给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吼，伊结果伊一天拢家己甲我食一啦，食三个月去，所有的癌拢无，吓啊，安尼你知哦？伊
17: 那脂肪瘤啊，之前有开刀啊，即摆敢若讲搁咧乱，
1: 安尼。迄种的拢会搁复发啦，迄你甲食以后就袂搁复发啦。来，你电话甲咧，我叫我。
17: 啊，伊免啦食，
1: 你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吓啊。
17: 是不是？
1: 一天食六包，啥物时间食拢袂要紧。来，你电话甲咧，我叫外口的人甲你教，来为你来先听伊嘛，来为你来先听伊嘛。
18: 我
1: 先
18: 听
1: 有啊，嘿嘿，来要爱三黄哦。
18: 你是加黄帅哥吗？
1: 嘿，我加黄本人。
18: 好好，啊，我等下问一下
1: 嘿。
18: 我有开过来滴啊，但是伊拢袂好，啊，佫会落头针啊。食你咧报，你咧讲这個，
1: 一定有效。保证哈，保证有效。
0: 嘿嘿，
1: 系啊。
18: 我听嘿，我安改听来，敢那较有信心，包括是讲。啊！你
1: 这
18: 素食
1: 的
18: 吃吗？
1: 这素食的，
0: 哎，这专属的
1: 啊！来，你电话过来，我去外口给你解释，我电话拢满线啊！啊，来，为你来，小兰大姐。
19: 喂。
1: 啊，你唔收卡？啊，
19: 你加红
1: 呀？嘿，我加红啦。
19: 哦，啊，那不我有打电话讲要爱四组啊。
1: 嘿。
19: 啊，你给我赔四组的三千呀？
1: 嘿。
19: 啊，啊，你大组的。
1: 六千，我加上两下。
19: 系咯，系咯。
0: 哦、你要改多少就对了哈。
19: 很
0: 好
19: 很好。
0: 好啦，好
1: 他都要决定啊，你考虑如何？
0: 哎呀，等下无做错，你要改嘿，你要改嘛，我改。
1: 哎呀，好，来等你家，等你家，你等你家，你讲我讲这当看年半以上，这新的哈，人讲这长期啦，这打做好呢哈，来你等你家嘞，啊，这打做好，我就是因为知影过年人电视台做大批货，啊，伫过年人应征济，啊，然后我改播，无恁有这个物件通买，啊，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生癌要爱死命的，生癌无爱死伫癌症的啦，即世人死伫癌症，有好的物件当治疗你唔食，啊你偏偏要甲放了烂，我嘛无法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互恁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买，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功德，长辈时代。细组的，我最后甲恁介绍哈，我叫外口来统计一下组数咧啊哈。啊，细组的一下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啊，买一下送四下。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六千块，佮送你两下十二下。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下，佮送你六下到三十下啦，唔得卖。

0: AM 1077。
1: 一组三千、六千、十万二的拢有，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啊，我电话拢满线哈。啊，啊，咱来听歌，我统计租数啊啦哈。租数若统计煞，啊，咱就开讲破头就好啊。爸爸妈妈，啊，这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吼，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高雄的节目，食我的三黄，食我的酸阿哥，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啊。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日常，食这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的、痒的、焦的，就是牙毒甲你牙胃皮肤出来，生头发尾、痔疮的，你甲食拢有效啊！来话了，啊，来电话今日来听歌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买有对的甲你恭喜，买无对的卖生气，因为你的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左右讨两遍。吼、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济组数啊，已经无法度阁优惠啊啦吼、哦。来，维六来，秋月妈妈，
2: 嘿嘿，
1: 来，你要买酸阿公吼，有买过无？
2: 嘿，无啦。
1: 无吼、哦，来，好，你甲食保养的真赞呐，食治疗嘛真好，来电话过来。啊，来，维六来，米奇啊，
2: 米奇，
1: 妈妈，
2: 买一个
1: ，啊，你有食过无？
2: 有啊。
1: 有食了好无？
2: 好
1: 哈、哦，这三黄真正有够赞的，这段小港区的啦哈、哦。来，你电话起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哦。爸爸妈妈，你的生命掌握在你家己的手顶管，你进电话那家夹起来，甲卡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进手那唔敢夹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卡电话敢卡安尼尔。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统计做数啊！
3: 来，咱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现车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都在统计吼，无用记账，也无法度统计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啊，无法度统计，你妈紧袂使甲我写超过，
2: 我写下去有没等你啊？
0: 系啊，系啊，只不过阿怀阿仔吼，都只消息要到一点钟的时间，
2: 是啊，
0: 你来看卖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呐，如果会当预防哦，咱以后就免安尼提前踏手，嘛免一干干咧找医生管化疗、电疗，甚至食标靶药，要有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定咧讲诶，啊，未如何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
2: 是是。
0: 啊，所以哦，电话一定要赶紧咧。有做做无做做，阿辉啊阿花阿仔吼，真正唔知无好休假过来通过，所以先唱先赢，慢唱的安尼赢啦，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讲咱的双簧就对啊，然后双阿哥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咧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有买过我的双阿哥，我的双阿哥自头到尾唔捌红嫌半边，
0: 无唔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干那惊买无呢啊？啊，有的是因为经济上诶无允准，啊，拢细组啊细组啊安尼买，啊，但是请请卡来咧问，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伫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芬阿妈妈，
3: 我嘛买一
1: 组细组啊，细组吼，我阿芬阿妈妈真多谢你，啊，逐工拢甲阮收听，我啊节目一开始。啊，都拢卡来咧，甲阮鼓励。
3: 提来尔，我就紧提两包去食。
1: 嗯，
3: 啊，去学食，讲食一包落，伊个开刀当讲气肺正常啦。
1: 嗯，
3: 口腔还气肺正常啦。
1: 对。
3: 啊，甲我讲做食一包就好个啦。嗯。啊，我想哦，拄啊有叫我来提两包好个啦。
1: 哦哦哦。嗯，
0: 因为也在消炎啦，
1: 嘿，加餐哈。哎呀、啊，
3: 好啦
1: 好
3: 啦，
1: 多谢阿芬阿妈妈哈，
0: 妈妈在位
1: 啊，好啊，好啊，即有当时啊，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拄到的一面啊，食好的学了好，食歹的你卡起来，甲我批评指教，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事实，阮的做产品就对啊，阮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的，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做电台这样的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互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奥伊他都要讲的一句话：未落雨啊，都要先看厝顶；未雨先丢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偌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岁数，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超眠超日，这台车，伊甲你讲这台车有偌好偌用，哪有效？你24点钟拢要甲超，一个铁怕的都会怕呀。卖讲你肉做的啦，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咱的肉体甲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生姜啊菇，因为生姜啊菇吸收日月精华，啊，会当伫山顶分布拢吸收会到，吼、哦，啊，这拢是上赞的，天生野生自然的。我一定爱伫生水长顶管，这拢嘉宏家己公司啊，我的品管，有当时啊嘉宏买去抽查，爱生啊菇，啊，会晓要安怎分辨无？生啊菇我阿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情摕酸阿膏，但是几乎是摕袂着啦吼，因为真全国拢互阮收完啊，啊，大家嘛拢咧交阮，我拢用关节小工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筋骨草，就是嘛全国干阿我有尔， 迄嘛是即个七十岁的老阿公，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的物件，迄住较早，阮住民脚断去啦，手断去，变啊骨断去，拢靠食啥？食春金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我伫台东都开发着这两支产品，讲实在，痛啊两粒小苦，为台东安尼转来，为花莲转来，安尼欢喜甲规暝困袂去。长辈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感情。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敢那欢喜痛噶，哦啊，阿仔个个装个要接出去，接电话啊，这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丈人自然四期，无开刀，无挂齿，全国敢那医尔。啊，搞进去活掉咧，嘛敢那医尔，已经两三冬的时间啊啦吼。正确的时间我袂记住，但是上最少有三冬。以上啦吼，啊，我来讲啊，一支遮好诶物件，一支遮赞诶产品，我家己丈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长辈时代，啊，偌济人食好伊，恁若要我念，我会当甲你念到天光。但是我爱去整理资料，但是我拢甲上直接诶，就像他拄仔个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莲柯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三期，拢食到。蒸馏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啦。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燕巢咧种植啊，敢若第一天去，随看医生倒来，未赴到厝，就赶紧要敲电话找我。我咧做节目，敲来甲我讲啊，家翁啊，我得哦去义大，拄啊本来鳞癌，医生甲我安排要开刀，我得无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鳞癌拢好去呢。长辈时代，人生趁钱，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阮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秤头就是路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哈，三立明视 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得到咱的产品。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卖你3000块。3000外的东西就给你算3000，已经给你优惠了，又减送你4盒一小组，这大家真正都佛心来的啦，大家都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啊，报人吃好药也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30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又送2盒6000块，特大组的有够多人买。今日租数的这金无，就是因为我的阿嫂嘛无够，拢买特大组的。食过的人只有拢买特大的啊，然后大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12000块，佮送你6盒，开12000，互你感情好哩哩，感情非绝情啊！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佮放咧好自然，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回来给你吃。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吃。哎呀，来话了。
4: 喂，我买特大组的，买两组。
1: 哦，内行的过来。
0: 你若买到两组特大组？
4: 我爸爸就迄膀胱癌啊。
1: 嗯。
4: 啊，伊是算较初期呀。
1: 嗯。
4: 啊，因为我之前我会买恁的三黄，是我之前买恁的目睭啊，嘉宏搞介绍我食了袂歹。
1: 嗯，
4: 啊，我之前甲嘉宏讲，爸爸的状况，阮爸爸在咧膀胱癌，爱怎讲啊？伊拢四个月都爱去迄病院，爱考一届啊。反正阮爸爸去，当然都艰苦的啊。
1: 对。
4: 啊，嘉宏就甲我讲，啊，无你买换买只，恁爸爸食看卖。
1: 嗯。
4: 结果伊真正，阮爸爸食差不多两礼拜尔，迄人迄体力啦、精神拢加有够好诶。
1: 啊，就是
4: 嘉宏。啊，就慢慢过，嘿啊，慢慢过去。去考一届啊，
1: 都唔免去啊。嘉宏那边物件有老实无？
4: 有啊，
1: 有啊，我得嘉宏啊。
4: 真
1: 正
4: 赞
1: 的啊！好，嘉仔你搞，好，嘉仔你
0: 搞，无甲你，无甲你干掉
1: 啊！你今日搞嫌，我就要甲你累啊！哎呀，
4: 多谢。嘉仔你叫
1: 阮
4: 爸爸
1: 一面无？无，迄恁家己开钱买吼，我只是甲好的产品介绍恁知影咧。
4: 阮是开钱，无唔对问题，你也无甲这个物件甲阮讲，阮真正嘛唔知影讲有这个较好的物件。
1: 啊，这确实有够好，
0: 即句话真确实啦。
1: 啊，真，甲恁爸爸真恭喜啦吼！
4: 啊，
1: 加一个人平安。
4: 嘿啊，
1: 无
4: 有钱，嘛无
1: 得
4: 买这种好物件
1: 咧。是是是，恭喜哈！啊，这包括查甫尿路线癌，食也拢会好。吼、哦，我就讲啊，我有一个调查处的处长尿路线啊，指数拢加悬，食甲拢降低，拢正常。 甲恁爸爸恭喜啦哈。
4: 我就看伊逐工安尼，一工一工进步咯吼，真正规个规个。

0: 安尼毋是作冤枉诶。啊，咱经一个啊朴实诶庄脚农村子弟啊，家宏甲你介绍诶产品绝对一杯一中。欸、来，为你个秀美诶妈妈。
1: 对。嘿、嗯。大组诶啦。
0: 大组诶，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欠咧要过年吼，但是这个钱未欠进来。
2: 哎，你好，我要做大桌三黄。
0: 哎，洪大哥，啊，你有吃过无、哎？
2: 哦，有啊，有啊。
0: 吃了好不？
2: 吃了，抵抗力拢加足好诶。
0: 安尼吼，哎、嗯、呀、啊，这一当吃免疫啊，来吃抵抗力。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免疫系统降低，啊，到发炎，到发红，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吃吃了新陈代谢种种拢好，你就未生癌，
2: 甲
0: 你恭喜，嘿嘿嘿，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2: 好，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一生致力于开发产品啊，要互恁食所有胃头甲脚啊，拢会当。互恁唔免带来困扰，唔免带来烦恼的产品。啊，我讲啊，我开发产品，只要家宏肯甲你推荐，你绝对会当放心啊甲食。哦，外口接电话接啊大声。
3: 系啊系啊。
0: 长辈时代接啊哪咧笑咩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阿仔通过了啊吼。
4: 哎呀。啊，剩拢剩两组两组呢。
0: 啊，
3: 剩两组两组呢啊。
0: 啊
3: 对啦。
0: 啊，未完就煞
4: 啊。啊！唔过我叫你继续写呢。
0: 无啦，未使写啊。
3: 未使写啦。
0: 哎呀，剩最后两组，两组。
3: 又都无物件
0: 啊。哎呀，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恁在后尾着，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因为癌症非绝症，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买。咱讲实在，因为拼看卖啊咧，无饲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好到什么程度？伫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啦，吼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都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都唔敢登胸坎。啊，像咱这胸坎，拢登甲愈来愈勇，唔是像有个人胸坎登甲老去呢。
3: 嗯，
0: 哎呀、啊，我都讲啊，家宏会当伫这几年啊，我只是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会当互疼惜，对零啊开始，我毋是像人讲老爸放互囝，老母放互囝，啊做几十年，吼、哦，讲实在，我是双手白手起家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开发的产品，要互爸爸妈妈大家食好无病痛，大家食好身体会当勇健，尤其像这种生癌的。大家，我甲你讲啊，无人敢像家宏这么大声咧甲你讲话。我吼一台电视台，我卖甲伊讲什么事啦吼。一台电视台，我甲伊买广告，买甲讲吼，家宏安尼广告唔得甲讲哦，较明显咧。我讲广告较明显咧，你要害我用花钱花到死啊！哎呀，因头家哦，电视台头家，伊家己甲我客顿去食，伊讲伊拿后头本来生一粒，你知无？耳鼻喉科看一年半拢未好。我甲寄三黄寄一组互伊就对啊，食甲伊向红一讲，向红咧吞物件，感觉伊袂点，
3: 嗯，
0: 哎呀，啊我拢叫干妈啦吼，头家查某诶，吼、哦，我咧讲这拢是真千真万确诶，吼、哦，伊讲啊你拍广告，诶、欸，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惊发钱呢，伊讲你广告你唔得甲讲我更较真咧、
3: 嗯，
0: 我讲我讲伤真地方发钱咧，讲较真，
3: 哎
0: 呀，啊物件遮好都无一定会当互你安尼广告，
3: 是、啊，
0: 但是我咧讲啊。嗯啊，为着爸爸妈妈无让恁生癌，啊，为着要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三黄你一定爱甲买当去食，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会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搁伫空中再相会，搁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啊，如果你搞生癌的，讲真正你当时啊会安怎你唔知影，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祝福啦！恁家己去拍，买得到，甲你恭喜；买袂到的，慢生气，因为你的速度有比人较慢。
3: 对、哦，
0: 哈、哦、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下电视台，我都讲啊，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哈，买一下送四下五下三千块，这有钱无底买，比你咧食标靶较爽哈。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加上你两下，十二下，就大组的就是二十四下， 搁加送你。

0: 5盒，后伊阁送一盒豆，30盒啦，吼，安尼拄啊送6盒，12元，感情好哩哩，最后2组，啊，恁家己卡家己写，啊，外口只要肯家己接单，啊，阮就家己承受啦，吼，外口只要家己写有对的，啊，你就食会对啦，吼，啊，电话0800-0907-0908。啊，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早餐，食一包一包就好。啊，你若有生癌的就对啊啦吼。啊，我建议你头前咱卖欠钱，互我拜托，你欠身体好无？你甲食2包，安尼你咧好着速度会加足紧的。食一包一包，你可能那像咧坐冰块的火车，但是你一顿来甲食2包，你就那像咧坐高铁的速度。啊，你看是要好较紧的，啊是要好较慢的？吼、哦，啊，我来讲啊。甲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着袂生癌，啊皮肤白上焦、生头发尾、生痔疮诶，你甲食一定有效，吼、哦！即家宏伫遮用生命当银行，甲你挂保证。我开发这个产品，讲实在，互太侪人癌食好诶。迄有当时啊，人生做了咧忝吼，有当时啊讲人生做甲安尼，啊生意逐工遮尼好，啊到底趁偌侪钱？赚无一个少啊！
1: 真正拢无赚钱啦。
0: 即讲话真卡人较粗鲁吼，但是赚到即爸爸妈妈的健康，家宏就欢喜，因为你拢是我尊重的爸爸妈妈啊，拢是我再生的父母吼、哦。我就讲啊，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后生，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较友好。哎呀、啊，来为了古城大哥，
2: 到啊、哦！我坐大坐呀。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古城大哥，我的产品赞啦吼。
2: 哦，无赚买买，
0: 哎呀，
2: 过性命，蛮过机会啊！
1: 即句话老实啦，
2: 啊，等于拢无拢唔是你啦，
0: 对啦，
2: 拢别人个啦，
0: 巧，
2: 拢别人用啦，
0: 对。
2: 哎，我哎，无上新教是咱新教啊，你讲个啦。
0: 无上新教，我是明仔载新教，无人会知。
2: 我讲啦，新教你就爱用好个啦，
0: 对啦。
2: 那考无话晒啦，开爸开袂起来。
0: 对啦，拄好干那咱个孙阿哥有机会尔，感谢国成大哥。
2: 啊！你目睭面金青嘛做好，
0: 面金青嘛做好。
2: 我弟弟食啊足金啊！
0: 安尼吼，多谢多谢。
2: 哎呀，我做
0: 好啊！我电话满线，你电话加咧哈，你电话加咧。啊，来位了，来佩蓉大姐，来了，来要生阿瓜吼。
3: 我甲你讲哦，先甲你调过了。
0: 来，你电话，你再讲，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喂，
0: 来了，妈妈。
3: 你要加油哎呀！
0: 加红啦，不是加油，加油啊！我那接。哎呀，来，你要生阿瓜吼。3000块来，你电话加咧哈，我电话去赶快去用我刷一盖，恰恰完得啦哈，来位了，
1: 一轮啦，
4: 你好，高
0: 红哦，嘿嘿，来新听友哈，来你要上房哈，
4: 是，
0: 来电话加咧哈，啊食保养的食，啊食那要治疗的食较重的哈，
1: 祝新年恭喜，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咱透风夜的风，大刚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做伊父母无两色，新冠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甲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收听的歌曲，这是龙千玉、蔡小虎，咱人心女人情。啊，今仔日咱拢安排着这个女人心的歌曲啦。啊，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呢，这是由着啊邱云子啊，不是，这个于龙华的痛苦女人心。

绍来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啊，你该当想讲吼，半世纪以后呢，台湾人口计倒退到1200万人离异啦。前一届1200万人的台湾人呢，是发生在1964年，也就是差不多60多当前啦。偏偏是1200万人，迄阵呢是高出生率的少年的台湾，但是呢，过来变作是超高龄的台湾啦。当着出世的人口呢，甲劳动人口呢，东部萎缩，台湾啊，以后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呢？第一项吼，就是少子化无法度安尼倒转来啦，生育率吼一直吹袂起来。去年台湾的生育率已经降到0.695啊，这个是全世界上少的生育率的国家。国发会呢，这边咧讲，台湾少子化甲少年的世代无要结婚、晚婚还是生育，伤过高龄呢，拢总是有关系。就算未来吼、哦、生的意愿有关，但是会当生的人呢，持续来减少掉。这就是代表讲，就算是政策成功，提高掉生育的意愿，但是出世的人数有关真歹，大大来成长。所以少子化呢，未来是愈来愈严重啦。再来就是讲，劳动力未当讲想着吼，少年人也是全职工作啦。未来50年呢，台湾幼年人口减少了将近200万人，啊，青壮人口呢减少了1000万人啦。到了2061年呢，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着15岁至64岁工作的年龄人口。虽然台湾目前阁是人口的红利阶段呐、啊，但是中高龄的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比当时愈来愈多。唔念会当做工课人呢，嘿，即个人口变少，啊，阁变老啊。所以未来啊，企业的主力呢，可能会去找到一挂中高龄的。所以吼、哦，劳动啦，唔通讲拢是靠少年的，还是讲吼、哦、啊，要食过的这种的啦。啊，过来就是讲人口的欠款愈来愈多，但是疫苗的需求并无对咧消失掉。啊，所以有一挂吼、哦，较年轻的，还是资深的呢，啊，陆陆续续来退休啊。企业欠干的问题可能是愈来愈严重啦，啊，所以呢，咱也爱学哦，寻求外国人才，咱会当来引进着，啊，是讲吼协助企业导入 AI 改善流程，降低对着大量人口的依赖啦。啊，当然包括着妇女啦、中高龄、弹性工作者甲外国人才，有可能未来变作是支持着社会重要的力量啦。啊，所以呢，企业乃当成为着员工家庭的后盾呢，留落去搁较侪人才，安尼才有机会来突破着人口变迁带来的挑战。啊，讲到呢，企业今嘛嘛针对着这来针对要安怎来抢救人口，有一个大作战的计划。咱来讲到台积电，吼、哦，护国神山之一呢，伊嘛是企业的生育大户啦，吼、哦，包括着因的台湾厂区甲相关的企业呢，因伫2025年，吼、哦，这边的生2000多的新生儿，干那一间公司尔。一所员工生的囡仔，已经是占全台湾新生儿2.2%，也就是讲，每46个新生儿，就有一个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家族所来出世的啦，哈。因为台积电本身就是鼓励生育，伊唔是讲生一个补一个钱哦，伊是有一个。台积宝宝茁壮计划啦哈，支持的范围对着有心进前的一直来保障到囡仔12岁。女性员工第一天产假12礼拜，第二天16礼拜，那是说第三天，家你护理嘿20礼拜，要4-5个月啊呢，哦，啊不管人要管你生啦，啊愈生愈歇愈久哦，啊员工的配偶有生育的事实，咱嘛有这个哈、哦、啊有10天的工作天的陪产假加陪产亲子假，另外因呢妇委会。嘛，会来提供10000块的生育补助，啊，公费的团保生育保险金，每一届嘛是10000块的上济啦，哈。啊，另外呢，那是啊，未要生，想要冻卵呢，会使用，会当加请一天的冻卵假。
啊，男女员工哈，拢送一档来处理啦哈。啊，搁有哈，不管是新竹啦、台南、台中，加拢有设着四间个幼儿园，加拿大528个两回到六回的幼童。啊，那是托育时间呢，拢嘛配合着员工的上下班哦。哦，为着早是七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是可以。啊，那是注入阿未满一岁啊，爱来亲身哺乳的夜班的员工，讲买当新青工调到日班的啦。啊，除了台积电以外呢，第一银行的生育补助讲也是袂歹哟，讲上关系25万块，赶快把福利哈、哦，并且对孕期开始的照顾，佮包括着托育、育婴留停、育儿补助，唔是干呐，互你钱呢，啊，佮甲你斗定期啦，即嘛欢迎着企业哈、哦，要抢救着少子化嘛，已经进入着后一阶段。啊，易银这边有强调说哈，从长期的制度投入跟员工使用的情况来看呢，有补助依然是真重要诶，但是唔是干那补助利益哦，哈、哦，伊个个即个哈，延长啦，哈，啊，对着怀孕生产到托育，哈、哦，好哩，可以当回来工作职场，啊，孕期嘛，提供一些好孕假、安胎假、孕期交通补助，啊，那是饲着无满三岁囡仔呢，买。当心情的调整，还是缩短工时，所以呢，政府当然啊，先依着钱来鼓励大家下当来哈、哦，多多的生育。但是呢，更多的企业看到，尤其是做到政府，目前可能较少的，还是各会当多多变化的部分哈、哦，企业来带动。马看政府有机会买当跟进，安尼未来翻转少子化，更加是有机会啦哈。当然，全世界拢啦对这个议题哈，正前那晚我讲到哈，曾经也有些国外的国家哈，以引进人口，还是讲哈培养一些高科技的，可能一个人就可以当两三个人用，这嘛是一种机会啦哈。所以呢，少子化不是干那靠一挂政府的考核政策，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多多努力的也是可以的啦。来继续安排的歌曲哈，今仔拢女人心啊，第三条女人心都是安以为所来献唱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朋友，不该多继续旁听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这首歌是徐怀钰《小女人的心》，啊，唔过听开的是苏琪亚去啊，就是这个龙千羽毛秋桂这个哈，欧良德哈，啊来继续国语歌曲安排郑怡的《小女人的心事》。

继续来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你那那时候胃口不好啦，啊，吃袂落饭咧，原因有较侪啦，啊，大概当分作是三大种，第一种可能是脾胃虚弱，有可能你看伊的皮肤嘛，像咧白白还是偏黄啦，啊，体格咧酸酸啦，吃饭过了后咧，容易巴肚肚肚巴肚疼，阿妈啊，这巴肚安尼硬硬啦，啊，大便嘛可能偏软偏安尼酸酸啦哈。第二种就是饮食无控制，伊可能是对大口啊，那无就伤散啊，食饭了容易安尼腹肚肚肚、大便臭，还是闭结，有可能定咧食胖啦、甜的啦、啊、细修啊、糖果、蛋糕这款的甜的啦。啊，过来就是可能跟心理压力、甲生活形态有关系，比如讲咧运动量无够，长期来使用着三 C 的产品，啊，拢一直坐咧写作业，面对着行业人际的压力，拢可能影响着伊的饮食啦。伫中医调理是有方法的哦。

一般来讲呢，那是靠着中医呢，有可能哈、哦、进行着一寡中药啦、针灸还是穴位的按摩。啊，有的时阵呢，如果伊的这个食欲歹呢，可能就是有感冒啦、胃肠炎、肝胆肠胃炎，还是讲吼一寡生活形态啊，有病得爱心处理，再来改善着日常的生活甲习惯。家长嘛，因为讲囡仔食少，就一直要强逼伊食呢，爱注意讲囡仔感受一寡心理的压力，可以一寡适当的陪伴甲情绪的支持。活动这方面呢，会当陪囡仔吼维持一点钟程度以上的身体活动吼，嘛讲拢叫囡仔做，你拢无做，啊，减少讲长时间固执，也是使用的三 C 的产品，啊，一寡定定食冰啦、水果啦，吼，西瓜、哈密瓜这较凉的吼，这尽量较少食啦，吼，啊，无就是讲拢你食食，啊，分量爱甲控制，唔通一概食伤济。出门在外，还是伫厝里呢？有诶家长为着要安带着囡仔情绪啦，拢食崩配手机啊，是配平板这吼、哦。三 C 育儿已经是愈来愈常常看到啦，但是你敢知影？一份国外研究咧讲，三岁囡仔若是增加使用着音波一点啊一分钟，就减少听着大人讲六个诶即个字啦吼，嘛减讲四界吼、哦、啊，所以咧看大人诶对话，可能是愈来愈无话人讲。哦，啊，所以呢，唔通好囡仔用上久，而且咧三 C 产品，咱咧当安排哈，我是非近距离使用三 C 产品的活动哈、哦，比如讲去到徛街附近，我是去好好操场公园来行行诶，啊，行时阵会当开咪开讲啦，啊，开讲咱得当有些寡即个语言的交流哈，安尼都可以呀哈，啊，因为未满二岁囡仔咧，其实是全部袂当可以看到荧幕啦哈，上街嘛。通超过着一点钟，如果愈看愈久，安尼无看大人来互动来讲话呢，有可能嘛影响着伊的语言能力啦。另外，因为生活的这个费用呢，即马即个囡仔嘛是真辛苦，有诶就想讲不爱增加着爸爸妈妈的这个算讲是伊的开销，伊的压力呐，家己吼嘛去打工，即马讲人力银行咧讲有。高城市的囡仔，拢要来打工啦吼，也是讲有打工计划，希望吼看会当去探什么半通科啊，家己生活是缴学费都可以啦吼，薪水当然因咧考虑诶，但是安全性也是跟符合会着，其实家长会当诶话啦吼，在可以的状况之下啊，他们来分析也是了解着工作环境、工作的内容，安尼嘛是足好诶代志哟。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朱海军带来的《听小路》。

小个囝也要顾自己来甲你讲吼，你敢有看曼丽同款呢？吼，常常人讲吼，无几分钟你的物件拢总搞袂记住。啊，就算讲开两点钟的会呢，结论拢知影，但是过程真正拢唔知。吼，安尼是变安怎办呢？有人讲这金鱼脑啦，水母脑啦。啊，不过真侪心理专家咧讲呢，这袂记东袂记西，唔是你头壳吼脑力衰退，是你头脑伤巧啦。怎样讲哦？开着这个省电反卡顿的模式，这种人合作是聪明的健忘，敢那抓着重点吼，啊一寡较吼，伊就较细致的，伊拢家己放无袂记吼。心理学讲一种叫做是模糊痕迹理论，就是讲吼，接触着新的物件呢，大脑其实吼，细项的。

得讲爱记诶，吼，记诶是重点就可以啊，吼。啊，第二这种巧巧诶未记钱呢，就是讲吼杂事外包给工具，把脑力留给大事。这是要安怎讲呢？比如讲吼，别人诶行程拢吼伫脑海内底啦，但是咱明仔载要导游拢爱写吼。其实这叫做高段的认知卸载，也就是讲吼，咱唔通甲大脑。拢记得一寡吼，哎呀啊，迄、那个昨昏买菜买偌济钱，啊明仔载该去买些。这人即马有工具会当用啊，咱得用迄个写开呀吼。啊，咱得记较重要的，比如讲吼，哎、欸，一寡工课要安那做，啊，进前所做做到一半吼，啊未突破，而且物件呢，大脑是爱来应付着这個，啊有一个思考去判断去理解，啊一寡物件呢。哎，亲像拄只所讲的新势力，手机遮济，遮尼好用的物件，你得交代伊去玩，伊记起啦。啊，无你大内空间拢记起有诶无诶，嘿，啊，其实吼，啊，安尼愈来愈无诶、欸、发展的空间，也是讲拢无去扩展的空间嘿。安尼颠倒闹是愈用愈得体哦，哈。啊，所以呢，有的细节可以记，但是不是全部的细节都可以记，记重要诶，哈，记爱来啊、发挥。会的，安尼才是可以的啦哈。所以如果你今仔日看慢你赶快，拢是这个状况呢，不要紧啦啊。想好的讲哦，这都是悄悄啊，改伊背记记，而且个状况啦。来继续安排嘛，是合作是听小卢林心，是有点林智慧带来的歌曲。

今天今日的时间特别直接过一段落了，最后安排这首《女人心》，唱海底江江志峰的歌曲。阿妈，唔忙讲，后一回万里看你，咱的宝贝，空中会当继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今天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收看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又果是三天的连续假期，明天要上班哦，因为这个假期是五六日，而不是六日一，所以明天晚上，明天开始又要上班了哈。啊，这个呢，十月份的假期特别多哈，年底假期总是较侪哈。啊，大家每次都是在期待的假日。啊，那讲过刚爱上班，上班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就是发薪水的日子。看的呢，啊，这个账户里面，哎，今天有没有入账啊？吼，迄种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期待。哎，嘛是讲为人就是爱忙啊忙忙忙忙，讲等着薪水入来迄一天。啊，当然啦，一个月落落等辛苦去打工上班，为人呢还付出的更多的劳力，期待的就是薪水。要购物的时候，哎，今天额外来一个小收入哈，啊，这也不为有打个月业绩奖金，也是讲啊，咱这个呢打个月固定的薪水，也许会因为你的工作而有不同的变化，嘿嘛是一种的期待哈。当然啦，大家上班什么人不爱哈？钱是越多越好，谁会嫌那个钱少呢？对啊，谁会嫌？不会嫌啦哈。所以哈，这个是咱领金上班所应该得的一个酬劳哈。所以大概那刚到的这领薪水，也是讲在看到入账的时候，都是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嗯，哎，所以啦哈，嗯，分享一下哈，多好，他都要看到一篇哈，哎，有个这个月有个小小的收入以后，哎，这个小小的意外的多的钱，除了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多的一份奖金也好，一个小小的酬劳也好，哦，总是呢非常的愉快，哎，多了几百块就去今天，嗯，吃个大餐吧，呵呵，非常的健康，就像那叠花票，哎，这个月没掉，这改没掉哈，两个月兑奖一次，这改没掉，哎，熊熊熬各位来一个，嗯，中个两百块就要偷笑，大概来的兑奖，现在很多都是云端发票哈，所以一下来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先去看云端，而不是去看那个这个不是去看那个。这个纸本的去兑发票，因为现在齁纸本的越来越少了啦齁，所以齁这个是说大家都来期待的说啊领薪水入来啊，也是说发票有多出来的这个奖金，都是每次都是非常期待的啦齁，所以啦齁期待说啊，希望说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所期待的都能够如愿以偿咯齁。欢迎起来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来进行着咱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希望你会当介意哦。

这关于的铁路的消息有来变动，所以来伫这提起着咱所有听众朋友，原本伫个十月十八号要来通车，十月十七号暗时最后一班列车了后，十月十八号这个凌晨的六点的那一班火车就将改为地下化。但是呢，今嘛有个提早一天了吼，该在十月十七号那一天的凌晨是地下通道通车，就是比表示十月十六号透早暗时最后一班车了后，刷下来就利用着透早这段时间来进行着切换吼，所以十月十七号透早半年的铁道正式要来走入去地下，所以新的地下的台南车站也要来正式来启用。那一天在月初的时候铁道局才有办到这个导览吼，会当参观，就当这是爱去做着这抽的啦，啊，但是呢，无去抽着。随后呢，有这个网络顶头有人呢，翕出着整个铁路地下化的整个流程吼，来参观。哎，真的很漂亮的一个车站哈，那所以呢，一再来提起的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有常常在坐火车，也是讲。在七号以后，在六号是最后一班，是礼拜五哦。礼拜五晚上的最后一班的车，在七号透早也都要来进行着这个新的这个入去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哈，地下的车道了哈。所以当你那多啊，这两天有安排着这行程，会当来做着这提早。这个安排吼，尤其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啊，会造成你有一些很，比如说行程上的一个调整，你得爱提早来做点调整，因为毕竟新呢，你也会不懂，那有时候可能你一定要提早，唔通到时阵，车公底下赶要坐火车，哇哇那吹都吹无要安怎吼？这真正是赶车这种的。真的很痛苦吼，我大家糟糕个赶行李，我就曾经有过，我有一届要去花莲，啊，迄阵因为足久无坐火车，伫咧后站，啊，迄阵后站一定开始咧做着即个圣宫地下化的工程，所以后站有点变化吼，迄阵就是，落去遐，落去圣宫过了一个检票口以后，是往下面走。然后呢，爬楼梯，然后直直行行去到头前遐，然后我搁爬起哩，就去到咱的车站嘛，咱的站台。但是呢，咱的月台啦，吼。但是迄届呢，伊是六点外，六点到23还是几分的车。我到的时阵，敢那是好像是已经是6:10，反正就剩下没有几分钟。当我入去的时候，我发觉到，哎呦，糟糕，不一样了呢，吼，哎，往上爬了，吼，真正拿着行李，跟他半行、半走、半冲，到了下站的时阵是安尼挂，得不管是哪个车厢了，不管你是坐哪个车厢，反正就先进去再说。哎，但恭喜在最后的压线才把车子就是才进去，吼。到了遐的时阵，真正入去了，气喘如虚，佮真正喘个吼，你都很怕，你就这样子sayonara了，喘到不行的喘，因为碰一下我没啥的运动，佮伊刚好我安尼冲吼，我真的是，啊，真的是吓到了。后来很多人跟我讲说，啊，你不会坐电梯哦，那边有电梯可以坐，直接就到月台。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多久没坐火车了，所以啦吼。一届经验，我感觉讲真的，提早出门，提早做预备。尤其个这是车站，你不熟悉的车站之下，你一定要比平常的时间提早好几分钟，好，至少要15分钟以上了哈，你才有那一个时间，你可以去这个做提早的一个安排哈。我无你无熟悉，你个唔知影咯。唔知影讲新的车站，伊是安那安排的吼？唔知你要坐的车，是爱伫倒入去，伫倒安那去检票，伫倒落去月台，所以都是一个经验。希望说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吼，真的很痛苦呢。哎，真正肿起来吼，你会觉得讲，哎呦，
我干嘛这样子啊，我如果早点出门不就好了。那天就是太有自信了，就在半路又说要去西门买一些东西，因为那么早嘛，啊，没东西，像我们总是买一些东西都请您做早等价。结果呢时间没算好，到了 seven 呢还是有人在排队，齁、哦、有点赶，有点恨不得叫前面的可不可以让我先，哦，后来因为已经东西拿了在排了，就只好排，然后一上车就赶快又赶快叫家人这样子冲冲冲，齁、哦、啊真的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啊，齁、哦、所以底下点击点工啊，如果哪个时候五类贼会掐底下十七号过后，齁、哦、你要坐火车的人一定要知道新车站了，一定要提早出门，不要在那边赶火车哦，齁、哦、所以底下点击点来所有的听众朋友，总之的信息提供给你哦，以及知道时间提早一天通车了，齁、哦、行程上如果有受影响的要提早做准备咯。

生活万事通，我是小欢，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金牌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162，0628128162，感谢你。

若出国去，比如讲咱出去别人的国家，咱拢希望讲爱买因的物件。啊，那呢外国人来台湾，你够想讲应该大概买咱的什么物件？哦，大家会知影讲啊，台湾的往来所做侪人爱买，啊，亲像韩国人来台湾，讲爱北部遐的迄种叫做什么？就是棉花糖雪花酥，就是两个苏打饼中间夹的那个所谓的，哎，叫做什么？就是糖的那种东西，就是一种伴手礼啦，哈。啊，可是其实底下咱台湾来讲，其实很少去吃那个东西，包括凤梨酥也不是常常会吃。但是那是他们的伴手礼，哈。但是日本人啦，讲来台湾，伊爱买是什么？为人讲爱买。爱吃的台湾的美食，这当然是来吃的爱吃美食咯。往来说茶叶都是咱大家知影，因来台湾爱的这个伴手礼。但是最近煞呢，因无要去什么伴手礼店啊，也是讲什么嘿，因既然去倒位，去小北百货这类的五金百货行，因买什么？买一挂咱碰下，可能会认为那没什么。所谓的日常小废物甲五金杂货来取代。最近有一名热爱的台湾的日本网友，哈，伊就来推出的讲台湾好友送的特色伴手礼，规的几类东西，台湾的小学作业簿，各种的，有一种咱大底下门靠的一种，让你门是要用推的，也是用拉的这种告示牌，也是讲请勿停车啦，各型各类的告示牌。哇，大家就讲完全看不懂日本人的审美标准呢，哈。但是呢，哦，日本人实在是非常介意哈。啊，不管是国语、数学、英语的作业簿，以及计算纸、日记本。好，阿吉公家相关的这文具，还有一系列台湾店家所爱用的推拉录影中，请先付款，请勿停车，请随手关门，加相关的一挂标志，哈，好，大家就讲，那好可怜了，这真的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吗？不对，哈，听讲哦。伊拢爱去像你类似的小北百货这种个金行大卖场，内底有足侪，比如讲咱伫个涂骹种红色个，啊顶头写讲小心地滑的黄色立牌，也搁有即个拜拜用个咱的红色个即个盘啊，有无？迄、那个塑胶盘，也啊搁有呢，即、這个相关的为人讲吼，因足爱个啦吼，甚至卫生纸、小包、抽取式卫生纸，通通都来者不拒。哎、欸，这是咱的日常用品，而且说实在的，想拜拜这个红色的布啊，我们也不会常常去买哈，买了一个也会放在，就觉得不太会可能买来家里用，通常就只有拜拜的时候用而已，对不对？但是因刷在你要热爱的家相关的一挂生活上的，你会觉得很好，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生活用品啦，哈啊，所以啦哈，这个大家小公，请记什么念在塑胶袋啊。咱这种挂耳，有无？外口去买菜买啥物嘢时阵，人家你装的这种塑胶袋啊，伊嘛足介意。哦，因讲哦，这个塑胶袋啊，品质比日本的更加好。有影，咱的塑胶袋啊较高，恁若去日本啊，啊，讲去中国大陆，也是讲去东南亚，有一挂所在，你有发觉到因，咱来去遐买物件，用塑胶袋啊，甲咱袋，迄塑胶袋的品质拢足薄，对无？无说你可能就破掉了，哈、哦。但是呢，台湾的塑胶袋你干嘛做用无？哈、哦，然后可以再次利用，拿来当垃圾袋用。对不对？所以处理难免都随随便便就收集了一大堆垃圾袋，的确是，真的是收集了一大堆的垃圾袋啦齁、哦、啊，只是有时候该丢还是要丢，要不然家里面东西永远就是一堆的垃圾袋齁、哦、因为你买回有时候可能那些东西并不方便你再用环保袋出去装，所以你可能一次出去你又没有急得带出去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垃圾袋回来了哈、哦。所以尤其菜市也是上明显哈、哦。有时候我出去买东西，我老公啊，免了我叫我这袋啊，我袋开哈啊，就会叫他不要再能够不要再有一个袋子，就真的不要再有一个袋子，因为出来的袋子真的是太多了哈、哦。要丢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啊、可以用，这个真的是要命的不好的习惯，因为哈、哦、真的。
因为这样子家里东西就是永远越来越多。所谓的断舍离，你就是下不了那个手，永远做不到断舍离，然后还一直买一直买，真的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永远家里装做再多的收纳柜还是一样，永远做装不完我们所买回来的东西。所以在这扣坑的大家能丢的东西还是尽量丢了吧，哈！而且呢，从这个信息，加好胜的一个网络上在说的啦，哈，其实可能会觉得蛮意外的。这是日本的一个网友，伊来台湾了后，伊讲伊要回去，哈，他调查很多朋友买回去的伴手礼，居然是这些，哈，也许对他们来讲很稀奇，哈，也许，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有时候那些字他们根本不好对也不知道啦，但是有一些东西觉得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很复古。有时候搞不好我们去别人国家，人家我们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他们会认为说啊，你买这要创啥啦，他们也不可能时常会去买的东西，但是他们来我们这边买的东西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不管怎样还是一样有促进到我们的观光，也是一件好事啦，

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哦，今仔日一点钟的生活办事通的节目就接近着尾声，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讲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后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兆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行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集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荣荣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兆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姻缘两步》。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仔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湖北省松阳县石虎川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牛仙进。牛仙进这个人，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伊无读书，伊靠个人做粗工为生。牛仙进伊虽然是一个工人，伊确实对伊的老母真友好。伊知影伊的老母爱食猪肉。伊平日出去做工，都想办法买一块猪肉倒转来，互伊个阿娘食。有一天，牛先进搁再买猪肉倒转来啊，伊个阿娘就讲：“先进啊，你对阿娘食友好，这阿娘知影。不过先进啊，你今年也二十几岁啊，啊我也已经老啊，我希望会当早一日抱孙。”先进啊，伊讲阿娘啊，咱厝是遐尼散赤。啊，我阁是一个工人，一日总赚是无偌济，有啥物人敢嫁我？再阁讲，我若是娶某了后，我太有法度阁买猪肉来依靠阿娘。先进啊，伊个阿娘讲先进啊，你毋免考虑遐尼济，嫁一个人就嫁一个人个福气。你敢无听人讲，夫人宁富贵，某有时会低音红腮。阿娘无食猪肉，这无要紧。对明仔载开始，你将做工所赚的钱交予阿娘，阿娘替你洗款。咱食较歹咧，这不要紧，你的分数是较重要。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先进啊，伊正骨力在做工，伊将所赚的钱拢交代予伊阿娘，伊阿娘想办法一直甲伊欠钱。日子在过是真紧，一过又过两年啊。牛先进伊拍拼甲人做工，也欠有50两银啊！这个时阵，先进的阿娘叫媒人做亲情，先进啊，伊真有福气。伫隔壁庄周鸿基的查某囝周美玉，伊无嫌先进啊散赤，伊知影先进啊是一个孝子，真骨力在做工课。这款的翁婿将来靠有挂靠，这门的亲事讲成啊，决定伫年底旧历12月28要和因结婚。先进啊，伊有那真欢喜。有一天，先进啊，甲伊阿娘讲：“阿娘，人即阵洞庭湖渡船头的所在，要请真侪造船的工人，工资真高， 我想要来去洞中湖的所在加赚一寡钱。先进啊，阿娘伊讲，先进啊，你若是出外做工课，都要较小心些事咧，爱家己保重身体。你年底十二月二八就要结婚啊，你要较早倒转来准备结婚的婚书。先进啊，伊就安尼拜别伊阿娘去洞中湖做工。先进啊，伊做人是真朴实，真认真地做工课。头家有那真欣赏伊，一寡同事有那对伊真好。时间在过是真紧，一过就是半年啊。先进啊，就甲伊个头家讲，头家，啊，我十二月二八要结婚，我要带先回去办婚书。头家甲一寡同事听到先进啊要结婚，拢真欢喜，拢借酒提钱甲先进啊贺喜。先进啊半年来，俭俭啊开，要存三四十两银。即阵头家甲同事搁提钱甲伊贺喜，先进啊辛苦大约有五十两银。先进啊，伊真欢喜，伊行李款款嘞，准备要回故乡结婚。伊的同事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名叫做丁启明，啊，一个叫做余家道。这两个人平常时爱博，佮兼爱啉，所赚的钱拢博了了，啉了了。这两个人一个看到先进啊，身躯有遐尼侪钱，都在动脑筋啊。这两个攀朋友，都甲先进啊讲先进啊。我嘛是松阳关的人，咱共路，咱做伙倒转来去过年。我看你遐尼老实，身躯阁扎遐尼侪钱，阮顺续保护你到厝，安尼比较较妥当。先进来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一路有朋友做伴，一来较安全，二来较袂寂寞无伴。先进啊，丁启明、余家道三个人坐共台船，要转去松阳关。船来到松阳关的时阵，丁启明甲余家道都介意要保护先进啊，登去石虎川。伫海边到石虎川大约有十外里咯。沙坡过了后，都是真荒凉的草坡甲墙啦。黄昏暗的时阵，这款的砖卡路是真少人在出入。丁启明甲余家道伫这个时阵，伊才讲先进啊，但这阵过年都得要到啊。阮两个人身躯拢无钱，通好回去过年。你嘛摕二十两银借阮，互阮两个人回去过年。伫这个时阵，先进来伊讲，两位大兄，啊，你嘛唔通滚生笑。我身躯虽然有三五十两银，不过这些钱是我十二月二八结婚要用的钱。那换准普通时，我就会当将钱借你。丁启明甲余家道，因两个人早都有计划啊。讲借钱，这不过是借口而已。借有这上盖好，借无就照计划进行用抢的。丁启明向余家道眯一个目睭做暗号，余家道接到暗号了后，短刀抽出来啊，对先进的后面，对后心的所在都甲堵嘞。可怜的先进啊，因为交到歹朋友，一命煞乌虎爱在，向阴司地府报道。丁启明甲余家道两个人无在海边，钱抢了后，就安尼远走高飞。因想讲这件代志无人看到，神不知是鬼不觉，敢真正神不知鬼不觉。即嘛，咱大声来讲，先进来老母，先进来老母伫厝里是真无用，得甲先进来布置新娘房，准备要甲囝娶某啊。伊个老母是真欢喜，想讲先进来结婚了后，那是脚手较好嘞。每年的年底，伊就有笋通好抱啊！这是做士大人的心声，是做士大人上界欢喜的代志。伊的老母是一日当过一日，十二月二七日，先进啊，还阁还未倒转来，伊的老母着急啊！这个囡仔平常时遐尼过于老实，敢真正连结婚的日子也来放未记得啦？十二月二八到位啊，先进啊，我那无消息。新娘这边周美玉，新娘衫是穿甲好细好细，伫听候新郎的回叫。十二月二九啊，先进啊，阁拢无消息。先进的老母着急啊，请人探听。伫十二月二九日的迄一暝，先进的老母伫困的时阵迷茫啊，伊看到伊的囝先进啊，来徛伫伊的面头前。先进啊，伊讲阿娘，我真不孝，我已经被人害死伫海边的树那。先进的老母伊惊醒起来啊！伊真早就走去报案。厦门的办案人员正是伫树林内中找到先进的尸体。 先前的老母看到囝的尸体是哭到死去活来，本来饲囝拢想讲囝饲大汉会当有孝，老大人通好享受晚年，享受着天伦之乐。谁知影即阵白发人煞来送黑发人，即马过来讲新娘周美玉，伊接到未曾见面的翁婿已经来死去的消息，有那哭到真伤心。伊个名太吓人了，七少年、八少年啊，都来酒馆。周美玉伊个老爸讲：“美玉，啊，你唔免伤心，你根本都还未入娘家的大门啊。明日啊，阿爹才好好啊，甲你物色一个较好的青年。”周美玉伊听听来讲：“阿爹，啊，你太讲这款话，自古以来忠臣是不服儿子，立礼不给良夫，好马不配儿鞍。我虽然是还未过门。”但是我阿母的名分已经定了，先前伊是为着要娶我才打拼去赚钱，今仔日才来发生不幸。先前伊还有一个老母，即阵先前伊不幸来死去，年老的老母敢是真可怜，伊要叫啥物人来照顾呢？我无论如何毋敢阁改嫁他人，我要过门照顾未来的宝宝，我甘愿为先前酒馆好一个周美玉，好一个忠贞不二的烈女。周美玉的老爸一听到安尼，喘一个大气，将查某囝的意思来讲予先前的老母听。先前的老母听到安尼的话，是感动甲目屎四连水。先前的老母讲：“阮先前啊，好德好能，会当娶到这款三从四德的烈女，可惜阮囝无迄个福气。亲家啊，啊我已经嘛老啊，过我有那无几年啊。”咱唔通误着美玉的忠心甲幸福，未来大家新妇拢在为对方着想，参像这款的大家新妇，那是先进啊，卖发生不幸，唔知要偌尼好咧。讲来讲去，拢是两个恶徒丁启明甲余家刀所造成的罪恶，应该真正有法度逍遥法外，未去受着恶报。即嘛，咱来讲先进的老母。伊为未来新妇的着想，唔甘予美玉上官，伊会使过去改革，追求未来的幸福。但是周美玉，伊决意要代替先进啊来照顾未来的宝宝。周美玉伊讲，这是我的命，我既然甲先进啊定亲啊，生是娘家的人，死有那是娘家的鬼，就是我的做乞丐，我都甘愿去分来有孝宝宝。贵庄的人听到这款的消息，拢感慨万千。世间上真正有这款的奇女子。先前的老母，伊只好派花轿去跟周美玉入门。周美玉伊外面身穿大红的新娘衫，内面穿白色的孝服。周美玉伊入门了后，伊大声拜伊的伯伯。伊的伯伯伸出会娶的双手，目睭是干着感动伤心的目屎。将周美玉甲伊牵起来，周美玉伊大红的新娘衫脱掉了后，内面是白色的校服，伊过来跪伫先前的灵前，是安尼放声大哭。周美玉伊哪哭哪讲：“先前啊，咱有翁仔某缘，可是无法度通做翁仔某囝，这是咱的命。先前啊，你若是有灵有声，你爱保庇阿娘的身体健康，你爱找出凶手。”唔通互凶手逍遥法外。周美玉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担起照顾宝宝的责任，伊种菜，伊饲鸡、烹食、织布，伊哄抬宝宝，真正是无所不至。宝宝有若真疼惜这个新妇，惊伊寒，惊伊枵，惊伊的身体拍歹去。厝边隔壁看到安尼，甚至全庄的人对着这对大家新妇拢真尊敬。有一天周美玉伊胖西胖到真暗，伊好亲像有看到一个人伫厝前后面行来行去。周美玉伊叫是贼啦，伊走来甲伊个伯伯讲：“阿娘，有一个人伫咱个厝前厝后行来行去，敢会是贼啦？”周美玉个伯伯一世界甲孙孙看看咧，伊个心中有数，伊知影毋是贼啦，是先进来阴魂等来伫保护因。先进来的老母，伊即时点一支清香，讲：“先进啊，你回来看阿娘，看你的某，这我知影。不过我的新妇是真乖巧，先进啊，你唔通甲伊吓惊着。你若是有灵有声，爱赶紧找找凶手。” 时间在过，有那真紧，一过又过半年，凶手还过逍遥法外。有一天，松阳关陈元贵因为要出外办会，伊要去码头坐船，可是无船帮，伊只好翻头准备要找一间客栈，待先住一晚。迄个时阵已经是黄昏暗啊，陈元贵伊行到树林的时阵，伊有看到一个人伫树林的所在飘咧飘咧。咱人在行路，两只脚拢是踏伫土脚，可是这个人伊的脚无踏土，离地三寸，伫空中安尼飘咧飘咧。陈元贵伊想讲嗨啊，伊撞到鬼啊！陈元贵伊起脚就走，迄、那个鬼魂并无甲伊入。陈元贵伊走到大粒干、细粒干，行到面色是安尼青顺顺。陈元贵伊看到一间厝啊，伊正向光就拍门，来开门的是一个老阿伯。陈元贵伊是安尼睁开接袂到阿贵讲阿伯，紧紧将门关起来。迄、那个阿伯伊讲青年人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你的后面也无人啊！陈元贵伊定睛了后，伊才将伊拄只撞到鬼的代志讲予迄个阿伯听。迄、那个老阿伯听听来讲，青年人你唔免着惊，你拄只所看到的鬼伊袂讲人，伊是一个孝子，伊只不过是死了不明不白。即阵在找找伊的冤乡人，陈元贵伊感觉是真好奇，伊就问讲阿伯啊，到底是啥物不幸？伊的冤魂伫暗头啊就出来啊！迄、那个老阿伯才将先进来伊的过去、先进来的某周美玉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陈元贵听。陈元贵伊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世间真正有即款的奇女子啊，确实是令人尊敬。阿伯啊，即阵吼因的生活如何？有人甲因斗三工无？迄、那个阿伯讲，听讲生活是真艰苦。不过周美玉伊芳西一步，虽然无阿多食好穿好来讲，但是伊对待婆婆是百般的孝敬。伊若是有糜通好食，伊的婆婆都有饭通好食。原来陈元贵伊是一个大善人。陈元贵听听来讲，阿伯，这两两银互你，恁厝阴暗借我住一暝，我明仔载要来去先进来厝。我要看天下间的奇女子生做啥款。陈元贵伊过天光，伊来先进来厝啊，伊来拍门啊。周美玉伊伫厝内面，伊有看到来拍门的是一位青年人。周美玉伊讲阿娘是一个青年人来拍门，我去开门无方便，阿娘你去开门好无？周美玉的婆婆知影伊的新妇正守三从四德，男女是授受不亲，伊唔敢随便露面。周美玉的婆婆伊来开门啊，陈元贵伊来拜访先进啊，伊讲伊是先进来的好朋友，顺路来拜访先进啊。先进来老母听到安尼目眶红啊，先进来老母讲，阮先进啊已经死几半年啊。陈元贵伊讲阿姆，你唔通过头伤心，我是先进来的好朋友，阮的感情好甲亲像兄弟同款。既然先进来死去啊，我就要代替先进来友好你。我是住伫松阳镇，我伫松阳镇开一间个布行。你若是有啥物困难的时阵，将我当作是你的囝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忙你。我即阵要出外办会，我遮有一百两银，互恁做生活费。阿姆，若是有时间，我会阁再来看你。先进来老母是一直提示，但是陈元贵伊将一百两银藏咧。伊活力去办会啊！即马大声来讲，先进来老母，伊看到人客走了后，伊双手摸着陈元贵一百两银，伊心中在想：先进啊，他会遐尼高，有法度交到遮尼好的朋友。先进啊，伊的老母自言自语在讲：先进啊，你那是有灵有声，你得爱保庇你的好朋友，食饱饭，事业发展，保护伊出外办会平安无代志。即马过来讲陈元贵，伊离开了后，伊行山路要去办会，伊的身躯也阁有真侪钱。陈元贵，伊拢感觉后面好亲像有一股阴风，好亲像有人在甲对共款。但是陈元贵，伊边来翻头的时阵，拢无看到半个人。有一天，陈元贵，伊拄入松阳镇的时阵，伫路边闪出两个人，手举来刀，要无在海边。正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先进来伊的阴魂出现啊！原来这两个人都是丁克明甲伊家刀。 两个人一个看到先前的阴魂出现，两个人是惊到两脚。先前的阴魂是真歹看，满面是血。人讲歹路唔通行，行久就会遇到鬼，就是安尼。两个人拢惊昏去啊！听后，因两个人醒起来时阵，丁启明甲伊家都已经伫夜门啊。原来是陈元月走去报案，伊家都伊个颔骨啊有挂一块玉佩，这块玉佩是先前啊所挂。一个行了到地，两个人拢总招啊。人讲恶有恶报，伊家都甲丁启明拢被判死刑。陈元月因为一点的善念，提钱帮助人。先前啊，伊个阴魂才会保护伊躲过一劫，这叫做善报。后来陈元月佫老来得子，有人讲是先前啊来投胎，因为陈元月囝是真寸进，20岁尔就考中进士啊。后来陈元月囝不但对陈元月真友好，有也真照顾周美玉，伊将周美玉个代志昭明予皇帝知影。后来周美玉被皇帝封为正直夫人，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尔，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一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搁较紧，伫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尖甲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那食老的时阵，目睭小可模糊，这不要紧，因为人若是老，目睭视力拢会来减退。但是有真济人食老的时阵，目睭煞来失明，这是非常悲哀的代志。咱人一生打拼，所求的是一生的平安、快乐、甲幸福。但是目睭来失明，变成青盲，这是真不幸的代志。目睭来失明，快乐甲幸福，咱敢有法度通去享受着？所以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就是安尼。会低视甲目睭来失明，这个病因讲起来是真多，参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来出血，视觉神经来萎缩，这拢会让咱人变成失明，无看到一切，让咱的人生变成黑暗的世界，处处受到人的侮辱、欺骗、甲糟蹋。有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伫这个时阵，才知影目睭的重要性。有人在怨叹，为何咱平常时未晓去保守目睭呢？照顾咱的目睭呢？咱人若是超过40岁。大约伫43岁的时阵，视力就会开始减退啊，目睭就会小可模糊。伫这个时阵，就是叫咱爱注意咱的目睭啊。若是无爱去照顾咱的目睭，重视咱的两眼，有可能咱会失去光明，变成黑暗的世界。伫这个时阵，1000万、1亿万福利，敢有啥路用？敢会当买到咱的自尊甲幸福？除非你有法度看破甲比较。事实上，要照顾目睭，不是临时临腰就顾会起来，一定要长时间来照顾、来保养。目睭若是要金、要明、要清、要亮，上个重要的就是要照顾肝甲咱的腰子，因为咱人的目睭，乌人是属肝，铜柱是属心。肝心若是用，目睭就会金、会清、会明、会亮。空中的好朋友。顾目睭，就是在顾肝甲顾心。那平常时一点一滴一直顾起来，这上介好。你甲看，有个人伊食到80-90岁，伊个目睭还阁真清真明，这证明伊个肝甲心是真用。平常时伊有保养，有照顾，顾目睭的药也是真济。即阵我提供一个上介好的验方，予大家做参考。这个验方平常时服用是顾肝顾心。吃这个盐粉不但照顾肝心，佫会当治疗目睭所产生的老化病症，参像目睭盲、目睭雾、目睭会胀、会流目油。这个盐粉是综合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医书的精华，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杰出。我敢讲，吃这个盐粉平常时强肝固心。食老的时阵是顾目睭上介好的盐方，那是目睭盲、目睭雾、流目油，要防止目睭来失明，也是要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盐方是非用着不可。即阵我集20-30年来的行医经验，非常诚恳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爱珍惜。这个盐方就是枸杞、杭菊、石斛。山茱萸、淮山、茯苓、牡丹皮、冬虫、心胆、特泻、一味子、石决明、当归、白术，用这14味药啊来浓缩做药丸，长期服用，免惊目睭会来失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个大事业家，伊的事业是做了真成功。有人请教伊事业成功的要诀，伊真轻松，佮真慎重讲事业要成功，除了咱以前待人得任何以外，都是咱的职员、咱的部属。若无责任感的人，咱一定袂使用。伫要入来食头路的进程，咱来探听伊对家庭的责任感，调查伊的品行。品行好的、有责任感的人，咱就甲重用，将权甲放互伊，将代志交互伊做，伊一定会处理甲真好势。有责任感的人，伫家庭上是一个好翁婿、好老爸，啊，伫社会上是一个好头家、好主管。兼好职员，

那是面上会生黑斑的人，豆油、咖啡含有黑色素的物件，尽量食较少咧。伫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爱戴帽啊，也是遮雨伞。安尼黑斑才会愈来愈侪。治疗黑斑上较俗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啉绿豆甘草汤，有退肝火、解毒的功效。那是平常时高火气、时常失眠所引起的黑斑，绿豆甘草汤俗阁有功效。不过那是欠血，也是生理机能无顺序所引起的黑斑，绿豆甘草汤都医袂好啊。伫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顺序的黑斑。那是无赶紧治疗，黑斑就会愈卡愈严重。有关黑斑的治疗方法，学问有那真深。以后咱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和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是满天下。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那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

三千八百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概甲食八粒。那是要姜瓜、苦瓜尔，咱早暗甲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天地遐尼宽，天下间的代志是无奇不有，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心比目测，令人是不可思议。今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孤王阴魂报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的时阵，高州府赵城县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叶冰洪。叶冰洪伊自细汉的时阵，乡亲就早来去世啊。士大人无留下一撮财产予伊。叶冰洪伊自认家己的命运真歹，所以伊真肯做，真肯吃苦。伊细汉的时阵，一世界甲人斗做工课，换一个啊三顿饭，赚一撮啊所费。伊大汉的时阵，伊的主业就是孤立，国语讲挑夫，伊甲人运搬物件。顺续做一撮十四啊工，伊真俭，伊嘛真肯帮助人。伊甲人做工课，就是无钱的，有也不要紧。因此，叶冰洪伊伫赵城关是真得人和，每一个人拢真阿乐伊。叶冰洪伊26岁的时阵，有也有存一撮钱，佮因为伊做人朴实高义，伫迄个时阵，赵城关林元月有一个查某囝。因查某囝名叫做林玉贤，生做真水，女德阁真好。叶冰洪伊时常去伫林元月所在做工课，林元月真欣赏叶冰洪的做人。有一天，林元月就甲叶冰洪讲：“叶先生，我看你年岁有那未少啊，应当爱成亲啊，应当爱建立家庭。”叶冰洪讲：“林元月，我是一个孤女，家庭遐尼善恰。”有啥物人敢将查某囝嫁我？林元月伊讲：好也善，这不相在。只要肯做、肯拼，每一个人拢会好业。你若是无气嫌，归去互我做囝婿。叶冰洪伊听到安尼讲林元月，但你嘛毋通滚生笑。你是大好业人，你的查某囝是千金小姐，我太有资格。林元月伊讲：叶先生，你有哪免客气？我出囝婿，唔是伫出钱财，我是出人才甲人格。我观察你真久啊，你朴实高义，你阁勤俭拍拼，将来一定是有前途。 钱财是人赚的啊！叶冰凰伊受宠若惊，伊想袂到，按照伊的身份甲处境，竟然会娶到林元月查某囝林玉祥。咱世间人是百百种，参像林元月伊这款有地位的好野人，竟然未来看清一个孤女，将查某囝来嫁伊。林元月伊的做法看法感到，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又果如何？现在再来讲叶冰凰甲林玉祥，因两个人结婚了后，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夫从夫随。虽然林玉祥有嫁真侪嫁妆，但是叶冰凰伊真有志气，伊唔敢去动用某的金钱，伊加强打拼在做工课。因翁仔某感情是非常的好，人讲好野人的查某囝较骄傲，都有那无影。人林玉祥是真体贴、真温柔、真贤惠，有那真俭，该开才有开，啊该用的才有用。因结婚五年了后，家境一直好起来。叶冰凤伊好亲像是运搬店的头家，起头是用担，到尾啊煞马车、牛车，一台一台一直增加，好亲像即阵的货运行。叶冰凤事业小可有成就啊。可是结婚五年了后，拢无生育。叶冰凤伊唔敢怨天怨地，嘛唔敢怪伊个某，伊认为这是伊个命。有一天，叶冰凤伊就甲伊个某讲，伊想要甲四大人捡骨。伊个某林玉祥听到安尼讲，相公这应当诶，这是尽人主个孝道。叶冰凤就有那聘请地理师，为四大人找一块好地理。地理师讲，这块地理真好。会出兵过得在，叶冰凤伊讲，我唔敢有伤大的要求，我只是希望我的某会当生一个后生，通好传香烟，安尼就好啊。叶冰凤伊看到迄块地理，虽然是真好，山明水秀，有青龙岸、白虎岸，有来龙去脉，岸头真平棒，水势阁真水、真柔。可是伫要落葬迄一天，低头一个恶嘞，才知啊。这块地已经有人种啊，有一处棺木，但是无墓碑。叶冰凤伊甲地理师讲，这块地已经有人种啊，咱只好刷开六尺。地理师伊讲，若是刷开六尺，地理就较无好啊。为着要得好地理，咱会使甲伊刷开，也是种伫这处棺材的面顶。叶冰凤讲唔通，咱唔通安尼做。为着要得地理，啊来损害天理，这是唔对的。地理师伊只好听叶冰凤的话，因家己刷开六尺，只是简单掠一个啊方位，将风水甲做好好势。叶冰凤伊真功夫，伊穿两副行李，一副拜伊老爸老母，一副拜迄个唔知影外久的国王。叶冰凤伊年年拢安尼做。叶冰凤伊自从老爸老母的风水做好了后，经过三个外月，伊个某林玉祥有身啊，两翁仔某是真欢喜。经过十个月怀胎，林玉祥伊生产啊，真平安，真顺利，甲生一个啊后生，囡仔是生做真古锥可爱。叶冰凤伊将这个可爱的囝改号名叫做叶水林。水林自出世了后，真好幼齿，一日一日一直长大。一直到水林七岁时阵，开始入学堂读书啊。较早的学堂甲即阵的学校有小可无共款。较早的学堂拢教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吟诗作对。水林伊入学堂读书了后，是真聪明，记忆真好，会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学堂的老师是真着惊，想讲天下间他有这么聪明的囡仔，老师真疼惜伊。把他当作是奇才，特别得给他指导。虽然他不但读书真牛，他的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佮会晓画真水的国画。虽然十二岁时阵，老师就建议将他送去府城考秀才。较早读书人是大先考秀才，然后再佮考举人，再佮参加全国的会试，考进士佮状元。虽然他真捌代志。伊拜别乡亲，担一挂主，要上府城考秀才。有一天，水林伫一条山路的乡车路口，拄到一个阿伯啊。迄个阿伯啊，讲小相公，你是毋是要入府城考秀才？ 随人伊讲是啊，阿伯啊，啊你要去叨位？迄、那个阿伯啊讲，我是要去府城看人考试。随人讲阿伯啊，那安尼咱共咯。迄、那个阿伯啊讲，你搭遐尼济猪，啊你文质彬彬，过遐尼细汉，囡仔人无啥物气力，来，迄搭猪我甲你搭。随人讲阿伯啊，唔通，我少年人要扛下去，我的敬老尊贤。迄、那个阿伯啊讲，我身体还阁真粗壮，你甲看。我已经做惯事啊，来，我担予你看。迄、那个阿伯啊，强强，我来要担迄担猪。虽然伊讲阿伯啊，真多谢你，我强强不如强命。两个人哪行就哪开讲，一个老的啊，一个少年的，话语有那真投机，不知不觉府城到位啊。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府城到位啊，你去带客栈，啊，我这是有亲情，我来去带亲情的所在。虽然伊正捌代志，就顺手摕一撮仔银两，买予迄个阿伯啊。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你免客气，银两我还阁有。迄、那个阿伯啊，伊挖来走啊。虽然伊就找一间客栈甲住咧，考级高啊。虽然伊入考场的时阵，感觉精神爽快，气得一个变开，感觉头脑真清真明。虽然伊考了真好，放榜的结果，伊是考到第一名。虽然伊是真欢喜。准备要回去处理，将好消息讲予伊个士大人知影。虽然伊只打出客栈名，迄、那个阿伯啊，伫客栈个门口等伊啊。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恭喜你，你考中第一名，行，即阵咱斗阵倒转来。迄、那个阿伯啊，又搁用枪个甲随人打迄打猪。伫随人得要到厝个时阵，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恁厝得要到啊，啊我嘛要转来阮厝。咱即阵一只分开，随人伊讲无喏，阿伯啊，啊，阮厝离即马遮遮差不多两进路尔，你嘛来去阮厝，互我表示一撮仔敬意。我会叫我的士大人，甲你交代一下，无嘛说一下多谢。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你免客气，我接受恁阿爹甲恁阿娘的恩惠已经有十几年啊，我爱报答伊的恩情才对。随人讲阿伯啊。啊！你捌阮阿爹甲阮阿娘、喔，阿伯啊，我感觉真歹势，因为我毋捌看到你，所以我毋捌你。阿伯啊，你高姓尊名？迄、那个阿伯啊，讲你回去甲你的阿爹甲你的阿娘请安，讲我是住伫恁阿公旁边的人。虽然伊要阁摕银两给迄个阿伯啊，但是迄个阿伯啊讲小相公，你免客气。迄、那个阿伯啊，我来走啊。虽然看到迄个阿伯啊，消失伫树那里。水林，伊三脚步做两脚行，伊入门名就大喊：“阿爹、阿娘，我考中秀才啊，阁是第一名。”叶冰凰甲林玉贤听到囝考中第一名的秀才，是欢喜甲流目屎，两个人感觉真安慰，这个囝无白痴的啊。叶水林阁将伊入府城考试的经过报告予士大人知影，叶冰凰伊感觉真奇怪，迄、那个阿伯啊，住伫恁。阿公旁边的人，士大人的旁边也无厝啊，干那迄个唔知影姓名的孤王尔。叶冰凰伊想讲，敢会是迄个人？天下间敢真正有这款代志？叶冰凰伊赶紧穿两副行李，带着某囝来拜士大人的王。叶水林伊讲阿爹，阿公的旁边是啥物人的王？咱太都爱甲伊拜。叶冰凰伊讲，有可能伊就是陪你入府城考试的人。叶水林伊讲阿爹，你唔通吓惊我。叶冰凰伊讲戆囝，有啥物通好惊？你看，伊遐尼疼惜你，伊一路保护你平安无代志，佮保庇你考中第一名的秀才，紧紧跪咧说多谢。叶水林赶紧向前跪咧讲阿爹啊，多谢你保护我。叶水林伊拜了四拜，因爸仔囝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倒来厝里啦。但是伫迄一暝，因爸仔囝在困的时阵，拢迷茫着迄个阿伯。迄、那个阿伯啊，讲是我爱感谢你，我接受你的恩惠十几年啊。伫当时，你无将我的梦迁掉，无听地理师的话，将士大人的风水撞伫我的面顶。十二年来，恁年年甲我拜，我爱感恩报答恁。恁将来会大富大贵。虽然这个囡仔。我会保庇伊做甲顺案大人，两个爸仔囝拢做同款的面貌。 虽然十六岁时阵考中第一名的巨人，虽然二十二岁时阵考中状元，到尾啊真正做甲巡按大人。虽然伫迄个阿伯的风水，甲起一间庙祠，年年伫甲伊朝拜。有真侪人有哪来伫朝拜，听讲有求必应，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林元贵伊当时伊袂欺贫重富，选一个做孤立的叶炳宏做囝婿。叶炳宏伊做人仁慈朴实高义，伊肯拼肯做，阁勤俭。叶炳宏伊不但事业有成，阁出着好子弟，伊个囝做甲巡按大人。叶炳宏伊对着丈人林元贵是非常的友好。人讲囝婿是半主，那是友好的囝婿。甘只半主尔，有时是比专主搁较好。叶炳宏因为伊一念之心，凡事照天理、照良心在行事，伊比得到好地利搁较好。伊到尾啊，大富大贵。人讲有天理，啊，就无地理；有地理，就无天理。好地理是受到天理的支配。叶遂林伊伫清朝的时阵是一个清官，是一个真出名的巡按大人。伊为民伸冤，除贪官，消除恶霸，伊正受到朝廷的重视。林元贵伊到尾也讲一句话，伊讲娶囝婿唔免娶好野人，爱娶有德行、肯拼、肯做的人。钱是人赚的，只要勤俭打拼，每一个人到尾也拢会好业。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有健康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清朝真实的故事，你听了后感想如何？欢迎您批评指教，更加希望大家提供对社会、对大众有益的故事，会当予咱这个社会人人尽忠、人人行善、人人友好。最后，感谢李调基先生提供这段好听的故事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庭人生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庭人生灵芝精，有当庭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庭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庭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喉咙的酸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像是听甲金，当无三下宝。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侪。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白条翁即味汉药是急慢性肠仔炎的主药，即阵佫发现伊有治疗肠仔炎的作用。即马我就来讲白头翁好名的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唔知影，有一个少年人忽然间伊腹肚煞加痛，痛起来时阵就想要走便所，是痛到唱歌一直流。迄、那个少年人确实痛到无法度忍耐啊！伊赶紧腹肚揽咧，想要去庄内找医生。伊正歹运，因庄内唯一的医生拄好无伫咧。听讲是去真远的所在往诊，迄、那个少年人非常的失望，只好佫走返去伊的厝。因为腹肚真痛，所以沿路行是沿路休困。伫咧休困的时阵，有一个老阿伯啊，这个阿伯啊，伊头毛喙秋白，迄、那个阿伯啊，真好心。甲迄个少年人讲，你治疗的病是急性的痢疾，若是无赶紧医好去，会放甲拖长头，连肠仔想都放了了。迄、那个少年人则讲，啊，我拄则去找医生，医生都无伫厝咧。迄、那个阿伯啊，伊听到安尼，则哈哈大笑讲，啊，我嘛是医生，啊，你太无爱问我。迄、那个少年人伊想讲，这个白头毛的阿伯啊，可能是住伫庄外，伊真少出来，所以则毋捌看到伊。但是这个少年人有那真好咧，要求迄个阿伯啊医伊的病。这个白头毛的阿伯啊，才甲迄个少年人讲：你即阵所坐石头边的药草，就会当医好你的病。这是阮厝组团的，希望你医好去了后，爱记好详细，以后倘好代替伊救人。迄、那个少年人伊听到安尼是半信半疑，伊就有那买真济药草转去，上起头有那唔敢转来吃。但是伊的腹肚真正痛到真艰苦，无法度过忍耐啊，所以伊才落去试看咧。伊食一贴了后，感觉加真爽快。伊食三天了后，伊的病真正拢好起啊。迄、那个少年人伊是非常的欢喜。以后若是拄到庄内有人治着痢疾这款病，伊就挽药草甲人医治，非常的好用，见者都拢见好。庄内的人真奇怪，就问讲：啊，你啥物时阵有会晓甲人医病？药啊，确实是真好用。迄、那个少年人伊只讲是一个老阿伯啊教伊。迄、那个阿伯啊头毛喙秋白，但是规庄的人拢唔捌看过迄个老阿伯啊。迄、那个少年人伊只想讲，迄、那个阿伯啊可能是南极仙翁，因为伊破病，南极仙翁下凡来救伊，为着要纪念迄个白头毛的阿伯啊，所以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白条翁。今嘛，咱过来讲白条翁伊的药性甲药效。白条翁伊的药性苦寒热泻，白条翁有消炎、收敛、止泻、止血、清热、凉血的功效。急性的肠仔炎、慢性的肠仔炎、腹肚痛、轻酸放，放片片、放黏黏、放甲吐长头，有时放甲出血，白条翁这味药啊，上盖有功效。那是内地出血、流鼻血、拉喉痛，拢会使应用这味药啊。尤其是大肠癌，有人用白条翁、苦松子、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用这几味药啊，转来食，食好去。白条翁这味药啊，有那有消毒、抹地糖的药效，用洗、用食，拢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去得到富贵手，尤其是家庭主妇、甲女性朋友，富贵手常惊擘到塞门、甲刺激性的物件，甚至擘到冷水，病情有哪来恶化。尤其是寒天的时阵，得到富贵手的人是真可怜，两只手是安尼逼甲流血，手皮是愈来愈厚，做着代志是真无方便。即马世界各国拢在研究富贵手的特效药。尤其是西德、日本、甲美国对咱的汉药特别有兴趣，因试验的结果也是咱的汉药祖先所留落来的两味盐方上界有功效，一味就是脂肪膏，啊一味就是鸡卵油。脂肪膏即阵顺天堂制药厂又做出来在销售，啊鸡卵油都要家己结。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教你做鸡卵油的方法。

伫过去，我有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伊脑塞轻算房已经几啊年啊，伊油炒果子啊拢未堪得食，只要是食一撮啦，伊就阁开始轻算房。这个患者过去伊真爱啉酒，逐日交一个应酬，就是啉真济，就是无交一个应酬，伊伫厝里伊嘛同款在啉酒，伊所啉的酒拢是麦芽酒较济。到尾啊，伊个胃肠害去了后，虽然无过啉酒，但是脑塞轻性房这款病，移来移去拢医袂好。去大间病院检查，有大肠癌的嫌疑，但是无确实。这个患者来给我看的时阵，面色是真歹看，元气真虚，人阁散，讲话无声话，心脏阁无力。一日伊爱走便所，走几落遍，健房拢是一出啊，拢放肠啊上。因为伊身体真虚，阁是长期性的痢疾，所以我着用四君子汤来甲泡底，用四君子汤来固元气、固脾胃，阁再用白条翁、黄连、苦参子来消炎杀菌，阁再加木香、砂仁来促进肠仔的收缩力。注解这个患者甲我有缘，人讲新生贤，有哪爱主人福，十多年来痢疾轻算房，食十天的药啊尔。就敢那连起来同款，头至尾大约食60天，这个患者伊个身体搁再用起来啊！我交代伊，未使搁啉酒，饮食起居爱正常，尽量来做善事，天就会庇佑伊。这个患者非常合作，我那真有感情。伊那伫报纸上看到有可怜人需要人帮忙，伊拢会300-500寄去给人援助。俗语讲，有善念就有福分。有这点就会当证明。过另外有一个患者，伊来找我的时阵，讲伊放血放真济，伊有若真爱啉酒，有可能是生痔疮，嘛有可能是内痔出血。但是甲检查结果并无生痔疮。这个患者平常时有若有痢疾、轻算房的现象，只是无介严重而已。对着这个患者，我断定伊是中风下血。因为风热逼伫大肠，引起大肠头的部位微血管来出血，所以这个患者，我甲开白条翁、赤白血、仙荷草、寒莲草、黄连、甘草，只食3包药啊，尔都袂阁放血啊。我交代伊，唔通阁啉酒，唔通食咸的，困眠爱有够，唔通跋脚耗眠，继续食一礼拜药啊，放血镜头完全拢好去啊。搁再经过3个月了后，伊带爷某来底看胃肠病。伊甲我讲，伊即阵毋捌阁啉酒，嘛毋捌阁耗眠。做医师的人上界大的安慰，就是会当医好人的病，互人健康。因为健康就是福。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哭，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非常欢喜，又搁邀请到咱这个吴总跟咱这个陈总来到现场来，两位总的您好。
2: 男神呐、
0: 啊，啊，男神啊，
2: 大家好，
0: 拢未记个你叫男神呐、啊、吼、哦欸。我老实讲吼，因为啊，咱人啊健康吼，其实面啊看起来 OK， 都是拢男神啊。
3: 我讲，哎、欸，朱启林，你点点跟我们做会吼，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男神之一。
0: 那、哦、那、哦、那，你让组
3: 做起团的对吧？
0: 组成一个男神团体啊！听众朋友，真未见笑吼。来了，基本做的是讲吼，姚先生就是讲你。我较注重的是注重咱人的健康啦吼，但是吼、哦、咱会记咱前一阵嘛吼，咱台湾发生了一件油的事件嘛吼、嗯，其实这个油呐，好的油其实对咱人是有帮助的啊。但是那不坏就是坏的讲吼，这油呐吃着不好的，第一个人讲会对着咱肝啦、腰子拢不好，甚至造成咱一寡心肺更毛病啦。但是爸爸妈妈，这个油唔是讲甲造成咱心肺更毛病呢？如果咱跟这个吴总在探讨的时候讲吼，阿元，这油心肺更毛病是基本的，但是佫影响到咱哦，佫一个所在佫较严重的，就是咱的头壳的所在吼。来，这吴总吼，为什么你讲这个心肺更这油呢不好，影响到心肺更硬，佫影响到咱的头壳？
3: 来，简单讲吼，咱脑部的血更有啊吼，挂恐怖你敢知？伊会使射地球能量啦！
0: 我、哦、你讲血更接起来咧、哦，
3: 对对对，
0: 地球能量呢？
3: 地球能量，所以你也知伊密密麻麻的血更有，而且都是小的血管，所以伊个较有可能吼、哦，这个塌掉机会更加大。所以有的人想咧，我想我那想无，我那在想啥？那头多是想啥？头多做啥有啊？
0: 起码做这呢、
3: 就是慢性的这个状况阻塞出现啦。
0: 会走未过，
3: 所以咱人体血更隆重的当射地球四年。
0: 贵烟库的会更坐地球四年，
3: 是
0: 啊，头壳就占两年啦。
3: 对，啊，咱所有五脏六腑、等等机能器官，拢需要啥血更吼，伊、哦、健康血更来上应用荷兰。
0: 好、
3: 哦，这无唔对吧？
0: 对
3: ，OK， 好。
2: 啊，那塌掉的时
3: 候，啊，塌掉是唔就上未过啊？
0: 啊，就迄个所在未接未到应用嘛，
3: 应用嘛，所以呢，就造成另外一种哦，另外感情是对到来，你唔知？坏掉的血管会长出新生的血管，供应癌细胞营养。刚才未输这段领导头前的这个水沟，
0: 水沟啊，
3: 塌掉嘞，吼、哦，是不是都会啥，都会积水，对，都
0: 会臭，
3: 都会淹水，都会臭，都会个加抓，都会尿气啦，
0: 垃圾一大堆。
3: 啊，你就当作这垃圾就是变成感情的产生，所以那你会更会健康。吼、哦，会通甲未通是对身体有足大、足大、足大影响。
0: 所以咱台湾人遐尼济后壁癌症遮尼济，
3: 是
0: 唔是无原因咩呢？
3: 来，我记了你听啦吼、哦。来，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啦吼、哦，有200几万人。
0: 咱台湾，
3: 咱台湾吼、哦，中风的一年6万几人。
0: 中风的、哦，
3: 死去的卖讲，加起来超10万人。
0: 是
3: OK， 来，糖尿病。280万人，
0: 加多人，
3: 腰椎病240万人，
0: 哦哦，
3: 过来，糖分过高，阿未变糖尿病，叫做血糖指数过高的嘛，哈、哦，700几万人来照问咱台湾拢总偌济人，强要一个人拢身体拢挂一个毛病，
2: 一半以上，
0: 所以咱台湾就人我听听吼、哦，咱台湾就专门咧破病，
3: 这为什么你敢知？对咱食食的问题开始。
0: 很大影响诶！
3: 你食什么物件？记未？爸爸出来囡仔，跟妈妈出来囡仔，是不是身体健康？大家听到都无同款啦。
0: 我当然啦，
3: 因可能妈妈较用心嘛，
0: 唔、
3: 是讲爸爸唔对啦，爸爸较粗心嘛，
0: 爸爸较青菜啦，
3: 哦、较青菜嘛。因为有阵咱查甫人就是啊，食
0: 饱就好啊。
3: 现代人100%拢是食会饱就好啊，但是无去想着讲我到底食了有健康无？啊，有病，反正我有健保卡，我有立健保，我来看医生就好啊嘛。 但是呢，我一直咧讲，医生开给你只是一个药啊，尔，伊唔是开营养素给你。
0: 对啦，
3: 你应该是要逐天补充营养的物件才对。
0: 所以你看哦，你看为什么国外美国人哦？因为美国人啊，因人咧看病足贵的嘛。
3: 对。
0: 你看为什么因拢做好养生，拢做爱食保健食品就是安尼、啊。
3: 甚至啦，因每一顿诶，每一顿头前拢食先食生菜沙拉。
0: 拢先哦。
3: 为什么食生菜沙拉？
0: 啊、对对对对。
3: 一食生菜沙拉，叫产生酵素的营养嘛。
0: 哇。
3: 你了解意思吧？
0: 我了解了解。
3: 啊，但你看因咧煮物件，唔是像咱咧哦热炒芡烟啦，哦啊个咧芡蒜头哇，其实你看到因拢超过250度。
0: 诶、欸，拢是用。我较好的油啦，
3: 因拢是两锅两油，用什么？用橄榄油。所以吼、哦，我自以前我捌代理过橄榄油，你甘知？我拢敢讲吼，你若一礼拜有七天、五天拢食外口，你倒来厝那煮的物件，你都用橄榄油煮。
0: 用较好的油就对了，
3: 用好油去排挤掉你这一个礼拜的不好的油脂嘛。
0: 嗯。
3: 所以呢，这时阵你才会当得到健康。但是有的妈妈拢啊，熟得好啦，无要紧啦。
0: 对啦。
3: 哎，差一个你也无啥，但你无想，这就是慢性，因为你逐天爱食嘛。你是不是慢慢？啊，过来我问你，外口的自助餐是安那做物件，和你食，我给你解剖一下，好不好？煎鸡腿。
0: 好足胖的呀、啊！
3: 煎猪排，
0: 足赞的呀、啊！
3: 上面油，
0: 哇塞，
3: 叫做耐炸油。
0: 哦，耐炸油，
3: 伊、哦、唔是好的油哦，伊是耐炸耐炸。为啥？伊要250度左右，才会使煎物件嘛。耐炸油，而且耐炸油，咱人体我都代谢无，绝对无多。
0: 但是煎也足胖的呢。
3: 煎足胖的嘛，所以你举例哦，你看恁到抽油烟机，迄地油盘迄个话哈，你个提来，你个提来洗。你知影讲迄外歹洗无？
0: 拢卡掉
3: 咧。所以你知影讲迄卡掉咧，但是你若用橄榄油，是不是伊都袂卡掉咧啊？吼、哦，所以咧，一般的耐炸油，咱人体无到代谢。沙拉油嘛是，过来伊煎好的鸡排、煎好的猪排，炒用迄油炒菜互你食。所以咧，迄高丽菜拢免放肉松，哦，都
0: 是芳的啊。
3: 奇怪咧，你家己炒高丽菜，
0: 拢无放
3: 肉松，是安内芳。
0: 阿舅，
3: 哎，阿你又想啊吼？啊你！你啊，你家己炒高丽菜，那无坑巴手就袂芳嘛，现在伊会芳，来伊就是安尼用互你食。所以咱伫外口食是完全唔知道人是用什么物件你食。
0: 啊对啊。
3: 所以我下讲讲啥物事，食日本料理较安全，食法国餐、意大利餐上安全。为啥？因为法国餐、意大利餐绝对爱用橄榄油，伊袂带用沙拉油，所以味完全无同。
0: 对啦。
3: 所以咱拢啥，伫一个食饱的环境。未记你讲，咱用油到底有健康无健康无？
0: 所以这个油对咱来讲吼，其实咱逐天一定要吃嘛吼。
3: 是。
0: 啊，吃当然要看你用什么一种的油嘛。
3: 对。
0: 啊，你油呢用了无多代谢，就累积在咱体内，像你讲的后边要生无好生癌的
3: 啊，
0: 拢会造成就是咱食这歹油的关系嘛哦。但是你哎呀，你讲起来讲，啊哪安尼讲起来？你就这油对除了对咱这个心肺功能毛病啊，对咱的头壳伤害嘛，足大诶。
3: 当然咯，来，咱的血管呐，慢慢塌掉啊，吼，慢慢，伊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啥，伊塌的比例愈来愈高对吧？吼，是不是造成中风啊？
0: 啊，对啊，
3: 中风是大家拢足惊的代志嘛。所以我二十几年来，我拢敢讲吼，啥物病你拢会当掉。但是一定袂当中风，
0: 为啥物？
3: 你一世人去了，你中风有三种啦，一种叫做半身不遂，你可能要当提迄个助行器。第二种呢，你无法度行路，你一定要坐轮椅，对吧？吼。第三种是啥？你完全无在叮当，
0: 大小便嘛，我都出
3: 半瘫痪咯。你得卧床，卧床挂恐怖，你唔知？你的头壳拢知影啥物代志？什么人在讲话？什么人在笑？什么人在哭？什么人在冤家？你拢知，但是呢，
0: 你无多表现，
3: 你无多背起来啊！
0: 你背不起来，
3: 你背不起来，你一定爱人家你照顾，爱家你变心哦！你唔是经济翻身呢？哦，你唔是经济翻身呢？你是逐天拢爱人家你翻身，
0: 人翻身啊！
3: 哦、你若无翻，就生褥疮啊啦！
0: 哎呦、
3: 啊，就感染，就可能就
0: 多骨嘛，多骨嘛，肌肉酸痛呢？
3: 80%多骨拢一定生褥疮，唔是肌肉酸痛，俩生褥疮。
0: 够干啦！
3: 你也想啦，咱家多少三点钟，你有当时啊困伤久，你人都无爽快。
0: 就做身体啊，
3: 对，不是正常困，你就无爽快，你来翻身再翻身嘛。啊，你啊病人变啦，所以我一直人讲吼，什么病拢会当着，绝对无中风。
0: 真正，
3: 我一个朋友啊，别个长辈啦吼，伊咧，刚才唔因爸爸人家讲啦，身价超过50亿啦，身价超过50亿啦，中风了有无吼？50亿介拢无关系啊。
0: 当然啦、
3: 啊，对吧？
0: 伊、哦、开袂掉啊，
3: 对。啊，伊点知伊早是一个生理人，这个霸气就好诶，
2: 真自信。
3: 结果中风了无，伊完全无爱互人来个看
2: 啊，送机。
3: 伊个规个面拢歪起啊嘛，
2: 失智啊，
3: 吼、哦，规个面歪起啊，手拢踹来踹来，逐工踹，逐工踹，毋是袂踹，伊一直踹，一直
0: 踹。伊感觉面子啦，
3: 脸歪嘴斜，手咧踹，伊面子无多，
0: 无扛袂来啦。
3: 对，
0: 因为伊当初是人讲伫商场当，人讲话最简单的人，结果即马坐轮椅踹，啊，搁伫遐大小便失禁的哦。
3: 啊，这恐怖是安尼，毋知？你敢知？一定是这个登记，无人知。你了解说，中风上恐怖是，你唔知你当时会袂呼吸嘛？
2: 中风的人哦，是来咁，一心来就失智就无助了呢。我手都袂叮当啊，干那但是一看嘛看有啊，听嘛听有
0: 安尼呢。我讲一个歹听啦、哦，有当时吼、哦，老实讲，连自杀的气力拢无。
3: 啊，无错、
0: 哦，我都连家己要自杀。
3: 第一无勇气，第二无在了处理，嘿嘿，六头无够，拄袂落，你敢知？
0: 你讲要吊搞，不要吊搞，你都袂叮当要吊搞。
3: 是啊，所以吼、哦，这我讲脑红红红，勇气叫做脑溢血嘛，吼，心肌梗塞，我讲这拢无要紧，伊无痛苦，伊就随走去啊。
0: 哇，
3: 厝里人是伤心，可能就是半年一个，半年一年嘛，对吧？但是呢。你敢知那中风活来吼，是全家都伤心，
0: 那对啦，
3: 全家讲起笑，所以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对啦。
3: 所以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但是有一种更严重的是啥？你敢知？都、就是袂记得你是谁啊？
0: 哦，你讲失智哦？
3: 你最亲，因为血管的病变，伊是慢慢阻塞，
0: 对。
3: 啊，咱啦，他跟脑部是不是伊都袂过啊？应用都上袂
0: 上袂高啊！
3: 啊你，你有年纪的人，第一来失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年纪大，脑细胞退化，
0: 因为细胞逐天会用完退化掉，
3: 脑、哦、细胞一定会退化，
0: 所以咱的记忆会变差，那是正常的。
3: 所以你伫四五十岁，定定袂记得当，袂记得使吼，甚至更加少年的囡仔，伊嘛袂记得当，那个都正常的，
0: 算还好，
3: 因为伊会退化嘛，所以伊一直、假设伊有两百万年后啊。也一啵啵啵一点
0: 一点慢慢
3: 减少，因为你压力大的人，你减少了越多；你用脑过度了，你减少了越多。哦，所以有的口啊、牙齿啊、到尾啊，拢变失智。
0: 用脑
3: 用掉用完皮啊，
0: 用脑太过头疲劳啊啦！
3: 我有一个朋友，哈、哦，叫做应该叫林芳玉、林玉芳吧，是我朋友的姐夫了，哈、哦，是台大医院前院长，哈、哦。荣总医院前院长，最后是亚东医院前院长。结果伊安那点知？他还没院长退休，他就失智了。他有一次国际演讲，突然他不知道要讲什么，
0: 胸都点起，
3: 胸都点起哦。伊现是慢性点起啊，伊怎突然间宕机？
0: 停机啊！伊唔知要创啥，
3: 唔知要创啥。
0: 徛遐，结果唔知要创讲话啥，拢唔知。
2: 那是塌掉的吗？
3: 哎，就是咱脑细胞退化，佮加上血管型的问题，
0: 哦、
3: 所以那两个加在一起，还是非常之恐怖。举例，脑细胞的退化，可能三年后、五年后才忘记你是谁。
0: 对，
3: 这段期间还会就是
0: 慢慢
3: 忘记，
0: 慢慢的忘记、
3: 哦。OK， 但是伊要在你想，但是可能你加上血管型的线路无吼，
0: 一下
3: 尔，都完全拢宕机去啊，
0: 马上
3: 完全拢无去啊，
0: 连预告拢无，
3: 拢无。
0: 马上可能转过去，惊向转播未去
2: 啊！所以怪，迄有讲开车开到一半，有无？向向那塌咧，啊都头前都乌都唔知道车都弄起咧。
3: 对啊，无错啊、哦。所以咱知影一个艺人叫做侯昌明，你知无？
0: 我知啊。
3: 你知拢主持节目嘛？
2: 侯昌明，
3: 这个侯昌明侯哥，伊今在因爸爸的二十几年前都未记得伊是啥。
0: 二十几年前
3: 就忘记他是谁了，这是一个亲身经历。
0: 那忘记他，爱登一出的，因爸爸该多做会，
3: 多做会啊！啊，因爸爸拢改因某当作是小偷，你唔知？因讲你是不是偷摕我的钱？因爸爸未记得伊的钱藏伫倒嘛？啊，是咪都当作判监啦？
0: 啊，伊未记得因囝甲因新妇啊？
3: 嘛未记得啊？
0: 反正你
3: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是情人，是你的家人。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可能都会走到这一天，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咱台湾目前已经有30万人属于中重症，每年都以2万到3万人在继续增加。
0: 这恐怖呢、哦！我想想，你个想爸爸妈妈，你个想想啊、哦！你啊，等于厝的时阵看到恁爸爸是恁妈妈坐客厅，结果开门，伊讲你想，
3: 伊
0: 讲你想。我恁惊咧！
3: 啊，过来哦，佫足侪新闻事件，牙刀甲你抬， 牙棍啊，跟你讲，
0: 你讲个敌人
3: 啊，
0: 你哦，
3: 对啊，哎，伊都唔知你是谁啊，
0: 你当作你查啦，
3: 你出现电刀，伊是当作你是查啦，
0: 伊完全袂记你啊，
3: 完全袂记你，你即马思想一个问题好啊，你即马等于甲处，
0: 我觉得
3: 是借一个陌生人借恁刀，我问你，你会牙刀啊，甲牙棍啊无？一定 A 嘛，那不是一家都是你家呢嘛，对吧？所以呢，最熟悉的陌生人居然是我们的家人，而且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痛，是你又不能把它丢掉，你又不能把它丢掉
0: 啊，嘛未使个拍，
3: 对，嘛未使个拍，嘛未使个骂，甚至一起码给你骂，给你拍，你嘛不要多还手嘛，
0: 因为你知伊是你的爸爸，你伊是你的妈妈，
3: 是
0: 妈妈爸爸是袂记得你，所以给你判。但是你不可能讲，哎、欸、哦，伊家都给你抬，你嘛家都要给他堵，
3: 不可能，
0: 不可能嘛。能
3: 所以吼、哦，这是咱今麦目前台湾长照来的有无吼，上悲哀。另外，其中悲哀就是咱讲的，可能这些什么，哎，慢性疾病、久病厌世嘛，哎，有偌济人怎尾啊去自杀，怎等等的发生什么问题？迄其实就两久病厌世，迄拢甲咱所谓咱的心血管带来这些问题有关系。钱的物件，油的恐怖是啥？你唔知？因为内底除了有致癌以外，可能因为油温过高，还会产生另外一种叫做重金属的毒素。嗯，所以敌人提来，无多代谢掉，而且重金属会造成咱的血管发炎，你唔知？愈恐怖。你本来生活习惯无好，伊就咧发炎啊。结果你嘛重金属入来，一发炎程度更加恐怖。啊，血管你啊生活一条就安尼俩。假设伊的跨度可能是 0.3 公分，结果伊内底溅起来，溅起来是怎抹掉咧？伊血是袂
0: 变作溅起来，溅起来变作血塌掉的
3: 啦。内底溅起来哦，怎塌掉咧？吼、哦，甚至好伊有绵绵的路会当过，但是营养是不是慢慢啊上过？所以你营养上无啥会过。速度变慢，
0: 變慢
3: 你机能该吸收的物件都变，都时间变慢了。中昼十二点，你腹肚以后，你都爱食饭啊。结果我到两点才送饭来，你食，你是不是过来你就得啥？你就得胃病啊！
0: 哇，这、哦、
3: 都胃溃疡，
0: 这真恐怖呢、
3: 欸嗯！
0: 你个想我买，你那头壳就真正未记的时阵吼，曾经嘛看过新闻啦、
3: 啊，是
0: 讲食这个慢性病药啊，
3: 嗯，
0: 已经食讲一个月药啊。
3: 嗯，
0: 讲一礼拜讲食个空空空，
3: 嘿，
0: 不是未记食，
3: 未记食，
0: 不是食完食过
3: 啊，食过啊，
0: 系啦，未记食过啊啦。
3: 所以咧，要私自进前的几年有镜头无？绝对有镜头。你若注意个听有无吼？你若待伫厝会上敏感，一礼拜恁爸爸妈妈讲过一个空课无？讲过一件代志，讲超过三届迄种诶。甚至有的是一天讲超过七届的哦，我跟你讲、
0: 哦，你意思讲讲一件代志，
3: 讲一件事件，
0: 哎、欸，
3: 我跟你讲，阿丽娜以张卡来讲吼，一定是要来，这件代志一礼拜发生三届，我跟你讲，已经阿达马去啊，已经他个出问题。
0: 反正讲一件代志，已经一礼拜讲三届了哦。
3: 吼，甚至你去看阿辉，哎、欸，透早阿辉那下晡过来阿，你了解说暗时过来阿，因为伊未记得阿辉啊，他忘记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0: 哇，這
3: 所以一个重复做这些代志。代表伊内底已经有塌掉的形象啊！
0: 哎、欸，不，欸、这五壮吼，你讲一礼拜呐，讲三届，差不多讲一件代，类似讲一件代志吼，都差不多已经有失智的，
3: 就是标准的失智啊！
0: 哎、欸，我
3: 当时，哎、
0: 欸，我接到阮这个听众的电话，有当下接到哦，刚刚差不多几分钟已经讲五六届。
3: 嘿，对，我讲这就是标准的。过来，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除了血管出问题以外，吼、哦。叫做血管型的慢性失智嘛吼，另外一种就是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啊，安眠药是让咱脑部强制断电断机吼，你才能去，你才能入睡
0: 好困嘛嘿。
3: 对，但是固来的就是咱的脑细胞退化，脑细胞
0: 你是强制嘛，强制
3: 的，强制让你的脑细胞休息嘛吼，所以呢固来的造成失智的问题啊，所以咱一年目前吃掉11亿颗，不是一亿颗，是11亿颗的安眠药、嗯。
0: 这造成哦，那个爱困、哦，
3: 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失智的人愈来愈多，少年人会吃安眠药无？为啥？
0: 哎，今麦就多哦，
3: 困无好嘛。隔天是不是6点、6点半都要起床，要送囡仔去学校对不？伊袂当无困嘛，所以呢，伊就怎索性就吃安眠药。固来的变依赖性啊，
0: 所以因阿无食无食就困未起哦。
3: 伊即马30岁尔，我甲伊讲50岁左右，伊就一定失智啊。
0: 他肯定是未清未楚。
3: 那你若30岁就开始食安眠药人，你50岁左右失智啊？因为失智历程大概是10到15年到20年左右，按、啊、年纪越大的，他的时间会越短。那50岁有无？60岁就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啊！
0: 哇，
3: 伊就开始做着什么叫做认知型的障碍。 这大概占咱即卖来讲好啊，咱有一百万人有无吼？咱即卖总重症有三十万人，认知型障碍有七十万人，所以咱台湾已经破一百万人，已经是失智的状况。
0: 哦，
3: 一个是浅层的，一个是中层的，一个是后重症的，对吧？
0: 嗯，
3: 啊，能不能逆转？完全无法逆转。
0: 哇，所以这个血管，你第一个，你在咱少年的时阵，你可能都要先第一个爱先个顾好，
3: 对，
0: 唔好伊脱掉的。
3: 是，
0: 因为一旦啊脱掉，咱的血啦营养上未够，你就是开始无营养无够，咱人就是开始无多做工课
3: 啊
0: 啦。
3: 是啊，
0: 哦，你就脑无营养，伊就无爱给你思考啊。
3: 对啊，
0: 你心脏啦无营养，伊就无爱给你跳动啊。
3: 是啊，
0: 哦，所谓机能，所谓五脏六腑，拢需要血来输送营养素。
3: 是，
0: 但营养素你第一个就是讲，这条路爱通。
3: 对，
0: 这条路袂当塞车。
3: 是，
0: 一旦啊塞了，就是愈严重。
3: 嗯，
0: 以后就造成大塞车，就造成后边愈觉得能回流啊嘛。
3: 对，啊，你啊想你啊塞的卡是不是就哎，咱那回顺刚刚买点点的卡麻对吧？
0: 啊对啊，
3: 卡麻久的啥？
0: 一张啊，
3: 对张嘛。啊，过来嘞，严重就变中风嘛。
0: 啊对啊，
3: 哦，所以那种一种叫做静脉中风。
0: 哦，静脉中风。
3: 所以其实咱。上简单讲，咱人每一个所在无甲血管无关系。
0: 只要有血管的所在，一定会人讲有中风的风险。
3: 对，所以血管来袂过，你看是目睭是不是买中风？
0: 目睭中风，
3: 哦，啊买变所谓飞蚊症的问题嘛，对吧？吼，哦，啊那其他的脑，那么脑中风，吼，哦，那过来就是身体的讲心脏，咱心肌梗塞，吼，哦，那过来其他
0: 的血管
3: 嘛都是造成中风的问题。
0: 我捌听过人讲，我听过人讲什么？讲伊讲医生甲讲伊什么胃中风？我讲敢有胃中风？伊讲有哦。我讲伊讲医生讲的，我讲医生来讲应该是真的。
3: 啊，血管啊狭窄的造成啥？咱的血压不稳定，就咱讲高血压。
0: 高血压，
3: 就三千一未过嘛，所以是不是心脏啊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会的，怎啊撑起来？
0: 嗯，
3: 所以就变慢性的，咱讲的所谓高血压。所以咱今麦台湾人上厉害的就是啥？逐天甲慢性的药啊，无吼，当作饭来吃。为啥？因医生拢讲食饱爱食
0: 啊，食饱爱食。
3: 所以我捌讲这些笑话吼。欸，奇怪，奈今麦那个老大人有无吼，拢足准时食饭的哦。我简单啦，爱着医生讲食饱爱食药啊，所以伊无食饭伊袂当食药啊，所以就准时食饭诶。
0: 我讲这个哦，因为啥物物件会使无去袂记你食，但是药啊绝对会记你食啊。因随时的讲，啊来，等下吼，食饱饭爱食多几粒药啊，都当啥物药啊，啥物拢食呢？
3: 啊，所以现在即卖迄个咱讲心血管的问题愈来愈侪，包括药诶肾脏疾病愈来愈侪，拢是甲药有关
0: 系，拢药有关系啦。
3: 甚至个啦。过度使用安眠药，就是跟你失智有关系。
0: 所以人家爸母吼，你莫小看这个血管，一般人拢讲血管啊，拢当作干啦心血管了。
3: 嗯，
0: 其实对着咱这个人讲头壳思考这方面，冇足大足大关系哦。你想多啊，咱这个主人讲，因为一些好上面因到因登去因白目未记哩医，都讲啊你搞偷提钱，
3: 对吧？
0: 我冇听过讲什么去外口。讲人买菜袂记你付钱的啦，
3: 伊都袂记了。伊认为伊有做，但是伊确实是伊无做。你了解说？
0: 啊，跟人冤家、
3: 欸、啊！伊是毋着走啊？啊，走的人是毋着当作贼啦？
0: 该要个你啊？
3: 哎，都该你啊！啊，你啊，伊想奇怪，你来搞你啊？啊，你搞大声，你搞哪？哎，就冤家，就拍起来。
0: 起來
3: 对，
0: 哇，结果是因为家己头壳袂记你，
3: 对，
0: 袂记你，你家己无付钱啦。
3: 没错，啊，佫恐怖是三点仔，今麦要煮饭啊！哇，啊，无鸡卵。抓会袂记得关，就出去啊！
0: 去买鸡卵，
3: 去买鸡卵，啊，当然就烧去啊！
0: 唔，从好就是哦，不、啊，买鸡卵回来的路的面顶拄着隔壁阿来进哦，搁底下开讲哦，啊，恁查某囝结婚那边，搁底下开讲，
3: 人过了搁你问，
0: 结果回来哦，看到救人家拍火车过去啊，结果拍火车去要去引导个救拍火啊，
3: 啊，足济啥，你咪伫厝搬唔掉啦，即卖要煮物件对吧？想啊，等棍子再来切掉嘛，叫袂记去。
0: 有的甚至
3: 完全袂记哩，
0: 讲去
3: 闻到味才想到。
0: 有的我听过讲吼，储蓄个讲吼，什么吼，甲门做甲门吼，讲什么吼，物件煮煮的去房间听啦，
3: 对啦，
0: 去困啊啦，
3: 伊就袂记做过这件代志啊。
2: 总、我问你一问，比我吼是平常时啊，你就是讲长个代志。啊！再讲了，今日过阵讲诶，去袂记哩，是毋是？这就是
0: 开始
2: 有一寡咧退化吼。
3: 无错啊，我讲咱人一定会。吼，但是讲退化紧
0: 甲慢，
3: 甚至是严重， 吼、哦、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头先讲，咱有认知型的障碍，就像你今麦讲的，可能我们有一点认知型的障碍。但是只要吼、哦，你伫三十分钟内底，你还佫想会起来有无吼？你会叫做足紧的。但是你若过三工才想起来有无吼？我甲你讲，你的标准咧开始啊。
0: 一个方法足简单的啦，咱只包你甲想看卖吼。你昨早时啊食啥，下昼食啥，昨暗顿食啥？
3: 对。
0: 昨你食啥物物件？你看你记会起来无？
3: 是。
0: 我相信足侪人吼爱想这
2: 个。我这都是一个检验，你先自我检测。足侪
3: 人考试过哦。来，你昨中昼便当食啥？
0: 啊，来，
3: 你了解？你可能也知鸡腿呢，但你袂记你啥物菜。
0: 啊，就袂记啥物菜。
3: 你了解意思哦？你有大方向，你也知。但是，其他你袂记了。
0: 真的。
3: 是不是有高丽菜？是不是？我你讲，你这个标准呢，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发作了，就对啊。所以咧，咱这个心血管你一定要顾好，因为心血管上大影响不是靠中风俩，
0: 对啦，
3: 是把自己会变成你家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举例迄个像梁又南，我的好朋友，伊拢叫我姐夫啦。我现在练姐夫，伊讲你跟我姐夫长得很像啦，还有你那个讲话很像啦，伊拢叫我姐夫啦。啊，伊念在伊妈妈，恁去看新闻就查会到啊。他妈妈三年的时间就忘记他是谁了。
0: 三年的时间，
3: 就是对
0: 完全对用袂记哩。
3: 发现了哈，到完全忘记三年了。
0: 三年
3: 了，过来，但是重点嘞，伊妈妈一开始伊妈妈面头前，伊妈妈唔知道是谁对不？
0: 完全袂记。
3: 但过来最好笑的是，伊啊煮物件去伊妈妈家，伊妈妈知讲这是我女儿煮的。
0: 伊无带做伙，
3: 我们伊无带做伙，伊妈妈到安养院。
0: 你没弄在家里面都忘记了嘛？
3: 都没记得啊！过来，因为伊是艺人嘛，伊所以出去拍片嘛，所以无人好照顾伊妈妈。哦，请五楼嘛，别放心，所以伊就找一个足好，那个环境还蛮好的，还有类似那个公园的地方，也安养院底下，所以大礼拜拢去看伊妈妈煮饭回妈妈家，但伊妈妈家拢会笑出来，你唔知？会笑出来？
0: 这我昨下煮诶，
3: 但是伊徛伫伊妈妈面头前，伊妈妈唔知。
0: 伊妈妈个动作这是玛利亚啦，送物件来啊！
2: 老板赛，
3: 所以等下人讲，啊，这是温和个未歹哦。啊，那像头拄人讲诶，拄到迄个本来伊就较暴躁诶性格有无？
0: 哇，给你拍！
3: 不管是查甫啊查某，可能家过来给你讲，家都要给你抬。
0: 哇，
3: 你给你输呀？为啥？因为伊伫阴道嘛。你来走来阴道。因为保护阴道的人，
2: 动作歹人啦。
3: 伊知阴道够因的家人嘛，但是你入来，伊唔知你是阴道的人哦。所以呢，伊会要甲你拍，要甲你反抗，
0: 迄就麻烦啦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这个吼，这个心肺个问题吼，一定爱搞吼，挂好。好的油真正让可能凝固，无好油带下出去啊。
3: 是。
0: 但是吼，有啥物好的油，等下咱这个叫咱这五种的吼。
3: 我不甲你讲。
0: 没事，没事。等你，我被失智，我已经困了哦。
3: 你失智，我再跟你讲。
0: 等我失智，我嘛袂记得啦吼。好啦，所以人家爸爸，等下咱再邀请咱这五种吼，看什么好的方法，一旦吼来预防着咱这心肺个毛病，甚至来预防着咱讲即卖从严重的失智症啊吼。好来，咱先休困，等下再个等下咱直播，感谢，谢谢。
4: 我爱你的健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早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规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规厝边。无论是讲色阶、甘仔味、焦鸡、脆鸡、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给我通知。

0: 好来，咱再次来邀请咱这个吴总的，加咱这个陈总哈、哦，来，哎，两位总的您好哦，
1: 男神
0: 哦，男神团体啊、哦，
1: 大家好，
0: 来啦，因为即嘛吼，咱这个其实油的问题吼、哦，造成咱一挂心血管的毛病啦，
1: 是
0: 甚至造成你讲咱头壳吼失智的问题吼、哦，
1: 是。
0: 那即嘛老实讲吼、哦，敢有啥物较好的方法来？预防着即心肺梗毛病，甲咱失智的即个问题咧。
1: 哦，我来讲，你若要讲吼，我是失智专家有无？我会当自居啦吼。上好的伫倒位，你敢知？
0: 上好的伫倒位哦。
1: 伫上高的所在。
0: 上高北极。
1: 上高的所在有两个，一个叫北极，一个南极。
0: 啊、哦、对，这两个从
1: 南极，南极无北极熊哦。哦，南极有企鹅。好、哦，北极。那北极有一个国家，附近国家叫做挪威。
0: 哦，挪威。
1: 啊，你唔知挪威偌恐怖？挪威580几万人的人口呢？
0: 比咱台湾较少。
1: 什么比台湾较少？咱一个新北市跟台北市的超过600万人啊啦！安尼讲较紧啦。
0: 等于这个国家，这是走新北市安尼
1: 尔。安尼尔吼，新北、哦、咱北极安尼尔。但是呢，因有13个诺贝尔奖得主。
0: 13位
1: 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以人口的比例来算起来，哦，他比美国的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比例还高。
0: 美国贵得诺贝尔奖，
1: 美国400几人，
0: 哦，
1: 400多人，但是他有10几亿人口啊。
0: 哎呦，
1: 他挪威只有580万人口而已啊，
2: 比例
1: 就管呢。用人口比例来计算。咱台湾是
0: 应该来讲啦、嗯，就是新北市啦。咱的台湾新北市都13个，
1: 对，13个诺贝尔奖哦。
0: 你看比美国更厉害。
1: 啊，这是13个诺贝尔奖，你阿个朴树遐拢卖神哦。吼、哦，遐足恐怖。为啥你唔知？因伫100年前，政府就规定一件代志，叫做早餐健康计划。
0: 100年前
1: 哦，吼、哦，所以
0: 政府规定的，
1: 你食啥物早顿拢无要紧，但是你一定要喝一汤匙的。鳕鱼肝油，
0: 政府、
1: 哦、
0: 规定
1: 的，政府规定要鳕鱼肝油，嘛政府补助的啦哈，你才能进去教室上课。所以
0: 规定的就对啦。
1: 所以你看，因为一百年前做这个代志，所以一百年后的今年挪威，因为13个诺贝尔奖得主，
0: 所以他个大家拢足巧的，
1: 他个大家拢足巧。但是你要了解一个问题，因生活的冰箱冷冻库环境。
0: 因几度几度？
1: 温度大概伫-10到20度。
0: 咱的冷冻库啊，呢？
2: 冷冻库嘛，才5度啦，-5、6度。
1: 串冰啥都-3度对，当做串冰啊嘛。因伫是-10到20度的环境，北极圈嘛，足冷的足寒。
0: 对，因常年拢朝着迄个温度安尼哦。
1: 啊，但是为啥因会当生活？你敢知？
0: 欸、我先讲者吼，你若讲伊着10度、20度吼，-0下啦吼。咱台湾啊，气啊，我讲真，可能
1: 中风
0: 啊，心肌梗塞，
1: 可能脱掉咧，
0: 可能是对哦。
1: 但是我要跟你讲，因遐这个心血管比例有无哈？是全欧洲，甚至是全亚洲最低的，有恐怖无？
0: 从少的对吧？
1: 从少的，
0: 就是讲中风的人口，失智的人口，
1: 对，
0: 心血管的毛病，
1: 对。
0: 是从介少的，
1: 上介少的，健康的程度无吼，是全这个欧洲上好的健康程度、健康状况，甚至破病以后的长寿指数无，是全欧亚洲诶、全欧洲最高的国家。
0: 所以你意思讲，伊甲因政府所推崇的这个健康早餐。
1: 计划
0: 有足大，你讲就是食这鳕鱼肝油啦。
1: 啊，为啥呢？因为肝嘛，所以因是拢食鳕鱼。这个鱼的肝脏为啥爱用肝脏？你敢知？因为肝脏内底有 Omega 3，有 DHA， 有 EPA， 好的脂肪酸嘛，对吧？哈，每天吃，所以他们比较能够御寒。但是因为这是好的油，没关系。重点过来肝，为什么一定爱肝？因为内底有天然的维生素 A， 天然的维生素 D。好、哦，有这个维生素 E， 这是一般鱼油完全无的物件。
0: 哦，鱼油无维生素 A、D、E 啊，没有。
1: 来，你那鳕鱼出来，一只鳕鱼就肥的，差不多一只拢差不多40-50公分哦。好、哦，40-50公分。你那只鳕鱼，
0: 你讲的鳕鱼是咱一般人去超市的买，
2: 刷体
0: 的，用铁板烧。这鳕鱼较贵呢，
2: 鳕鱼就贵咯，
1: 贵咯。
0: 就贵的呢。
1: 啊，那你那只鳕鱼，你也当得到 Omega 3呢。但是你那只鳕鱼肝，这个肝我为啥爱鳕鱼肝？你唔知？伊较大的，
0: 较大的，
1: 伊较大的哈、哦，所以一触起来，这营养素会较高。 你会得肝内底有维生素 A 加 D 加 E， 啊 A 就是咱讲对目睭好嘛，
0: 对
1: 哦，啊过来 D A 唔是讲对目睭好，伊个对咱的免疫系统嘛真好，个咧 D 唔是讲补骨头尔，伊对咱的这个。这个预防这个慢性疾病，
0: 慢性病、啊哦、
1: 包括连癌症，
0: 对，
1: 吼、哦，拢非常之好。重点也是天然的，也不是化的。
0: 哇、哦，啊，但是你讲这是鳕鱼肝，又是人讲的，跟一般人讲的鱼肝油，
1: 无同款，伫多你敢知？一般的鱼肝油是去掠大只鱼，无价值的大只鱼去炼鱼油嘛，啊，肝甲处起来，但是。大只鱼一个是深海鱼，所以深海鱼有一个百分之百的重点问题是啥？你们知道？较容易去卡掉重金属的问题。
0: 哎、欸，为什么深海较侪重金属？拢、嗯、往下沉了。
1: 啊，拢垃圾只啊！
0: 哦，垃圾只啊！了解。
1: 所以你包括咱的海域是不是拢无清气？什么物件拢
0: 黑白淡嘛，
1: 对吧？所以就容易有重金属的那个停留在肝脏。
0: 是。
1: 所以你那个萃取性都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出来。OK， 好，所以大型的鱼肝，那以前讲的鱼肝袂歹，但是后尾啊，你这医学愈来愈发达了，再后来发现讲，哎、欸，袂使呢，这大型鱼本来就会有所谓重金属的残留，啊，肝脏是不是停留重金属毒素最多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变讲，哎、欸，有这个状况出现了，哦，啊，那等于咱北极来的鳕鱼是不是无污染？
0: 对，
1: 没有污染，所以呢，它非常的健康。造就了，所以这个挪威有这么多的健康的人口，以及这么聪明的这么多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甚至因为挪威让所有周边的国家有没有都吃到这个所谓的好的鳕鱼肝提炼的这个油品，走行在健康的程度一直在改变。
0: 所以你讲这个挪威这个政府有保障的这个百姓，
1: 对，
0: 来。特工来吃这个鳕鱼肝油，
1: 鳕鱼肝油。
0: 啊，因你哪安尼讲个意思？
1: 啊，但是伊是补助囡仔啦，就是读册囡仔有无哈？
0: 哦，读册囡仔
1: ，你就是你早餐吃什么，他不管你，但是你一定要喝一汤匙的鳕鱼肝油才能进学校上课。
0: 也跟一先个检查，
1: 对，
2: 一先个检查。你为着这囡仔呢，从细汉都培养因头壳爱好啊。
1: 我讲正经，是咱即马政府是不是嘛开始讲有推，会推行讲早餐有喝牛奶
2: 啊？固定。
1: 讲真的，小孩子你如果从小把健康状况给固稳定好，哦，包括咱即马大人嘛，同款，你稳定好，你的身体状况绝对五年后。绝对无同款，
0: 绝对无同款，
1: 绝对无同款。
0: 所以啊，你安尼讲起来，因咧鳕鱼肝是囡仔开始吃，
1: 对，一对多点仔，怀孕的妈妈，
0: 哦，妈妈
1: 上河鱼啊，上河鱼吃，啊，妈妈生完的半年，伊买上河鱼和妈妈吃以外，妈妈透过哺乳是不是囡仔吃会到？还有六个月之后的婴儿，他就可以让他一点点、一点点去沾这个、摄取这个鱼油，所以造就他们的健康状况是目前。全世界最好
2: 抵抗力嘛，好，
1: 哎、欸，对，抵抗力就加足好诶。
0: 你想咱这个，你都讲到咱讲，你讲这个，咱这鳕鱼肝油跟鱼肝油，一般咱讲的鱼肝油是完全无
1: 共款。一般鱼肝油，你听到鱼肝油都是用大只，
0: 吼、哦，大只
1: 深海，伊都是有重金属的疑虑，吼、哦，咱未再讲全部有疑虑，所以咧，你都有的人都开始不爱食啊。
0: 嗯，
1: 啊，咱这个鳕鱼肝，它是在一个北极的海域。无污染的深海的北极圈，所以呢，它没有这些重金属的问题的污染。哦，那一般鱼油伊就开当连所谓的咱所谓咱的 omega 三呀。哦，那鳕鱼肝油特别的就是有天然的肝脏里面有的 A、D、E。
0: 所以意思讲，这个鱼油有的物件，这鳕鱼肝油拢有，
1: 拢有。
0: 但是鳕鱼肝油有的物件。
1: 鱼油没有，
0: 鱼油没有啊！但是主要是讲吼，你想你即马到店，咱即马即罐有无？
1: 嗯，
0: 即罐叫做北极的鳕鱼肝油嘛。
1: 是，
0: 伊这主要是青啉的，
1: 青啉吗？伊会当青啉吗？伊为什么会当青啉？一般鱼油现在无爱多青食，因为一般鱼油提炼过程当中，拢会变和鱼油变臭去。过来，伊是用深海鱼，所以无稳定。所以有人你啊鱼油那破起蒙掉手哦，敢那袂输你去菜市啊买鱼啊蒙掉，规工诶规个手拢一个迄个臭鱼啊面诶味就对啊。所以呢，你一般的鱼油百分之百拢做成胶囊。啊，咱为啥挪威拢青啉？因为伊诶技术好干吼、哦，甲这个鱼油诶臭味完全拢提掉，
0: 拢提掉，
1: 拢提掉哦。过、哦、来伊甲加上柠檬伫内底，为啥加柠檬？你敢知？咱去食日本料理是毋是鱼啊？烤鱼都会附一个那个柠檬在那边，因为柠檬可以去腥味、提鲜味， 去腥提鲜，所以老加柠檬啊，这鱼啊，你食起拢哦，给足好食，给足好食、嗯哦。所以嘛是讲，伊为什么因为加啲柠檬加做诶，所以完全无些鱼啊臭臊味，甚至有柠檬的清香味。
0: 你想，嗯、你讲的这鳕鱼肝油内底吼，你讲内底这个 omega 三嘛吼，啊那但是我知讲鱼油内底有 DHA 加 EPA 嘛，
1: 是
0: 啊那这个鳕鱼肝油内底有这个。DHA EPA，
1: 鳕鱼肝油内底有足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以外，够 DHA EPA 啊，
0: 拢有就对
1: 啊，拢有啊。所以你看挪威现在才叫的是 DHA， 啊 DHA 现在重要，你敢知？鱼油的好处就是 EPA 会当是咱血管的清道夫，
0: 是，
1: 和咱的血更较清嘞，
2: 清嘞，
1: 较袂较浓，对不吼？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一定爱食鱼油，因为糖尿病的人的血会较黏，所以会造成你心血管会造成啥心血管的病变。所以血管有好处，就是让咱血较清咧，袂较流心就袂太掉咧啊。
0: 所以你若讲吼，咱这个血管油啦吼、嗯，你像挪威的人，你看咱们气温这么低哦。但是因那边几乎没有人中风，
1: 心血管比例非常
0: 非常低，就是因为这鳕鱼肝油会当第一帮助咱个先呼一挂无好的油，
1: 对，甲排泄出去，
0: 排泄出来，
1: 对，啊，咱血较清醒，都袂塌掉了，对，塌掉了是不是重金属都一段沉掉了呀？
0: 是，
1: 都造成血管发炎嘛？
2: 嗯，
1: 油一般油的恐怖是啥？你知？你个高温加热。哦，上恐怖是一源头都出问题嘛，过来就你个高温加热，高温加热产生重金属的毒素，以及癌症造成癌症的那个病变，
0: 嗯、哦，
1: 对对的病变，所以咧重金属毒素呢，伫咱体内，咱人体免疫系统一个叫做巨噬细胞，伊无法度去处理呢。巨噬细胞会当处理菌，伊袂当处理重金属，伊就干那一个金属性的物件
0: 变掉呀，
1: 伫咱的体内，啊，就体内就怎造成发炎。所以血管就怎建起来，建起来怎塌掉咧？
0: 哇！啊，那塌掉的，人讲迄个，人讲什么中风就来找你啊？
1: 对啊，没错。
0: 我、哦、啊，你啊，一旦啊中风，我咧讲，咱真正一世人你就乌溜去啊！
1: 没错
0: 啊。我咧讲，第一个你啊中风来了，讲这间吼，不是你一人艰苦呢、嗯，连照顾你的人拢艰苦。
1: 没错。
0: 过、嗯、来像咱多咱的五壮来讲吼，一旦啊中风，从恐怖的是讲，唔知要拖偌久。
1: 对。
0: 欸、你这拖落去，我讲这间，你唔是讲？一个月你摊，甲你开2万块、3万块，你有当一个月你开5、6万块呢？
1: 你基本请一个外劳来，是不是都要3万起跳？
0: 三万起跳啊！
1: 然、okay, 后你就算3万就好啊。但是伊是不是爱个尿足啊？因为伊尿失禁嘛，爱尿足啊，爱个比方爱个买一挂有诶无
0: 物件，日常用品啦、
1: 啊，用手伊个毋是也当食一般物件呢？
0: 爱个食流质诶哦，
1: 对，嘿，
0: 哦啊，所以你刚才讲这，你可加起来哦，你若讲一个月加一个人咧趁钱哦。嗯赚个地，开个倒去呢？
1: 起码做一个家庭的，看一个出去赚钱，要赚3万5都出困难的呢。
0: 你了解说，我怪你
1: 赚3万5，还个付啥？还个付出租呢？还个付停车费呢？还个付什么？你的靠个囡仔这钱呢？到尾可能存5000块。
0: 对啊，
1: 对不？
2: 所以，总、我你讲你这就难得的呢。
1: 嗯，
2: 你这是假原装进口的
1: 哦，咱不是混装的哦。
2: 就正原装的呢，
1: 吼，佮有仿的用混装的，你唔知？咱是正原装进口。
2: 我敢未使甲你问
1: 甚至吼，这间公司伫挪威偌久啊？你唔知？
2: 170年
1: 的历史啊呢？
2: 我是，总我会使甲你问无？
1: 嗯，
2: 这我讲哦，我2、3年前都看过这有伫电视的广告的何姐何丽芳，
1: 对对对，
2: 是不是都一记？
1: 就是咱的，就是咱的。
2: 哇、
1: 哦，即摆吼，咱已经无请的。无请的代言，那咱请一个叫做吼，更加恐怖叫做罗斯峰。
0: 罗斯峰啊！
1: 啊你有看迄我金，迄个刚才是金曲奖吓，还是？
0: 有啊！哦、
1: 结果你敢知伊底下跳高分钟？
0: 57岁啦，
1: 57岁要一个虚岁58啊嘛，
0: 讲
1: 要60啊，一当底下跳高分钟无停的。
0: 听讲伊逐工拢食这个鳕鱼肝油咧，
1: 伊就是食鳕鱼肝油。
0: 啊，恁鳕鱼肝油吼，恁是逐工一工拢啉一汤匙啊，
1: 啉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哦，你若有慢性病有无吼？有心血管的，有这个感情，我就鼓励你早晚各一汤匙。
0: 早晚各一汤匙，
1: 就是咱的圆形汤匙，早晚各一汤匙。啊，你若无慢性病的人，你就是一天一汤匙。简单讲啦，你若有咧食药的人，你若食慢性病药的人，你就早晚一汤匙。
0: 一定爱着
1: 对啊。啊，你若无食药的人，你就是一天一汤匙。我甲你讲真咧，你大概错，差不多2礼拜左右，你会感觉讲你人继续轻松的，为啥？第一步血管伊个流动也好，是不是？你就感觉继续轻松诶，较袂阿妈滚紧杂杂啦，较袂感觉滚人啦荡荡，你敢知？ 因为他当当，伊就气血无循环，都感觉人当当、
0: 啊，
1: 人神神，人亚神哦，人疲劳，迄种甲血更有关系。
0: 对啦，所以咱这把握你看哦，罗时丰哦，你大家应该知道，你网络你个查都查有嘛？伊讲伊特工吼，拢啉这个吼，这
1: 罐哦，
0: 鳕鱼肝油，伊特工拢
2: 一汤匙啊，
0: 特工拢啉在下一盖，暗下一盖，你上网开始查都查有啊。
1: 所以有真丰富的这个。DHA
2: 对 EPA
1: 对咱的血管、哦、DHA 就是咱的脑部一个开关的对吧？一把钥匙，
2: 头好壮壮。
1: 因为 DHA 可以通过我们的脑屏障和咱的脑细胞活化，所以囡仔要巧，吼、哦，你的记忆要好，还是你卖退化，跟什么有关系？跟 DHA 有关系。
0: 嗯，
1: 所以一补充营养，和你各给你通，给你这个脱掉所在吼，和你卖脱掉的，和你
2: EPA
1: 当通有啊、哦、，EPA，、嗯、所以你。诶，当预防失智哦，可以。但是如果已经中奖的人怎么办？不要让它恶化、
0: 啊，
1: 不要让它恶化，因为恶化只有三年的时间，伊都真的袂记哩啊。
0: 你记住吼，卖互伊失智愈来愈严重。
1: 对，
0: 嗯、你若互伊冻掉，我咧讲，这第一哦，咱家己的性命安全哦。嗯、我讲啊，你像咱多一开始讲的哦。嘿，有可能你若真正失智落去，你等于厝诶，领导人出袂起恁，袂恁的你，
1: 是，
0: 也都甲你烧台，你都哇，你这真痛苦啊！
1: 过来，我问你啦，假设发生这代志，你会当甲淡掉无？
0: 袂使啊，
1: 无可能甲淡掉嘛，
0: 遗弃罪呢？
1: 啊，你只有啥？毋是请过楼阁，诶、欸，伫领导你阁请过楼阁高，啊说阁高，啊说毋得，大家拢冤家烧台。你
0: 无人连挂楼拢袂起哩，
1: 你可能都要甲送去安养院。但是我捌发生一个问题哦。一起性地暴走，你安怎？无多甲人生存，
0: 甲人冤家。
1: 安养院叫你请回去，啊，过来足恐怖啥物啊？尿失禁，
0: 啊对啊，
1: 啊放，怎呢？伫厝吼，放屎放尿，
2: 放屎尿，
1: 伊袂甲你去哦，伊袂甲你去便所，伊就怎呢？一边行一边放，一边行一边。
2: 随地大小便，
1: 你敢那袂处理？甲你保护、哎、保护你安怎？
2: 但是伊真的唔知人啦，
1: 真的唔
2: 知。
0: 我讲再讲哦，咱这保护吼，人讲的安养院吼。一个月听讲拢要5-6万起跳，
1: 5-6万算叫做上
0: 基本的、
1: 上基本的机能上差的，就敢那袂输鸟人啊，感觉。
0: 人讲阳春型就是敢那讲住在房间内底有人巡逻的啊，但是无人甲你真真正来，会当甲你随时甲你照顾的，迄5-6万块啦。你若要较好的吼，超着8万块
1: 起。8万起跳，
0: 起跳。哦
1: 可能伊个环境较好一寡，有当来安尼运动一下有无？啊，过来可能是一个顾三个迄种诶，
0: 唔是
1: 一个顾十个迄种，对，一个负责顾三个有无？
0: 你是8万块，
1: 随时顾会着，看会着咧。我系8万块，够够较好诶，就是你是 VIP， 就是独立诶房间，
0: 独立房间，
1: 啊，护士会针对你一个，针对你一个，
0: 啊，三顿帮你上班，
1: 对。
0: 但是你可能一个月要开10多万啦、啊，
1: 对，是
0: 哦。但是咱这跑哦，卖讲10多万，即马干那要叫你吼、哦，要赚10多万，卖讲10多万啦、啊嗯，要叫你赚一个7-8万就足困难的呀、啊。
1: 你敢知影这恐怖啥？失智吼、哦，大概10年至15年才会登起哦，10年至15年
0: 就通过
1: 哦。所以吼、哦，这爱开偌济钱？上少啦，2000万起跳。
0: 哇，这哪真正好哩、哦？人啊，讲失智的时阵，我讲正讲的。第一个出门不要入门啦，
1: 嗯，
0: 哦啊，逐天哦吵吵闹闹啦，因为你就唔知想啊嘛，啊出去啦，定甲人冤家啦，因为买物件袂记你付钱的啦，哦啊又要乌白食啦，
1: 是啊，
0: 你敢若要讲叫一个甲照顾，
1: 嗯，
0: 你是足忝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哦，即马人罗时丰哦，你看体力甲遮好着，啊头壳记忆阁足好个哦。哦，你看伊咧记物件足清楚诶！你看即马上通告有诶无诶吼？人安尼足青春咧，啊，体力足好诶吼，啊，佮身体健康足好，伊就是拢食即个鳕鱼肝油吼，就是咱即马讲诶即款嘛。啊，爸爸妈妈讲保证哦，伊咧啉咧绝对袂有臭臊味，
1: 完全无
0: 臭味，完全袂臭臊味。而且伊这吼，第一个伊真真正正当把咱个辛苦诶歹油甲代谢掉诶。伊袂累积伫咱体内，即个一般鱼肝油
1: 是
0: 完全无共款的哦，而且伊即完全无臭臊味。
1: 是，你爱买着无污染的鱼肝油，都、就是爱用刷起来，为啥？伊伫北极嘛，它没有污染嘛，
2: 100%野生的啦，
1: 100%野生，伊无污染，所以伊提炼出来是只有浓度最高的这个所谓的 omega 3、DHA、
2: EPA、
1: 维生素 A、维生素 D。各维生素 E， 那为什么咱讲诶，这个所谓的 Omega 三，爱有一个啥点呢？叫做天然，未当加工，
0: 不能加工。
1: 起码我坦白甲大家讲啊，不管你市面上看到几趴都几趴诶，哇，迄毋是重点，重点你是要食原型食物，没有经过化学加工重组的，啊、它才是最健康的。
2: 真侪油酱是用化学
1: 合成诶，一般诶，什么八十几趴、九十几趴，一般诶浓度都无遮关系啊，也变那关。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无？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无呢，
1: 无嘛吼。天然的伊绝对袂遮悬，你就是要经过人为化学去把它重组加工，以及把浓度拉高。但是浓度拉高没有错哦，但是错的是什么？浓度拉越高，它的营养价值会越差。你看看到 Omega 3吼，这里所谓的 DHA、EPA 足悬的呢，但你袂记哩，伊内底这 Omega 3的应用，因为安尼萃取料流失去无，
0: 了解。
1: 所以只有是天然，无加工，所以咱讲啥呢？加工的物件，过加工品的物件，较容易得感情。
2: 我食化学的。
1: 咱讲青肉一块，咱个煎好，个水煮，这拢无要紧嘛。但你若足济这化学的物件，变做
2: 防腐剂啊，
1: 变做一个什么香肠啦、啊，一个什么火腿，是不是就变加工品啊？
2: 致癌物
1: 就变致癌物去啊、嗯。
0: 所以尽量加工的买啦，
2: 化学的啦。
1: 所以尤其是鱼油，嘛绝对
2: 天然的，
1: 莫食加工的，一定爱天然。
2: 天然。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吼，无想要讲吼，哇，这个吼，咱一世人已经拼死命。拼命到趁钱趁到安尼啊，钱嘛已经小可有啊，结果你最后来去中风啦，还是失智啦？
1: 袂记得啦，
0: 我讲这干，这种人讲不值得啦。
2: 啊、
0: 你今日个心过好，脑部过好，心肺过好，咱过好都享受。
1: 是啊，
0: 哦，但是你享受是咱家己当去运动，当去家己动作去开钱，去享受去吃物件，不是一个人人啊，给你洗身躯，给你换尿珠啊，你无叫享受，
1: 啊，给你饲磨，
0: 你叫做折磨，
1: 甚至用给你灌灌的，
2: 我无尊严。
0: 我讲真讲的，那请到好的，我给你恭喜。但是一般要有耐心的，给你照顾较好的哈。
2: 偷念偷拍，
0: 我讲了偷念偷拍啦，偷提物件给你堵的啦，你嘛讲未出啊？你有人给你偷拍，你敢我都讲。
1: 他送去安养院都发生足侪代志啊！
0: 是啊，
1: 都给你扒了，给你审了，因为你都无得治理啊。
0: 对啊，哎，无见骨啊，那现在乌青。嗯，他自己跳到跌倒的，啊、我不知道。
2: 人生未使活个这么尊严啦。
1: 有诶，迄个看护哇吼，一人顾太济人咧啦。迄几个心情嘛，暴躁、压榨你安在？
0: 啊，佮加上
1: 沙包来拍你多少多？
2: 要收。
0: 啊，佮加上吼，因为你家己破病咧，你家己吼脾气大，你嘛唔知。
1: 冇错。
0: 啊，对大细声啊，无得佮吵佮叫。
1: 对。
0: 我你搞我扯搞我夹好啊，没给你怕你嘛，可不给你实验过去偷念，对不对？你困醒去偷讲，你嘛唔知哦。所以咱只保护，我就讲啊，咱人爱活得有尊严，就是讲啊，第一爱身体健康。你莫到时年岁来了，最后来让人落屎落尿，不值得啦，不值得。
1: 这个物件有偌大好处，你唔知？唔是保护啊，你爱保养呢，规家伙啊，恁孙哎。你希望恁孙是健健康康，还是要咧一干干咧走病？
0: 当然健康啊！
1: 挪威人若要发现讲有感冒喎，吼，是偌恐怖代志，恁知？伊可能三年，可能三年用喂着一届概念尔，所以你的身体健康非常之好，就是因为鳕鱼肝有对伊的帮助。
0: 所以人家保护吼，头壳要顾清楚，囡仔嘛来爱学食，
1: 对
0: 啊，你个第一个接来对啦，直接食都没有关系。
1: 哦
0: 加在牛奶，加在果汁啦，加在水里面啦，
1: 甚至加滴盐麦来滴。
0: 哦，麦麦晒哦，
1: 麦麦，你煮好的麦哇，你个放个麦啊，少量就好啊。
0: 哦，
1: 你
0: 个
1: 滴滴来滴，哦，一汤匙啊落，伊嘛唔知。
0: 咦，这味道很好啊。
1: 你烫好的菜，

0: 这五百了，
1: 所以你跟他嫌贵啊！你去买五百的鱼，当然好看，爱五千无？
0: 哎呦，好啦，所以人家爸爸嘛，那既然要吃这个好的油啦，鱼油哈，人家鳕鱼肝油哈，这是北极挪威那边才有的哦。
1: 记得哦，鱼油有诶，阮拢有，嗯哦，咱的鳕鱼肝油拢有，但是鳕鱼肝油有诶，鱼油完全拢无
0: 啊。好，是 OK， 好。从好的这个鳕鱼肝油啦，哈，好嘞，感谢咱这个吴总，跟咱这个陈总，今日给咱带这么好的资讯，哈，感谢，
1: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6: 啊，冰箱买漏仔？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

0: 垃圾天气会捞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0: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还是换新啊？
1: 哦，
0: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零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嘛感谢所有全国啊为鸡人头甲恒春尾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宏、家己的仔仔。小安支持鼓励以及甲收听吼，
1: 安尼台湾靠一人啊啦。
0: 哎呀，如果甲无恁的收听啊，就无今日的家宏甲小安。
1: 是啊是啊。
0: 啊，这总是恁的温情甲感情啊，阮永远甲恁记伫心内啊。温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吼啊，总是啊，互两个少年家机会啊，互阮对零。甲拥有五六万的会员，啊，甲百几万人咧收听，为一台爱国五三一做甲全国连线将近几百台的电台，啊，我相信我是咧写历史，我唔是讲啊咧臭屁，吼，我讲真正啊，过去一挂老前辈啊，因咧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啊，当然拥有相当大、相当侪的听友。啊，对因的信任啊，家宏伫短短的时间啊，用着上诚心、上诚恳啊，甲上认真的态度啊，伫短短这几年来，受到啊这么侪爸爸妈妈的肯定甲认同啊，对咱的产品嘛这么有信心啊，家宏甲小安并嘛无互恁失望啦吼啊，我讲做节目讲真正的啊，逐天上快乐的。就先听到恁卡来一通鼓励，一通娱乐，讲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安尼加防啊，趁者趁少不强灾啦吼。人讲食好食歹拢袂要紧，啊，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加防秉持着老母甲我教的理念，啊，做事啊，良知甲道德啊，尽头的路头啊，我犹原照老母甲我所教。叫老爸甲我所教安尼做，所以讲会当互我伫电台啊，受到遮尼济爸爸妈妈的肯定，甚至咱今已经跨出电视台啊，未来伫媒体界啊，甲家宏、甲小安会占有一席之地啊，即深深爱甲恁一金奖，甲恁感谢啦吼啊！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即0800-0801-081，
1: 哎，给叫那个空白的卡，门改开通哦。
0: 来，美花妈妈。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想请教的哈，因为我妈妈有订物件哈。
0: 哎，来，你稍等，我叫楼卡给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阿母啊。
3: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你好，
3: 阿父你三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3: 请上半场哈，
0: 好，
3: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啊全国的这些长辈时代拢甲93岁，旁边阿母啊问好，祝阿母啊身体健康。